0: 人手一机的时代，所以大家只要一放假呢，就会被手机绑架哦。那可能赖在沙发上滑手机啊，就可以一整天都不用出门哦。那就算出门呢，也常看到大家是盯着手机萤幕看，没有办法活在当下。那久了呢，就会养成习惯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是否有计算过你一天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间有多长呢？那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聊聊现代人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网路成瘾。那节目中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宜兰县政府心理卫生中心的张家俊督导，他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健康使用网路，找回自己的生活平衡。Hello， 家俊。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其实讲到现在人就是机不离手，当然的确很大部分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形态有很大关系。
1: 是，
0: 对，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啊，或者是一些人的交际的往来等等的。那所以我们需要仰赖手机来处理很多的事情，那手机反而就成为我们最好的这个像是情人啊或是伴侣一样。
1: 嗯，
0: 对，有时候这个相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就是说这个分开一下子可能还会出现这个分离焦虑。
1: 嗯，
0: 对，那家俊你怎么看说我们现代人这种网络成瘾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
1: 其实如果我们要讨论成瘾的话，这不是只有手机啦，像我们不管是烟啊酒啊，甚至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毒品啊这一些，我们在讨论成瘾的时候其实会看三个面向。
0: 是，
1: 第一个是它的使用的时间，就是它的使用时间是不是一直在增加，甚至它可能就是像刚主持人讲到的机不离身，就是它一定要在身上，一定要在网络世界里面。那一旦你剥夺了它的网络，剥夺它的手机，它会变得很焦虑很生气。
0: 是，
1: 对，这就然后最后一个是它甚至是已经影响到它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它的课业工作或是人际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其实知道他应该要放下手机，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然后只要一拿开手机就变得很焦虑很暴躁，而且这个行为它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睡眠啊、饮食啊、上课啊、工作啊，甚至他也没有办法交往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交朋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留意到他是不是真的已经过度的使用网络，甚至有成瘾的状况了。
0: 是，的确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人的通病，因为讲到这个情绪的问题，我觉得现在人好像比较没有耐性。对，然后就是变成说有时候他在用手机，可能你跟他讲说你今天好像使用的有点多，可能他还会生气，觉得说我才刚用而已，那实际上他可能已经用了很久，他自己不自觉。对，那这就是像刚才家俊讲的说这个时间是不是一直在增加，那是就一个判断你是不是有成瘾行为的一个依据。
1: 是，
0: 那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真的下班了，有时候说可能要忙一些家务，那可能好不容易有机会坐下来好好休息，其实也没有真的在休息，因为手机马上就拿出来了，然后就开始进入这个类似他的精神时光屋一样。对，就是当你回过头来看时间，怎么突然那一段时间我到底在干什么，怎么突然消失了一样。对，那是不是现代人常常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1: 对啊，因为他其实这个跟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社群网站或者是短影音，或者是我们不管是在玩手游的时候，它就有一种特性。我不知道说刚刚主持人有讲到精神时光屋嘛，就是很像你一进去你就是时间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它都是因为这一些东西它的特性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个划开会是什么。对，你看我们在打电动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滑短影音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完这一则你往下滑，你不知道今天演算法要给你什么，或者是你在玩手游的时候，你在开角色的时候，你不会知道你下一个角色到底是你今天会变成就是你今天会变成欧洲人，还是你还是非洲土著，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会滑到 SSR 还是你就是一些就是普卡。对，所以那个东西会带给人一种就是你永远都在期待，你永远都在不知道说下一个角色会更好，下一个端影会更好笑，你永远都在期待这件事情。那这个从大脑的机转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大脑不断在接受这种短短的多巴胺的刺激，一直分泌。对，那就会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他很需要在这个里面，他没有办法被抽离，所以他一旦离开之后，他的这一个刺激就是给他快乐的来源消失了，他马上会觉得我现在好焦虑哦， 我不知道做什么。

0: 对，那但其实就会像是、嗯、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在吃东西，或者是你很累很累的时候，嗯、你很想要喝一口糖水。但你喝完之后其实你会更渴，
1: 对
0: 对，因为其实喝白开水才是最好的，
1: 是，
0: 对，但是你喝了糖水之后你可能短暂快，但是你其实会更渴，或者是说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叫开胃菜、
1: uh-huh、
0: 它顾名思就是要让你觉得哎、欸，我好像有点胃口可以去吃主菜嘛，
1: 是，
0: 可是那个主菜一直不来，我们就一直在开胃，就是滑短影音啊，抽手游的卡片啊，其实都有点像是这种概念，就是、嗯，我们 不停的透过这些小小的东西一直在维持多巴胺的浓度、
1: 嗯、
0: 可是我们其实没有一个真的稳定的，我们没有办法真的踩刹车，我们没有时间去消化这一些快乐，所以它也没有办法累积，它就是一直消失、
1: 嗯、
0: 一直消失，所以你就需要一直停，一直填，一直填，一直填，所以你的大脑就很像是一个就是很需要很多不一样的快乐的小怪兽一样，那这一些即时回馈甚至会消耗掉我们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努力读书或者是工作几个月才能看到成果的这一件事情的耐性、
1: 嗯嗯、
0: 就我们会变得很没有耐性，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嘛，好像有些人他到最后社会是他其实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去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因为他在网络上的这些快乐太容易得到了，我只要滑滑滑滑手指头，我只要氪金下去、
1: 嗯、
0: 我就可以得到那一个短暂的愉悦、
1: 嗯、
0: 对，那我自然不想要再去花费更多的脑力体力去获得那一种比较稳定可是我比较慢才能拿到的回馈。
1: 嗯
0: 嗯，
1: 的确我觉得现在就是一种速成文化，就是说、嗯、包含说现在有一些就是短视频也好、
0: 嗯、
1: 对，大家好像会变成说我们讲说以前我们还会去电影院看电影、
0: 嗯、
1: 现在看电影的人好少因为大家不愿意去花那两个小时去看一个完整的影片、
0: 嗯、
1: 他们宁可花哎，我五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嗯、我就可以知道一个剧情的逻辑，
0: 是，
1: 然后我那一天我第一次打开短视频，因为我想要了解说为什么这个短视频这么吸引人、
0: 嗯、
1: 就是现在很流行，就是有些比如说可能退休的人员也好，或者是一些有些人闲在家没事，他可能就会开启短视频。
0: 嗯，
1: 然后我就会去疑惑说，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吸引人？
0: 嗯、
1: 我就去看，就我看了不得了，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影像的，
0: 哦、
1: 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可以就是一个故事，它可以就是这样子一直跳着讲，
0: 嗯，
1: 然后非常、嗯、节奏非常的快，好像用快转的方式在讲这个故事，
0: 是，
1: 然后他们可以看的就是目不转睛，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是好像整个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住，
0: 对，
1: 那我觉得很可怕，因为我会觉得说，好像大家会慢慢停止去思考很多事情、
0: 嗯嗯、
1: 然后就是会对很多事情没有耐心、哦
0: 嗯嗯嗯、
1: 所以就会像刚才嘉俊讲的，可能现在人会觉得很容易空虚，
0: 对，
1: 或是很容易感到不知足不满足、
0: 嗯、
1: 对、
0: 嗯、
1: 那想要获得很快速的短暂的快乐这样子、
0: 嗯嗯、
1: 那这长期下来到底会对我们带来什么样实质的影响呢、
0: 嗯、其实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一些现象，他在现在有一种说法、
1: 嗯、
0: 就是爆米花大脑，
1: 是，
0: 就是我们的大脑已经非常习惯跟适应了这一种高频率的、
1: uh-huh.
0: 快节奏的，然后我们可能几秒钟就可以得到快乐刺激、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注意力模式就会改变，我们以前可能我们可以想象在远古时代、
1: 嗯、
0: 在那种就是打猎时代，我们的人类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盯着整个大草原或是整个环境里面、
1: 嗯、
0: 我们要去找那些蛛丝马迹，去找看哪边可能有猎物，我们要去闻味道，我们要去读空气才知道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打猎，我们要怎么维护自己的安全、
1: 嗯、
0: 这些东西在当到走到一个最极端的状况，就是我们现在所有都不需要了，我们就是只需要在这个荧幕里面，
1: 是，
0: 然后去获得这些刺激、
1: 嗯、
0: 那所以回到现实当中之后，我们的注意力会变得非常的短，
1: 对，
0: 就是可能我们只能看个两三分钟、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受不了了，所以刚刚就是主持人提到那一些短影音里面嘛，它有很多什么十分钟看完什么故事、
1: 嗯、对，
0: 对，我看一个奥本海默我要坐在那边三个小时，我要去感受就是奥本海默他从一开始对科学的狂热，到他最后做出核子弹本来很快乐，到最后他发现他其实是人类的杀手的、
1: 嗯、
0: 这整个情绪的过程，我们整个思考的过程都消失了，我们就只知道说他发明了核子弹，他是坏人或是他是好人，
1: 是，
0: 对，就是变得非常的简单、
1: 嗯、
0: 对，那所以说他在 现实生活中我就变成是我们好像也比较没有办法跟人这样子好好的累积，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念书，我们没有办法听演讲，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听别人讲话超过三分钟，
1: 嗯，
0: 对，那尤其是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又真的很着迷在社群平台的时候，社群平台演算法它有一个状况是因为它需要你黏着在上面嘛，所以它一定要推播你很多让你能够产生情绪的东西，
1: 嗯，
0: 那这种情绪就不会只有快乐，它可能会有很多焦虑啊，可能会有生气啊，可能会有比较心理啊，比如说我们就是看一看，欸，为什么我朋友他过得好像衣食无缺，他怎么开这么好的车子啊，女朋友这么漂亮，男朋友这么帅啊，什么在做什么很厉害的生活啊，或者是我们就会开这个网红跟我差不多年纪，他怎么都在出国啊，坐商务舱啊，对，就是你会越来越焦虑，然后发现说，欸，我自己好像怎么好像又没朋友，生活过得不怎么样，然后就会变得好像又有这种更孤单更焦虑的感觉。
1: 我觉得这有一点像是结果论，就是很多事情大家都变成是用结果论去定义它，可
0: 是
1: 大家并不去了解说他怎么会成今天怎么成为这样一个人的过程，大家比较少会去看到那个过程，
0: 没错，
1: 是，那这个现象的确我们刚才也提到说现代人会其实会很空虚哦，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欸，大家常讲的就会是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比如说表面的时事议题，那聊天也会是比较片面的，比较没有办法去聊到比较深沉内心的一些比较深沉的思想的交流，这方面的东西反而比较少哦。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独处好像也是一种选择，
0: 是，
1: 对，
0: 是，
1: 但是独处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现代时代 AI 很方便，对，那有些人独处的时候不知道找谁聊天，就找 AI 来聊天，对，那现在各种 AI 的那种 APP 软体非常的多，那有些甚至可以聊你的生活的一些分享啊私事啊都可以来问这个 AI，对，但是这个长期下来会不会其实也是一种新形态的风险跟成瘾的状况呢？
0: 确实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开始有观察到，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前阵子就已经有新闻在讲，就是好像日本吧，已经开始有人他想要跟他的 AI 情人结婚对，确实就是 AI 他可以提供你这种很及时的陪伴跟安慰嘛，因为他就是会一直附和你嘛，如果你跟他说你讲不对他马上就会修正嘛，如果说你说你讲得很好你可以多说一点，他就会多说一点嘛，而且他都不会生气耶，对，所以不管，可是不像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跟其他人互动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妥协啊，会需要磨合，会需要包容啊，可是我们要想哦， AI 虽然可以这样子讲话，可是他那些话他不是从一个人说出来的，它背后其实就是很多数据跟演算法，
1: 对
0: 对，它是透过在网络上面收集这一些就是集合数据，去找出一个他觉得他可以给你的最好的使用。像我这次啊分享一个经验，就是像我这次刚出去玩，然后我都会问 AI， 就是请 AI 帮我排行程，或者请 AI 告诉我说，这段路我要怎么去比较方便。
1: 是，
0: 后来发现AI 真的还蛮常骗人的，就是他的讯息还是没有我们自己在收集，或者是我们自己才知道我们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去体验。那他给的东西确实如果只是很表面的东西是有用的，
1: 对，
0: 可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要比较深度的去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AI 其实就比较难帮上忙。那如果说我们很习惯就是这样子跟 AI 取暖的话，也许你短时间有觉得你被疗愈啦，可是其实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自己好像就会变成是被困在你自己跟 AI 的世界里面，因为你也没有机会去跟别人吵架，
1: 对，
0: 你也没有机会去了解原来这个世界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对，那自然当你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哇，这个世界又变得很不一样，然后可能你很容易会遇到挫折，那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就又回去 AI 那边，那就变成是有一点就是这个鸡生蛋蛋生鸡，就很难解脱，对，那变成你就只能依赖 AI， 你相信 AI 才是对你比较好的。像我那时候看那个笑话，就是有人说他就跑去问他的那个他就跟 AI 讨论他要怎么写论文，他讨论完之后跑去跟指导教授讲，然后指导教授跟他就是说你这边写的不好什么的，然后他居然跟指导教授说，可是 AI 说我写的很好
1: 天啊
0: 是
1: 这个应该会被挡掉吧，
0: 对啊，
1: 是 好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AI 的确帮我们工作上解决了一些不少的麻烦，比如说有一些流程上面我们可以需要 AI 来帮我们进行流程的整个重整，然后提供我们一些在做法上可能更快速更有效率来怎么去进行这件事情的整个流程的安排哦。但是也不能过度依赖 AI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一种情形是说，如果当我们什么事情都问 AI 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渐渐也就变成我们没办法为自己很多的事情来做主跟负责任哦，那变成什么事情都是AI 讲的就对了，对，那这个就会是一个我们在判断一个标准的时候它的对与错可能就会模糊掉了，所以过度依赖 AI 呢的确会让我们面对现实会有一些状况哦，然后反而很难在这个选择上来做出一些判断。不过在现代的社会来讲呢，网络的确是不可或缺，那我们也不可能说完全不使用它，包含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我们的工作，然后我们的人际交往的部分，好，还有我们现在很多的第一手的消息都是透过网络
0: 是
1: 来知道的，所以这边就要来请教家俊了，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正确以及健康的来使用网络呢？
0: 所以其实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啦，我们的重点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要用网络，我们要回到以前没有网络的生活，其实太难了啦，
1: 真的不可能。
0: 对，所以其实应该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控制我们自己，或是我们得要找到一些自己约束自己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手机或者是 3C 产品的设计，比如说我们把手机萤幕改成全黑白的，因为灰阶模式对我们的大脑的刺激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它会减少那种缤纷的色彩对我们的兴奋感。对，那再来就是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我们在工作或是睡觉的时候把手机开成飞行模式啊，或是放到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这也是一个方式。那再来其实阅读纸本的资料或者是手写记录都还是比较好的学习方式，到目前为止来说。对，那另外那设定闹钟啊，设定就是应用程式的限时功能啊，或者是关掉非必要的应用程式的通知，都可以降低就是 3C 产品对我们的诱惑。
1: 是，因为之前也曾经有举办过一些那种体验营，比如说什么24小时不能使用手机，对，然后就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对，那当然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怎么样来增进我们跟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这个连结呢？
0: 因为人其实是很体感的动物，就是我们很需要身体的感觉，所以最简单跟现实生活连接的方式，就是听众朋友可以试着闭上你的眼睛，然后让你的双脚踩稳，就是你有感觉你整个踩在地板上，然后深呼吸，那你就可以去感觉你的身体，你的呼吸进来之后你的身体的变化，你也可以感觉你的脚踩在地板上的感觉这样子。对，那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就是增加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增加一些有真实触感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办公桌上可以放个疗愈小屋，对，可以不管是什么触感都好，软的啊、毛的啊、硬的啊，那一些就是不一样的质地的东西，那或者是跟亲密的人的拥抱，跟小朋友的拥抱啊，跟伴侣的拥抱啊，跟家人的拥抱，那或者是以前我们大家有一段时间突然间就变得很流行嘛，大家就说我们有个小贝贝，就是一个抚慰自己的小东西这样子，对，那一些都是让你自己可以感受到这个现实世界的温度跟摩擦力的，那这一些都会让我们沉淀下来，像刚刚我们说大脑停不下来嘛，就是透过这一些真实的触碰是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慢下来，然后我们也可以停下来去消化我们刚刚大脑里面在处理的那些讯息，对，而不是一直持续的把你的整个注意力都放在眼前的荧幕上面，那其实就是只有大脑一直在运作，我们的身体是完全没有感觉输入，完全没有刺激的。对，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是要培养就是实体的快乐，我们刚刚大家刚好说到多巴胺嘛，就是如果我们只用手机就是手指滑的那个快乐的话，它很短暂，它没有办法停留，因为它没有身体经验，所以我们以前古时候现在都要讲古时候去跑步啊，去踏青啊，去跟朋友去喝咖啡啊，逛街啊，聊天啊，或者是甚至是我们有一个 兴趣，比如手作啊、编织毛线啊、冲咖啡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去慢慢培养的，有一个成就感的方式，那我们就不需要在网络世界里面去寻求慰藉。那像是最近啊，我自己就很喜欢打皮克明，就是我可以一边，就是他还是有在用手机哦， 对，但是他其实是我的重点，其实是在我要走路，我要
1: 对，
0: 就是才能增加步数嘛，或是我要去骑脚踏车，我才能种花种的多嘛，那个是实际的用你的身体的行动去换到那个，就是又跟我们只是。

0: 是单纯就是在网络虚拟的世界里面，
1: 没错，
0: 对、嗯。那像小朋友的教育也是很重要，因为其实前面我们有提到说，哎，像小朋友如果你还可以教育他的时候还好，可是等到他大一点的时候，嗯、或者是进入青春期叛逆期的时候，嗯、可能哎家长要呵止他说你不要使用这么久的网络，
1: 嗯、
0: 或是游戏不要打这么久、
1: 嗯，
0: 可能会引起家庭上的纷争，
1: 嗯、没错。
0: 对，那在沟通家庭间的这种人际沟通上面，嗯、这个家俊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1: 我们其实还是会从我们最一开始的那个关系去讲，就是你们其实最一开始我们其实就应该要有跟我们的家人跟朋友可能要有一些共同的话题，
0: 是，
1: 对。那但是在使用手机上面，我们一般会建议说不要直接跟小朋友或是你的伴侣，有时候其实是伴侣，说你就是要直接把它关掉，而是说我们去了解他到底在做什么。比如说小朋友他们可能在玩，那我们可能会凑过去看，哎，这是什么？怎么可以教教我吗？或者是哇，你这一关你是怎么过的？你可以教教我吗？嗯、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这种很刻意的做的时候，很多就是啊，我爸爸妈妈要玩，那我不要玩了。就像那时候脸书到 Instagram 嘛，啊、就是哦，突然间发现脸书都是爸爸妈妈在上，那我就不要上脸书了，
0: 就很害怕。
1: 对，我有 Instagram 啊，我有 Threads 啊，我有其他的社交网。媒体啊，我就不一定要用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是从平常我们就怎么样要去跟我们的家人维持一个实际的互动、嗯、比如说吃饭时间大家是各自滑手机、
0: 嗯、
1: 还是其实吃饭时间我们是会分享一下，比如说晚餐时间我们是会分享一下，哎，今天各自的生活、工作、学校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0: 对、
1: 嗯、就是这一些交流都还是重要的，去分享跟回馈我们现实生活中、嗯、而不是爸爸妈妈自己就在滑手机。
0: 对，
1: 那小孩当然也是觉得那我赶快吃完我也要回去打电动、
0: 嗯、
1: 对，就是缺少那个人际间实际的交流。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啦，所以我们自己的 podcast 就是阿姨不想努力的、嗯、也会有一集是专门讨论怎么跟青少年或是儿童去讨论网络使用风险的节目，这样子
0: 是这个蛮重要的、嗯、也欢迎大家可以上、欸、这个是要在哪里收听？
1: 就是我们直接到那个有 podcast 平台去搜寻阿姨我不想努力的、
0: 嗯、
1: 都会有、
0: 嗯、是这个大家可以来收听跟关注、哦
1: 嗯、
0: 不过如果说我们县内民众有这个相关的心理健康的需求，或是想要了解更多这个网络成瘾的防治的相关资讯的话、
1: 嗯、
0: 可以从哪里获得相关的资源呢？因为其实现在我们也知道进入暑假了嘛、
1: 嗯、
0: 那可能小朋友在家的时间比较多，
1: 是，
0: 对，那家长在上班可能也管不到小朋友在家里干嘛，所以有什么相关的、资源可以来提供协助吗？
1: 嗯，是，就卫生福利部的心理健康司他们有一个网络成瘾的专区，这个专区里面就有一个网络使用的习惯量表，当然也会有一些宣传的单张跟小册这样子、
0: 嗯、
1: 那至于我们卫生局今年度我们其实跟网络成瘾防治相关的活动有包含了就是职语的工作坊啊、正念团体啊、亲子手作啊、报时这一些，对啊、
0: 嗯、
1: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追踪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脸书，就会有相关的讯息。那如果说大家就是真的发现说自己好像真的有一点被网络影响生活，或者是在网络上面、
0: 嗯、
1: 其实平常啊，不只在网络使用上面啊，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任何就是你自己觉得哎、好像有一些心理健康议题想要找人聊聊的话，都可以打电话到宜兰县三处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那我们现在是罗东、圆山跟头城。罗东的电话是0395138880，圆山是0392208885，头城是0397701123。我们都会有专人1到5上班时间都会有专人为大家服务。
0: 是，其实今天真的学到很多、嗯、也提醒大家说其实网络本身它没有什么不好、
1: 嗯、
0: 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来使用它、哦、那如果发现说哎自己一整天滑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不妨从今天开始你就睡前提早半个小时把手机放下来、
1: 嗯、
0: 对，我相信很多人睡前应该都在
1: 滑
0: 手 机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你慢慢这样子一天一点点的减少一点时间，你会发现其实生活中 中会多了很多可以让你体验的事情，
1: 嗯，
0: 对，然后乐趣真的要自己去寻找，而不是单纯的来接收讯息而已。
1: 没错，
0: 对，那今天非常谢谢宜兰县政府心理卫生中心的这个张家俊督导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网络成瘾防治的重要观念哦。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心理健康的相关需求的话，都可以上用我们卫生福利部及宜兰。

0: 县政府卫生局所提供的各项资源。那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哦。那我们下次健康快一通节目中见，拜拜，
1: 拜拜。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对对，你看你看，你讲阿德啊，死过来，
3: 盖好，
2: 啊啊，就这样，
3: 大小
2: 大木，
3: 啊啊啊，可真好啊！你别来哈巴登，啊啊啊
2: 啊啊，这个阿姨生阿小。
3: 我变了，不是你的口话，你还经过来讲，搁站起来啊！有在叫搁站起来啊！
2: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是到会堂叫刷爷家带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4: 啊啊
3: 哦！哎哎哎，你倒好，你倒好啦，你莫乌白叮当啦。你即马两支脚吼拢空石膏，爱先等伊打，唔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4: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3: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娘这阵大船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踹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吐吐转来。
4: 算了啦，阿呆。
3: 虾米咧算？恁敢当哩，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在这照顾你啦。
4: 这是什么声啊？这是什么叮叮啊？
1: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4: 秀君，是秀君啊！
3: 哎，你哪会知我在这？
1: 我到处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3: 哦，你来上盖好，我阿弟啊，拢嘛是为着你
4: 阿呆。好啊啦。
1: 请问这位大哥是？
3: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道你叫淑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1: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3: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5: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6: 我愿意。
4: 哎呀。
1: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3: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船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娘，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恁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死拢传到边边，一拜。就要甲大船头的输赢一下。
2: 对对，听讲阿大因开始有动作啦，即马四界咧闹人呢。
7: 水啊，真当就是要等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0: 这哪会无半个人啊？啊，迄挂大船头咧！啊，快，救急！大家紧走啊！
1: 我没事啊！

0: 个娘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团，你也看，恁家哦，对一个不是偷车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个长卡爹啊，已经无什么利用价值啦。你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气大呀！你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咪哪会记？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爹啊，警察的病号叫咱的高人出来打。这若是阮弟弟，上无嘛十年起跳。阿爹啊，你未成年，那你弟弟哦，唔免苦几年。

0: 会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患病哦，当需要医药费。啊，但若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山西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啊，好啊啦，啊，无你是点煞未啊？要搁当啊，甲恁爸讲啊，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船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嫁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卖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因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结果
1: 大个啊，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因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叫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因若食到掉了哦，伫遐咧瘾，需要花，自然就倒过来咱这边啦。到时佫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对啊，安尼咁好。
0: 会使赚钱，啥物拢嘛好。啊，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个分啊！我甲恁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银去炸转来。
1: 对啊，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做记号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钉带伫对一间病院。
1: 吼，大个啊，阿弟啊，互你害到阁无够惨呢，你阁要
0: 干嘞？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今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戏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阿姨两个这么是怎样？你弄我弄哦，原来这个阿德也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德的脚要好，也无这么紧，所以吼，暂时嘛无什么目头啦。好，就先卖给因吃，别讲，林刚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你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咯？
3: 不，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3: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耶，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3: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2: 大概7年前了吧。
3: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2: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3: 港都大酒家。

0: 木怪的歌声听起来才熟悉，原来雪姑奶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岔，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吼，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小君啊，要搁这么乐观，给家长我们心对的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昂掉，彩梅唔叫嘛？
1: 我就是彩梅啦，安怎？
3: 哦，拍死拍死，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她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嘿，杰杰啊，阿杰啊，我来你爹家哦。哦，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啊，拐出来，还拢无来小坐呀？莫非是咧惊恁爸三小？
0: 是衰呆。
4: 来来来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爹啊，抄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啊，该走赢我哦。啊，若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江都酒家呢，规间互你养养养。
0: 衰呆。有什么代志，咱出来外口讲。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跟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0: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好。
4: 恁爸就简单跟你讲啦。淑君啊，今仔日的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恁即卖搁当咧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伊的目睭，来弥补对伊的亏欠着。啊，不哩个，啊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的啦，伊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还有较好啦。哦吼吼，这哪个开落去吼？
0: 你到底是要讲啥？
4: 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撮人用，将我想要滴的物件炸上来，小姑奶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付你的哦，最好给你结落清啊。
0: 你以为我可以相信你哦？
4: 你相信不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再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5: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1: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5: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

0: 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哦，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1: 丽君小姐，就要来咱蓝宝石大歌厅前台公演咯。红歌星邓丽君小姐，就要来咱蓝宝石大歌厅前台公演咯。
2: 淑君，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3: 真的哦，太棒了！
2: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6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3: 谢谢阿呆哥哥，嗯哇。
4: 你要载小军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迄只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定定嘛骑到过路，啊，佫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载小军啊，唔再笑着。对对，你的学徒妹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5: 嗯，啊，你借我的车要送啥？
4: 啊，就阿迪啊，要载小军去约会，想讲予阿迪啊放心一个啦。
5: 啊，因要去倒位？你咪爱甲我讲啊！迄阿爹也是无驾照呢，这我爱交代一个啦。飞弟吼，遐个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走。
4: 安尼，我着替阿爹啊，甲倒来倒下，倒下倒来。
5: 该呵，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恁老臭吼，要哪找到你的行？想要约会？把你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6: 阿姨，你好。
7: 哎呦，是小姑娘，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6: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7: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咧交到阮小姑娘，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8: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6: 嗯，我要加底，啊，佫小我顶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尼。
7: 哈？你拢留到遮尼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遮尼热着，加安尼嘛较底流行啦。

0: 我看看给你看一下。
1: 哦哦，没啦没啦，
0: 看这个天气好像要落雨了呢，你还要化妆不怕狗去哦？
2: 我不管啦，我就要真像回你就这样就对了啦。
0: 哦，好啦好啦。
3: 现在才五点半而已，我太早来了，要有一点的时间，是不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阿丁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喂，嘿，哪样这样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5: 阿公，警察林姐，
6: 花内底这包是啥？
3: 这我唔知，
6: 唔知对无？
5: 啊，等下警察叫警落，你着啥物拢知啊？
7: 要铐起来！
5: 阿等下。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磅礴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哭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

时间，你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我嘛无办法啦，
0: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是办法啦。阮三组的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垫骨头。哈、啊，那垫甲你闪西闪腰哦，安尼就歹势啊呢。加瑞大叔，
2: 哟，来啊！你是要创啥？啊！喷啥？个喷！
3: 喂，你们两个，
0: 所长好，
2: 所长好，
3: 放人。
0: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当怎着呢？
3: 我说放人就放人。
0: 嗯，啊，无即马是啥情形啦？
3: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0: 干，算你好高运呐！
4: 阿德啊，你有去气角钓无啊？
5: 啊，你有安那无？
4: 有恁爸弟的安那。
5: 多谢恁啊！
4: 安尼都要走哦。
5: 小姑奶奶等我，我要赶紧去。
4: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6: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5: 小姑，小姑呢？我在家啦。
6: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4: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6: 毒品？
5: 不是安尼啦。
4: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档，才放出来无外久尔。以前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呀。你安尼哦，拢嘛是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哦。这口就是看你车眉好骗呐、啊。
6: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5: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4: 哪呢哦，你了解伊的真面目啊吼？
6: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4: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5: 秀坤，秀坤啊，
7: 秀坤啊，秀坤，卖装个紧啊，较细意，我送你回去啦。
5: 秀坤，
4: 啊对啊。你爸即卖是你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回去。
5: 这我
4: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阁叫人甲你扣入去，买无？
8: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9: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了，马上又是周休二日了哈。那周休二日大家一定也非常关心天气啦，大概最近的天气的形态都差不多啊，白天就是非常的炎热，最高温呢可能会直逼36到37度啊，而且呢今天中央气象署呢白天也针对了12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特报啊，不仅是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都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啊，台北市、苗栗县、台中市、嘉义市、台东县也会达到36度的这个门槛哈，是属于黄色的灯号警戒啊。所以呢全台都很热就对了哈。不过呢热之外呢，可能呢有些地方还是会下雨，像这个台北这几天哦，到了晚上都会下一阵雨哈，我觉得还蛮好的，至少呢晚上的天气哦不会那么闷热，稍微凉爽一点点哦。那今天呢依然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午后的山东花东的山区呢，还有中部以北以及宜兰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西半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出门的时候呢最好是把伞给带着以防万一了。好，那当然啦，天气那么热齁，该做的防护呢一样要做好齁，防晒啦补充水分呢一定要做好齁，那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长时间的曝晒在这个高温下面哈，以免有中暑的这样子的一个疑虑啦。好，那另外呢在关岛东南方呢有个热带低压哈，有机会发展成台风哈，不过这距离台湾非常远了，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对台湾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啊，只不过一个台风的消息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了。好，关心完天气当然要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啊，那在我们看美国股市昨天表现之前呢，我们得先来看一个昨天在白天的时候这个全世界关注的一个这个法说会议啊，那当然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召开了这个法说哈。那当然啦，这个台积电的法说是这个大家的目光呢都集中在他们的获利啦，他们未来的展望齁，所以到底这个法说上面呢他们公布了什么，说了什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齁。那当然最重要的法说的重点就是公布他们的业绩齁，那台积电昨天在法说公布了第二季的财报呢再创佳绩齁，单季的税后纯益呢是 7065.62 亿元，季增是 23%， 年增是超过70%哦，这样的业绩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齁。那每股的纯益是 27.25 元，这个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哦。那毛利率呢是高达了 67.7% 啦齁。这个从去年的第一季开始齁，从58.8 一路呢现在攀升到 67.7%， 我说的是毛利率齁。那盈利率呢也有 60.3% 齁。这个双率同步呢是超过了财测的高标，也是同时写下了历史的新业齁。所以你看看台积电齁，光是财报呢一公布就写下了五个新高齁，营收、税后存益、还有每股存益、毛利率跟盈利率齁。所以这个数字当然是让整个法人圈都非常的惊艳齁。 如果呢以第二季91天来估算，台积电呢平均每天赚进 77.6 亿元，每个小时获利 3.23 亿元。坦白说啊，简单讲就是呢，台积电每天一开门钱就从天上掉下来的意思啦，哈，好，这是比较白话的形容哈。好，那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也表示说呢，营运表现非常的出色哈，主要是受惠于先进的制程的技术的需求非常的强劲，而且 AI 长期的趋势呢持续推升市场啊，对于更多运算能力的需求也支撑了先进的晶片的需求哈，所以他们的财报呢是非常的亮眼哈。好，那关于这一季的财测呢哈，刚刚讲的是已经发生了哈，非常的漂亮的数字。那当然啦，投资股票呢，我们讲就是未来，看中的是未来，所以未来的情况如何呢？这一季的财测呢，单季的营收预估是446亿美元到458亿美元，毛利率是65到67、刚刚说过了哈。那对于2026整年的展望呢，全年的营收啊，美元营收年增率是由超过 30% 上修，是略高于 40%、就对今年的展望是往上修的啊，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的一个数字啊。那除了这个财报的数字跟展望之外呢，当然了，大家对台积电的布局也非常的关心哈。我说的布局当然就是他们在海外的布局哈。那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昨天也说呢，在法说上面宣布要加码投资美国的亚利桑那州1000亿元啊，将会新建数座的二奈米跟更先进的制程的晶圆厂，并且承诺会继续在台湾投资哈。这是台积电在2020年5月首次宣布在亚利桑那建厂之后呢，再次追加了当地的投资哦。总计呢，美国的新厂的投资啊，将会达到2650亿美元，约合台币8.5 兆元，这也是一个历史的新的记录了哈。那当然了，台积电会积极的盖厂，也表示对于未来的需求是乐观的哈。只不过呢，台积电虽然说了哈会继续在台湾投资，可是它在国外继续扩厂哈。对台积电来讲，我说过啊，他们不管在哪里投资，只要业绩好啊，对于他们的营运是没有问题的哈，顶多就是营运的成本增加，可是呢，他们的技术非常的先进，他们有自驾的权利啊，定价的权利，所以呢，他们价格提高，对他们这个公司来讲的话，绝对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如果对台湾来讲，整个产业的发展来讲，是得考虑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些先进的科技厂一直在往外移的时候，第一个当然会影响到台湾的就业市场的情况。虽然了，台积电会持续在台湾投资，可是你要想想看，如果过去没有在国外投资，都在台湾投资的话，哇，那这些的建厂的投资是不是可以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然后呢，也会影响到整个这个关于他们设厂的附近的房地产也好啦，或者消费市场也好都会有连锁的反应哦。所以呢，看台积电到国外去投资这件事情呢，要分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是对台积电自己本身这家公司来讲，第二个层面只要看整个国家的产业发展的策略啊，还有影响来看就是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反正现在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已经是既定的事实啊，而且要持续的扩厂啊。那这个部分呢，预计哈，在这个2028、2029呢就开始陆续可以量产的啦齁。那当然了，台积电说加码美国主要是因为客户的需求以及美国的官方大力支持。大力支持还是这个半逼迫好，我想都有啦齁。好，那这个是昨天台积电呢在法说上面宣布齁在美国设厂的情况。那今年的资本支出呢也从这个 原来的预测呢上修到了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也就是台积电在资本支出投资设备上面呢还继续的去这个增加啊、哦、那表示说对于未来前景呢、啊、基本上是非常看好的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呢有谈到啊、哦、这个晶圆代工的竞争的问题哈、哦、那他们是表示说呢客户在选定技术之后呢经过测试晶片啊共同开发产能准备到产量哦往上爬坡大概历时需要5年齁、哦、不是说要赶上就能赶上，不像是要到超商买牛奶那么简单齁、哦、这个比喻还蛮有趣的啦齁、哦、意思就是说呢台积电的先进技术啊别人要赶哦不是说赶就赶齁、哦、可能也要花一点时间，那能不能赶得上又是另外一回事啦齁、哦、好，这是昨天整个台积电的法说最主要的一些重点齁。还有呢就是有人问到说涨价的问题齁。台积电说呢就算想要涨4-5倍也不能做，台积电要赚取这个价值，但是也要维护客户的信任。哇，这话说的实在是蛮漂亮的齁。那当然也的确啦，就是说台积电可以涨价，但它无限制的涨，那市场会不会接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齁。好，那总之呢昨天的台积电的法说齁就是两个字，惊艳啊、哦！那数字非常的漂亮，展望也非常的乐观。好，那当然啦，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一定会影响到整个股市的表现，对不对？可惜的是，这么漂亮的数字，这么漂亮的展望，对于昨天的美股来讲呢，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好，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哦。美国股市的四大指数呢是全部都是下跌啊、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更深了、哦。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0.2%， 跌了 105.67 点、来到 52,552.97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51%， 跌了 38.63 点，来到 7533.77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 387.28 点，跌幅有 1.47%， 来到 25881.95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基本上是暴跌的齁，跌了 531.39 点，跌幅有 4.29%， 来到 11867.50 点。刚刚说了齁，台积电的法说释出了讯息那么的好，但是呢他们昨天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是跌了 2.32%， 那日月光 ADR 则是跌了 2.97%， 联电的 ADR 更惨哦，跌了 10.55% 齁。哇，那大家不用想就知道了齁，今天的台股开盘齁一定不会太好，的确真的不算太好齁，目前跌了1500点齁、哦。好，那所以呢昨天费半齁、哦、基本上呢是黑成一片啦齁。刚刚讲了齁，这个台积电齁、哦、联电齁、哦、都是下跌齁、哦。那在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主要的成分股呢像 AMD 啦，美光啦跌幅都超过了 5% 齁、哦。那高通也跌了超过 4%， 辉达呢也跌了 2.41% 齁、哦、几乎就是倒成一片啦齁、哦。那科技的五巨头呢有涨有跌齁、哦、苹果跟微软是上涨的齁、哦。那 Meta 呢脸书是下跌的，亚马逊跟 Alphabet 也是下跌的齁、哦。好，那到底为什么台积电公布的数字那么好，可是市场呢这个股价呢反而是下跌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大家做分析。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号，马上就有周休二日的假期了啊。那这是周休二日，大家要做什么呢？可能很多人要守着电视看世足赛的最后的决赛啊。那7月19号早上5点呢是季军赛，是法国出战英格兰号。那最终的冠军赛呢是在7月20的凌晨3点，也就是礼拜一的凌晨3点啊，西班牙对上阿根廷啊。我看了，可能很多人啊礼拜一上

谈哦，我不是要鼓励大家去赌啊，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个讯息啊，通常呢这个大比赛齁、哦、大家就会看这个赌盘的猜测齁、哦。那目前呢看好西班牙会赢的比看好阿根廷呢要来得多，大概占了58%左右啦齁、哦。就是西班牙有58的胜算，那阿根廷呢是42%齁、哦。那从2010年开始呢，西班牙呢第一次啊重返了世界杯的决赛齁、哦。过去呢六次跟阿根廷交手赢了4次齁、哦。但两队从2018年以后就没有再交手过齁、哦。2018到现在 ,2026 是8年齁、哦。8年来第一次的对决齁、哦。那到底谁会胜呢？赌盘是说西班牙会胜。可是呢我们也讲过、啊、阿根廷在这次世足赛从32强开始齁、哦、每一战都演出逆转秀齁、哦。所以球是圆的，很难说谁会赢呢？大家不妨也来猜一猜吧齁、哦。这个赌盘当然是一个参考，但也不是最终的这个结果嘛，对不对？哦，好玩而已啦齁、哦。我相信可能很多办公室呢也开了这个猜测的这个赌盘了齁、哦。不过请大家齁、哦、这个真的齁、哦、如果你要去猜签什么运动猜什么齁、哦、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就小赌怡情啦齁、哦。这个基本上呢就是好玩而已齁、哦、千万不能沉溺就是了。好，那如果想要看这个精彩的世足赛的话呢，你就得早点爬起来看，要不然呢就是得熬夜齁、哦、等着是这个比赛开始齁、哦、但这很可怕吧，凌晨三点要熬到三点齁、哦、以杰夫现在这个年纪来讲齁、哦、基本上是很困难的事情齁、哦、如果要熬夜的话，熬一天夜我要补大概一个礼拜才补得回来齁、哦、这个我老人家没办法这样做就是了齁、哦、可能到时候我就看结果吧。好，这个礼拜六周休二日齁，大家有事做了可以来看世足赛了。好，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齁。金融市场的状况呢也跟世足赛一样齁，紧张刺激啦齁。最近的这个股市呢震荡的幅度都蛮大了，你看昨天美国股市齁、哦、尤其费半指数又暴跌的超过 4% 齁、哦。之前呢一天可以涨 5% 以上齁、哦。那现在呢每天齁、哦、都是3-4%、5-6%这样子在涨跌齁、哦、真的心脏要很强齁、哦、要不然呢真的每天看到这种涨跌的幅度齁、哦、大概睡也睡不安稳就是了齁。好，那刚刚有讲到说美国股市昨天的大跌的原因齁，跟台积电多多少少也是有关系齁。不过最主要的呢台积电为什么公布的这个它的所有的预测啦财报数字都很漂亮，可是股价还是下跌呢？分析师说主要就是齁、哦、有利多出尽的意味在齁、哦。因为之前呢其实大家大概都已经预测到台积电的这个表现不会太差齁、哦、法说释出的讯息也不会太差，所以呢之前在股价上就已经有反应了、哦。那昨天的法说会开完之后呢就有利多出尽的这种概念、哦、那再加上呢市场上担忧这个AI 的投资成本、哦、持续在增加、哦、那这样资本支出扩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压缩到获利、哦、这多多少少也是会影响到整个AI 跟半导体相关公司他们的获利、哦、那其中像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呢基本上、哦、也是其中、哦、一个让大家呢会比较质疑齁、哦、他资本支出的这个金额太大会不会接下来然后在获利上面会有一些影响就是齁、哦。那另外呢昨天又有消息传出来说Google 呢要延后推出旗下的旗舰的 AI 模型呢Gemini 3.5 Pro 的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啊、哦、所以昨天的股价呢就被拖累了跌了超过 4% 啊、哦、所以昨天的半导体类股的确齁、哦、是蛮弱势的啊、哦。那除了这个阿法贝的股价之外啊、哦、最近呢在美国股市啊、哦、有一对难兄难弟啊、哦。为什么说难兄难弟呢？这两家公司呢都是刚上市没多久的公司哦，但是呢上市之前啦大家呢抱以非常高的期待，

而且不只是高的期待，大家呢也的确在他们上市之后哈，用这个资金呢追捧它，但没想到呢，好日子真的不多哈，甚至非常的短暂啊。这两家公司，一个就是 SpaceX 啊，一个就是海力士哈。那像海力士的话，才刚上市一两个礼拜吧哈。那一个多礼拜而已啊，那这个它的股价呢，昨天呢、就暴跌了超过13%哦，那 SpaceX 呢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因为 SpaceX 呢上市之后，虽然一度股价呢往上冲，可是呢最近股价一直往下跌，现在也已经跌到了当初的 IPO 的价格以下了哈，所以我说为什么他们两家公司是难兄难弟的原因就在此了哈。那到底接下来这两家公司会不会重振雄风呢？坦白说，现在市场的氛围哈是比较有一点点悲观了哈。那到底接下来会不会这个有机会再突破呢？再往上攻呢？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就是了哈。好，那另外有一家公司的股价最近呢，哇，也是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哈，一天大涨，一天大跌哈。那甚至呢，在去年大暴涨之后呢，今年呢开始又出现了这大暴跌的情况哈。这家公司就是美光哈。那美光呢，在过去一年呢，股价暴涨了700%哈，不但他自己涨哦，也带动了全球关于记忆体相关产业的相关个股的涨势哦，包括台湾在内就是了。可是呢，最近它的股价哈也是相对比较疲弱哈，那现在美光呢，坦白说有一些利空的冲击啦，哈。那包括呢，就是半导体的设备大厂爱斯摩尔呢，这个在昨天的新闻中有讲到，他们要推出新一代的极紫外光的微影设备，哈，会用更高效率来生产记忆体的晶片。哎，那这个呢，就让包括这个美光啦、海力士啊，还有三星啊等等呢，他们的这个股价受到了影响就是了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讲的了哈。市场对于大型的科技公司 AI 的支出呢，开始呢有一些疑虑哈。那担心这些公司会不会接下来呢，会降温，就是说呢，开始减少一些资本支出的这个金额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可能这些设备厂也好了哈，我晶片厂也好呢，就会受到一些冲击了哈。好，那第三个原因呢，像这个杠杆型的 ETF 哈，对于市场呢常常有放大的它波动的这个效果哈。大家如果有在注意的话呢，应该都知道韩国最近的股市的波动跟这个事情也有关系了哈。因为呢，韩国哈，这个他们呢，有发行这种单一股票的杠杆型的 ETF 哈，像这个追踪三星电子啊或海力士的个股的 ETF 啊，那当然啦，股价涨的时候大家买得很开心哦，可是当股价跌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做杠杆嘛哈，可能呢，这个跌得比现股还要更多哦，那所以呢，这个造成了韩国股市今年以来呢，已经有超过了大概7次还是8次的熔断啊。那现在呢，韩国政府的政策也大大的转弯了哈。他们呢在昨天呢，韩国金融委员会宣布说呢，单一股票的杠杆 ETF 呢将暂停上市哈。那要禁止到什么时候呢？他们说要等到有效的看到市场稳定再说哈。有人说韩国的情况会不会发生在台湾大家放心好了哈，姐夫跟你保证金管会不太可能同意这样的商品在台湾上市了哈。那但是呢，这个台湾呢也有很多人在做这杠杆的操作，包括融资啦、借钱啦哈，这个倒是真的要特别小心就是了哈。好，那总之，南韩股市最近的这个下跌，大幅的下跌呢，给大家一些启示就是你做任何的投资杠杆真的不要
开太大，或者说应该来讲哈，能够不开杠杆是最好的哈，不要让自己的资金暴露在这个高度的风险之下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股票市场的变化了哈。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哦，还有一家公司哈，它的财报呢，这个公布出来哈，但是呢它的股价也是大跌的齁，那就是呢 Netflix 啊，如果大家有在看这个串流平台的相关的影片的话呢，我想 Netflix 啊应该都是大家会看的一个平台齁，那它公布了它的第二季的财报齁，在昨天盘后的时候大致的营收跟获利都是符合分析师的预期哦，不过呢，因为投资人对于 Netflix 的获利展望感到失望，使得他们的股价在盘后呢下跌了超过 8% 哈，所以我就说投资股票是要看未来哈，你过去的数字再怎么漂亮，如果未来呢，对于投资人来讲有一些这个疑虑的话呢，可能股价呢就不太容易涨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 Netflix 的相关的讯息哈。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哈，美国的一些数字哈。美国劳工部呢昨天公布了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最新的数字哈，截至7月11号的当周呢，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减少了8000人，来到 20.8 万人哈，低于市场预期的 21.7 万人哦。那也显示说美国的劳动市场依旧是维持在稳健哈，所以呢他们正在就业市场延续的一个风格叫做慢招聘慢裁员，就是一边呢招聘慢慢的来，但是呢也一边在做裁员啊，也是慢慢在做裁员就是啊。那总之呢这个数字呢，因为是关系到联准会他们政策定的一个参考指标之一，所以蛮重要的哈。这每个礼拜都会公布他们这个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的变化哈，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追踪一下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政商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有一件事情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哈，上个礼拜呢，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有进行每季证书的活动哈。那一次的证书活动，我们是采取网络证书啊。那这两天呢，我就会把得奖的名单哦，公布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姐夫的理财新事上面。那如果你有幸运中奖的话呢，哎，记得要按照我上面所写的指示哈，来进行这个资料的回报，然后呢，按照我的规定呢，在期限之内来领书哈。希望呢大家呢能够都按照游戏规则来做啊。总之呢希望大家在这个炎炎夏日哈，如果真的不想往外这个跑的话呢，可以哈好好的在家里呢，不管你开着冷气也好哈，准备一个小点心或一个热咖啡哈，在旁边哈静静的来读书，就这个 feel 还

蛮好的了哈，大家呢现在可能阅读的时间比较少哈，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多多的利用这个平常的一些空闲时间哈，多看一些好书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开前进黄金屋这个单元的一个很重要的用意之一了哈。好，总之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我的脸书粉丝团咯，中奖名单呢这两天就会公布了哈。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活动讯息也要提供给大家参考了，那就是呢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所举办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又要再开课了哈。那我们这一期的课程呢是从8月17号一直到11月2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上课的时间呢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总共要上20小时的课程哦。那这堂课呢，我们的报名的费用呢，我们有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哦。如果你想要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广播研习班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14-9121。如果你对这个广播研习班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呢，这个打这个专线也一样会有专人帮您服务哦。那上课的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哈，欢迎大家呢踊跃来参加哈，来圆大家的广播梦。那我想哈，我们的这个广播班已经办到现在已经第8期了，能够办那么多期，表示说呢，这个活动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的啊。真的，你来上课的话呢，我们一定是用最专业的态度哈，然后呢，请最专业的主持人呢来教导你各种广播的技巧啊，然后呢来了解自己的声音呢。当然，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录制属于自己的广播节目哈，还可以从空中听到自己的声音，那个感觉真的是蛮特别蛮美妙的哈啊，大家来试试看吧哈。好，我再把这个报名专线来报给大家参考，02-2314-9121 02-2314-9121。好，来这个关心完活动讯息，我们回来关心财经讯息哈。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走势啊，昨天的美股哈基本上呢表现并不是理想啊，但美元的部分的话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昨天是上涨了哈，涨了 0.3%来到100.8号。那昨天的美元会上涨呢，可能跟一件事情有关啊。我们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里面，专家也提醒过大家哈，最近呢，因为联准会要开会了，所以呢，联准会的一些官员陆陆续续也可能会有一些谈话，那就要从他们的谈话里面啊，去找一下一些蛛丝马迹，到底未来的联准会的政策会怎么来定定啊。那联准会的有一名地区的联准银行的总裁是主张说呢要适度的提高利率啊，所以呢市场上就开始对于联准会货币政策呢又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想法，认为说诶，这会不会是表示说联准会还是有可能会升息呢？那这样的预测呢也让美元呢有了支撑，所以啊美元呢昨天相对来讲就是走强了。那至于其他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欧元目前来到1欧元兑换 1.1441 美元，对于日元的部分呢就是来到1美元兑换 162.35 日元。最近的日元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动了齁，最近可能很多人都在日本旅游啊，这个汇率来讲说实在话是蛮漂亮的啦齁。这个的确齁，这个暑假一到齁，大家出国齁，日本还是首选啊。我的朋友呢不是已经在日本的，就是前往日本的路上，我几乎真的每天都可以看到有人从日本回来，也有人从台湾出发去日本齁。好，日本真的是蛮热门的一个旅游的景点就是啦。好，这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齁。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昨天呢这是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跌势齁。黄金现货的部分跌了 1.9%。来到每盎司 3984.64 美元，又跌破了4000美元的关卡啊。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也是收低跌了 1.5%， 也是跌破了4000美元的每盎司的价位，来到 3992.10 美元啊。姐夫说过，如果4000美元的关卡不守的话呢，可能就会持续的再往下
在下探哈。那至于会探到多少呢？目前呢，看不出来啊。可能就要看市场的变化了哈。那不只是黄金了哈，在去年非常夯的贵金属呢。

最近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弱势哦，像昨天这样白银呢，跟把金呢跌幅都超过了 3%、4% 啊、哦、这跌幅都蛮重的了。所以对于贵金属的投资啊，杰夫早在几个月之前啊就跟大家讲了哈，可能大家稍微保守一点点就是了哈。那过去投资有一些赚头的朋友们呢，或许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在金价回升的时候呢，来获利了结，落袋为安咯。好，这是金价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看油价。油价呢，礼拜四的时候呢，一样齁，也是收低的哦。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跌了72美分，跌幅是 0.9%， 收在每桶 84.23 美元。那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65美分，跌幅是 0.8%， 来到每桶 78.95 美元齁。这个油价呢，这个基本上齁，虽然是下跌，但是维持在相对的高点啦齁。那主要还是受到这个中东战事发展的影响啦齁。目前看起来呢，在6月份达成的美伊的停火协议呢，算是暂时宣告破裂了。其实坦白说，这个停火协议本来就是蛮脆弱的啦齁。那就看看这两边啦齁，到底接下来还有什么新的发展就是啦。还有就是供需的问题啊，现在呢，因为霍姆兹海峡再度受到影响齁，所以运输的情况呢也非常明显的齁，有受到冲击啊，所以油的供给上面呢又会吃紧啊，这个对于油价来讲的话或许会提供一些上升的支撑嘛，不过我们不希望这个情况继续发生了齁，因为这个影响实在太大了齁，不是只有油的供应啊，这个金融市场也可能会因为这样子而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震荡齁，这个影响到投资人的荷包就是啊。好，这是有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接下来我们把焦点呢要转到台股身上齁，台股呢刚刚就跟大家报告了齁，今天一开盘就表现非常的疲弱齁，目前的跌势又在扩大当中，目前已经跌了1790点，跌幅超过 3.8%， 将近 4% 啊，这个一跌呢，45000点跟44000点的关卡都跌破了，目前呢来到43850点啊，看来呢最近台股齁可能要稍微的整理一段时间了齁。不过呢这个跟美股一样齁，最近的台股呢震荡齁，也是一个早上齁可以大涨齁到大跌齁，这种要不然呢就是出现这个尾盘齁神龙摆尾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齁。那像昨天的话呢就出现了齁，早盘一度大跌600点齁，来到了44970点啊，那随后呢有买盘呢这个可能是要押宝昨天台积电的法说会齁，所以爆出了5748张的台积电的买单哦，所以把这个台积电的股价呢一下拉抬到了2470美元齁，也把这个台股的下跌指数呢一下给它拉高了，最后呢中场只下跌了6点，来到45624点，有守住了45000点齁。只不过呢，如果昨天抢着要进去买台积电的人呢，今天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后悔齁。因为台积电呢今天齁股价表现也相对弱势啊，目前是跌了90块来到2380元了，在法说之后没有拉抬股价，反而呢变成大家获利了结出货的一个标的齁。这个所以齁，大家常常说这法说会变法会啦齁，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道理齁。其实我们科学一点讲，就是之前股价可能都已经先提前反应了，反而是这个事情尘埃落定之后呢，这个题材就没有了嘛，所以就有人获利了结哈，这个利多出尽啊。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昨天的台股呢的确呢震荡幅度也非常大啊，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合计还是卖超了430.4亿元啊，这个其实昨天看起来呢外资呢依然是这个卖超的
这个主要来源哈，他总共呢昨天就卖超了 483.3 亿元，连10卖哦，累计呢卖超了超过4500亿元。

元，那自营商则是卖超了 33.5 亿元，可是投信呢持续买超了 86.4 亿元，连17买、哦、累计买了 1801.8 亿元，所以土洋对坐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哦、投信一直在买，可是这个外资一直在卖，到底谁会胜呢？诶，我们现在来评断可能还言之过早了，还得持续的看下去了。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那台币的部分最近的震荡幅度也是非常的大。那昨天呢台币呢又持续贬值，连续三个交易日都是贬值，来到 32.249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而且昨天成为相对来讲是最弱的亚币了哈，虽然昨天的这个很多亚币基本上也是走贬值的路啊、哦，可是台币贬的相对来讲就比较幅度大一点点、哦、如果以今年以来来看的话呢，主要的亚洲货币对美元的表现哈、哦，台币呢基本上呢可以说哈、哦，的确是蛮弱的哈、哦，这个日元哈、哦，今年呢以来贬了3.4%。那台币呢紧追在后跌了 2.51%， 韩元呢则是跌了 2.17%， 新加坡币的也是跌了 0.16%、哦、比较跌幅少一点点。诶，比较不一样是人民币、哦、人民币今年以来呢反而是升值了 3.27%、所以整个亚洲货币来讲除了人民币之外基本上都是走贬值的趋势、哦、那台币又贬得比别人多。现在市场就在看咯，可能要测这个32.3 元的这个关卡了齁。会不会今天就看到呢，不知道了齁。依照今天台股这样子的一个表现的话，台币可能要强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所以这个台股跟台币哦，股汇今天会不会又双杀呢？诶，有可能啦，姐夫就有可能啊。所以最近在投资上面可能你真的要稍微谨慎一点点了哈，波动幅度都变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呢多看少做，我觉得这才是上策哈。那如果有些获利的话也许可以先考虑获利了结啊。那有人说要不要危机入市逢低入场呢？第一个看你的资金状况，第二个你看你对标的熟不熟再说哈，也不要贸然以为哦逢低就可以进场哈，那谁知道呢？会不会是一波还有一波低呢？啊，现在的低点不是低点哈，也有可能啊，对不对？很难说啊，主要呢你就是紧盯着行情啊，国际的局势你也稍微观察一下哈，不要太冲动就是了哈，特别提醒大家哈。不要做杠杆的操作哈，不要借钱去买股票，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哦。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投资上路上面走得更顺利一点点，而不是这个跌跌撞撞啊，一路跌倒哈，然后呢因为开杠杆哈，然后影响到自己的财务哦，这就有一点点本末倒置了。好，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在这边呢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休二日，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守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周末了。好，我们呢这个大家可能心情都蛮雀跃的，蛮开心的齁，因为小朋友都已经放暑假了齁，大家可能都有安排了很多暑假的一个活动。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的这个文青总编这杨清亮杨总编带来的好房网这个精彩的内容要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清亮兄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1: 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七月号的好房网啊，也是有做应了这个暑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节齁，做了暑假来去亲子友善餐厅齁，让小孩子放电大人放空齁。另外呢还有屏东夏日七种人气的散策，这个部分呢我们都要请总编呢今天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咯。好，那总编我们现在还是从话题新鲜事开始好了齁。好。
2: 好，我们这次话题先是介绍了四个点齁，都蛮有话题的，
1: 对，都蛮有话题性的。
2: 话题性或者是那个它也另外一个是活动齁。
1: 对，有一些活动。
2: 我们先讲前面两个齁。
1: 对，
2: 第一个就是新闻大哥知道那个有个我们上次其实有讲过这个咖啡馆齁。它叫硬咖啡齁。
1: 硬咖啡，对。
2: 对，咖啡硬齁。那它其实在台湾已经有好几个点齁。那这个点齁很特别。对。它在那个宜兰市。
1: 宜兰市齁。
2: 在那个宜兰运动公园的旁边。
1: 那点很棒。
2: 很棒，离那个丢丢档啊，离什么都不会太远。对。宜兰火车站也不会太远。
1: 对，就宜兰火车站那出来那个地方。
2: 对。那这是最特别的时候，它是进驻到一个建商的房子里面去。
1: 是。
2: 那这个建商虽然宜兰在地建商，但是他算是蛮有理念的一个建商齁。所以那这是很特别，是硬咖啡从这个房子还没有就从规划开始，
1: 对，
2: 他们就在一起合作了齁。所以包括里面的所有的这个空间啊，然后各方面齁都算是去预先就打造好。
1: 对齁，预先打造好
2: 。所以你现在到里面去看，它其实是一个很多很多圆弧还有三角形去组成的齁。那三角造型的
1: 这个我觉得这个造如果说圆弧跟三角造型
2: 对
1: 搭配起来齁就会非常的有吸引力。
2: 是，对。那个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一个叫三角咖啡馆嘛齁。对，那刚好是那个林元元林建筑师他的作品。
1: 林大师的作品。
2: 那这个作品呢就是他除了三角形他还加上圆弧形，而且是在房子规划的时候就已经在做
1: 把它放进去了，
2: 再放进去了，所以它还算是最近新开幕齁。所以大家会讲那边现在宜兰市区有一个纯白的叫巨型的纸飞机。
1: 对，我看了很多人都去拍照打卡。
2: 对，那这个硬咖啡的进去之后其实它里面还是很棒了，就是
1: 所以它的那个建筑叫做竹峰自在生活村。
2: 对，是一个智慧宅。
1: 是一个智慧宅。那个真的是不容易齁。
2: 是，对。那这个我觉得 他因为英咖啡，他除了咖啡之外，就是他里面的那个他的那个可颂啊，古巴三明治啊，
1: 是
2: 这些都算是蛮他的这个招牌哈。
1: 嗯嗯。
2: 那我们也特别推荐他的招牌冠军的那个黑咖啡哈。
1: 是。
2: 我们的记者去品尝之后，觉得是非常棒。
1: 嗯嗯嗯。
2: 推荐给大家。
1: 对，除了说可以品茗那个很棒的咖啡之外，
2: 对，
1: 哇，它的建筑外观啊，哦，它的那个整个智慧宅啊，哈，也许可以去好好体验一下。
2: 包括它的椅子，
1: 嗯，
2: 哦，都是配合它的建筑外观，
1: 哦，
2: 对，哦，椅子跟桌子，
1: 嗯，
2: 对，主要是桌子了，
1: 是是，
2: 所以很大家可以去这个看一下。
1: 对对对对，也许不一定要买房子，可是可以去买杯咖啡品尝一下。
2: 对，
1: 好，这个是在宜兰哈，哦，东部第一家设计迷冲的咖啡印。好，再来，来到花莲了。
2: 好，到花莲哈，
1: 到花莲。到宜兰呢，很容易就哎溜了一下子到花莲去，
2: 现在很快啊，一下就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有了除花改之后，真的好方便。
1: 对，好，这个是咖啡控别错过的。
2: 好，这个在花莲市的外围哈，花莲市区的。

0: 外围，在那个市政府的附近哈，
1: 市政府的附近，
0: 对，对，那个哎，府前路还是府前路吧哈，
1: 对，
0: 哦，就中美路那边，
1: 中美路那边
0: 哈，也就是台九线的旁边呢，
1: 嗯，
0: 你还没有进花莲，你从那个你进去之后，在那个他们那个县府园区这一带的时候，你看得到这个东西。
1: 哎，我们秦亮总编辑来到我们节目中已经介绍过好多次花莲了，
0: 对，花莲是家乡嘛，
1: 对，这个叫做内举不避亲，
0: 内举不避亲，对对对，
1: 因为真的很漂亮，然后。那个整个啊，这个不管是氛围啦，或者是说啊，那个所谓的自然的景色哈，
0: 对，
1: 都是让人流连忘返。
0: 就是我之前几个礼拜去拍了最后一波的这个、这个一艘的稻作、
1: 哦啊，
0: 真的非常漂亮，
1: 很漂亮，
0: 那个、很漂亮，漂亮。
1: 可是我最喜欢的是哪里？你知道
0: 吗？是哪里？
1: 云山水。
0: 啊，你说云山水，我知道，
1: 对，在那个我
0: 在
1: 受
0: 风
1: 地方，对，
0: 对，那个
1: 真的很漂亮，
0: 那个水跟什么一样哈？
1: 对，
0: 水跟旁边的那个那个，哎，它是哎，我记得是哎柳树还是什么树？
1: 它应该是
0: 山，
1: 对，台湾山还是什么？
0: 台湾山，对的。
1: 我觉得那个老板哦，真的很有那个艺术的这个美感哦，
0: 是
1: 他把那个地方造那个好像两栋别墅嘛，哈，然后整个外观哦，这个刚才你调可能有一些杉木啊，还有一些这个。他把那个湖跟那个云哦，真的是哎，如果说真的刚好有白云飞过，那真的是啊、蓝天绿地白云这样子，
0: 在那边真的是、哦、在那个湖边站着，真的会不想走那种。
1: 对对对，真的叫流连忘返这样子，
0: 对哈。哦好，那这家在台九线旁边，
1: 台九线旁边，
0: 然后虽然没有那么漂亮的景，但是它很方便，
1: 对
0: 啊，主要是房子自己很漂亮哈，
1: 就像名字叫做
0: 科雷
1: 精品咖啡馆，
0: 嗯，好，它是一个意大利文哈，主要是这个咖啡之星哈，
1: 咖啡之星，
0: 那个科雷的哈，它是一个它就是这个用绝佳的采光跟宽敞的空间，还有很棒的咖啡，
1: 对，
0: 去抓住那个咖啡迷的心。
1: 嗯，
0: 跟这个眼光哈，
1: 哎，对，你看它的室内哈，那个采光这么真的很棒哈，
0: 而且它是用那个清水混凝土哈，为主的那个墙面哈，那三面采光，大面窗，
1: 对，
0: 连屋顶都有天窗，
1: 对，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绿意跟蓝天这样子。
0: 而且它因为是在花莲嘛哈，那所以它也有在地的东西，所以它你可以喝到这个叫做我们瑞穗的五鹤的那个蜜香红茶，
1: 哇，好有名，
0: 这个很棒的，
1: 是是是是，
0: 那这个在台九线旁边，交通很方便，
1: 咖啡控不能错过的，
0: 是的，
1: 好，再来我们就回到台北喽，
0: 好，到台北来哈，那我们这次主要是这个台北市商业处长期推动的东区商圈辅导暨活化计划嘛，它就是跟我们东区商圈发展协会哈，他们去进行的一个合作，好几
1: 年
0: 的
1: 固定的活动，
0: 对对对，每届哈。
1: 到夏天的时候就会举办。
0: 那今年这届又要来了哈。
1: 嗯，
0: 对啊，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
1: 嗯，
0: 我觉得他们是每年这样办哈，每年都有新的创意跟点子进去哦。
1: 嗯，
0: 而且最主要是把附近的商圈去整活了。
1: 嗯，
0: 对，那这次他的活动也配合了一些商家啊。
1: 嗯，
0: 对。那这次这次叫做2026混东区潮放夏日趴
1: 哦，是是是是，哇，这个活动看起来很大呢，
0: 很大哈，而且他们这次是有汇丰街嘛，汇丰街做表有演唱会，
1: 我看你们的照片那个就是丰街
0: 啊，丰街，对对对，哎对对哎，那这是去年的哈，那今年一样，今年的这个团的这个他这是团哈，是以独立乐团为主，
1: 嗯，
0: 那独立乐团里面最有名的是美秀。哈，美秀这个我们也听了他好几年了，这个美秀啦，胖约翰的田，怕胖团跟田约翰这些
1: 胖团，
0: 对，那除了这个
1: Crispy
0: 对，
1: 俄国人
0: 对，那这个除了这个演唱会之外，封街演唱之外，另外就是微醺派对哈，这也是
1: 派对，
0: 这是跟他东区几家餐酒馆去合作的哈，对。那这个在台湾大概是也不常见，
1: 绝无仅有，对，因为能够把这些这么大的大团哦，然后我们的这个聚集在一个这个时段里面，然后封街来举办哦，那真的是会让很多年轻人觉得 说啊，这个假日一定要来这一趟这样子。
0: 对，那这次呢，包括一些房仲集团，他们也都来也来做一些这个
1: 赞
0: 助哈、
1: 嗯嗯。
0: 对，那这个
1: 出钱出力，
0: 出钱出力哈、哦嗯。所以，而且所以就是因为要有这样子，才可以把整个商圈，嗯、大家知道这个商圈是很大的，
1: 对，哦、
0: 对，很大。然后所以说，每一家的这个店，如何去整合，如何去大家一起配合来做这个活动、嗯、所以这个主办单位很厉害，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
1: 一定要有经验的才能够办的这么样的一个这个这么盛大的，
0: 是，所以我们也预期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收尾。
1: 它的活动时间是7月25日到26日，
0: 就是两天，
1: 只有两天哦、嗯，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日期给记起来，
0: 先空下来。
1: 25、26日哦，有这么多大咖的这个乐团都会，独立乐团都会来办演唱哦。
0: 而且这次可以去抽那个越南富国岛双人来回机票，
1: 哇，
0: 这个
1: 是超夯的，现在富国岛超夯
0: 的，是没错，嗯嗯嗯，这个的一个度假胜地，
1: 对，好，这个是混东区年度最潮的夏日派对，
0: 是
1: 好，那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呢请我们的秦亮总编辑呢跟大家就这一期好房网杂志的话题新鲜事跟大家先做一个开头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小旅行好了哦。看小旅行，我们总编要带大家到屏东，有这个七种人气的散策，这个也是很符合这个时节的哈、哦，
0: 是没错，
1: 真的这么热的天气呢，到屏东到这垦丁哦这些地方去，应该是蛮符合夏季的这样的一个节气的哈、哦。
0: 是，好，那这次的这个屏东的小旅行，我觉得这个是看了之后自己都想去的哈、哦。我们的记者这个也是带了一点我的私心、啊。
1: 我第一个看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我就想去。
0: 对，因为这个屏东县立美术馆，它屏东其实已经有美术馆了哈、哦。
1: 对。
0: 但这个屏东县立美术馆，它是在哪里？在以前的屏东烟厂。
1: 哦，屏东烟厂。
0: 屏东烟厂是、
1: 哦、它变身，
0: 对，它变身，它是1936年哈、嗯哦，在日据时期就开始有的哈、哦。
1: 嗯
0: 对，而且它啊、哦、那个1936年，那2002年的时候才关闭哈。
1: 啊、嗯。哦
0: 对，那这次
1: 就跟那个烟厂关闭了，那
0: 对，
1: 他等他转身哈、哦，变身。嗯，
0: 那时候因为那、啊、是什么 WTO 嘛，对，哦、所以我们的那个烟酒专卖就必须要
1: 取消
0: 、嗯，所以他们没办法了哈、嗯，没办法维持下去哈、嗯
1: 嗯嗯
0: 哦。那2017年他就登录为这个历史建筑，然后2022年的时候就变成这个屏烟1936文化基地。
1: 嗯，好、
0: 哦，那这个基地里面呢，有32栋以前的房子都还留下来、
1: 嗯、哦，这么多啊！
0: 嗯、而且95%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噪烟的这些设备都还留下来，
1: 哦，等于是一个博物馆的了，
0: 像一个博物馆一样哈、嗯哦。对，那这个这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屏东县立美术馆哈，
1: 第一座县立美术馆，
0: 县立美术馆进来哈、嗯，但它这个规划各方面都非常的特别哈、
1: 嗯。
0: 对，那它的有一个多功能大阶梯啊，这个多功能大阶梯哈，这开放空间哈，就是蛮适合这个小朋友去跑跳哈、
1: 嗯。
0: 对，但是这个带小朋友去这里面安心一点。对啊
1: ，没错。
0: 那这一
1: 美术馆、图书馆都要安静一点了、啊。
0: 对，那这一波我最值得。一定要推荐大家去看谁？看那个日本的艺术家村上隆。
1: 村
0: 上隆。今年村上隆的作品在里面展出哈、
1: 嗯。
0: 对，当年我差一点就买了他的小花系列哈。
1: 他的小花系列真的很漂亮、啊。
0: 很漂亮，对，他的小花系列
1: 这个很吸引人呢、
0: 欸。而且他，因为他也跟商业算做满，就是艺术跟商业结合的，
1: 蛮多结合的。
0: 对对对，所以、嗯、那他的那个作品在拍场上价格都还不错，
1: 都很高，还不错的哈。
0: 对，
1: 嗯嗯，好，这个是我们小旅行呢，先带大家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第三段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照惯例会开放让我们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期的有3本的好房网杂志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文青总编杨金亮杨总编，他的笔名杨格夫、哦、好，那这一期的好房网杂志呢，7月号哦、我们还是有一个美女当封面、哦、这个是财经主播叶余玲、哦、那待会我们也会请总编跟大家来分享她的买屋的一些经验谈。那这个这一期的、配合放暑假、哦、我们总编呢找来了这个暑假来去亲子的友善餐厅，待会儿会跟各位来好好介绍一下、哦、那这个在、好、好房、这个话题新鲜事，我们带大家到宜兰花莲哈，还有来回到台北咯。那现在是小旅行，总编带大家到屏东哦，有夏日七种人气的散策哈、哦。好，那这个是我们还会请总编呢跟大家一一来分享。那我们照惯例哈、哦，我们总编每次都有带三本的这个当期的杂志，待会儿我们。

0: 多管哦，可能也可以玩的一整天都
1: 可以，可以，可以。未来还会有新的东西进去嘛？好，那往东南边走，
0: 好，再往东南边
1: 到这个诶、我们台铁的一个大站哈、哦啊，潮州，
0: 潮州，
1: 潮州哈，对，那潮州的这个，它算是以前算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直是这个铁路交通的枢纽哈、嗯哦，对，
0: 它叫做全台唯一铁路维修观光机场，
1: 是、嗯、对，那所以就是以前的那个。那个修火车，
0: 嗯，对，
1: 都在这边，
0: 都在这个地方。
1: 这个火车维修重镇，
0: 嗯嗯嗯，
1: 最南方台铁最南方的铁道工厂就在这个地方。嗯、
0: 对、
1: 哦、对，那后来后来这个有些旧，这个有些旧的这个就
0: 空间
1: 就出来了嘛。
0: 嗯嗯嗯，
1: 2022年底它就变成潮州铁道园区。
0: 哦，哦是，嗯，
1: 那这个园区里面有八公顷多哈、哦。
0: 哇，这么大，
1: 八公顷很大，那个
0: 大。
1: 我们从空照图看下去，哇，那个范围是很大的。
0: 对，
1: 那一样是在很多就是一堆田的中间这个、这个地方哈、
0: 啊，
1: 然后、嗯、就跟我们待会会讲到那个竹田车站是一样的一个感觉哈、嗯。
0: 是，
1: 对，那这里面呢，这个因为它现在有很就是这个铁道园区出进来之后呢，它有很多的这个与这个台铁哈、哦、有关的东西哈、哦，比方说老火车哈、
0: 哦，老火车，
1: 然后它里面有这个1942年，我们在这看不到了，1942年的50D10型的这个大物车、嗯、
0: 哦，
1: 对，它是长度最长的台铁的货车哈、
0: 哦，嗯，
1: 这以前这个我们很多小朋友大概没看过，
0: 对，已经都没看过了，
1: 对，都没看过，你连小货车都没看过，更不用讲大货车了，
0: 对对 对，这也是很难得的，
1: 它算是这个园区的镇园之宝，
0: 镇园之宝，对，一定的，
1: 对，那当然，因为我刚刚讲这个空间很大嘛，所以里面你看我们里面有还有宠物，看你可以看到宠物，
0: 对，还有看到山羊，
1: 哦，看到山羊，
0: 对，还有呢养一些哈。好像还有猪是不是
1: 啊？对，宠物猪哈，
0: 哎，宠物猪哈，
1: 所以它里面现在，而且它里面很多公共空间嘛，
0: 嗯，
1: 这是现在有10位艺术家的公共空间，
0: 嗯，
1: 在里面，在公共空间里面有一些作品的展示在里面哈，
0: 对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带小朋友去放电，
0: 对，这真的是很适合带小朋友去放电，
1: 跑一圈就累了。
0: 对，而且真的是一个知性之旅啦，
1: 没错，对，
0: 可以学习到蛮多的一些知识跟常识。
1: 是，对。
0: 好，那再来就是刚才总编提到了竹田顿悟驿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呀、
1: 啊？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竹田火车站前面的，那时候是、嗯、我们是讲的是那个驿前大和顿悟所嘛？
0: 对对，
1: 那这次是顿悟驿哈，那一样是。啊像是早年这个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这个空间，
0: 嗯，
1: 它就重新活化的
0: 哦，也是一样活化啊。
1: 好、哦，那这一次的这个竹田顿悟驿呢，它有分几个部分哈、哦。主体是那个火车站旁边的那个台铁的旧有的1号、2号仓库。
0: 嗯嗯、
1: 哦。对，然后它现在会结合一些餐饮啊、
0: 哦、
1: 展览啊方面的东西哈、
0: 嗯
1: 哦。然后2楼还有个餐厅哈、哦
0: 嗯。
1: 那这个餐厅主打是客家风味
0: 哈、哦，
1: 因为竹田这边是客家重镇哈、哦。对。
0: 哦，这也是客家重镇。
1: 所以带小朋友去哦，这边是客家文化、嗯，去吸取客家文化的一个好地方。
0: 嗯、
1: 而且这个地方我刚刚也跟新民大哥讲。
0: 嗯。
1: 这个你从空照下来就是一个好多田
0: 对田
1: 里面的一个聚落
0: 啊、哦，
1: 这是一个很我觉得是蛮壮观的一个景色哈、
0: 哦。是，
1: 对，那当然这里面因为这边有个火车站
0: 哈、哦，嗯，
1: 对，又很有风格的那个小火车站，
0: 对、嗯、
1: 对，那
0: 竹田车站，
1: 竹田车站哈，
0: 还、哦、小小的车站哦，
1: 对，
0: 这完全是日式的车站，
1: 对，而且你里面现在可以住宿哈，它里面现在、
0: 哦、可以住宿啊，
1: 对，有一个青年旅馆，
0: 哦，有人去经营
1: 啊，对对 对，
0: 哇，那真的好特别哦，
1: 嗯
0: 嗯，
1: 对，那这个就是，
0: 哎，我觉得这个那种年轻人也蛮有勇气的，
1: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因为它算铁路交通也算方便了，
0: 嗯
1: 那这个。加上有这些东西，哦，它也不止这个建筑物哈，
0: 对，
1: 好几个日据时代建筑物，
0: 嗯哼哼
1: 所以来这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个可以让你去消磨时光，
0: 消磨时光好
1: 的地方、
0: 嗯哦。好，那再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边是来到了哪里？南皮意象馆，哇，这个我就不知道，
1: 是在访寮，
0: 在访寮，
1: 对，
0: 我邦寮嘞，
1: 对，邦寮这边哈、嗯，这在访寮火车站的附近哈、嗯，就是来竹田车站再往南走哈，访寮就是这边是生产什么？生产那个芒果
0: 哦，
1: 面包，
0: 好，
1: 那这次这个在这边它有分两个基地，两个点哈，一个叫南皮意象馆，另外是彩虹。义铁哈，它都是在这个访寮火车站的附近哈。
0: 是，
1: 对。那蓝皮意象馆主要是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蓝皮解忧号嘛。
0: 哦，蓝皮解忧号。
1: 它现在每天还是会有一个班次在、嗯、 枋寮跟台东之间这样。

0: 走。
1: 哦，对，还是有的哈。
0: 对，这是我最想去做而还没有做到的，因为那个可以去这种，就把我们拉回我们小时候坐那个火车，只有电风扇啊，没有冷气，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窗子可以推开的这样子一个慢，就是以前的普通车了，
1: 对，
0: 慢车。就你到这边来还可以去体验到哈。
1: 嗯
0: 对，那他现在里面我刚刚讲的访寮火车站附近呢，现在有一个这个蓝皮意象馆嘛，
1: 嗯，
0: 跟这个，他主要是跟雄狮旅游去做，其实就是雄狮旅游去租借了这个场地哈，来做规划
1: 营运这样子的，
0: 来做营运哈。
1: 嗯嗯，
0: 所以现在就给蓝皮意象馆，
1: 嗯嗯，
0: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这个访寮彩虹一铁哈，
1: 嗯，
0: 那彩虹一铁这也是一个，它也现在也算是一个打卡的热门的一个地方
1: 哦，彩虹一铁哈，对，哎。真的蛮好打卡的，
0: 对，
1: 很好拍照。
0: 是，但是他早年其实也是类似像这样的规划的方向去做了一个访寮这个铁道艺术村啊，
1: 嗯，
0: 但后来其实没有
1: 没有很成功，
0: 没有成功，
1: 哎，
0: 所以这次重新招标，
1: 哦，
0: 那这重新招标就变在地人哈，在地的一个企业家哈，
1: 嗯，
0: 爱琴海关系企业他们重新进来，
1: 嗯，
0: 那重新花1000万去重新打造，
1: 对，
0: 所以里面会有餐厅啊、咖啡馆啊，
1: 嗯，
0: 然后这些东西，还有一个瑜伽教室在里面，
1: 哦，连瑜伽教室。
0: 对，嗯，这个倒可以来带小朋友来好好走走，去寻找它里面的，它里面藏了几只这个彩绘蜗牛。
1: 哦，这个真的还蛮好玩的，
0: 是，
1: 哦，也蛮好玩的，哦，因为是彩绘蜗牛，
0: 是，
1: 哦，所以呢，这个是在屏东访寮乡储运路15号。哦，所以这个都很好找，地址都很好找。
0: 对，哦，补充一下，这个我们的访寮彩虹一铁，其实就像我们那个八斗子的那个，
1: 对
0: 对，那个彩虹屋
1: 这样子
0: 哈，哦，它现在都漆成那个颜色哈。
1: 对，因为这样的话就会让你接着在打卡上面。那个效果，那个影像就很漂亮。
0: 手机拿起来随便拍都很漂亮，
1: 随便拍都很漂亮这样子。而且它这边绿意又是盎然哈，
0: 对，
1: 哦，那个彩色的加上绿意，哇，那真的是很棒这样子。嗯，好，再来，我们就来到了，
0: 好，我们回到这个屏东市，
1: 屏东市，
0: 屏东市哈，
1: 村落精品咖啡。
0: 对，我们屏东市介绍两家咖啡哈，这是第一个村落精品咖啡哈，
1: 嗯，
0: 它这个也是在老房子里面的哈，那主要是因为
1: 公园里，
0: 公园里面，对，那也是因为这个也是都是因缘巧合啦，
1: 嗯，
0: 就是屋主经过，然后看到一个老房子在那边，然后对外招租，
1: 啊，
0: 把它租下来哈，然后
1: 哎，这还好巧哦，
0: 而且他就是很细心的把它打造成一个很有温度的咖啡馆哈，
1: 嗯，
0: 那这个我们的记者是说里面是这个很舒不管挑高啦，或者是这个开，或者是这个窗景啊，各方面都有做一些用心的一些规划哈。
1: 是，
0: 而且里面带小朋友去，最好的是里面有一个小朋友沙坑哈。
1: 还有一个小朋友沙坑，
0: 这个可以让你遛小孩的。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好，因为有时候小朋友看到沙坑，哇，真的是玩得不亦乐乎这样子。
0: 对，因为他这个天津，他在屏东市的天津街6号这边，其实就是很靠近那个屏东的胜利新村
1: 哈。
0: 所以你逛完胜利新村，再走过来，然后就。过了马路，然后钻进这个很有味道的一个街区，
1: 嗯，
0: 看到它了哈，
1: 嗯，
0: 村落精品咖啡，
1: 村落精品咖啡，好，这个推荐给大家，
0: 是，
1: 好，那再来也是在屏东市里面。
0: 好，这屏东市里面
1: 冥想路了
0: 哈，哦，对，是冥想路这边哈，哦，这个叫 Mini Cory Cafe 哈，
1: 哦，Mini Cory Cafe，
0: 对，小秘密，它是比较走这种动物，珍奇动物标本的这个方向
1: 啊，
0: 就除了说除了说这个咖啡跟一些美食之外，
1: 嗯，
0: 就是它的里面的收藏的一些这种一些动物标本，
1: 嗯，
0: 啊，对，这个是这个带小朋友去哈，啊，还蛮好的，就是它不止小朋友啦，
1: 对，
0: 一些看我们的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年轻人会出现在里面哈，
1: 啊，
0: 所以它等于是两种族群通吃，
1: 当然有，
0: 对，
1: 嗯，对，哦，那它这边也蛮多特色的这种风味的。
0: 荔枝，什么荔枝风味啊，青苹果风味的咖啡，
1: 对
0: 对，
1: 荔枝风味，还有蔓越莓多多，
0: 蔓越多多，
1: 香橙、蓝橘、柑橘，
0: 哈，
1: 嗯哼，好，这个都是蛮有特色的在地的啊，这种餐咖啡馆
0: 哈，
1: 好，那再来我们带大家小旅行之后呢，就是我们总编的每一期的特别企划
0: 哦，
1: 那因为现在已经是放暑假的时候了，哎，这个放暑假很多家长呢，一定都会蛮伤脑筋的哈，哦。那当然呢，有一些可能哎比较家境比较不错的，可能都会安排去出国啦，啊，嗯哦，去做旅游哈，哦。那所以呢，这个怎么样让小孩子在这个暑假好好的放电，然后大人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呢？

0: 好的放空呢？这个就是我们总编帮大家准备的暑假来去亲子友善餐厅哦。哦，这个也真的总编真的很花心思啊，怎么会这样想的？
1: 对啊，这个如果你有小孩，你就知道这个题目真的对你非常有帮助。
0: 对
1: 对。嗯对，那我们这次选了好几个，第一个就是跟新闻大哥之前我们上次谈的那个淡江大桥有关的，这个是在淡江大桥的附近，但是它在巴黎这一端，
0: 巴黎这一端，对，
1: 是在巴黎左岸，这家叫 Turn Up Cafe 哈，这个是走这个叫英式餐馆风格的这个路线的一个
0: 英式的哈，
1: 对，而且他已经在这边十年了
0: 哈，是
1: 不是新店，它是一个旧店，
0: 已经算是一个旧店了，
1: 但是
0: 老店了，
1: 对，但是我们常常在淡水这边去拍那个什么那个淡江大桥，
0: 对
1: 对，但是你从巴黎这边拍过去是另外一个风格，
0: 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不同的那个感觉，
1: 对，那这家餐酒馆它的最大的这个它的优势就是它是拍淡江大桥的第一线
0: 就那个海岸线第一排这样子，
1: 对，它还可以带一点前面的这个巴黎左岸的绿景哈进去哈，对，那这个地方
0: 看起来可从那个你们拍的照片就可以知道哈，
1: 对，
0: 它可以在户外哈去啊享受这个户外的这个咖啡，然后欣赏着户外的景色这样。
1: 是，当老板他是重机迷了哈，所以最早他在中山北路是开这个以重机为主题
0: 的
1: 这个咖啡馆哈，
0: 是，
1: 对，然后后来因为自己也有小朋友了哈，然后后来也是一个机会，他就到这边，那十年前就来这边开了这个Turn Up Cafe 哈，那这里面呢，就是我刚刚讲，因为我们这次是六小孩嘛，就是
0: 对
1: 亲就是一个
0: 亲子游，
1: 对，亲子游嘛，
0: 餐厅，
1: 所以它这里面这是一个比较不一样，是它在一楼的部分哈，就有很多的这个，你看这个到二楼了，二楼有些梦幻，有一些什么梦幻小屋区，
0: 对，
1: 还有什么沙坑区啊，还
0: 有
1: 换装区
0: 哈，
1: 就让大人小孩都有专属的一些空间哈，而且它的在餐点上面，其实对这个小朋友来说是对亲子客来讲是非常的友善的哈，
0: 所以它这边可以让客人去换装
1: 啊，换装，对对对，
0: 打卡这样就
1: 对
0: 了
1: 哈，是
0: 啊，就是这种英伦式的哈，
1: 对，
0: 可以把自己装扮一下这样子，
1: 是，
0: 这个也是一种体验性的经济哈，
1: 没错，对。那我刚刚讲那个以食物来讲，它有很多那种炸鱼薯条，
0: 炸鱼薯条，
1: 对，然后意式炖饭啊，披萨啦，还有一些这个小朋友专属的这样汽车餐盘哈，
0: 汽车餐盘，这个对小朋友是也很有吸引力，
1: 对，很有吸引力啊，对，这个还有一些，
0: 这真的很少见的汽车餐盘这样子，
1: 对，它等于是重机去结合这个亲子空间，两个课程
0: 它
1: 都抓
0: 哈。而且看你们照片里面还是有重机哈，
1: 还是有重机的元素在，
0: 还是有哈。
1: 他把它分楼层嘛，一楼重机，二楼就是小朋友的那个哈，就是亲子区。
0: 对，它是在巴黎大坎里哈，观海大道哦，等于是第一排了，我知道。
1: 第一排
0: 大道
1: ，7-Eleven 的旁边。
0: 哦 ，7-Eleven 旁边。我那一天才去 7-Eleven， 就是坐了一个下午，没有注意到它。
1: 它就在旁边，
0: 因为它可能是晚上才开，是不是？还是怎样？
1: 没有啊，这个应该是早上11点到晚上9点半。
0: 是，下次也要去看看。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回来，我们要送三本的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0: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金亮杨总编，带来了七月号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总编呢，照惯例呢，也都每一个月都会带来三本当期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幸运的听众朋友哈。那我们固定在第三段一开始的时候呢，啊，来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哦。好，赶快拿起你的电话打23712920 23712920哈。那我们只有三本的这个机会啊，那只要三本啊，这个三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额满的话，我们就不再接电话了哈。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哈，就是说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把这一本杂志拿回去，我们下的节目就会把这个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哦。所以呢，你随时啊有时间就可以转过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把这一本啊，我们杨金亮杨总编每一个月精心策划的这个精彩的内容拿回去看。那虽然我们每次都讲哦，它虽然薄薄一本，可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图文并茂，图文并茂。所以如果说你幸运的这些听众朋友，你看完的话，也许可以传阅哦，让你的好朋友们、家人们呢，也可以来看看这些精彩的内容哦。好，那我们这一期的特别企划，我们的总编呢，特别带大家哈，这个来做一个这个夏日的亲子游哈，带大家到一些友善的餐厅啊，去让小孩子放电，让大人放空哈。那我们刚才第一个介绍大家。

0: 家到这个巴黎左岸哦，这个英伦骑士风的餐馆哦，来欣赏淡江大桥。它啊，这个 Tom Up 咖啡哈、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到了张老师的家乡了，彰化哈、哦。哎，我们总编有找了一个素洗衣哈、哦，这个有数百坪的自然草原哦，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咖啡餐馆了哈。哦
1: 对，好，这一家素洗衣，素洗衣，素洗衣，念快就是素洗，
0: 好、哦。对、
1: 就是、
0: 我刚才还在问总编说，哎，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1: 是，
0: 哎、哦，那是台语也过台语的素洗啊。
1: 对，他、在皮头，哈、哦，在彰化皮头，
0: 啊、
1: 皮头这边也是，虽然是彰化最南边的哈、靠近溪头大桥这边的，对，那他这个这个素洗的这个老板呢，他们家是做这个。直栽出口的生意的嘛，所以呢，这个这块地呢，就是他们自家的，就是来种很多的树的一个地方嘛，
0: 对，农地，
1: 那他这个这块地刚好在路边哈、在这个漳水路边哈、那这个老板呢，他叫做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叫啊，名字突然没有把它记起来，OK， 好，反正雅文啊，郑雅文，对，郑雅文他等于是本来在台北做社区辅导啊这方面的工作啊，现在返乡之后。然后呢，就在自己的家的土地上面，好、就在本来这一块1500坪的这个地上面的一个本来只有铁皮屋的一个地方，他、现在把铁皮屋弄掉，好、重新盖了一个房子出来哈、就是一个这个算带有轻工业风设计的一个木屋哈、对，而且它里面空间非常大，
0: 对，空间非常宽敞，
1: 所以他现在就在里面，就是一个很素洗的空间里面，
0: 很素洗也空。休闲空间，
1: 去经营一个餐饮的空间，
0: 对，餐饮空间，
1: 对。那素洗之外呢，主要是我们刚才讲这个是亲子嘛，所以他对针对设计对大人之外，对小孩也设计了很多的这个菜单啊、比方说他现在最里面最热门的是这个叫咖啡机儿童餐啊、
0: 咖啡机啊，
1: 这是他们这边去这边的。对，儿童的就一些小朋友最爱哈、对，然后他还会去这个搭配一些这种风味的配料哈、来气泡饮啊、果汁啊、茶饮这些哈、不同的也是巴斯克啦，
0: 还有意式披萨哈、
1: 对，那这些都是为了去这个迎合小朋友的口味哈、对。所以到这边来，除了说这个里面很棒、很素洗的室内空间之外，那还外面还有很大的一片草坪，
0: 对，哦、可以让真的是遛小孩
1: 让小孩去放电，
0: 放电真的是放电的好所在哈、
1: 对，这个地方还蛮值得，蛮推荐大家来，主要是它室内空间真的很素洗。
0: 对对对，如果说外面太热的话，就到里面来。这个用餐，然后可以像用一些冰品，然后它这边也蛮多，也有冰淇淋、布朗尼啊什么之类的哦。好，这个是这个素洗衣哈、在皮头漳水路一段70-2号啊、好，那我们书已经送完了吗？杂志送完了吗？好，那我们就不再接电话了哈、大家先恭喜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们的手脚真的很快哈、快到我都有一点点的讶异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来第三个特别企划的点，在南投了，来到南投了。
1: 是在南投日月潭旁边哈、日月潭旁边，他是在那个益达哨，就是在对面，就是在我们日月潭最热闹的那个商街的对面哈、
0: 对，
1: 就是在湖的对面啊、就是益达哨，益达哨这边他一样有个老街嘛，常常去那边上老街上码头之后，一样会沿着那老街去，
0: 对对，去逛一逛，
1: 去逛一逛哈、那从老街再转一个圈进来啊、你会发现里面有个像古堡一样的建筑物，
0: 哎、这个我倒是从来没有注意到哎、
1: 这个
0: 真的是古堡哎、它真的是一个古堡，
1: 对，像古堡一样建筑，
0: 四层楼
1: 、而且它是现在是由那个丽丽温德姆就丽丽集团、
0: 丽丽集团
1: 就把它打造哈、对，去规划出来的哈、那这里面一样有12个主题区，就是针对亲子去规划了12个主题区，
0: 它的名字叫鲁鲁扎扎咖啡亲子馆，
1: 咖啡亲子馆，对。对，
0: 鲁鲁扎扎，
1: 哈，它也是一个原住民的语言，哈，那里面有12个主题的游戏区嘛，哈，超级好放电的一个地方，哈，那12个呢，小火车，哦，还有这电动车赛道，还有安全沙坑，哈，来模拟城市啊，办家家酒等等等等的哈，对，那这个。是对他这个全日营业哈，然后全课程的餐饮啊、不止小朋友， 它里面对针对大人主要。

0: 而是他的那个红烧牛肉面还不错、嗯、听说还不错、
1: 哦哦、是
0: 还有一些南投在地的一些炭烤一些美食、哦、
1: 嗯
0: 所以中式还有西式料理也有、
1: 哦、对
0: 对
1: 哦，那这个因为它有整个四层楼哦，所以这个整个场地非常的宽广，
0: 空间很大、
1: 哦，非常大，空间很大，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游戏区哦，
0: 是，
1: 所以这真的是很适合小朋友去放电。
0: 对，而且顺利利集团在规划，我觉得他们都做得很用心。
1: 对，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是专家了，然后已经是专家了，
0: 对对 对，然后很用心的在做这个在地的复生，这蛮值得推崇的。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而且看起来这些美食哈啊、这个餐饮呢也都是蛮值得
0: 去品尝，
1: 蛮用心的，对、嗯、对。哦，所以也推荐给大家鲁鲁渣渣咖啡亲子馆哦。下次如果到日月潭去的话，去带小朋友去啊、放个电哈、哦，去吃个美食这样子哦。好，接下来呢？
0: 好，我们到南投，到
1: 台南
0: 上化哈、
1: 哦，
0: 到上化这边哈、
1: 哦，上化哈、哦、
0: 也是台南县的一个。好，我们就
1: 从南投来到台南上化，
0: 对，到台南上化这边来。
1: 它呢有一家叫做大窝跟小宅的意式餐厅。
0: 大窝与小宅哈、嗯，这个是吸引很多南科的新贵哈、嗯，来这边你就会发现这个课程有点比较不一样，
1: 嗯哼，
0: 对，哦，可能开好车带小朋友来了一个地方，对，
1: 可能都很多电动车，
0: 对，
1: 哦，上化光复路208号，
0: 对。然后它这个在光复路旁边哈，其实它就本来就是它就是一个白色的建筑物哈、
1: 嗯。
0: 几年前看还是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树还没有这么茂密啊，现在树已经很茂密了，
1: 嗯、而且、哦、都长得很高了，
0: 长很高了哈、嗯，而且开始在爬到这个建筑物上面去哈。
1: 对，
0: 那有点有点像那种三化市区的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哈、
1: 世外桃源，
0: 主要是老板自己也有这种美术的涵养，
1: 对，
0: 那所以他就打造出这个像麋鹿森林一样的童话情境的一个意式餐厅，对，那这个针对小朋友呢，还有一些这种很特别的规划，因为他自己女儿也很会彩绘嘛，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他女儿的彩绘的手作的创作品哈、然后还带着你去这个探索，带小朋友去探索这种星空，或者就是去外太空哈、去秘密基地里面
1: 哦，秘密基地这个小朋友最喜欢，
0: 对，然后爸爸妈妈还可以陪着去读绘本啊、各方面的哈。对、
1: 嗯，
0: 然后吃的话呢，还有就夏威夷披萨啦，各方面哈都有哈。
1: 嗯，
0: 他的
1: 那个披萨还是很蛮特别的，
0: 对，他的拿手绝，他是他的拿手绝活，对。
1: 他的
0: 披萨真的是我们的记者是非常推荐的哈、
1: 嗯，
0: 就是除了说那个饼皮之外啊，饼皮很厉害之外，主要是他的那个有一些沿袭这种意式的正统做法的一些红酱啊、松子青酱这些都还蛮不错的
1: 啊、是是是，
0: 不是小孩喜欢吃，这个对银发族来说也
1: 蛮不错的，
0: 祖孙三代一起去旅行的一个
1: 对对对对对，没错，亲子游啊、亲子游的好地方，
0: 是
1: 这个是台南上化。大窝与小宅意式餐厅哈、
0: 是
1: 好，那我们就来到高雄了，到台南当然一路就会到高雄。高雄，这个也是一个蛮特别的这个餐厅空间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啦。
0: 特别是特别在连那个名字都
1: 对，
0: 都很
1: 我觉得这个名字我也觉得很难念。
0: 恶木演武
1: 啊哈，
0: 对，
1: 这个应该有一些意思吧？
0: 有一些意思啦，对，那我们就不特别去那个，因为它主要演武嘛，就
1: 对演武，就是演武许吧，我就会想到演武许。
0: 对，这个老板呢，他是以前是空服员哈，以前空服员啊，所以所以因为是空服员嘛，所以对一些餐饮啊，对一些这种美食各方面的品鉴都还算不错，
1: 对，有他的品味
0: 了，有他品味，所以他这个恶木演武是很特别注重这个五感
1: 哈，
0: 对，让在视觉各种感官方面哈，
1: 对，五种感觉
0: 会让你有不同的感觉哈、
1: 嗯，
0: 那针对小朋友，他们有恐龙托盘，这是他的特色哈、
1: 对，恐龙托盘，
0: 这以前还没有，没有，以前有，他收把这个东西后来有，后来没有做，但今年七八月他又再度让这个恐龙托盘这个出来，
1: 重新复活，
0: 重新复活。那这里面同这个恐龙托盘上面有它会有很多这个除了美食之外呢，还会有请那个这种跟恐龙有关的装饰，还会请魔术师
1: 还要请魔术师
0: 来，所以这个恐龙托盘等于说你这个带小朋友来哈，它有不同的这种体验哈、除了吃之外哈，
1: 这个是在林雅区林泉街，
0: 对，林雅区的林泉街上面，
1: 恶
0: 木演武。
1: 二木岩屋、哦、好，再来我们就来高还是在高雄哈、
0: 哦，
1: 这个是在盐城区阳明
0: 山区哦，这个盐城区的、这个
1: 嗯、莱恩咖啡，
0: 对，在盐城国小的后面那个地方、
1: 嗯、
0: 莱恩咖啡哈、
1: 哦嗯、
0: ，Ryan 哈、哦，对
1: ，Ryan，
0: 我们刚刚前面的这个前面的老板是这个空姐，
1: 对，
0: 以前是做空姐，那这个老板呢，以前他是做百货公司的柜姐
1: 哈、哦，柜姐。

0: 对，桂杰跟他工程师的那个莱恩爸爸哈，他们一起去打造了一个空间哈，对，然后这个他这个除了亲子之外，还有这个针对孕妈咪哈，就是你在有身孕的妈咪
1: 哈，
0: 有生命的妈咪的妈咪哈，去做一些这个规划打造，所以里面有什么抓周派对啦、青春派对，里面都有，而且它这个是台湾少见的叫我们叫一站式全方位的派对包场企划，
1: 好，
0: 对，从场地、餐饮各方面都帮你打造好
1: 啊。OK，
0: 这个是莱恩咖啡。
1: 好，那我们就来到名人会客室喽。这一次呢是财经主播叶余林的购物经验谈。好，那因为时间不多，我们请总编直接跟大家介绍。
0: 好，大致上，叶余林是我觉得很就是财经主播里面很认真的一个财经主播，因为早上还听他节目哈。对，那最主要是他自己还考了一个证券投资分析师的这个证照哈。对，那他现在其实是住在这个阿公阿嬷早期在日本在士林留下来的一个老公寓里面哈。对，他有购物计划，但是还没有展开。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是那种希望生活有余裕的人，所以他希望去赚先存够到自备款三成先存够了，他再下手哈。但他还是一直有在看房子哈。对，那这个他以前这个从东吴大学开始毕业之后，
1: 气管系
0: 哈，
1: 对，
0: 因为他是以前数学就很好哈，对，那时候后来就觉得要走媒体这个方向哈。他们家是在新竹哈，自己就有房子哈，所以以前是住五层楼的那种独店，独栋拓天。不过后来读书的时候到台北来，一开始租房子哈，都是那种。就是变成这个一个从住独栋的一个少女哈，然后变成住这种，很小很小的隔间的这种雅房的这个学生哈，所以他有不同的一些思维哈，不同的一些感想哈，
1: 是，
0: 所以他对他自己未来会买的房子，就是说如果等到他存满三成投机款，他就买了房子的时候，他就有一些构想了哈，对，所以这个他现在也开始在看房子哈。然后在最主要是怎么存三成哈，他会做很多资金的这个搭配啊，因为采访的关系，所以他会去访问到很多财经专家，还有一些企业老板。那采访就变成一个元素了，里面很多人会告诉他怎么去做，怎么做。
1: 对，就是他会在那个工作当中学习这样子，
0: 而且最主要是稳健的纪律哈，就是投资的时候他有一些稳健的纪律啊，这是他的这个一些好一些建议。
1: 是，
0: 那未来呢，他还是会买台北市中心的小宅啊，他会选择留在台北市，因为台北市毕竟这个交通方便，工作机会多，购物多元哈，很多丰富的活动哈，就是说你从这个生活一直到你的精神的提升，都会比其他的城市来的方便，所以他没有说要回到新竹去买，他一定还会在未来
1: 还会留在台北
0: 买房子，对。
1: 所以他的那个观念是蛮正确的
0: 哈，对，
1: 因为就是说自备款你一定要存够，最好是三成啊，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中会跟大家建议的33的原则
0: 哈，
1: 就是说你后续的那个房贷最好也是大概你说家庭收入的三成这样子哈。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好房网总编辑杨清亮带来的哈，这个非常精彩的内容哈，每一期呢都是他精心策划。那刚才我们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这个恭喜你们，你们可以获得我们总编的这一本好房网七月号。那记得哈，找时间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我们待会下节目就会把这三本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上面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清亮总编辑的一个分享，谢谢，
0: 谢谢新大哥，
1: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0: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2026小野丽莎真爱音乐之旅巡回演唱会。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是好满音乐公司的巡演经理，我们的吴玉杰来到节目当中，好久不见。
1: Hello， 思安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杰。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小野丽莎这次来到台湾呢，即将要开两场演唱会。
1: 没错。
0: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是哪里跟哪里啊？
1: 好的，那我们高雄场的话呢，是我们7月30号在这个中山大学，高雄中山大学，然后是7点半开演。那目前的话呢，售票就是上我们的 OpenTix 上面去购买我们高雄场门票。那台北场的话呢，是8月2号在我们的台北科技大学的这个活动中心大礼堂，然后售票的话呢是在我们的 KKTix 上面。然后演出时间的话呢是7点，因为那天是假日，所以我们稍微往前提早一点点时间，希望大家就是看完不会到太晚就可以回家这样子。
0: 嗯，好，8月2号是礼拜天嘛，
1: 没错。
0: 这个小野丽莎这次来到台湾 ，Lisa Oh No， 这次她的主题是真爱音乐之旅。
1: 是的，
0: 哦、发现小野丽莎真的很爱台湾，对不对？
1: 哦，她太爱台湾了，她简直就是跟我们台湾有就是深厚的渊源这样。但我其实可以稍微讲她的小故事，这其实我们在上一波巡演的时候其实都有分享到，就是小野丽莎爸爸。他其实是有来住过台湾一点点时间的、哦、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也算是间接的就是跟台湾是有些渊源这样啊。那我觉得近年来就是台日的关系又算是一直都还蛮友好的、嗯、然后又加上地缘关系，就是我们去彼此的国家都很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小野丽莎也很喜欢台湾的听众，那也很希望就是可以把自己的新专辑的歌啊，或者是说把自己就是这些音乐的能量啊带来台湾，让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去感受到他的音乐魅力。
0: 嗯，这次我看到一个消息是说他好像有新的专辑还是作品要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1: 没错，他这一次他在今年2026年发行了他的这个最新的这张专辑，叫做《Swan》。那这张专辑呢，算是他暌违了大概6、7年才发行的。哦、那其实这张专辑主要是在致敬这个巴萨诺瓦大师、巴萨诺瓦之父 Antonio 这样子。那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大家对巴萨诺瓦这个类型可能没有到这么的熟悉。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去搜寻关于这张专辑，关于巴萨诺瓦之父，然后关于这些里面的一些歌曲的巧思啊、编排这些的一些小故事啊。因为我觉得这对很多如果是真的喜欢 Jazz、喜欢巴萨的这些乐迷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0: 刚才说到他这一次这张专辑叫《Swan》，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就一直在想说，哎，为什么叫《Swan》？我甚至还开玩笑说，跟我的这个英文名字还蛮像的。
1: Swan，
0: 对对对，跟我护照名字的那个音也很像，就是只有拼法不同。但是为什么叫《Swan》呢？有什么特别含义啊？
1: 其实，这个的话，我也是就是凭借着自己的推测，因为这部分的话，我们当然是这部分我还没有跟本人求证过啦。那其实因为 Swan 是这个巴萨诺瓦之父 Antonio， 他在就是70年代的时候他有写过一首歌，那他其实写过很多首歌都非常红，像是那个伊帕纳瓦的女孩的 Girl from 伊帕纳瓦，那个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那这一首 Swan 就是属于说也好听，只是可能没有到这么多人听过，所以变成说这都是自己的推测，就是变成说其实这一首歌是献给用这一首歌来命名，为专辑命名，是献给真正的乐迷，真正喜欢这个巴萨诺瓦，你们真的有在听这些歌的人，你一看到这个名字，你就会觉得哇，他竟然选这个名，竟然选这一首歌，就会觉得那种就是棒，很开心的感觉，棒，
0: 就是有很多时候就只有可能真的是铁粉才会知道的。好，那这首歌这张专辑就叫 Swan， 然后现在他会上串流吗？
1: 我记得是已经有上了啦，对啊，我记得串流是都已经上了，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什么 Spotify 吗？
0: 对，其实我讲真的，讲到巴萨诺瓦音乐风格的时候呢，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野丽莎。
1: 对、啊、
0: 然后从小呢都会想说，哦，听到巴萨诺瓦就只有以前误以为啦，就小时候会误以为说，诶，是不是整个音乐这个音乐圈当中唱巴萨诺瓦就只有小野丽莎一个巴萨诺瓦教母的概念。
1: 其实我觉得他 已经可以配得上这个称号了，因为他确实是让巴萨诺瓦这个曲风在整个世界，但不能说到大家就是都很喜欢这曲风，但是在世界知名的话，我觉得肖尔丽莎确实是功不可没，就是在巴萨诺瓦这个曲风上面。而且其实像我们这一代，甚至是我们在上一代的人，其实我们对于巴萨诺瓦跟肖尔丽莎都是画上等号的。
0: 对啊，
1: 就像我们以前可能玩音乐的时候，那可能大家会说什么，哎，这首歌我们要不要编一点那个，就我们不会直接说巴萨的感觉，我们会说要不要编一点那个像肖尔丽莎那样的感觉，
0: 然后大家马上就可以
1: 对
0: 就可以知道说，哎，你在讲什么、
1: 啊？对，没错、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把这个，就是他很致力的在做这个曲风，然后也把这曲风做得很好。但其实呢，他除了巴萨之外，他的 jazz 这块其实也很强
0: 哦，真的、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在听他演出的时候，其实更可以去感受到，尤其是新专辑，新专辑但一样是巴萨诺瓦，但他其实也是很 jazz 的一张专辑，这样子，对啊，大家都可以去听看。
0: 那可以先偷偷透露一下，在这次今年这两场有没有机会可以听到他的新曲目呢？
1: 这次的台湾演出是绝对会有，就是新专辑的曲目这样子，只是到底会有几首，然后会唱到哪一些的话呢？这个目前就是还没有办法透露，对，但是只能跟大家说，这次一定会有，就是一定会唱到新专辑的歌。对，
0: 这次呢，2026小野丽莎真爱音乐之旅巡回演唱会会有高雄站跟台北站。那高雄场的话，会是在中山大学西子湾那边，对不对？
1: 没错，
0: 猴子很多的中山大学。美丽的中山大学，然后跟台北的话会是在台北科技大学这边所举办 的。那大家也都可以呢，可能上我们好满意音乐，
1: 对，你可以上我们好满意音乐的粉专获得说更多的消息。那如果想要直接购票的话呢，就是上你可以直接 Google 搜寻，那一定就会出现相关的、啊、就是你就直接打肖尔丽莎2026年台湾演出这样子。那就是大家要记得，台北场的话在 KKTix 买，然后高雄场的话是在 OpenTix 买这样子。
0: KKTix 是便利商店的，
1: 没有 KKTix 你也可以 ，KKTix 就是你可以网络买嘛，那你也可以去全家买。
0: 哦，是全家的，
1: 对，是全家。
0: 然后另外一个是
1: OpenTix 的话，它其实是两个都有。
0: 哦 ，OpenTix 是两个都有，
1: 但是一般会推荐大家，如果你要去买实体的话，你就是去 Seven 买，或者是你直接去那个，比如说什么。中正纪念堂就是国家两厅院啊，然后对，然后什么成品几乎都买得到。
0: OK， 好，然后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就是像这台北科技大学，他们是在大礼堂这边，
1: 对，
0: 所以那个座位的话，这座位有限，所以请大家就要买要快。
1: 没错，对啊，尤其是好的座位是很有限的。
0: 好，这个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2026小野丽莎真爱音乐之旅巡回演唱会。那我们即将会是有台北场跟高雄场，7月30号呢会在高雄的中山大学，8月2号则是在台北科技大学。好，那我们呢在这个小野丽莎的部分呢，其实在歌曲当中，我刚才就问我们的玉姐说，诶，奇怪，她到底是唱哪一国的语言？嗯，然后后来我稍微查了一下才知道说，她除了她的母语是日文之外，他的另外一个母语是葡萄牙语。
1: 是的，是的，他其实应该算是葡萄牙语以及西班牙文都还算是这个蛮流利的人啊。嗯，对啊，因为他小时候是其实在巴西长大的，嗯，这样子。 对啊，那现在他已经算是还多会的这个中文跟台语。
0: 欸，你说他上次有演唱中文歌曲是哪一首啊？
1: 他其实上次有跟那个上次台北场的嘉宾是清风，然后他，因为他之前跟清风有合作过一首，就是清风写的，那是那个中法少女，那他就是中文歌啦。嗯，所以那首他们其实在合作的时候就是唱中文的这样子。嗯，对啊，那他其实也有啊，他也有唱过那个我愿意，我愿意为你，所以，嗯，对啊，然后台语的话就是给敖，
0: 哦，给敖，
1: 混种青春给领导，对啊，
0: 其实很厉害耶。
1: 厉害，
0: 因为有很多一定是他可能成年之后，可能工作需要或什么再去学的。
1: 没错，没错。嗯，对啊。
0: 好，然后我们也刚才也有稍微讨论一下，说为什么小野丽莎会这么的厉害哦？就是不管在语言天赋上面啊，或者是所谓的拉丁语，这些真的其实很困难，而且他法文也听说非常不错。
1: 这个我虽然没有亲耳听过，但是我相信应该也是蛮厉害的啦。嗯，
0: 然后他的家庭背景，他爸爸是影响他最大的人，对不对？
1: 嗯，是的，是的，没错。因为他爸其实就是，如果我没有记错我的资料来源的话，他爸以前就他小时候。

后的时候，他爸就是在巴西开一个小音乐酒馆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的这些音乐酒馆其实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因为其实像那个年代台湾也有很多什么纳卡西啊的餐厅或什么的，那其实在那个状态下，在那个年代玩音乐的人很多是真的都是很纯粹的，然后大家就是现场演出也是做得非常的

0: 影响到他小时候，就是你小时候你在一个 处于一个充满能量的地方，你就可以吸收非常多的能量，那你就是会就是如什么 酒入什么蓝之石
1: 到底要讲什么啊
0: 反正呢就我就是要形容，就是他待在那个环境久了之后，他就会被这些能量给渲染，
1: 耳濡目染啊，
0: 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嗯，耶、yeah。
1: 但我自己个人觉得说，因为像小艾丽莎她成长，哎，她我看资料是写她大概住到十岁左右离开巴西，
0: 差不多。
1: 但我可以感受到她的小时候童年的回忆，十岁以前应该是非常热情奔放的吧，尤其是那个文化的这个熏陶之下。
0: 对，我觉得虽然说。他也没有跟我聊过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我
1: 自己的，你也算是蛮每一年都还是会跟小艾丽莎接触到的。
0: 对对对对，就是妈吉啦。
1: 哎、欸，请问一下，你都会怎么称呼老师啊？
0: 哦，其实我想一下，我好像是叫 Lisa 桑。
1: 哦 ，Lisa 桑。
0: 对，我好像是叫 Lisa 桑。然后我最一开始好像是叫 Lisa 先生。
1: 哦，
0: 对，然后。我最后面好像叫 Lisa 讲，
1: 哎，不能吧 ？Lisa 讲是不行的
0: 没有，Lisa 讲那是开玩笑的时候，对对对，大部分应该是 Lisa 赏啊，对对对，就是因为他其实也很亲民啊，就是也很随和，就是包含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其实都是很随和状态，然后加上就是他英文其实非常好，就是他英文就是跟他相比之下，我都会觉得就是。就有时候我们在国外在做演出的时候，然后反而就他的英文还比较可以去处理到一些事情，就他英文能力是比我在好上一个两个三个档次这样子，对啊，但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他从小就在可能不一样的地方生活嘛，对啊，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随和亲切的，然后音乐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有魅力的一个音乐人。
1: 那小艾丽莎她在演出前会希望你们工作人员先帮她准备什么东西或什么那一种吗？就是什么开唱前的仪式
0: 的？其实通常都是热水
1: 哦，热水啊，
0: 热水是一定要有的。对，应该说是温啊，温热水这种的。哦哦，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个歌手他们可能有不一样的嘛，那像他的话他通常都是温热水，就是温热水这是一定要有的，然后偶尔的时候还会再搭配一些可能喉糖或者是一些比较可能开嗓的一些小物之类的。对，
1: 那你有问过小野丽莎她有没有喜欢吃在台湾吃什么料理吗？
0: 欸，我记得之前好像是讲小笼包
1: 哦。
0: 对，就是标准的
1: 鼎泰丰小笼包吗？
0: 对，就不一定要是鼎泰丰，就是可能台湾其他的小笼包他也
1: 喜欢吗？
0: 对对对，也喜欢这样。哦，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应该是就是有在特别问的时候应该是小笼包啦。对，没错。
1: 欸，那你下次让他吃看宜兰有一间，你知道我在讲
0: 有一间小笼包
1: 哎，欸，我很喜欢你。
0: 欸，那一间是还不错，但是要带他去宜兰是
1: 那间很好吃。哎，欸，是不是在礁溪啊？
0: 哎，欸，他的本部其实在宜兰市啊。
1: 哦，是哦。
0: 对对对 对， 對，
1: 哦，我一直以为是在礁溪。
0: 啊，而且他很长，大概就是下午三点前就卖完了。他就是早上大概十点十一点开始卖，然后大概下午三点前就卖完了，
1: 就没了。
0: 没错。
1: 哦，
0: 啊，
1: 好。毕竟因为那个吴宇杰他以前大学的时候就是在宜兰。
0: 是的是的，我曾经当过一小段这个宜兰人，熟知这个宜兰的文化。
1: 欸，你那时候住几年？六年。
0: 我其实在宜兰住很久，因为我大学念很久。我在宜兰，我从十八岁开始在就念大学，就开始在宜兰嘛。然后我一直就是算前前后算有断掉一些，但是我大概是活了十年左右。
1: 啊，你在宜兰住了十年哦。嗯，
0: 对啊，我在那边非常非常的久。对，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潮湿，然后非常非常
1: 容易下雨，
0: 臭。那边的生活环境就是很臭，慵懒舒服，就像巴塞诺瓦。
1: 那你来台北之后，欸，你来台北的时候，你那时候怎么没有想说干脆回高雄？
0: 因为其实在北部生活久了，因为宜兰其实算北部啊。Oh， 我都是把它认定成北部。对对，就是你在北部生活久了，你就会还是会比较习，就是你的生活圈都在这里。对啊。因为如果你是回高雄

0: 话，就真的就是生活圈是完全就是
1: 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对啊，而且要适应的很多东西也不一样。
1: 那你有没有觉得小Elisa真的很厉害啊？你看
2: 她、哦，
1: 你看她是真的，我印象中啊，就过去所看过的一些报道，他除了巴西有待过之外，就回去日本嘛，然后可能美国啊，各个国家。
0: 对啊，
1: 在他成长背景当中，他就是飞来飞去，因为他好像也有跟他爸爸，因为爸爸可能工作的关系，也会这样飞来飞去。那他就是跟着去适应所有不同地方的文化跟风俗民情。你看，我们光台湾那样子，就已经觉得差很多了。
0: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真的是，这其实是一件很多人会觉得就是现在一定会有很多人会很向往这样子的生活。我相信在我们可能小时候我们也曾经向往过，但其实当你实际上
1: 飞来飞去的时候，
0: 当你开始去飞来飞去的时候，你其实是真的就是会觉得说，因为其实在国外很多时候，尤其是你不是长久待在那个地方的话，那你那地方就没有朋友啊。对，那你比如说你就算是一个国外的节庆的一个假日好了，那你就是孤身一人的在那边。对，因为你不是在那地方久待嘛，那你顶多你可能待稍微久一点点，你可能认识了哪边路边的店员啊，或者什么转角的阿伯之类的，但你不会带着他们出去玩啊。对，就是真的是除非你去念书或者是工作，然后久待一段时间有认识那边的朋友啊，不然其实你真的是四处飞来飞去的话，其实你真的是会感到孤单的。就是看着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然后你的心中会有一股孤单感油然而生。
1: 但是如果你心中内心当中有音乐的话，我相信音乐可以陪伴你度过这孤单，
0: 可以陪伴你度过无数个孤单的夜晚。
1: 尤其小野丽莎的音乐，我相信是陪伴非常多人的，
0: 一定是没有错。
1: 我们在这里呢来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就是当年在小野丽莎跟清风两个人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叫做《棕发少女》。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由夏丽莎及清风两位呢合唱的《棕发少女》。好，那我之前呢去看了一场小野丽莎的现场演出的时候，当时的嘉宾其实就是吴青峰哦，也让人相当的惊艳。然后就哇，竟然是可以听到青峰在现场的演唱。好，那我也很想问一下，那这一次今年小野丽莎来到台北，有邀请到特别嘉宾吗？
1: 我可以先透露我们高雄场，因为高雄场的我们已经率先的公布了这样子。那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高雄场的特别嘉宾呢，就是刚拿下我们金曲奖第37届台语女歌手的皮亚吴贝亚。呜呜，
0: 好，因为刚才吴玉姐你说到她是这个今年的金曲最佳台语女歌手嘛，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小野丽莎这次要挑战台语歌曲咯。
1: 其实这一部分的话呢，目前还没有办法跟就是所有听众朋友讲说到底他们会合作歌曲是什么，但是还是可以跟大家说，就是这一次因为其实会找 PR 合作，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 PR 的音乐类型其实也算是有融合了一些 fusion 跟 jazz 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尤其是像他最新的一张专辑就是以 City Pop 为底嘛，那虽然不是跟 Bossa Nova 完全有相对应，但是其实在某一些的 grooving 上的话，我相信他们的音乐类型是可以去做一些配合的，对。那这一次是希望说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台语的感觉，然后一个是日文的感觉，然后可以碰撞出就是很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也可以融合出就是让台湾乐迷感到非常有魅力的演出，这样。
0: 好，因为我们介绍到就是刚好提到这个屁雅嘛，吴贝雅，那我相信吴玉姐你自己就是认识他也认识许久。好，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因为像听众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然后还不太清楚他是什么样类型的歌手，你要不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我觉得屁雅他最早期也是就是这种一支木吉他起家，就是以民谣为主嘛，就最早期。那其实跟就是很早期有一些东西跟小野丽莎还是有一点点像啊。那后来他当然是就是尝试了不一样曲风，不一样类型。那一直到近期就是开始就是将就是 R&B， 然后这些Jazz 啊 Fusion 的东西 City Pop 的东西融合到自己的音乐里面，然后并且呢就是又更加专注在就是创作台语歌曲上。那其实像他最新的这张专辑就是《赴拿下这个台语女歌手》这张专辑那个《离婚初体验》，其实里面呢就是每一首歌的编曲的编排其实都很有意思。那我觉得其实跟小野老师就是在新专辑的很多乐器的编排上其实都很有雷同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音乐这件事情，当然这两位都是非常厉害的女歌手，可是我觉得他们的东西不只是在 vocal line 上面厉害，就是他们的音乐都是包含了整体的编曲、整体的配器，然后整体的段落啊，然后点是怎么写的，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就是两位在整个音乐编排上面都是非常厉害的，
0: 都很有创意。
1: 没错，没错。对，
0: 哇，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如果来到高雄场，你去参加到7月30号小野丽莎的真爱音乐巡回演唱会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度刚拿下金曲最佳台语女歌手吴贝雅皮雅的现场演唱。
1: 没错，
0: 非常期待他们两位不知道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会合唱哪一首歌呢？
1: 是的，
0: 是挑战台语歌吗？还是不知道，就先卖个
1: 日文歌
0: 的，也有可能。对耶，皮雅也会讲日文，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哦，哇，
1: 也有可能两个人就都不唱歌的。
0: 还是谁在台上说相声呢？
1: 他们可能一起弹吉他。
0: 哦，也是有可能。好，那总之呢，最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购票资讯，欢迎大家可以上这个好满意音乐的官方网站上，或者是呢到7-Eleven 全家
1: 都可以进行购票，
0: 都可以进行购票。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相当谢谢吴玉姐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2026小野丽莎真爱音乐巡回演唱会，谢谢，
1: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

0: 0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屁雅吴贝雅基隆路二段。吴贝雅呢也是我们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哦。她即将也会在小野丽莎高雄场这里呢担任嘉宾。不知道两位呢会一起合作哪一首歌曲哦，相当期待。会是唱台语呢，还是唱英文呢，还是唱日文呢？好，总之呢，欢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或者是你家人刚好在南部，上一次没有看到小野丽莎演唱会的话，告诉他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哦。好，这是来自这个最新的这演唱会消息。那么今天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要来送演唱会门票，有两位幸运儿可以在8月2号晚上7点到台北科技大学来免费听我们的小野丽莎演唱会。好，这个地点是在北科大、台北科技大学晚上的7点钟，8月2号。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可以拨打这支电话哦，02-237-2920，一个人是两张，那我就开放两位名额，02-237-12920，02-237-12920，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进来了。那我们会是在台北科技大学的大礼堂，晚上七点钟，准时开演。这一场2026小野丽莎真爱音乐之旅巡演演唱会呢，提供两位幸运儿可以呢一人两张演唱会门票，到现场一起来感受小野丽莎的魅力。

好，那在这里呢，锁票的方式哦，打电话进来锁票的方式呢，请直接到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跟柜台呢，报上你的姓名跟电话哦，就可以呢拿我们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哦。好，那今天是开放两位幸运的听众，可以获得我们小野丽莎，演唱会台北场的门票。8月2号礼拜天晚上7点钟在台北科技大学，那欢迎大家可以打02-237-2920 23729-20。

0: 好的，接下来呢，如果今天有要预计去花东地区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哦，因为万里溪的堰塞湖原本预计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就会溢流，但是发现监测不容易，虽然是红色警戒呢已经发布了，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溢流的情形出现，所以台铁也滚动式的宣布调整东部干线的营运状况，在今天下午三点之后东部干线有所调整，请大家呢务必要去留意一下自己所搭乘的班次哦，有没有受到影响。好，今天的一个小时时时好心情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是慈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1: Yo, 사랑하는그녀에게이곡을바칩니다그녀가제말을알았으면

0: 让人想入非非，沉默的进退，那个颜色的纯粹，热情绝对不该沉睡，换种音轨。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0: 这么好哦！
1: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之前呢，浩辰邀请到了非常重要的铁道前辈翁慧平科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新书叫做《台湾铁道车辆完全图鉴》。那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呢，应该也对铁道文化以及车辆呢有稍微的一点认识或许有勾起你的一些兴趣哦。不过呢，为什么他们会想写这本书，当然是对这个职业完全的投入跟奉献啦。那翁科长他自己在台铁服务40年以上那在去年的时候正式的退休，那他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人的一生要奉献超过40年在同一份工作上面，需要多大的精力跟热情我相信这也是很难去想象的。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翁科长来到节目当中现身说法，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台铁服务的这段期间发生的一些故事，以及说他的人生有哪一些的影响跟改变。那么欢迎翁科长。科长你好。
5: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翁慧平在这边各位请安了。
4: 好，谢谢翁科长今天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上次谈到的是书的部分，今天谈到呢就是您的人生的部分。那其实这也是有相关啦，因为呢您在台铁那么久的经历那么久的资历当中你就是算是造就这本书的养分之一。好，那今天呢就请翁科长来跟大家分享啦。那翁科长啊其实很资深，因为他从民国

0: 1943年一月的时候就进入台铁局啊、哦。那、当然，可能现在大家认识他是因为他在推广台铁的文化，但是其实当年呢、啊，他考进台铁局的时候呢，是以铁路特考的机械工程科进来的啊、哦，所以呢，他长时间呢也在第一线处理铁路相关的一些工程，所以呢，我们就请翁大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你当年进入台铁的一个契机啊，为什么会想要进入台铁，还有说当年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哈，谢谢各位听众哈。有人说我的人生的职涯生涯是斜杠斜杠再斜杠，
0: 是斜到不能再斜了。
1: 我本身是学机械工程的哈。那当初为什么会进台铁局哈？事实上，那我是本身是住台北。所以那时候的思维就是我们毕业以后是希望能够回家乡能够有个安定的工作。
0: 对。
1: 好，当时在民国七十几年代的时候是公家机关都是首选。好，所以那时候当我知道有考试资讯，好，第一个台电考完了，台水考完了，就是剩下台铁。我知道的资讯就铁路特考是我知道最近的一个考试。所以那时候就抱着先试试看的角度啊，所以72年的铁路特考就参加了报名，啊，73年一月，好的就通知我去报到。对于我们学机械工程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公家机关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了，好啊，但是因为那也是。铁路工作其实是一个蛮封闭的，好，跟各位说明一下，也就是大家看到的是车站的服务人员，但是对于铁路的技术人员，他很多的是不为人知的一面，哈、哦，那尤其是各位可以想象得到，火车可能白天都在营运，啊，什么时候去做维修保养，可能都是火车回到车库。可能都是晚上的时间，好，尤其是连续假日的列车运转，好，它的那个是属于高负荷量的一个工作，又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必须达到列车品质的妥善率，所以相对的，我们当初在学技术人员进入台铁，那的对于那十个年代还没有科学园区的时代来讲，它算是一个铁饭碗。真的叫做铁饭碗，很重的铁饭碗。那73年进到台铁公司的第一个工作是到台北机务段的修缮股，那是做那个技术助理的工作。那我印象中哈，讲了个比较好笑的故事哈，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专科毕业，那到了铁路那个基层，它算是一个黑手的业务。如果说现在定义的话，叫黑手的业务。那时候我们是做火车的维修，那还有很多的前辈来指导我们。那个年代还有很多属于早期的职人教育，就算是早期职场都是蛮严格的。好，甚至还会有所谓的打骂教育，那个时候还是属于威严体制的哈，尤其老一辈的那个思维，他们也都是一代传承一代，所以他们没有属于现在的属于这叫职场伦理啦哈，这职场的安顿的这样的概念。会让我继续在台铁服务下来的，就是第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我们当初我知道是老师傅对我们的教育都很蛮严的，甚至是口不遮拦的。
0: 我可以理解。
1: 好，但是我很幸运啊，就是在我下班的那个时候，那个老师傅就跑来跟我讲了一句话：“小弟啊，我是看你有心在这里学习，所以我才会教你。但是因为我们表达的情况。”所以我会比较大声一点，比较急一点。那我在听了这句话以后，我就可以感受得到前辈，好，是真心在教我们，愿意教我们的。好，那当然，如果说是以我们那时候年轻，那个年轻气盛，在20几岁，又是我们是又是专科毕业的，啊，面对这些学历不高的，又是工作严谨的，可能我们就离开了。但是看到前辈那份真心，所以我就慢慢留下来。好，我们讲说再试试看，毕竟我们也是特考进来的，应该还会有的发展性，所以我们就从这样子的情境慢慢的一直待着。 那经过教育训练，我工作在现场，不管是换车轮啦、换闸瓦啦、换马达啦、换加油啦，或是电器机电工的清洁整理啦，这些工作项目它都有 SOP 的，它都有前辈在带的。好啊，但是呢现阶段来讲，那只是一个基础的教育训练啊。工作半年了以后，后来就指派我到 EMU 100的随车机务。
0: 是，
1: 好 ，EMU 100的随车机务那时候是五个车子一个编组啊，所以一次出去是两个编组，40节车厢。除了司机员以外，除了列车长以外，除了服务人员以外，就只有一个随车机务，他要负责列车上的那一个动力啊、空调、电灯，还有一些那个机械结构，好。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那时候上车的第一天，就跟着一个见习的老师在海线，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天的第一趟列车，我们就在海线撞到一个闯越平交道的人。
0: 天哪，
1: 不要怀疑，那时候真的，我们那个时候叫做沙西米，日语哈，那叫沙西米，就因为那时候的铁路它不是专用路权，它还会有很多的外界的干扰，像我们现在其实台铁也面临到的情况，还不是属于专属的路权，好，那我们还有点开放的，所以我们还会有一些平交道。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平交道事故，不管是交通用路人或是行人，他们的闯越净空造成的死伤事故，影响的就很多人。所以当时我们做随车机务的一个使命的工作任务，就是你要看到了肇事现场的情况以后，你要先做列车的巡检，会不会影响后续的列车行进。所以那时候我印象中有个服务人员就跟我问，哎，死伤事故在哪里，尤其是当场死亡那种画面。他在我们列车来讲，前面有一个叫做排障器，排障器上面只是一点一点红的白的红的白的，红的是什么，就是血肉嘛，白的是什么，那就是脑浆。哇，那服务员看到的时候他就哭了，因为我们的服务员是女性了，但是以我们的立场来讲，我们必须是先做我们的业务巡检，
0: 对，是把状况排除嘛。
1: 对啊，巡检完了以后啊，我们必须留个服务员就在现场，我们这列车就要继续往前走，因为不能影响车上的旅客的权益，不能影响后面的列车的行进。哦，那所以这个第一天上车就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这让我印象是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们就潜意识的希望说，哎，我有没有机会再回到现场？当然回到现场的机会的话还是有了哈，因为我们在这个 EMU 随车机务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了。好，那长官也认为说，哎，有机会，好，可不可以找角度发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哈，我们还有那个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台铁就一直希望进步哈，所以引进了 ISO 系统，好 ISO 9001哈啊，所以希望有一个人做专案的执行秘书啊，协助这样子的系统的导入啊，所以长官就指定我再来做这样的业务。所以在这个系统的引进导入到后续的完成建制，好，那我们也一个是阶段性的任务。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除了那个随车机务以外，好，除了ISO的那个执行秘书以外啊，当然我们又随着升职考啊，我又考上了是原级，从左级到原级就担任的是检查员。
0: 是，
1: 好，检查员的责任又跟现场的技术助理又不同了，他对列车的妥善率是负责的，是完全的责任。好，那当然我们也有做分工，好，专业的分工，不管是车下的部分，是车上电器的部分，车下的行走部分，好啊，我当初是负责的是车下走行部分，是包含车轮，好，包含它的闸瓦了，包含它的走行运转。那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行车的资讯，是影响到后面的行车的状况，包含的行车安全，所以那完全是要照那个 SOP 作业的。好，那所以这个部分那就是担任过这样子的经历。那为什么会有后续的斜杠呢？ 那从 ISO 的执行秘书结束了以后，而且他们长官也发现到说，因为我们本身是学机械，在民国70几年学机械会懂电脑的人不多，好，那以我们的

0: 立场来讲，我们知道哎，时代的进步，所以我们对掌握资讯工具电脑哦，我们是觉得第一个是兴趣了，好，那第二个认为是职能的补充。所以现阶后来我们除了专执行ISO 的专案执行完成了以后，好，那我们后来就是长官就是机务处这边调我到专案工程处，那时候负责的是池上机场的迁长案。在那个年代铁路来讲分为机务段跟机场，而若就机务系统来讲的话，所谓的机务段它是负责列车运转的维修保养，好，那是属于那个动态的。那机场它是负责整个零组件的年度大检，好，那时候有台铁分为台北机场负责动力系统，高雄机场负责客货车，还有花莲机场负责柴电机车带电联车。那个年代因为你现阶段分这三个机场各有使命，但是对于台北机场跟高雄机场是在都会区，所以整个都会因为地方的发展，所以台北机场会有个迁场。所以那时候的至高的政策是说，如果把这三个机场合在一起，相对的三组人马它可以互相的资源调度跟运用，所以那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建设方案。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在池上有选到一块地，就准备把这三个机场的能够全部搬移到池上去，这样子节省人力啊，增加了本身的技术研讨了，或者是那物力财力的一个调度更方便，但是这是个政策，但是后续在推动的过程中，选好的池上也架构清楚了，也都去推展了，甚至有开工典礼了。但是因为池上是个好山好水的地方，不希望能够引进所谓的工业，铁路机场他们是属于一个工业化的一个工作，所以那个案子后续就停了，好，就终止了。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完成了阶段性任务，但是我们也就做一个职务调整。所以在民国九十年的时候，我们就借调到那个秘书室。当时最重要的因缘应该是在说民国八十七年加精神，那这个部分那我们待会再跟各位做个说明。所以在台铁四十年来讲，我斜杠斜杠再斜杠的概念，就是我从现场的技术助理到了检查员，到了 ISO 的执行秘书，到了池上机场专案工程处的机务组，我们到了接调国会联络室，那接调了新闻联络室，后来到了后面我们还有去接文化资产的文资科，那所以斜杠了好几个，所以到了服务满四十年，在去年七月我们就办理退休。是
1: 谢谢翁科长的分享哦。好，刚刚听完这个斜杠，我一开始讲的还只是很简略的人家那个翁科长呢，他们是从最一开始的技术助理这个机务相关的非常基层，而且非常精实的一个工作经历一直到后来转调作为 ISO 专案的执行秘书，好，然后到后来变成是属于一个台铁的门面，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吧。
0: 是的，
1: 对，因为包括像是面对国会，就是立法院，
0: 对的，
1: 他们的质询然后还有说各个立委等等的一些斡旋交涉，一直到后来面对新闻媒体都是由翁大哥这边一手包办。最后呢，他是以这个文资科科长那他是负责处理各项关于文化资产、文化保存这些方面的一个内容。那关于这个内容也是真的很辛苦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像很软性很 soft 的那种感觉并没有等一下我们请翁科长再来继续分享好，那谢谢刚刚翁科长呢，他也以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跟我们介绍他这四十年来的一个工作经验那刚刚有说到就是在民国九十年左右从这个原本我们的机务工作正式进入到需要抛头露面需要接受各方攻击或者是向大家解释的一些这个门面的角色，就是国会联络人跟新闻联络人那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还有说您在这种工作状态疲倦的一个情况下，你自己的心态有什么样的调整方式吗？
0: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缘际会啦但是当下

0: 他的心态就是我们是蛮感恩的啦，尤其是在70年代80年代，其实我们进入职场，好，我们是一张白纸，在这白纸的过程中，前辈都一直会教育我们，好，那所以我会一直觉得当初的职人教育，好，那种心态，好，那种态度，我觉得是一个企业文化能够传承的一个蛮棒的一个感觉啦。啊，当然不是说现在不好，而是说我们可以发觉到这整个是时空背景的一直在变化。好，那我们只是觉得说，哎，当初的因缘机会啊，我们会很珍惜。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变化，从刚刚主持人讲到的，我们从属于机械的技术人员啊，进入到所谓的媒体公关啊，国会的公关。哦，那他们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你的态度，好，哦，不管职场怎么变化了，如果您的态度是把自己的心境调整，那我们相信，哎，这些都可以互动的这些人事、实地物啦，都会有一些那个互助跟合作的一个概念。那在过程中哈，其实让我感受最大的就是在于说，我从技术人员进入到公关人员，好，这样子的情境。所以在我们可以举例子，就是在民国87年台湾省政府时代哈，那时候台铁是属于台湾省政府在那个审查预算，那时候是台湾省政府台湾铁路管理局要去审议会咨询，
1: 嗯，
0: 好，那时候的审议员只有79位。所以当时那个年代，其实对资讯工具来讲也是在刚起步，好，在蓬勃发展啊。但是在后来经过精神的时期的时候，所以转为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就要到立法院接受113席的立法委员的审查，好，包含他的业务咨询啊，包含这预算的审核，好啊。这时候以台铁局的立场来讲的话，他们需要了一个的电脑工程师。因为知道时代在进步嘛，哦，他们都知道说电脑有个叫做资料库的管理系统。所以以前在面对79位议员的时候，我们看前辈都是调卷宗，
1: 嗯，
0: 哦，有79位议员，所以我们有79个卷宗，哪个委员关切的议题，哪个委员在他的咨询的题目，我们都用卷宗的方式去调案，所以要花了一点时间去关心查阅啊这委员关切的案子。但是进入到立法院的时候是113位，就已经它的量体就已经不是以前79位了。所以长官掌握到时代的进步，他认为，哎，电脑的资料库系统是一个必须引进的，但是又必须要有一个人能够懂这些，好，所以那时候就从这个台铁局里面去找到，哎，有哪位适合做电脑资讯的，好，所以很多长官就推荐我去帮忙写这个资料库程式。那时候的秘书室的长官很好笑，他在我印象中是在年底，他就说，哎，给你一年的考虑时间，从那个专案工程处到那个秘书室，
1: 嗯，
0: 哎，结果那是你在年底，所以给我一年的时间就是1月1号要做答复啊，所以等于能够思考的时间就不多了。那时候我们也年轻，我们也觉得说这是一个挑战。那长官也认为说，哎，如果你要写资料库，是不是要到这个工作情境才能够写得清楚，嗯，啊，我说这是当然的哈，所以那时候我就调到那个秘书室3科，叫国会联络室去写这立法委员的关切系统。当资料库写完了以后，哎，大家运行都 OK， 那我就跟长官报告，我说，哎，报告长官，任务已经完成了，我是不是可以归建？长官就说了一句话，秘书室，大家都觉得你做得很好啊，所以你就继续留下来，
1: 嗯，
0: 啊，然后我就傻眼了真的，因为我们本身是技术人员呐，对于所谓的公关服务这个区块来讲，我们以前是蛮陌生的，
1: 对，
0: 好，尤其是啊，我个人又是素食的，所以在那时候我们讲说啊，我是素食者，那，对于公关人员所谓的交际应酬啊，事实上这是个错误的认知。很多的联络不是在交际应酬的问题，而是在于说你这个人的态度，好，你对于说啊这些关心业务的这些社会贤达来讲的话，你怎么样去回应他所关切的案子？我们知道其实公务人员来讲，他是一条红线， 那这个红线的过来叫做图利，这条红线下来这个人叫便民。

0: 么样去协调，让这些业务可以往下走。还有其实很多就是重于沟通协调，那这就是一个联络人最好的一个业务了。那因为以次这样的态度跟沟通协调的这个能量，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业务上就能够继续的服务。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文慧平科长呢跟我们分享他进入台铁的契机哦。早在民国73年，他是以铁路特考的机械工程科进入，随即呢就展开了一连串比较基层关于工程的工作啊，那像是一些助理维修啊、检查啦等等的，甚至啊他也见证过 EMU 100在启程的时候担任过他的随车机务人员哦。接着他也凭借着努力不懈的精神，而且刻苦耐劳的这种毅力哦，啊，进入到了其他领域的工作，一直到后来还担任了国会联络人哦。而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温科长要继续跟我们分享哦他的工作内容，也就是他后来担任了新闻联络人。那么最后呢，在退休前夕，翁大哥也负责了处理台铁文资文化资产的这个部分哦。那举凡是管理关于台铁100多年来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文物资料啊。然后一些史料等等之外呢，他也负责铁道文化的推广。那如何推广呢？哦，其实他的 idea 也非常多，在下一集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哦。那么关于温慧平科长这个非常斜杠的台铁人生，究竟会怎么样继续发展下去呢？就请大家继续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的欢迎来到鬼世界喽。我们下周再见，拜拜。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寻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台铁公司今年是80周年，那他们有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啦。那另外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在云林这个地方是台湾仅存的糖铁仍然在进行甘蔗采收的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哦。好，那在云林糖业是一个还仅存而且非常重要的传统产业哦。那也因为呢这个非常特殊的产业啊，所以呢云林当地有一个活动，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今天呢要来分享的这个活动呢是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徐乃义医师虎尾糖铁的摄影展哦。好，那其实呢在之前徐乃义医师已经有受邀，徐乃义医师呢已经有进行了这个演讲哦，但是呢这个展览还有持续当中，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哦。那关于呢这场活动呢，主办单位呢是台湾公益 CEO 协会哦，指导单位是文化部的文资局。那展览地点呢是在云林县虎尾镇的云林记忆库哦，这个库是 COOL 哦，很酷的酷。主要呢就是展出徐乃义医师哦，他是产业铁道的专家，从小呢就对这个产业铁道特别有兴趣，包含像糖铁、林铁、盐铁等等的哦，这一些铁路呢他如数家珍啦。当然呢出生于南部的他对于糖铁更是情有独钟，所以呢他一直以来都有在记录产业铁道用照片来说故事。他本身呢是医师哦，那一直都是以铁道作为他的兴趣。那这一场活动呢当然就是展出徐乃义医师毕生珍藏的一些照片哦。那根据云林记忆库的脸书啊，他的撰文是说不是火车消失了，而是我们离他越来越远。曾经的五分车汽笛声是虎尾人的日常，糖铁的铁轨呢更串起了台湾糖业最繁华的年代。如今呢列车停了，但铁道还在，记忆正慢慢的褪去。2026年呢是逢台糖成立80周年，而虎尾糖厂建厂120周年哦，所以呢邀请大家走进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徐乃义医师虎尾糖铁摄影展。那徐乃义医师啊30多年来追逐糖铁哦，用镜头留下五分车最后的身影，也留下了台湾糖业文化最珍贵的时代记录。那这一次的展览呢更首次结合南北平行预备线文化资产调查的结果哦。

让大家呢不只看见是产业运输，更承载着冷战的年代哦，他们非常重要的历史。那在活动当中呢，有五大的展区哦。第一个呢就是铁桥，第二个是街景，第三个就是马公厝线，也就是现在仍然在进行营运的唐铁路线哦。第四个是南北线，也就是刚提到的南北平行预备线。第五个就是大火车，而这不只是一个摄影展哦，这是一个关于台湾、关于糖业、关于土地以及关于大家共同记忆的重逢，所以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到这个展览。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场展览的一些资讯哦。那开幕呢是从7月5号礼拜天就正式的开幕了，那展期呢自那一天开始一直到8月22号哦。地点就是刚刚说的云林记忆库，也就是虎尾出张所，地址是云林县虎尾镇林森路一段501号哦。那在这当中呢，照片都非常的珍贵哦，很多都是徐乃义老师自己的珍藏，当然也都是记录下糖业啊，在从风光到现在视为一个年代的一个转变啊，以及说我们在虎尾当地呢有一些地景地貌的变化，我相信可以唤起很多人的记忆哦。好的，那今天呢就分享这个资讯给大家，希望大家呢可以到虎尾去看一看，走一走，然后去找回过去的风华年代哦。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黄新凯，欢迎收听7月17号午间的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在 AI 人工智慧当道的年代，如何持续推广或精进已经成为世界趋势。对此，台中市政府与东海大学将在8月26号举办2026智慧台中论坛，针对这项新兴科技加以讨论。市长卢秀燕正式向各界提出邀请，希望能够共同集思广益，有效推动相关产业。以下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2: 卢市长表示，台中市拥有两大产业的潜力，分别是无人机和 AI。日前举办的无人机论坛备受瞩目，台中市政府也积极筹办 AI 产业论坛，期盼透过三大策略带动 AI 产业发展，包括提供完整的产业硬体供应链，搭建传产与精密机械进行数位转型的桥梁，结合产官学促成产业联盟，将台中市打造为名副其实的 AI 城市。
3: 那下一个月呢，台中市政府跟东海大学哈，我们要打造另外一座护国神山啊，就是有关于 AI 机器人，这是我们智慧台中的一部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了 AI 以后呢，那机器人不一样了哈，机器人能够更拟真、更拟人，也因此呢，下一个时代就是机器人的时代。欢迎产官学各界大家来参加，因为这会是国内外，尤其关系到台湾最重要的一个论坛哈。那希望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来见证啊，下一个这个机器人的世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2: 数位发展局黄慧敏代理局长说明，2026智慧台中论坛将广邀产官学各界分享 AI 趋势，另外当天也会设置 AI 机器人动态展示与交流专区，让与会者亲身体验 AI 机器人的应用，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政府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房屋供出租住家使用者应按其他住家用房屋课征房屋税，税率至少 3.2% 以上，但是出租有向国税局申报租赁所得，达所得税法第14条第一项第五类规定的当地一般租金标准者，且在当期房屋税开征40日，也就是每年的3月22号前，向地方税稽征机关申报原因按 3.2% 课征的房屋税，可以按 1.5% 到 2.4% 的非住家用税率课征房屋税。该局进一步表示，依据财政部颁定的房屋税差别税率集聚、集聚数以及各集聚率基准，出租申报租赁所得达上述规定的当地一般租金标准者，按纳税义务人全国总持有应税房屋户数

四户以内每户税率为 1.5%， 五到六户每户税率为 2%， 七户以上每户税率是 2.4%。倘有符合要件者，在当期房屋税开征前40日向税务局提出申请，就可以大幅节税。民众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利用免付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拨打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台中市地方税务局将有专人竭诚为您服务，也可上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相关资料。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适逢暑假旅游旺季，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规划要前往东南亚国家或者国内的登革热风险地区，请务必落实防蚊措施。返家后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旅游史，共同降低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疫情风险。近期国内外登革热疫情风险升高，提醒民众应该要做好个人的防蚊措施，包括使用含敌避、派卡瑞丁或者伊莫克等政府核准的有效成分防蚊药剂，并且穿着浅色长袖衣裤，降低病媒蚊叮咬机会。民众如果出现了发烧、头痛、后眼窝痛、关节痛或肌肉酸痛等疑似登革热症状，应该要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史及活动史，以利及早诊断、通报及治疗。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主要透过病媒蚊叮咬传播，只要有约 0.5 公分的积水，就可能成为病媒蚊滋生的场所。近期午后雷阵雨频繁，民众应该要把握雨后48小时的黄金时间，落实巡视居家及周边环境，导致闲置容器，清除废弃积水容器，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虫卵等四步骤，并且加强巡查社区空屋、空地、废弃工厂及校园周边等环境，共同防堵病媒蚊滋生。登革热防治有赖全民共同参与，只要落实环境管理及防蚊措施，就能有效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相关防疫资讯可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资讯网查询，或者拨打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中，课程为期2年，从115年9月起到117年6月为止，每周二及周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受理到9月3号为止。学工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把人做成再成佛，永久解脱。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报名参加。本台消息，去年豪雨造成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害，重创光复乡农田聚落与居民生活，也让外界看见地方面对天然灾害的严峻挑战。今年的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特别于光复乡设置了3件大型地景艺术作品，邀请艺术家走进土地，以创作陪伴地方重新出发，希望透过艺术可以带动人潮，邀请更多旅人重返光复，走进马太安，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产业，让旅行成为陪伴重建的一股力量。艺术家林纯用在大农大富花海区草地创作无限守护，以象征铲子超人无限循环的爱与30造意象，传递守护家园的爱、勇气与重建未来的力量。另一件在大农大富日地月池旁草地的作品《同在》，由艺术家阿当陈全荣透过手工交错编织，构筑人与人彼此依存的连结与支撑，凝聚相互扶持、携手同行的信念。英国艺术家 Tim Norris 则在马太安湿地创作了涌现，以在地取材蕴含生命能量的新鲜绿竹为媒材，编织成自水中涌现的莲花，象征生命萌芽、向光而生的希望。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陈俊彦署长表示，期待艺术不只是短暂停留的风景，而是成为陪伴地方前行的力量。今年以3件满载正能量的作品，吸引更多旅人重返光复，走进马太安，以住宿、农特产消费及部落体验实际行动支持在地产业，让每一次的游访驻足都成为地方重建的助力。同时串联富里、瑞穗与光复6件作品，打造花莲南区艺术路径，让艺术的暖流持续转化为地方创生与农村永续发展的能量。今年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用一次旅行支持地方，用一次停留传递温暖，在欣赏作品、品味风土与感受人情之余，也成为陪伴地方前行的一份力量，共同见证灾后重生中绽放的流动暖光，并为花东农村创造更多无限希望。更多纵谷大地艺术季的相关资讯，请上万物粮仓大地庆典官网或者粉丝专页查询。

0: 消息，近年来诈骗猖獗，网络购物也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提醒民众，低于市价的商品常常隐藏诈骗陷阱，并且知名购物平台也常被冒名盗用。民众下单前请务必要谨慎小心，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以下请听乌日分局长谢伯贤的反诈宣导。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分局长谢伯贤。那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网络诈骗，那网络购物啊常见的几个陷阱，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那低于市价的商品来吸引我们去做冲动的下单，那假网站常常会冒名知名的购物平台，但是呢他会私下要求联络或用汇款来付款，那而且啊最常做的动作就是谎称订单验证，要求简讯验证嘛，那要求截图哦，包括你的账户 QR code 哦，来进行所谓的金流验证。那麻烦各位一定要注意，这就是诈骗。要验证码，要 QR code， 一定有问题。那如果遇到这样类似的诈骗，一定要打电话向165反诈骗专线来做求证，多停留一秒就会少一次的诈骗。好，谢谢大家。
0: 以上新闻热线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新闻节目科编辑黄兴凯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收听乐听中台湾。
2: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台中市龙井地震事务所的林佳慧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地震的大小事。主任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龙井地震的佳慧主任，很开心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今天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地震大小事。这些事呢其实离我们比你想的还要近哦。
3: 是，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哦，地震的建设哦，地方的建设。最近台中在推动的丰富专案区段征收很受到大家的关注，哎，可以请主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个计划吗？
4: 好的，没问题。那其实丰富专案呢是台中市在丰原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整体开发计划，整个开发面积呢大概是 5.5 公顷，它本来是做营区使用，在营区迁移之后呢，市府就透过区段征收这个整体开发的方式来新建公共设施，要活化土地，希望把这块土地的交通优势和发展潜力给它真正的发挥出来哦。
3: 哇，这样听起来呢，哇，整体规划是很完整的呢。那这个案子呢有哪些的亮点呢？
4: 这个开发案呢它有两大亮点。那第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的丰原国民及儿童运动中心，这个在去年的九月就正式启用了哦。那这个运动中心它是以水道为设计意向，充分的展现我们丰原在地的米仓的文化特色哦。那它里面的运动设施非常的丰富，很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运动，然后停车也很方便。它的地下室有提供200个汽车车位，还有177个机车车位哦。同时社皮里的活动中心它也设在这里，在来到这里不仅可以满足运动需求，也是社区交流的一个重要据点哦。那第二个亮点呢是成功吸引财团法人亚洲大学来这里投资哦，他们要在这里打造亚洲大学丰富健康产业园区啊。这个园区里面呢包含了亚洲大学的附设丰原医院，还有住宿型的长照机构以及托育大楼，他们要全面的照顾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需求。那他已经在113年5月正式动工了，然后预计今年年底要完工启用。那未来呢预计创造2000个就业机会，吸引更多的人才留在地方发展。
3: 是的是的，那真的很令人期待哦，也让大家对地方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那接下来就是哦，想请问一下主任哦，最近的诈骗案件时有所闻，龙井地震呢在不动产 防诈这个部分，哎，有没有什么措施可以提醒听众朋友的？
4: 哦，当然有的啊。现在不动产已经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但不动产可是我们哈、哦、大家辛苦一辈子打拼取得的一个重要的财产啊。一旦被诈骗，会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是国安层级的一个问题哦。啊，为了协助民众守护财产，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因此我们从试诈、防诈及主诈等三方面来着手哦。那在试诈部分，我们成立的龙井大肚邻里防诈宣讲团，每个月都会下乡去宣导，然后我们透过案例的分享，搭配互动式的游戏，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建立起防诈的观念，学会辨识诈骗。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跟公所的李干事们、调解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农会他们一起合作，要建立起在地的一个防诈网络，希望把防诈的观念真正的可以带进邻里社区哦。那在防诈部分呢，我们就是大力的推广我们的地震防诈三宝，这三宝真的很重要哦。好、哦，就是办了以后，就像替你的不动产买了防诈保险，会更安心哦。
3: 哎，主任，那这么说，防诈哦，你刚提到的哦，地震防诈三宝。到底是哪三宝啊？
4: 第一宝就是我们的地级异动及时通，这个只要申请成功呢，以后你名下的不动产如果有买卖、抵押权设定有13种的权利变动的时候，系统呢它就会在收件还有异动完成的时候，主动以简讯或 email 通知你或你指定的对象哦，那你可以在第一时间就是可以掌握不动产的一个状况。那第二宝呢是住址隐匿，申请成功以后呢，那在第二类成本上所有权人的住址就只会出现到路名、街名或段或前六个中文字，它不会全都录，这样可以避免各自的外泄，减少被不孝的中介业者或诈骗集团的一个骚扰哦。那第三宝呢就是我们的公文书指定送达处所，就地震公文书的部分，所有权人可以指定一个收得到的通讯住址，然后就可以避免漏接或错失重要的文件。那重点是一个事务所的管辖范围内只能设定一个通讯住址哦。
3: 哦，这样了解了。那这些服务要如何申请呢？
4: 这三项服务它的申请方式都很简单哦。那你本人哦，只要带着身份证和印章到邻近的地震事务所可以临柜申办哦。当然如果你有自然人凭证呢，也可以透过数位柜台来申请，就不用跑来跑去哦。那龙井地震呢，针对于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我们也有提供预约服务及到府服务，希望让整个申请能够更加的便利哦。
3: 嗯，那主任在主诈这个部分呢？
4: 在主诈方面呢，我们和龙井分驻所吼，我们有很紧密的合作。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异常的状况，比如当事人对于贷款用途交代不清，我们就会通报警方来协助查证。那同时呢，我们也会通报给里长，希望里长来关怀这些疑似遭诈骗的里民吼，啊，进行后续的一个追踪访视，希望阻止诈骗的一个发生。那在114年呢，我们龙井地震成功阻诈了5件，金额吼高达数千万元哈。那主诈的件数呢，名列吼是一个地所的第一名哦。那114年呢，申办这个地级异动及时通的数量也大幅的成长了3倍，那显示民众的防诈意识都持续的有在提升哦。
3: 对的，那这样听起来哦，哇，龙井地震在防诈方面真的做得很完整哎，成果也很好哦。哎，我记得哦，去年你们是不是有跟地方税务局有合作呢？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哦，有的，我们在去年年底是跟地方税务局的沙鹿分局合作，我们推出了一个叫地级加税级的异动及时通一站式服务哦。为什么要推这个服务呢？主要是财政部为了防诈，他在去年的7月1号也推出了一个税级异动及时通。这个只要你的那个税级资料有异动的时候，系统就会发通知给所有权人，让所有权人在还没有进入我们登记的阶段前，就可以发现有异常，有所警觉。那它的功能呢，就像我们的地级异动及时通的一样，哈、哦。所以我们就把它整合成为一站式的服务，哈、哦。那民众呢，在各个地震事务所或各个税务局的各分局，都可以一次就申请到2种即时通的服务哦。那民众如果办好了以后， 啊，接到通知发现说，哎，我又没有买卖，那时候怎么办呢？那你就要立刻向税捐机关或向地震机关提出异议，这样才可以保障自己的权利哦。
3: 是的，税籍加地籍等于重报税。

0: 隧道登记一路都有提醒，哎，感觉真的很安心也很实用，哎，那大家一定哦要办起来哦。另外再来请问主任，主任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地震防诈三宝之外，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防诈作为可以提醒大家的？
1: 嗯，有的。那我们在办理地震业务的时候呢，最常需要使用的就是印鉴证明哈。印鉴证明就要需要本人亲自跑一趟户政事务所，也有可能被不法人士拿去冒用的一个风险。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在推动线上声明的方式，要来取代印鉴证明哦。你只要有自然人凭证，吼，在数位柜台上面申请，再由地震室或律师来核对身份，吼，就可以直接办理登记的，然后就不用再特地去申请印鉴证明，也不用亲自到场核对身份，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也可以降低印鉴证明被冒用的一个风险，让整个交易过程更加的安全哦。
0: 嗯，那如果民众想进一步了解防诈的资讯，请问主任有什么管道可以查询呢？
1: 哦，我们龙井地震的官方网站上面呢有一个防诈骗专区，里面有很丰富的资讯可以提供民众参考使用哦。当你心中啊如果怀疑是不是有诈骗的疑虑时候，我们就推荐你使用我们的防诈健检表哦。透过它互动式的一个问答设计，系统会依照你填答的一个结果，及时提供低、中、高不同风险等级的一个提醒与建议，这样民众就可以提早预防诈骗哦。
0: 哇，真的很贴心呢，也很有帮助哎。另外想请问一下主任哦，我们常常听到民众反映啊，建物保存登记很麻烦，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办好。那请问现在是不是有比较简便的申请方式可以跟大家说明的？
1: 嗯，有的。那其实大家所说的建物保存登记呢，它的正式名称叫做建物所有权第一次登记哦。那以前办理的时候可能就要先申请建物测量，还要排定日期，由测量员到现场去测量，画成成果图以后才能办理登记，所以它整个流程会花比较长的一个时间。那现在呢，只要你的建物有合法的使用执照，并提供技师签证的一个建物地籍测绘资料，就可以省下排建还有实地测量的一个时间。接下来就可以看民众的需求，是选择要由我们地震事务所来办理图面转绘，或委托由开业的建筑师、测量技师或地震室由他们来转绘，再送我们地所检查后送登记。但是速度最快还有最节省时间的方式，就是减负建筑师或测量技师签证的建物标示图，这一种呢就可以直接送登记哦。
0: 哇，听起来真的方便很多哎。还有呢，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请问主任哦，哎，真的越来越便民了，那实价登录也是民众很有兴趣的部分哦，但是逾期申报或是申报错误会导致有罚锾，那有没有什么措施呢可以防范的呢？哎，请主任再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嗯，没问题。嗯，从2010年7月1号立法院有修正通过实价登录2.0之后呢，我们的预售屋在签订销售契约上后30日内，它就必须要完成它的实价登录的一个申报。那在建物新建完成之后，要办理产权移转的时候，还要再申报一次。那两次的申报，它都是依照同一份的买卖契约书，所以理论上它申报的内容应该要一致，哈。但实际上是很容易不一致的，哈。所以我们的同仁呢、啊，就必须要检核这个资料是否正确。
0: 哦，那就等于说同一个案件要核对两次的资料吗？
1: 对啊，嗯，在实务上啊，吼，这个案件量很庞大，再加上这个交易总价和车位的价钱到底是不是分开的，还有这个交易的日期和面积，这个资料袋很复杂，所以呢，如果要靠人工的逐笔比对检查呢，就很花时间，也很容易发生错误。那为了提升效率还有准确性呢，我们龙井地震就自行开发了一个实价登录透视镜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它可以自动比对预售屋还有成屋两个阶段的申报资料，哦，标示出差异的地方，那承办人员就可以及时的发现差异，哦，快速的判断，可以减少人工查询的一个时间哦。
0: 哇，感觉真的很有效率耶。
1: 是啊，从系统上线以来，我们已经成功协助检视全市数万案件， 那也提早发现数百件个申报错误的情形，哈。

0: 样不仅可以降低民众因为申报不实而受罚的风险，也可以大幅的提升行政效率与品质哦。
1: 哇，那今天听主任这么多，了解到很多很多的，不只是有认识不动产的防诈必备神器地震防诈三宝，还有建物保存登记的三种办理方式，还有实价登录透视镜，哇，这项便民的措施哦，哎，真的很棒哎。最后主任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0: 嗯，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要邀请听众朋友加入我们龙井地震的活力志工队哦。那现在已经要放暑假的，我们也欢迎青年朋友的加入哦。好，那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欢迎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4-2636-7150，分机转603。
1: 哇，今天真的很感谢林主任带来这么丰富又实用的资讯，让我们收获满满。原来地震大小事离我们生活这么近耶。
0: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
1: 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广告。

0: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1: 电台有两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2: 台中市中号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号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3: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福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永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4: 大英福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福伦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5: 大家福伦药局将军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将军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7: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6: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8: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福伦药局。
9: 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0: 宏观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宏观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1: 大家好，我是陈小芳。大家咧问我讲，我是安怎80岁啊，看起来敢那无成哦？食乌米还阁未饱胀，乌米外面有一个花青素，所以讲恁大家看我讲无像80岁。食些乌米，不管讲是煮饭爱煮面嘛，正好食，足好个啦，足方便个。唔信哦，你甲试看卖，我陈小芳讲绝对无问题。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当然来到我们的台中市呢，改变了不一样感觉，上是不是想要来移居到台中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台中人。那么说到了台中呢，有山线，有海线，有都会地区，山海豚让大家呢感受到不一样，还有一个都，然后呢让大家感受到任何的呢都让大家享受到不一样的台中。当然这时候呢也要带着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感受跟感动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台中市政府陈大田局长，也是我们的建设局局长哦。哎，这个建设局呢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赶快来让大田局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空中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真的要真的好好的让他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尤其是每一年呢我们在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哦，他都有一个市区道路养护管理暨人行环境无障碍考评，那第一个就是检视我们全省各地的道路跟

0: 人行环境的建设成果之外，那么在台中市来讲，你知道吗？他很厉害，他总共拿了7项大奖，不要怀疑，还有总评鉴里面的全国优等人行环境的考评第一，政策作为还第二，你还有什么要拿吗？大田局长，
1: 是的，
0: 我们来请教一下。哎，还有一个，他很强一点，我觉得很棒。他无私到他把里长都来去提报。地方贡献长哦，这个一定要讲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一种大气啦。然后呢，也让大家感受到那种大气会分享到周边的人呢，也跟着一起大气起来。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1: 好的，很佩服主持人啊，他把台中我们这么样努力啊，还有这次真的能够脱颖而出。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隐藏版的这个里长获奖
0: 那个真的很棒。
1: 对，是的，
0: 我看着他们的事迹，真的
1: 是的，而且呢，这个是市区也有，屯区也有，还有我们三城的里长哦。那首先呢，我们当然是先
0: 7项大奖，你看。
1: 对，首先我们还是要谢谢内政部了哈，因为他为了全国大家的马路跟人行更好啊，所以他有举办。整个考评，那考评呢就是大家好还要更好嘛齁、那每个除了跟自己比之外那也是跟我们邻近好朋友县市大家一起来往好的方面来发展。那在这个考评里面呢，我想在113年我们大放异彩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了，我们有7项大奖
0: 真的
1: 那当然是总评鉴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是有获得到全国的优等那我想这个是持续保持我们的佳绩。那另外我们很重视的这个人行环境这个考评我们这次拿到了第一名这个也是我们辛劳的一个结果之后那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除了争取工程之外，我觉得它的品质跟适合大家中间的将来的安全环境那这是很重要，所以能够给我们考这个环境考评第一名我觉得这个是再次的肯定那另外在政治作为也不错我们虽然不是第一名，但是第二名来讲代表我们用心的程度跟所做的这些事情都已经是在前段班了那当然不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获得到进步奖，还有我们总成绩也提升到优等那在的我想这个都是给我们的肯定
0: 那更
1: 重对，那最重要的的部分我觉得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地方贡献奖那这次我们提报了3位的里长那有包括西屯区市区的西区还有丰原区那大家很奇怪
0: 为什么会提报这点就是想大家知道
1: 是啊那现在这个社会不是为善不欲人知了当你热心的这个贡献或者积极参与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因为这会是好的模范那所以我们自己也盘了这个有3个区的这个里长平常呢这个热心公益，而且呢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包括拜访啦，包括很多的沟通意见他们真的不遗余力所以我们积极的推荐我们这3位里长那他们也真的不负众望当天在颁奖当天还跟部长这个欢喜的这样拍照那部长也举起大拇指给他们按赞因为希望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种子就是地方除了中央地方合作之外，就是地方政府我们跟这个市民民力包括里长，他是里长是代表市民的这个里长头嘛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肯定就是一个合作。那市长也在我们的市政会议会给他们做嘉许跟表扬。
0: 我觉得就是让他们一种，我觉得他们也是给予他自己自我肯定。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针对了台中市民来讲，对于交通安全的改善满意度调查已经超过85%都是满意的。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慢慢累积的，它不是好像一夕之间就有的，真的就是大家慢慢看到的改变的一个建设，对不对？
1: 没有错，其实好的像市政除了透过满意度调查跟市民的肯定之外，它必须是一个慢慢往上跑常态性的。如果今天它只是一次性的我觉得就像昙花一样这个你天亮了那昙花一现，
0: 其实就拜拜了。
1: 对，就不见了。

0: 哦，那我们台中市是不断的慢慢在进步啊、哦，所以包括国际宜居城啊，好、哦，那各民调也好，还有很多像远见天下杂志啊、哦，我想这个具有公信力，还有大家信服力的这些刊物也好，民调机构或者国外的这样的调查，像我们日前也有提到啊、哦，在英国的经济学人哈、哦、他的报道、嗯，那我们台中市呢，我们也要居啊这个全球哈、哦，我们便利这个步行的一个城市哈、哦
1: 嗯，
0: 我们达到前五十强哦，而且在亚洲我们是第四名哦，所以你看。一两万的这个城市在竞争里面啊、哦，我们能够展现这样的好成绩，而且呢，主持人应该也知道，我们常常去假设去日本走走，你会到他的好、啊、东京街头啊去看啊、
1: 嗯，
0: 那以这个为标杆啊，哎，我们的评比里面啊，哎，比他还前面呢，我们还赢他耶，
2: 很强，真的
0: 是，所以真的我们的软实力，我们的实力进步中间啊。这个内国内国外大家是看得见。
2: 嗯，我觉得不是只有硬体哦，软体你看哦，他们的真的的实力 power 啊，我觉得那个 power 很强，难怪他们就说他们真的是友善行人之都啊。哦、我觉得这个是带给做台中人来讲哦，是一个舒适感又便利感，等于是感觉到很舒服，因为台中的天气本来就很棒，好、
0: 哦，
2: 然后又不会太湿气。
0: 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光荣城市哈，真的就是透过这些有感施政和有感的这些外界的肯定啊、
2: 嗯、
0: 那所以我们也是一个相当具有韧性的哈那个城市哈、嗯、这个都不为过，对。
2: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他们在台中市南区福田一街哦，因为之前这个人行空间不足，然后他没有办法，因为人行空间不足
0: 没有串联
2: 去串，
0: 嗯，
2: 因为你串的时候第一个有些是私人用地哦，对吧，
0: 对对、哦、没错，
2: 这个很麻烦，然后
0: 没错，
2: 人就是这样嘛，我已经习惯就是跟车争了，
0: 哎、
2: 我已经生活这么多年，十几二十年了，所以呢，怎么去改变啊？以及呢，怎么去推动这个地方的一个开辟工程？哎，实现了真的一个富士台中行人安全的愿景，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0: 好的，我们在今年一月份哈、啊，我们的福田一街哈、啊、终于完工了哈、啊，
2: 嗯，真的不简单，
0: 是的，
2: 真的，我要说它真的不简单，嗯。
0: 对，那它完成之后哈、哦，整个焕然一新，因为在它是算南区的边陲了哈、
2: 嗯，
0: 在过去不太远哈，它就会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乌日地区啊。那之前因为中间有许多的断点啊，人行没办法串联，所以人被迫与车争道、
2: 嗯、
0: 啊，所以
2: 刚好就习惯了。
0: 哎，没错。啊，但是不能因为习惯哈、啊，那就让这个环境哈、啊、继续这个样子。所以市长有看到哈、啊，因为我们要实践富士台中行人安全的愿景啊、
2: 嗯，
0: 所以它也是在南区边陲数一里重要的东西向的道路。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就把它拓宽12米啊，它可以接到那个乌日的光明路，
2: 嗯、
0: 还可以到环中路，那东可以接到福田路啊，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啊，
2: 嗯、
0: 那也可以走到这个文献南路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建设完成之后呢，它就好走多了啊，而且它创造了人行空间，不仅把原来断的地方哈、啊、把它串联起来，那行人安全，交通也更便利。
2: 嗯，是让大家呢可以看到了，尤其是在南区福田一街哦，它是这个数亿里重要的一个干道了，一个东西向，
0: 对，没错没错，
2: 对，然后他把那宽度打开了、
0: 嗯、是的、
2: 不是只有这个人行道，他连机车格啦、
0: 嗯、
2: 行人村这个行人空间的缩减了，所以他变成说他连临近的公园都变成是很 open 的，然后
0: 是的，
2: 对，就不用走路在那边可以来可以去啦，
0: 是的，
2: 你让我让你，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交通路网，变得非常的通行无阻哦，也促进了整个地方的一个改善，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安全又安心的一个回家道路哦。
0: 这个硬体东西好好建设哈、哦，但是心灵的改变要跟上啊、哦
2: 嗯，
0: 所以很多的旧城要新生啊、哦，真的是需要硬体跟软体哈、哦、一起来并进。那尤其现在我们要打算行人之都，好，行人安全更是会影响到他原来的有些生活习惯的改变啊，比如说他家的门前，或者是整个的一个过马路的习惯啊。市长哈、啊，他是妈妈市长啊，卢萱燕妈妈市长啊，所以他在很多旧城区啊，好、啊，他就非常重视这一块。他常告诉我们，交通行人安全不能打折扣。好、啊，
2: 哎，对。他常常讲这句话，
0: 对，安全不能打折扣、嗯、所以呢在旧城的这样

0: 的一个改造里面，只要他有时间，他不止常常会来看。那像这个刚刚我们正要介绍的这个金华北路这个工程啊，他就是从开工到完工，尤其完工当下，他都亲自来剪彩哦，跟大家市民站在一起哦。那金华北路呢，它是这个沿着以前旧的这个城区啊，那里面很多的这些建筑，我们在旁边就会看到哈，它可能是这个四五楼的这个房子哈，那里面的
1: 老旧
0: 房子啊，很多啊里面的这个道路巷道哈是比较蜿蜒哦。那但是呢，它前面有一条主要的这个交通道路动线，就是金华北路哈。那金华北路呢，当时我们认为在整个旧城区要再造，那你必须有一个门面，让这个整个的一个交通的系统跟它的人行环境去改造之后，渐渐的就由外而内，所以我们去申请了这样金华北路这样的一个改善哈，将近快2公里啊，那它的经费啊，中央跟我们一起合作也超过7000多万啊，
1: 哇，
0: 所以它改变了什么呢？它把人行道拓宽到3公尺以上。好，那增加了10处的庇护岛，
1: 哎，要用很多哎，
0: 对啊，是啊，这个你要把人行道拓宽了，这真的要好好沟通啊。有时候他会认为
1: 你故意的哦，
0: 嘿，以前讲啊，你家用啊，加跨加熟悉哈，啊车辆就啊边那边那停啦，现在哈有很多意见哦，另外改善了18处的路口，
1: 哇，
0: 还有35个无障碍的坡道哦。那所以
1: 我觉得大工程，
0: 相当的改变，相当化妆相当的大哈、哦，就像我们到路口的左转车弯哈、哦，它就有那18个路口，你看看它在每个路口，它的一个缩小它中间的一个车行场域，增加人行的空间，那增加庇护岛，新川线等等，哦，你要看看每个地方都必须要改善到这个好的这样的尽善尽美哦，而且呢，我们还把新川线退缩。建制的避车弯，增加了偏行车道哦，那这些完全让你在路口停等或者穿越的时候，你有足够的安全保护，还有舒适的行车空间。因为老旧城啊、那很多比较年长者啊、就会比较多一点哈、
1: 没错，
0: 对于我们这样的设计呢，让他过马路的时候好、透过行人庇护岛好、那万一他真的来不及，他就在那边休息嘛。而且我们还增加反光条。还有增加了这个防撞软杆哦，让它的识别性更强，而且呢，我们也增加了这个车型的这个行车引导标志，好、让行车人你也照着这样的一个虚线引导哈，看北宫有些人就像西瓜切啊，
1: 对，没错、因为他也不看你，你也不看他，
0: 对，没错，好、我们多增加这些比较这个软心的这样设计哦，那。这个驾驶者到路口就会慢行，好，那充分能够让行车跟行人更安全。
1: 哎，真的，尤其是为什么这个讲到说如何去改变那个旧市区道路啊？因为呢，每一个地方都有旧市区道路，就像我们讲的旧城新城嘛。对不对？那要改变就必须呢，要拿出魅力跟魄力，还有就是我觉得要暖心呐、好，同理心跟暖心都要有，否则的话很难进行的下去。尤其是金华北路这个工程，
0: 没错，
1: 难怪改善18个路口，35个无障碍坡，然后呢，把那个道路要烫平就很麻烦了。
0: 没错，
1: 在那边大
0: 车，所以台中我们不是只有做路平哦。你们可能也是在台中才会听到这个名字叫烫
1: 平，
0: 对，不止平啊，那个屋头会的坚固哈、平整。
1: 我们常常在看，我们说奇怪，为什么每次大店局长都要说给他烫平？是因为他常常把自己的衣服烫平。
0: 小时候看妈妈帮我们烫平衣服了，好，所以你一看到暖心市政，对不对？好，市长妈妈。好，我们用烫平，你会想到妈妈的这样的温馨，而且烫平里面我们包括好路要平，那高层要好，路基要好，我们跟旁边的人行道中间的这个高层要对好，使用的材料要好，还有环保材料，所以事实上台中市做的烫平哦，是一个完整度的这样的一个工程。这个周期啊在进行的。
1: 是，而且呢，最后我真的。让大家来去看看他们的暖心、用心跟温馨哦。尤其是台中市建设局，他们呢在金质奖又有5项大奖，而且呢，他们把台中的中央公园，我觉得他可以去讲一下，它变成是一个地标的绿地， 真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公共设施的维护，它有一个公共工程的一个这个品质，再来一个就是，它不藏私，所以它会有一个特别贡献。好，
0: 是的，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当然因为每年都有获奖，而且持续哈、啊、第七年了啊，都有都拿到金质奖啊，所以啊，第一个首先就给
1: 不简单呢、欸。
0: 台中市政府我们建设局新工处哈、啊，先颁了一个贡献奖啊。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硬体、软体包括维护设施，这次都有获得到行政院的公共工程金质奖、
1: 嗯，
0: 我想这是全面性的获奖哈、啊，不容易。啊，你像我们的秋红谷，我们的这个环中东路垮桥，
1: 嗯，
0: 啊。那尤其像中央公园、
1: 嗯、
0: 一个公园能够维护类能够获奖啊，我想这个相当的不容易，
1: 真的，
0: 因为我们这个中央公园啊不是两三公顷的小公园，
1: 嗯，
0: 它有67公顷，那叫七个，
1: 嗯，
0: 啊，如果以台北大安森林来换算的话哈、啊、它是它的2.58倍，
1: 哇，
0: 啊，所以这么大的公园，它对它的维护环境啊，对它的这些生态湖区，还有呢，它的游戏社区等等，它都肯定哦，这不容易。尤其这次获奖，我们是拿我们的这个美乐地计划里面的这个飞行啊，飞行美乐地啊，中间来获奖哦。嗯、那它除了创造了全国最长的32公尺的溜索之外，另外最暖心的就是我们有深藏秋千。
1: 哇，这个酷哦，就是我们上一次有介绍，只是没有很。
0: 很深入的这样去讲，
1: 嗯，没错、
0: 啊。当你妈妈推着小朋友，他在轮椅上，他只能看着正常的孩子在那边荡秋千、
1: 嗯，
0: 你知道他心里面会多么渴望。那我们在中央公园里面，当然这不是第一座了哈，台中市好几座，
1: 嗯、
0: 但这一座我们也是让他无障碍的东西可以进来，那让他这边妈妈可以在旁边把他很放心的，然后扣上去，在旁边陪他荡秋千哦，他的轮椅可以上去。那另外我们在这个公园里面，我们还有360度的哦这样的一个滑轨，再来，身障人士他推着轮椅还可以玩沙，
1: 嗯，
0: 你可以想象到吗？
1: 很难诶，因为在这样的都会地区，你知道吗？
0: 小孩子要玩沙，他是不是要蹲下去？
1: 是，
0: 要拿他的铲在那边挖。
1: 对，
0: 那他坐在轮椅上怎么
1: 难
0: 玩沙呢？
1: 就像我们带他去海线，你记得吗？那个也是难。
0: 所以啊、哦嗯，真的我们在市政上面哈、哦，真的放了很多的力道哈、哦，还有很多的这些设计思维。
1: 没有，而且你们晚上好美哦。嗯、
0: 对。它晚上、
1: 哦哦、
0: 会点亮，而且它是声音会感受到，它就不同颜色会变化哦。
1: 嗯，
0: 哦，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不是白天好玩而已，晚上呢，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的变化。
1: 嗯、
0: 那去，你可以敲它一些金属物件，或者它的金属桶。
1: 哦，
0: 它会跟你回应感受，然后光线就不一样。
1: 好在你有讲，难怪说这个一定要你讲。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很棒一点，他把这一次呢，他们的这个绿空廊道，把自行车的跨桥工程
0: 是
1: 哦，很厉害。你竟然
0: 拿到优等，
1: 对呀、啊，你还打通人家的任督二脉，他们讲的不是我讲的哦，对啊。
0: 我讲这个不为过哈，因为我们铁路高架化之后，就绿空廊道哈，
1: 对啊，
0: 全长21.7公里。
1: 你知道有多长吗？真的很长哎、欸，
0: 很长，就是你跑马拉松哦。我们全马是42公里嘛哈，
1: 是啊，
0: 它就是半马长哦，
1: 是啊，
0: 也很难跑。可是呢，你在环中东路这个地方，它就过不去啊。
1: 哦，
0: 我们整个的绿空廊道这个地方就差这个断点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去年把它完成了。那不止完成了，我们还获得到这次行政院公共工程的金质奖的优等哦。
1: 嗯，
0: 那他的工法很特殊哈、哦，那
1: 他那个工法真的很厉害。
0: 对，而且他在施作的时候，他不会模板不会掉到，不会还有上面的这些东西不会掉到下面，因为他用 SC deck 啊、哦，用新的这样的工法啊、哦、来做，
1: 缩短时间了。
0: 缩短时间、
1: 嗯、
0: 没有错。好、哦、那所以在整个完成之后呢，不仅这个委员们很给予好评啊、哦、而且又成为台中市啊、哦、前三大的这个最喜爱的这个自行车廊啊、哦
1: 嗯、
0: 那我们的东风这个我们的东风后风还有加上现在的绿空廊道、哦、
1: 真的
0: 对，可以跑步，
1: 每次都有很多人
0: 自行车廊、对，
1: 没错，而且是他们的这个休闲的好去处、
0: 是的，
1: 他们真的是哦，每个人说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带你去来坐这边哦，后来才知道这个骑行非常的平稳、不会有坑坑洞洞，也不会有不舒服，然后就是非常的舒服。还有一个台中国际会展中心。

0: 去主持，有机会来这边参加会议的时候，你真的要好好的停下你的脚步，真的。
1: 而且啊，不止白天推荐，晚上它也会变换色彩。
0: 为什么？啊、你也把这边变换那样哦？
1: 我们有灯光啊，
0: 啊
1: 我们。会展中心它像飞梭的魔毯啊，
0: 是啊，
1: 它是 Tree Gate 的大树之门啊，
0: 它那个曲线之美耶，曲面
1: 曲线非常美，
0: 那个，
1: 而且你从公园这样望出去啊，看到它之外，你后面再看到就是我们的柯南爱情桥，高度72公尺高的这样的斜张桥哦，整个相互辉映，那你在白天好，除了绿地徜徉，我们的这个大的国际会展中心之外哈，入夜之后看夕阳之后，你就来看看我们会展中心晚上亮灯之美哦，很漂亮。
0: 真的，我告诉大家，如果对工程有兴趣，或者是你是从事这个，一定要来看这个。为什么？因为它在工程面上面有很多的技术材料，好，都具有代表性。
1: 而且你要来看看为什么叫做获得金这个。公共工程金字奖里面的钻石，
0: 对，
1: 绿建筑的钻石级，啊，绿建筑它有5级啊，那钻石级是最高级哦，
0: 没错，
1: 是，所以
0: 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哦，
1: 对你真的要来看一看啊，为什么会拿到是最优的，对，
0: 不是气氛佳，设计美，你这是整个都是走质感路线，好，所以呢，欢迎大家真的一定要来感受一下。
1: 是，刚好配合台中已经迈向国际化哦，那我们所有的会展产业啊，我相信它这一座国际会展中心目前单栋是台湾全国最大的这个会展中心了。
0: 对，
1: 所以开幕之后，我相信呢，我们的手工具机、精密机械不用在北高奔波，啊，那反过来我们这个高雄、台北。或者是国外的，
0: 对，
1: 既然叫国际会展中心，他都会来我们台中啊，来这边来展览，而且在今年就会开幕了。
0: 当然也让这个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7嘴8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真正的在整个台中市真的富有，而且呢是心理富有，而且呢实际上是富士台中新生活，让大家因台中来到了台中，有享受那种不一样的感觉，要真的要非常谢谢哦，这个百忙之中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花很多时间呢分享了，让我们这个全省各地不管是专业人员或各县市政府以及我们收音机旁跟我们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台中为什么不一样，来多变的台中带给大家宜居的台中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大田局长。
1: 是的，我们持续打造富士台中友善新之都啊，也让台中更丰富。
0: 是，也再次的谢谢我们局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1: 好，拜。
0: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制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设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不知不觉。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这一次我们的北海岸真的是很火红哦！不管是在我们整个幸福北海岸中呢，我们介绍的每一个区域哦，都有特别不一样的亮点。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哦，这个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我们在这个每一年哦，应该是从去年我们就有在介绍了，在我们的北海岸一个艺术福尔摩沙的北海岸艺术季。那么今年呢，以土地上的风景哦，炉火纯青，我们也共创了这个 DIY 的活动。那说到了北海岸呢，第一个想到，哇哦，从我们在昨天介绍哦，我们的这个野柳，当然呢，这个让大家看到了野柳的白天、野柳的夜晚、野柳周边的食宿游购行之外，白沙湾、金沙老街，还有疗愈的大海等等。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比较疗愈感的一些体验呢。好，我们今天就来帮忙大家哦，来走进社区，用你的双手留下自己的一个最美的北海岸回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听听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好好的来告诉你到底在哪里呢。邀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也让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Hello
2: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我们今天要来带大家很受欢迎的就是第一个哈，疗愈感，对不对？然后呢，要亲手自己做，而且走到社区里面有专属自己的体验。那对对对，所以有吃有玩有拍呀，一定要让大家好好的。尤其是这次的标题，哇，炉火纯青呐、啊，这个好像已经到了几。
2: 某火纯青，
1: 走火，还有人给我写走火入魔吗？我说，哎呦，什么话嘛？这个怎么会叫走火入魔？好，这个邀请大家哈，简单来讲，炉火纯青这四个字就很惊天动地了，应该这样来形容。我们是不是来聊聊这样的？

0: 一个设计。
1: 对，我们今年呢很特别，就是我们结合竹子然后做的一些艺术创作，那取名叫做炉火纯金，那是我们艺术界今年很重要的一个作品之一哦。那因为大家知道说像竹子它其实生产的时间就是非常的快速，然后是非常好运用在生活里面，包含的龙鱼木啊等等，那尤其现代人其实会用在例如说泡茶的工具，或者是野餐的提篮，或是室内设计等等。所以呢我们今年其实有结合，就是邀请了陶艺主要的创作的老师，那结合三支当地的陶土的窑烧，然后再搭配竹子，然后彩绘上我们三支有在地特色的花草啊、动物、海浪的意象，然后组成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作品，叫做炉火纯金。
0: 哦，原来有这一段哦，可能人家不知道，还会想说：天哪，这个会不会有点哦？这个走火不是，这个是以陶艺为主，而且是许俊祥老师所做的，对不对？而且是在我们的三支，你不要看三支哦，这个当地很有名的那个红土窑烧是很厉害的哦，对吧？
1: 嗯，没错，就是我们这个作品呢，许俊祥老师在三支游客中心的创作，那结合呢周边，其实因为我们三支游客中心本身就是红砖瓦的一些比较唐代的建筑，所以搭配了竹子跟窑烧出来的作品，就是让各位旅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哦。
0: 嗯，所以哦，大家要听好哦，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可以说哦，让大家搭配了刚刚讲的这个红土窑烧，然后呢再绘上我们三支当地的一些这个意象，譬如说花草动物、海潮啊，对不 对,
1: 对, 对，
0: 所以听说啊，这个来到我们哪里可以手作，三支游客中心告诉你咯，对吧？
1: 没错，就是呢其实除了我们三支游客中心的这个艺术炉火纯金的作品之外呢，我们呢还有一些陆续一些很蛮多很丰富的手作的工作坊活动，然后从六月开始一直到八月都有非常丰富的活动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现在赶快耳朵借我们哦，我们也帮忙大家空中导览一下哦。我们的工作坊啊真的是很厉害，可以说到有山有海。
1: 没错。
0: 那当然呢怎么样来去用我们的双手去体验尤其是艺术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少女？
1: 嗯，没错，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就是除了有山有海，那今年是体验活动呢，特地呢之前有提到说我们从海洋转为到陆地上的突破，所以呢今年我们场地主要是会安排在三支有不同的场域，包含了三支游客中心啊、社区发展中心等等，那有结合了刚刚有提到的竹子这个元素，那让各位参与的游客可以结合竹杯的彩绘，然后呢因为这些工作坊呢就是29号之前都已经都办完了，然后之后呢其实我们最后一场在后续的8月14号然后也让一样在三支游客中心有发现三支生态的就是彩绘的工作坊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哇，大家有听到哦，这个是在我们刚一开始就跟大家讲的，而且不要忘记咯，接下来哦我们要做些什么哦，然后会在什么时候可以让大家提早报名啊，这也是大家想知道的哦。林小姐说是每个场域都是在三支游客中心。
1: 刚刚提到的就是工作坊，竹子手作的工作坊是在三支游客中心，那还有其他不一样的体验分别有在万里地区跟金山地区等等都是有的。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加的这个利用一下那当然我们还有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创意色谱这个部分也很厉害吧。
1: 嗯，没错，创意色谱的部分呢其实还蛮特别的，那有结合就是像这次的艺术季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其实就可以到我们的北关的粉丝团啊，以及我们的福尔摩沙艺术季的官网来做就是报名的动作。那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工作坊除了刚刚有提到在三支的竹子的手作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体验，例如说是拉丁舞蹈的火马跃动、紫龙三坊的懒懒的部分，那这些七月份的体验课程都还有名额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体验这样子。
0: 嗯，是哦，所以呢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卡进啦，对不对？
1: 七弟帮我们丢
0: 啊，所以赶快报名哈、哦。他这个是吴先说，请问一下，都一定要现场报名，还是说一定要在你的那个 FB 上面私讯吗？
1: 对， 我们的报名讯息都有在粉丝团或者是福尔摩沙艺术界的官网。那建议，因为我们要就是场地的部分的人数的限制，所以建议还是上网报名会比较好。
0: 嗯，然后而且呢，还有这个材料的部分。
1: 嗯，对，没错，是的。

0: 朱阿姨说需要费用吗？
1: 目前的部分都是免费来开放给民众参与，所以数量有限，报名额满为止哦。
0: 哇，你看看我们多有诚意，诚意满满呢。啊，这个当然呢，这个怎么样来去参与？刚刚已经告诉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哦，大家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常在讲到，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双手去感受一下我们现在要给大家的一个不一样的体验，而且我觉得体验它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对吧？
1: 嗯嗯嗯，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些艺术界的活动呢，也非常欢迎大朋友小朋友来为我们来做体验，那它不限定就是年龄层，那因为其实我们会希望就是透过你实际上的操作，包含手作的部分，来感受到我们北海岸的气息，所以例如说是社区的活动中心啊，农会的故事馆，甚至刚刚提到的游客中心，都是让各位参与的游客可以亲手在这些场域来做创作这样子。
0: 嗯，是，而且呢相关的部分也再次的提醒，就是我们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艺术季，
1: 哈，
0: 对，不要点错了啊！炉火纯青啊，
1: 对，炉火纯青的竹子体验，对。
0: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有趣的这个活动也要告诉大家哦，对吧？
1: 嗯嗯，没错，我们当然还有其他体验活动，像是有拉丁就是舞蹈的部分嘛，就是像今年是火马年，所以我们以火马跃动为主题来做拉丁舞蹈的那个体验，然后还有我们在石门的纸龙山坊，它有一些手作人燃赛的部分，然后这些呢就是都有部分的名额，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名。那另外呢就是还有是不限名额的叫做感觉空间的演出计划、
0: 啊、
1: 那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嗯、一定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它是由就是今年台湾灯会世界阿里山的总监呢姚老师来带领民众来感受空间的演出，那主要呢它其实现场会有两场，分别在我们万里的山海方圆跟金山的朱米美术馆，它主要呢就是会结合感官的体验，就是嗅觉、听觉、视觉等等、嗯、然后让现场的场域就是让你很有沉浸心来体验大自然的声音这样。
0: 嗯，那个感觉只有自己哦，这个深入其境，而且呢现场你不会有任何的声音，就只有听到你自己心跳的声音、嗯、
1: 对，然后还有搭配现场自然的声音会引导你，对，来体验这场秘密的 party。
0: 嗯，真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行前一定要上我们的粉专啊，福尔摩沙艺术季也再次提醒第二遍了哈，你一定要确认你有没有真的已经登记上了哈，是时间地点哈，还要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这个秘密 party 的呢、嗯、主要就是它需要蓝耳雅机不耳机
1: 蓝牙耳机对对蓝牙耳机才可以，对对对，要自备蓝牙耳机哦，
0: 对对对，不是好，这个等于是你也不会去干扰到别人了，对吧、
1: 嗯、没错没错，是的、嗯、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哦，马上呢在七月份有一个开幕式哦，在我们的朱米美术馆的太极广场，是不是？
1: 没错，我们呢艺术季开幕活动啊，将于七月份的18日礼拜六晚上7点在朱米的太极广场盛大来登场，而且呢当天是完全免费的开放大家入园哦，所以现场的表演活动非常的精彩，有结合艺术的鼓队，然后一些艺术的创作跟光影的展示等等，那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拨空过来参观这样子。
0: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7月18号晚上7点。
1: 7点。
0: 林小姐说需要这个入场，还是说这个有这个接驳车，然后是几点要到？
1: 这个的部分呢，其实朱米美术馆的部分它活动是晚间7点来正式开始，所以是7点在朱米美术馆的大太极广场的部分。那车辆的部分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其实就可以到现场来走一走，所以我们有台湾好行，然后在地的也有一些巴士的部分可以到朱米美术馆，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共襄盛举。
0: 嗯，找回自己的心跳感动啊，然后可以手绘自己的这创作，对不对？你也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素质。不过呢来到这边哦，因为它是晚上活动，你必须呢，如果你要当天来回有点小感、嗯、因为就是要让大家哦去体验那个声音的感觉，所以呢基本上不赶的情况之下呢，如果可以留下来更好，所以我们会让大家有这个一日或二日游，对不对？
1: 嗯，没错，其实也鼓励大家，其实夜晚来我们北海岸当然会推荐大家住下来体验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泡汤咯，所以呢我们这个活动其实除了刚刚讲到7月18号开放晚上之外呢，7月25号

0: 拜六，也是5点半开始，也就是免费开放夜间入园。那整个展期到9月27号。那现场呢还有结合了一些什么集章啊、打卡，还有一日游的艺术行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1: 嗯，是，这个是曹小姐请教一下，就是这一次这个周边哦，有没有不能错过的在地美食，可以边玩边吃？
0: 当然，我们金山万里地区非常多的美食，看你想要吃海鲜类的啊，或者是甜点类的等等都有，还有在地就是饮料类的，包含了我们在地的石花洞等等。其实金山的部分就是刚好是夏天，就有金山的地瓜等等，然后当然老街还有大家非常知名的金山鸭肉，所以有你有吃有拿都是非常欢迎哦。
1: 嗯，是，胡先说上一次你介绍那个茭白笋现在还有吗？
0: 茭白笋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茭白笋是10月开始，所以现在还没有产季哦。
1: 我们是绿竹笋，
0: 对，那个是绿竹笋。
1: 你的茭白笋实在是差太多了。
0: 茭白笋、绿竹笋差很多呢。
1: 好啦，有笋字啦。还有天哪，那个叫做绿竹笋啊，绿竹笋的话基本上齁、已经到尾声了啦。
0: 对 对, 对，绿竹笋差不多是到尾声了这样子。
1: 不过的还是吃得到，就是你自己要来了。对吧？而且我觉得三只不只是这个熟，他们有那种农村料理啊。
0: 对对对，没错，其实也蛮多的。
1: 啊、没错，而且旁边又是浅水湾、无敌海景跟咖啡、欸，哎，
0: 没错，有无敌海景下午茶，非常推荐给各位哦。
1: 嗯，我真的很大推耶，尤其是哈、来到这边，你知道吗？这个沿路上哦，变成是有视觉跟味觉的享受。对吧？
0: 嗯，没错，是的。
1: 嗯，是这个徐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次艺术剧以你的推荐有没有最值得拍照的打卡景点或隐藏版的部分？
0: 当然呢，您这么问，我当然会说每个点都是值得拍照跟打卡的。
1: 嗯，真的，你问错了，好，你要问的比较俗气，俗气。
0: 没错，那我们其实，在官网上面都会有各个艺术点创作的景点啊，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官网搜寻一下，就是有兴趣的部分也欢迎过来走一走。那当然一天一定是玩不完，欢迎来个2天1夜或3天2夜的小旅行哦。
1: 嗯，是，当然呢我们刚才讲的最后有一些提醒大家的，而且我们现在呢如火如荼，很多的大型活动都在这个周边哦，请大家呢借由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哦，好好的来跟大家哦、再次的提醒哦。
0: 嗯，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些艺术创作呢都是一些就是艺术家的精品，所以呢在参观的时候呢注意，就是请勿触摸，注意安全。那另外呢，我们北海岸假日交通的繁忙，那呼应呢我们绿色低碳旅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我们有结合周边 U-Bike 的部分，来个自行车的小旅行哦。
1: 嗯，是，而且我们这一次把竹艺、土地、生态、光影、音乐、海岸哦，这些旅行的美妙巧合呢，不管是亲手手做的竹艺，或者是漫步在我们的山海步道，甚至夜间的艺术哦，
0: 没错，
1: 对，这很重要，因为呢我们夜间艺术不是只有我们的艺术季而已，也带了我们的周边很多的山海美景哦，还可以住下来，所以名额有限，免费。
0: 没错，然后最后呢还要再推荐，现在我们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正在进行中哦，欢迎来我们野柳地质公园欣赏最美丽的夜间地质美术馆。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瑜婷秘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这出艺术季，哇，如火纯青见哦，
0: 相约北海岸见喽，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4: 耶！
1: 在 再次陪着大家空中爬爬照被照起走，好，要带大家来体验我们日月潭的魅力了。而今年的日月潭我们来主动推了一个绿色旅游跟环境教育的结合，不只是旅行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来就上瘾的一个绿色冒险了。主要就是要解锁我们日月潭最近呢，哇，边玩边爱地球，边拍边长知识。所以来到日月潭不是拍美照骑自行车喝红茶，而是直接升级到永续冒险乐园。因为我们在之前有介绍，就是水上的 SUP 湖畔的骑行，当然我们今年还结合了环保闯关游戏哦，所以呢一起来打开这个超款的玩法地图，保证你听完了我们就可以揪团出游去了。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让大家能用空中听的先帮大家做好功课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王文娟科长，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如果你用一天玩日月潭你会怎么玩，那怎么玩呢才会值回票价，虽然呢有点赶，但是一定要有记忆才行。所以呢建议大家说走就走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低碳深度体验的路线有哪一些哦。我们是不是也赶快呢让我们的文娟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好的，如果一天要玩日月潭，然后呢又要走是低碳的深度旅游路线，老实讲很赶，对，而且事实上日月潭很多地方是可以走低碳的。那我这边呢推荐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好了，大家可能有不同自己的意见哈。我呢早上会先到象山艺术中心呢参加这个环境的教育导览，那呢这个教育导览是免费的哦，透过这个导览老师呢互动的方式，那你可以快速了解日月潭的生态跟一个永续的概念。然后呢我接着就会骑这个自行车到这个全球知名的环潭自行车道，沿着这湖畔边慢慢骑，慢慢的感受这种比较悠哉慢活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悠闲感。对，那中午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伊达绍商圈呢去体验这种原住民在地的美食，以及在原住民在伊达绍那边呢有偏比较属于绍族风格的一个的一些景观的一个造景也可以去了解。最后呢我会坐在这湖潭畔边啊看着这个夕阳当作是收呀。这样的一个玩法不仅呢可以让景点完整呢，还兼具的运动学习跟放松，一整天的行程刚刚好，觉得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值得。
1: 而且我觉得很有质感，我觉得变成一种内涵，就是说来到这边不是感觉上只是日月潭的美，而且是可以学习到，对不对？
4: 对啊，没错，对对对，来日月潭啊，事实上我们这边啊又是环山，又有水，又有山，透过这导览人员，你可以了解一下你旁边这棵树到底叫什么名字，诶，那这个地上的草是什么名字，或是水面游的啊，地上爬啦，都是可以透过导览老师来一一介绍给大家。
1: 是，我就把那个自然环境的那个周边都串起来，而且你看哦，这个每一个体验，像之前我们介绍了 SUV 对不对，然后又介绍了骑车，然后呢又可以做什么，因为呢你要来滑的 SUV 绝对不能河面上哦，这个有这个垃圾，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整个潭面上来做净潭，所以你是不是就有变减碳，便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节能减碳的部分，我觉得就是玩得开心，而且也让参与的人很有意义感，对吧？
4: 对，没错，这个进潭用 SUP 方式进潭是日月潭每年每次都会举办的，希望大家来日月潭旅行呢也可以呢发挥大家身为地球上一份子，来这边呢一起友善环境，一起呢把我们周边的日月潭周边的垃圾呢带回去垃圾集中站，那环境越来越美丽。
1: 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呢，现在很多人喜欢玩环教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它的这个玩法不一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有一些想象不到的，譬如说你可以玩到这些游戏的时候，你就知道当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它是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是吗？
4: 没错，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哦，整个环教活动最让大家惊喜的玩法哦，倒是可以让这个文娟科长来介绍给大家。而且真的会玩到不想走吗？嗯，
4: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环教活动啊，叫做环保大富翁闯关游戏，那基本上。

0: 个游戏呢是把减碳、垃圾分类跟这个绿色旅游等概念呢全部变成一个旅游关卡。例如呢，你可以选择搭大众交通工具，然后你就会加分，乱丢垃圾就会减分。然后呢，边走边学，完全没有压力。过程中呢，还会搭配解谜的一个任务呢，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可以让你的好朋友或者亲子一起来参加，气氛会非常的热闹，而且呢，具有向心力。完成这个闯关活动之后，还可以拿到可爱的一个还价小礼物，像是台湾黑熊书签啊，或是生态的贴纸，很有纪念价值。那很多人来这边体验完之后啊，都说啊，这比一般的景点更有趣。而且呢，可以学到非常有实用的知识呢，会让人家想玩到不想要离开日月潭了。
1: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 SUP， 它那个区域是不是在我们日月潭的管理范围内？然后基本上就是因为它是近潭的部分，所以呢，它是很安全。他想要知道这点，
0: 应该这样讲好了。日月潭整个的潭面呢，我们有分日潭跟月潭。
1: 嗯，
0: 那呢，它整个潭面，因为我们又涉及到就是会有所谓的游轮，就是所谓的那些船来做接运。
1: 嗯，
0: 所以呢，主要在我们的潭面会有划分，就是游轮，就是船的一个执行区域。那呢，因为船在经过过程中呢，会有产生
2: 波浪，
0: 对波浪不适合，所以我们在日管处的网站上面都会比较明确说明说哪些地方呢是可以从事水域活动。像 SUP 的地方，它下水点就会有超多2到3处。那详细的情形还是可以欢迎大家到日月潭的旅游网去里面收看，去里面观看。那我这边推荐大家，就是通常下日月潭就是玩 SUP 的点。大家有去过那个我们的那个月牙湾吧？月牙湾那边叫对，那边对，那地方就是一个 SUP 的下水点的地方，对。
1: 嗯，大家有听到哦，如果没有来过，你真的就是一定要亲自走一趟哦。因为呢来到这边其实我觉得很棒一点，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来到这边？因为我觉得它的魅力就是让大家可以全程有教练陪伴，我觉得这个安全性又高一层了，对吧？而且听说他还会教大家拍照，这也是个强项，是吧？
0: 而且我讲日常应该说 SUP 事实上在各国或在台湾遍地开花，可是日月潭的 SUP 比较不同，是因为我们的水域范围是比较属于镜面型的，
1: 嗯，
0: 不像有的人会在比较所谓海边，
1: 嗯，
0: 那 SUP 它在比较近的一个水域里面，你可以有各种拍照姿势，它是个美拍很重要的一个对，然后呢，你又可以慢慢的滑，而且不会感到跟水会对水产生压迫，或是你会觉得很可怕等等，因为我们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水域里面从事萨克的活动，不提供一次性的商品，或是呢希望包含的一些塑胶制品都是可以朝向，就是可以分解的一个材质。那最后呢，我要工商时间一下，就是我们日月潭呢是在8月8号呢在车城有办，就是水里那个车城有办理所谓的车城铁道音乐会，现场会邀请悠悠的这个
1: 家族，
0: 对，悠悠家族呢，还有一系列非常有名的舞蹈团体，还有音乐团体呢，欢迎大家呢在8月8号，大小朋友呢一起来体验我们所规划的一个活动哦。
1: 嗯，在我们的车程哈，请大家记得88哦，88哦，
0: 赶快写下来。
1: 对，这个近期我们也会让文娟科长来跟大家讲细项哦。
0: 好好。
1: 所以呢，以上的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王文娟科长，让我们跟着这个文娟科长脚步来体验一下这个绿色环保旅游永续哦。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0: 好，
1: 嗯，
0: 各位拜拜。
1: 嗨，朋友。
3: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요.
1: 记得一位大学生曾经说过。好，这个丢错大片的讨论，等一下。好，嗯，好，我们直接进现场好了。
2: 聪明人之道。
1: 对，我丢到彩色人生的大片头。对，好，那今天呢，很开啊，这个有点突然。
2: 先跟大家打招呼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菲，爱你哦，欧啦。
2: Bonjour，荷兰，我是李岩，爱你哟。
1: 好，那待会呢，秋花姐会打电话进来哦。
2: 好，
1: 喂，秋花姐，
3: 发生什么事？
1: 哦，我打到那个彩色人生的大片头了。然后对，
3: 拜托，
2: 有点
3: 进到节目当中多久了？
1: 很久了，一个多小时了。
3: 不是，我是说你进到节目里到我们午后两点来，到现在多久？
1: 很久，对，因为有看到午后两点，然后我没有注意到后面那个是。那个、
3: 居然还会有这种错误，听众朋友，好不好笑？好可爱哦！所以说，人的一生当中不可能都没有错误的，
1: 对，
3: 你知道吧？哈、所以说，有时候少许的错误，有点小瑕疵，听众朋友，对不起，你们就接受吧。
1: 对，是为了明天会更好，就像今天股票的错误，也是为了明天会更好。
3: 听众朋友，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笑的是我前两天先卖的，还卖不少，好。啊，所以后来我还留一点点而已，后来怎么忍不住又进去买？你看看，跟我比较有缘的啊，那两只股票我又进去买，
1: 是
3: 居然继续跌，哎呦我的妈！
1: 老天爷已经给你逃的机会。
3: 你看你真的说得很准。
1: 嗯，
3: 你上一个礼拜
1: 是
3: 帮我算的时候啊，算那个说我下个礼拜压力会很大。
1: 对，没错。
3: 那你讲的压力大，你讲的大概是我。想大概是身体健康方面的哈，结果呢，啊忙过头忙啊等等，
1: 是
3: 不是，原来是股票造成的，的确压力大，没有错，虽然我卖了不少，
1: 对，
3: 为了要还银行的钱，我不能够太大的损失，
1: 是
3: 有风吹草动，我一定要赶快杀杀杀，
1: 对，
3: 我没想到这一次竟然让我杀对了，
1: 嗯，
3: 后面干嘛隔两天又进去干嘛，所以我这个人很注重缘分，
1: 对。
3: 因为股票有的跟你是很有缘分的，所以呢，我看到后面我曾经买的两只股票，觉得它跟我很有缘分，所以我就继续再加码，错误了，没关系，我这个怎么讲很有信心。
1: 对，但是大家不要因为这样失去了理智哈。
3: 对，
1: 在那个韩国就看到了悲剧啊。就是其实现在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的这种算是投机行为嘛，
3: 对，
1: 就是会让很你说年长者或者是成功的人，他可能他自己可以去拿捏，可是有很多的是年轻朋友哦，用借贷的方式然后去超额投资，
3: 对，
1: 然后就发生了，就是有一位年轻人然后他就是惨赔了1000多万的台币，
2: 哇，
1: 他才20几岁，然后他就是等于是用一些借贷的方式嘛，那他还是都是追随了一位 YouTube 的投顾老师，
2: 哎呀不可以、啊、
1: 结果呢
3: 最可怕，
1: 对，
3: 为什么我节目中为什么不给投顾的任何老师来上我节目，因为我很害怕听众如果听他的，他已经买好了，他这支股票介绍给你之前他已经在低价就买了，买了之后紧接着介绍给你，就是要你来帮他抬轿，你知道吗？
1: 对，
3: 如果在这种状况，那当你在抬轿把他抬起来的时候，他就卖了，这种状况如果让听众朋友赔钱，那我这辈子要怎么过啊？我不会做这种事。有多少投顾当时的这个正盛 FM 有多少投顾要来找我，
1: 是
3: 找我叫我说给他20分钟，就是卖给他要卖的哦，像我们现在在做所有的单元是完全没有收没有费用的，
1: 对，
3: 怎么不管是蔡根香的老师上线啊，这是完全没有费用的，不需要给我任何费用的，
1: 是，
3: 你知道吧？结果呢，投顾来还要给我钱哦，是把他当单元来做，还要给我钱，我就是不要。
1: 对，
3: 我如果让听众朋友赚到钱就好，那如果赔要怎么办？你叫我这一辈子怎么过？
1: 对，
3: 不行，我不会做这种事，为了我个人赚钱赚他的时间费用。 来让你们陪我，我做不到、
1: 嗯、
3: 我不会做这种事情，
1: 对，
3: 所以我们节目没有股票的节目、
1: 嗯、
3: 你知道吧，所以听众朋友
1: 那个后续还没讲完、
3: 这几天 这几天你们一定是心情很没有办法形容的，之前好像很愉快，
1: 对，
3: 那现在整个呢就不一样的感觉，
1: 是、
3: 哦、没关系，
1: 嗯
3: 啊，就是人生当中难免都会有起起落落，哈、哦，这也是给我们一个人生当中的一种体验，
1: 对，
3: 啊、哦，来教我们，啊、哦，这是一种课程啦，
1: 嗯，
3: 在教你。
1: 然后刚刚还没讲完，就是当这个年轻朋友陪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通常会怎么样？砍单呐、啊？
3: 对，
1: 对，但是他不是砍单，
3: 他是什么？
1: 他是砍人，
0: 哎、欸。
1: 他就跑去这个堵这个 YouTube 的这个老师、
0: 嗯、
1: 然后去砍他、
3: 哎、呦，
1: 然后造成了他伤亡，但还好没有造成死亡啦、嗯、然后但是他也犯下了重刑、
3: 哎、
1: 对，所以就是不要失控，
3: 冲动、啊、
1: 对，不要失控、
3: 哎、嗯，真的不要冲动，真的，所以是投顾的每一位老师、哦、有时候真的少许收敛一下好不好、
1: 嗯、
3: 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然后害了别人，嗯，这样就不对了哈、哦。希望能够很正式的一种分析现行啊等等就好了、嗯、哦。
1: 但我讲那个韩国最近真的是比台湾还惨，
3: 对，
1: 就是他们每天都是直接是锁死跌停，
0: 嗯，
1: 然后那个、
3: 哦、真的也涨得太多了，
1: 嗯，
3: 所以说你不能不防范，
1: 嗯，
3: 你知道吧？哦，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太难过哈、哦
1: 嗯，
3: 应该会在
1: 有起起伏伏啦，这才是正常的，
3: 应该、嗯、是早就应该在高点的时候卖一些、
1: 嗯、
3: 我有卖一些哈、哦
1: 嗯，
3: 因为我也很紧张，担心哪一天如果反转的话怎么办，
1: 嗯，
3: 哎呀，你知道听众朋友为什么我没有来到现场，请你们多多原谅，不晓得雨霏你会不会，
1: 嗯，
3: 因为
1: 怎么样，
3: 我们昨天一起去沈师傅那边、啊、
1: 对，
3: 调整身体啊，
1: 是啊，
3: 对不对？
1: 嗯，
3: 你会不会调整完了在隔天满身哦像瘫掉一样？
1: 会、啊，
0: 嗯，
1: 因为有一些深层的肌肉被解开了，其实这等于也是一种运动，
0: 嗯、
1: 但是它是属于被动运动，
3: 对，嗯、对，我被动运动，
1: 嗯，
0: 这很正常，
3: 我都不知道我的下臀部有一点歪，
0: 哦，
3: 我知道因素何在，
1: 嗯，
3: 我踩脚踏车踩得太认真了，一次踩166下，
1: 嗯，
3: 一天一次做下去，我要做三次，
1: 嗯哼，
3: 166三次，
1: 嗯，
3: 我现在按照三餐踩脚踏车，
1: 嗯哼，
3: 因为我走跑步机，我会两只手跟肩膀会痛嘛，
1: 嗯，
3: 然后这个腋下这个地方的后背也会痛，
1: 嗯哼，
3: 所以我就不敢再走跑步机啊，
1: 嗯，
3: 我就只好就踩脚踏车啊，结果呢，完了，
1: 嗯
3: 大概做的不是很正，
1: 嗯，
3: 在踩的过程大概臀部有一点点歪到左边，
1: 嗯哼，
3: 所以沈师傅就说，哎、欸啊、上个礼拜都 OK 啊，这个礼拜怎么会整个下臀部有一点往左边歪，
1: 嗯，
3: 所以你的脚长短脚，
1: 嗯，
3: 哎呀好累哦，我现在就是没有很多肌肉可以保护，
1: 嗯哼，
3: 所以才会这个样子，
1: 对，真的
3: 你看瘦成只有剩下骨头，
1: 连沈师傅都跟你说多吃一点，
3: 对，
1: 晚上睡觉前也要吃，
3: 不行，我没有这个习惯像昨天回家，
1: 嗯，
3: 真的看完都已经几点了，
1: 九点多了，
3: 九点多吗，
1: 嗯，
3: 好、哦，快到九点了，没有到九点多，
1: 对，
3: 我很想
1: 回到家，嗯，
3: 我很想喝一点什么东西，
1: 嗯哼，
3: 对，饱足感的感觉，
1: 嗯，
3: 那种想要喝都不敢喝耶，
1: 嗯哼，
3: 你知道吧，
1: 嗯，
3: 因为怕胃不舒服，所以今天我去看消化内科了，这还是挂号挂了很久才挂到的，
1: 嗯，
3: 这位这个台北医学院的一位副院长，
1: 嗯
3: 啊、他的他是位张教授，
1: 嗯，
3: 他的大名叫做张君照，好、哦，张医师，
1: 嗯，
3: 好了，我挂号挂到143号，
1: 嗯，

0: 我到差不多11点才去，
1: 是
0: 我们一直在看，看到他已经看到差不多70几号了，
1: 嗯哼，
0: 我们才过去。
1: 嗯，
0: 过去时候呢，哎，没有让我等很久，哎，
1: 嗯哼，
0: 啊，真的好开心，因为一下子怎么会跳到马上就。没有多久就跳到90几号、
1: 嗯、
0: 然后呢马上就跳到哇100多号、
1: 嗯、哼，
0: 没多久我看到了，
1: 嗯、
0: 啊、看完之后是12点多了，
1: 嗯，
0: 12点多还没吃中饭，
1: 嗯，
0: 那我家里还有个蒸蛋还没吃，
1: 是
0: 所以本来是想说跟宇飞说，好，你直接来家里，我就回到家然后坐你的车，
1: 嗯哼、
0: 坐我们家的车然后来上班、
1: 嗯、对，
0: 后来想想不行，我家里还有蒸蛋还没吃，
1: 啊，
0: 这样浪费不好，
1: 是，
0: 所以我就想说，听众朋友，我人有一点懒散，因为昨天做了身体的调整之后，的确有一点累，
1: 好、嗯、
0: 啊，所以呢，刚刚又去医院，所以我想、
1: 嗯、
0: 听众朋友原谅我、
1: 嗯，
0: 我就用连线的好不好？好、
1: 嗯
0: 哦，这样来跟你们聊一聊，好不好？
1: 好，
0: 好，
1: 没问题。
0: 刚刚在医院看到很多画面，哎呀，让我很感动，嗯、非常感动、
1: 嗯。
0: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1: 好，
0: 先听第一首歌。
2: 嗯，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呢很好听哦，是 AI 的歌曲、嗯、我在查的时候呢也久违了回归到那种翻译翻译语文的这种快乐，因为找不到中文的资料、
1: 嗯、
2: 这首歌叫做 Love Start With You， 可以翻作是爱从你开始，那歌词非常的浪漫啊，他就讲说爱呢是从你开始的，你改变了我看待天空的方式，你让我的眼里啊充满了星光啊，这个不是命运的安排也不是偶然，是你
0: 的
2: 真心，对，点燃了我们的爱情。对，所以就像
0: 新发现的，
2: 对，而且就像午后两点一样，午后两点也帮助我们改变了我们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然后让镜子里的我们呢充满了气色，也充满了开心哦、
0: 嗯。好棒哦！今天居然一个没有片头的午后两点，好特别，好特别。OK， 来，我们就听这首歌。
1: 好的，
0: 好。

0: 最近大家有看足球吗？好，足球已经要这个结尾了嘛？
1: 世足。
0: 对，但是我要分享的一则文章啊，跟足球有关，但是跟世足无关。好，它是最近啊，在大陆新疆的足球联赛。
1: 嗯
0: 啊，大陆也有哦，虽然说他们在足球上面是很一直都没有打起来。
1: 嗯
0: 啊，只有这个少林足球还不错啊。但是呢，有一个画面却让很多人红了眼眶啊！球场上，一名身穿白色球衣、背号22号的前锋，那在队员之间啊穿梭奔跑啊，他不管是带球、传球啊、断球，动作很利落，充满了爆发力。但是你仔细一看，他只有一只手。
1: 嗯，
0: 这是很难的，因为你要跑那个平衡 等等的哦。
1: 嗯，
0: 那这个人叫做凯撒尔·哈斯木江，他2005年出生在新疆的阿图舍啊，
1: 好年轻哦，
0: 啊，今年是21岁。
1: 嗯，
0: 小的时候因为一场意外，他就失去了左臂。在阿图舍这个地方呢，足球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当地流传一句话说，小孩子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踢足球。所以啊，凯撒尔从小就看着别人在球场上面奔跑，内心非常渴望自己可以上场。可是啊，自己少了一只手，光是身体的平衡就非常非常的困难，更别说要带球冲刺了。他很怯场，不敢上场，只能站在旁边默默看人踢球。有一天他爸爸发现啊，跟他讲说，你勇敢去试，不要害怕。
1: 对，
0: 就这么一句话，凯撒尔踢出了他的第一脚，然后又第二脚，经历了无数次的摔跤、射门、打偏，被对手轻易的过人，但是他通通都站起来继续练。小学的时候啊，他就加入了校队。
1: 哇，
0: 他目标是从踢着玩变成踢好球。
1: 嗯，
0: 所以今年呢，他贴上了这个新疆超级联赛的舞台。比赛中啊，有一幕也很感人，有一名对方球员呢，突然腿部抽筋倒在地上。
1: 嗯，
0: 而这个凯撒尔看到以后跑过去帮忙拉伸。
1: 嗯哼，
0: 因为抽筋其实那时候需要有人帮忙。
1: 对对对，
0: 全场为他站起来鼓励。
1: 嗯，
0: 赛后记者就问他说，他淡淡的说，大家都是球员嘛，
1: 嗯哼，
0: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哦，
0: 记者又问他说，有没有听过别人因为他的手臂而不看好他啊？他笑着说，每次比赛前都会听到不看好我的声音，但是我根本不在乎。嗯，既然上场了，就尽最大的努力，实力才是硬道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21岁的这位年轻人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对啊，他心态好正确哦。
0: 因为我们的一生当中，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在精神上，我们会在肉体上，会有一些像是这样子断臂的情况哈。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往往会心灰意冷，觉得自己比不过别人。
1: 对，
0: 其实根本没有人瞧不起你。
1: 对啊，
0: 唯一会瞧不起你的只有你自己。
1: 嗯，
0: 那当然也许有的人会说，没有啊，你看那个人就是冷言热讽啊怎么样，但是你仔细想一想，鼓励你的人多还是说你坏话的人多？
1: 对，
0: 绝对是鼓励你的人多。
1: 是啊，
0: 所以我们的眼光应该要放在亮的地方，而不是放在暗的地方。
1: 对啊，
0: 这样子你无论失去了什么，你都可以继续走完我们的人生。
1: 嗯嗯，我觉得很酷耶。植物不是有向光性，然后动物也有趋光性嘛？
0: 对，
1: 他们都在告诉你说要往光明的一面走，那为什么人类有时候总是要往黑暗的地方走呢？我们要学习动植物一样往亮的地方走。
0: 没错。嗯，
1: 好，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其实我要分享的呢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啊，因为呢，不好意思啊，声音有一点嗓啊，就是前几天呢，我就看到有一个艺人啊，
0: 有点嗓子呗，要小心哦，因为听说最近新冠又回来了。
1: 哎呦，好可怕！
0: 在很多密闭的空间，尤其是大巨蛋，
1: 对，
0: 他们说只要去大巨蛋参加演唱会，绝对逃不掉。
1: 真的，
0: 所以记得这种大聚会就要戴着口罩。
1: 还好我没有去人多的地方。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次很公 通喉咙、所以我们这些广播、做广播的
1: 真的要特别小心、
0: 他说痛到像是针在扎
1: 哦、还好我没有，因为我每一次感冒我都很怕，我就是很爱自己的那个肉体嘛、所以呢我就会冲去看医生这样子、对，那应该就是鼻窦炎啦、好呢，就是前几天有一个艺人啊，他分享说有一套呢5天急救的减重菜单、但是这一份菜单啊

0: 出来之后呢，就让大家觉得，哎呦，讨论度很高哎。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份菜单呐、啊，它主打的就是高蛋白质、大量的蔬菜，然后搭配非常非常少的碳水。它的目的呢是要让你在短时间消水肿，然后让身体的线条更明显。但是这个方法其实呢，我觉得比较适用于哦，你最近需要去参加婚礼、或者是最近有一点需要比较好看的样貌出席活动怎么样的，你再用这个菜单。平常的时候啊，我们还是照着正常的步骤啊，正常的饮食方式来吃就好了。因为呢，刚刚讲到说这一个主题它就是高蛋白、大量蔬菜，可是那个淀粉量非常非常的少嘛，所以说如果你热量太低的话，可能会造成你的肌肉流失、然后女性朋友的话，你的生理期可能会不规律、而且当你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之后呢，哎呦，你反而更容易复胖哦。所以说这种急速短暂的这种减肥方式呢，其实只是短期的策略，像我刚刚讲的，它不是一种健康的减肥方式。那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点是，那份菜单我看了一下，它里面呢有一个地方是你要吃七片火腿，火腿是加工食品，它的钠含量是相当相当的高啊，
1: 对，
0: 所以说你光是一天吃到一片，其实你就要配很多水，还没有办法消解那个钠嘛，
1: 是，
0: 对，那它要你减肥又要你吃火腿，这不是很矛盾吗？所以这份菜单就让我觉得，哦呦，有一点小小的疑虑，
1: 是，
0: 然后呢，还有一点是因为这个艺人本身他就有大量的，他是艺人。然后又是女艺人，所以相对的他们一定投入很大量的时间去运动啊、有氧的无氧的都做，然后有严格的饮食控管，他才可以达到那样的效果。所以一般人啊，我们不要轻易的尝试女艺人那种疯狂减肥法、我们就是正常饮食。
1: 像很多年前的那个郑多燕，你有没有跳过郑多燕的健身操？
0: 小时候跟着姐姐们跳了一下。
1: 对，有人说自己跳其实这门跳不好，
0: 就
1: 是说郑多燕的健身操真的只是商业的，
0: 对，
1: 她私底下不晓得还跳了多少的运动，
0: 真的，
1: 她不是只靠那一点点的小小运动就搞定。
0: 对，所以我们大家真的不要被网络上啊或者影片上那些资讯给蒙蔽了双眼呐、可是呢，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好，就是我们的酵素，
1: 对，
0: 酵素青霉精这种是健康的食品，帮助你的肠胃道代谢，
1: 对，
0: 这种的你反而真的要去试试。
1: 而且昨天我在我节目里面就有讲到，有一个案例就是阿贝啊，他每天吃的蛋白质、蔬菜量还有各种的维生素啊，通通都达到高标以上，但是他的肌肉量一直在下降，结果是什么？是他肠道有问题。
0: 你看，
1: 就是他的肠道根本没办法吸收这些养分，所以我说要回归到最原始，你先顾好自己的肠道。不然你吃下去什么样的山珍海味啊，珍奇异宝通通都浪费掉了。
0: 是的，没错。
1: 所以照顾自己的肠道，大家知道就是泽野酵素。
0: 是的。
1: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潇洒走一回，这是由叶倩文带来的歌曲。

0: 医院跑了一趟，现在就觉得心情上舒服多了。
1: 哦，心情上，
2: 心情，
0: 对，因为连专家的医生都跟我讲同样的话。
1: 嗯，
0: 我一直没有说那么认真要去看肠胃科。
1: 嗯，
0: 因为胃一直在不舒服嘛。
1: 对，
0: 没有看的因素何在？因为雅芳也这么说，好，他们都这么说，说我肠道有那个气势嘛。
1: 对啊，
0: 就是凹洞。
1: 嗯，
0: 好，有粘连。所以呢，在雅芳跟日本阿玲都认为说我是不舒服，是因为气势跟粘连所造成的。
1: 嗯，
0: 但我不认为是，原因是怎么样？因为如果气势，我有问过 AI，
1: 嗯，
0: 啊，问 AI 回答我，如果有气势粘连的话，如果你最忌讳的就是你有排便不顺畅。
1: 嗯哼。
0: 好，每天没有说很顺畅，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就会带来困扰，
1: 嗯哼，
0: 但是我没有这个问题，
1: 对呀，
0: 我非常顺畅，
1: 嗯，
0: 好，所以说没有这个问题哈，所以呢，我就不认为是跟我气势还有这个肠子粘连有关，
1: 是
0: 啊，所以我很淡定，啊，我感觉到是我的肠胃不舒服，是我一直坐着，
1: 嗯，
0: 坐在轮椅上面，好，再加上怎么讲？嗯，走跑步机，然后手抓得很紧，
1: 嗯，
0: 肩膀跟腋下的腋下后面的这个胸椎这个地方都有一点积的气，
1: 嗯，
0: 然后就无形当中会造成前面的胃这个位置，
1: 嗯，
0: 都有积的气，
1: 嗯，
0: 所以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1: 是，
0: 我个人已经可以判断是这个问题了，你知道吧？
1: 嗯，
0: 结果果然，那因为雅芳一直建议，他对我真的非常好，一定要建议我。姐，你还是看一下医生吧。
1: 对啊，安个心。
0: 真的是，那后来陈坤明呢就帮我找医生，找了几位给我选。我看到了这位呢，是他是怎么讲，气势跟粘连的专家。
1: 哎，
0: 那我问题应该是，如果有问题，大概是这里没有别的，我就去看他。
1: 嗯，
0: 看他的时候，哎，没想到跟他的理论跟我是一样的。
1: 嗯哼，
0: 他就问我说：“你说你有气势。”跟这个粘连，
1: 对，
0: 那你的每天的这个排便有没有很顺畅？
1: 是，
0: 有没有便秘的状况？
1: 嗯，
0: 我说我没有，
1: 嗯，
0: 我问过 AI 了，
1: 嗯，
0: AI 跟我讲说，如果有这样的问，有气势跟这个粘连的话，就不能让自己有机会便秘。这样，
1: 对，
0: 我说我没有便秘，
1: 嗯，
0: 很顺畅，
1: 嗯，
0: 好，我说我懂得怎么调整，我就会。吃一些
1: 酵素
0: 啊，纤维质，因为之前就是吃我们的酵素，
1: 嗯，
0: 无形当中我变瘦了，
1: 嗯，
0: 我怕再继续瘦下去不行，所以呢，真的我们的酵素真的很棒，
1: 嗯，
0: 让我消化非常的好，但是就是会少许瘦了一点点，
1: 嗯，
0: 没有瘦很多了，
1: 嗯，
0: 但是我已经不可以再瘦了，对不对？
1: 对，
0: 以我的体重，所以呢，我就暂停，但是呢，我当然。就会在这个时候认真做运动，
1: 嗯，
0: 不让自己有机会便秘，
1: 嗯，
0: 所以呢很顺畅很好，所以不可能有是那个气势在发炎。

0: 不是，结果医生我讲给他听，哇，一旦没有便秘的状况，就不可能会有气势造成的问题，发炎不是，好，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应该是只有胃发炎。
1: 嗯
0: 嗯，他说还有，他问我说你在做什么？你有在有什么压力吗？他问我
1: 多嘞
0: 他先问我说你有什么压力吗？我说我还在工作。他说你还在工作？他看我的年龄一看，啊，你还在工作？我说对。做什么工作呢？我就讲给他听，我是主持一个广播节目，每天2个小时现场的，做了53年了，每天的。他说哇，这压力可大了啊！没想到他们也了解到广播节目的现场节目的确压力蛮大的。
1: 对，
0: 我说我最近比较偷懒，因为节目中还有请来的年轻人啊帮助我，所以呢，我最近就把自己稍微放松，没有那么紧绷，连专访我都让他们来做，所以我中间还可以休息一下下。他说哦，不简单不简单，以你的年龄的话不简单，现场节目不简单。
1: 对呀，
0: 一直强调这句话，所以他就讲说我开一个就是用自费的胃乳，这个胃乳呢可能对你有帮助，我的猜我的看法，你应该是压力造成了胃发炎，所以先吃吃看，如果达不到效果我们再来照胃镜，这一次我不帮你照胃镜，我很害怕照胃镜。好，所以听众朋友，谢谢你们啊，我有你们真好，就是因为有你们，我有一些小毛病我就不当一回事，也正是小毛病不是大问题，你知道吧，所以说走路走不好所造成的，所以呢，我希望听众朋友永远要记住，让你两只腿永远很健康，
1: 对，
0: 可以每天都有跑步的机会，
1: 没错，
0: 不要像我这么懒，既然让两只腿变没力，只好就坐在轮椅上，这一点不行，然后呢真的有一点怠慢了，让右腿有一点萎缩，也没有继续追踪，这个是我的错。好，我特别今天看到一个画面，我真的非常感动，我多么希望每一位年轻人，每一位人家的孩子，你一定要做给你自己下一代的人看。
1: 对，
0: 好感动，我真的好感动。为什么呢？因为看到在领药的过程，他们也是在排队要领药，那我们也是我们是 Mindy 去排队，我们呢跟这个玛丽安就站在后面旁边，然后呢陈宏明去开车。好，看到这个画面是也是在排队要领药，这个男生大概50几岁，他用轮椅推的是他的妈妈，
1: 是，
0: 我很肯定是他的妈妈，以年龄的看法，你知道吗，推的妈妈他不停在为妈妈按摩，按摩他的肩膀，按摩他的头部，你知道吧，
1: 是，
0: 我真的好像用他的用他的手指头一直帮他妈妈去怎么讲，让他的头部的头皮能够活络，让他血液循环好，
1: 对，
0: 他还帮他用手去搓他的头发，头发，你知道吧，头发搓啊搓，在搓的过程难免会乱，对不对，他还会把它再把它弄得好好的，然后再开始按他的肩膀，我看到好感动哦，真的感动到不行了，今天你愿意推着妈妈去看病，这已经是很不了不起的，你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因为可能都忙在工作，在抽空过来。
0: 以他的年龄，50几岁左右，差不多不到60岁了，差不多跟抖抖你们年龄差不多吧？
1: 对啊，还没退休啊。
0: 对，还要工作。
1: 对，
0: 既然可以有空，在中午快中午时间，带着妈妈轮椅上，这样陪她去看病。看病还边帮她按摩。这种动作是，我好想把它拍下来，可是他不好意思，他一直在看着我，因为我在靠他的左边嘛，他有脸又对着我，不好意思拍，要不然那个画面实在很感动，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学习，
1: 没错，
0: 好不好？你要做给你自己的下一代看，你是孝顺的人，你的孩子就会学你嘛，就这么简单呐、
1: 对，
0: 对不对？好，不会懂得学的那真的是没话可讲，所以你们真的是好啦，听众朋友记住，我今天 终于找到我之前所做的那些人家的报道，拿来把它做了整理之后呢，不晓放到哪里去了，找不到。今天终于让我找到了。
1: 哦，在哪里？
0: 利用在这个等医生的时候找到，是什么文字的啦？就介绍我们产品。他说一个人只要每天晚上睡眠第五个小时，你的体内专门对抗癌细胞的免疫细胞就会减少70%。可不可怕？
1: 可怕。
0: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45岁以上的人每天晚上睡眠少于6个小时，得到心肌梗塞跟中风的几率比睡8小时的人要高出200倍。可不可怕？
1: 很可怕。
0: 所以睡觉有多么的重要。
1: 对。
0: 好，第三，那就是贵为总统的这个雷根跟柴契尔夫人，号称自己因为很忙，公事很多，每天只睡5个多小时。结果到最后一起得到老人失智症。所以再忙也要睡觉啊。
1: 对，
0: 睡觉有多么的重要。你说是不是？第五，女性缺乏睡眠会造成不孕症跟流产的几率非常的高。而且想怀孕的女性，你又不能吃安眠药，对不对？怎么办？所以沃克的那本书里面就特别提到睡觉很重要，这本书呢不停交代睡觉真的很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在睡眠这一方面。
1: 对，
0: 好不好？这是第五。第六呢，第六是什么呢？第六就是维生素 B 群在神经系统有特殊的功能，当就缺乏维生素 B6 在成人会造成的时候不正常的脑波图。研究显示 B6 的这个营养状况跟血小板的功能跟血管内皮的细胞还有心血管的疾病跟老人认知功能都有很大的这个关联。所以千万不能忽视。
1: 是
0: 这 B6 你看看。好，再来就是叶酸了。 B9 哎呀 B7 没有找到。 OK， 好，来 B9 跟 B12 是管脑部的。好这段讲得太长，我把这两样 B9 B12 等一下再说。
1: 好不好？
0: 好，这先播歌好不好？安排的另外一首歌叫什么呢？
1: 红高粱。
0: 对，这是谁唱的？
1: 韩红。
0: 韩红唱的。好，红高粱。
1: 好。

好，接下来呢，今天要到我们的今天单元啦。今天是人人做环保单元，而且今天的主题啊，我觉得非常重要，是跟小朋友接触到塑胶有关哦。

0: 好笨手，汤欧杯多啦，为什么不要随便倒呢？其实就算不随便倒，可能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齁，因为今天我们还是要聊一下塑胶的这个问题。今天邀约的呢是绿色和平组织里的媒体与推广主任罗琦小姐。罗琦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那今天要讲这个塑化微粒哈，现在已经到处在我们世界各地都有了。那我们像前一阵子爆发的这个毒油事件哈，我们可能就觉得说这些食安问题，可是真的大家对塑胶好像不太在意啊。但是这个很严重啊，因为我们常常说婴儿啊，我们是最宠他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其实没有办法抵抗，所以你给他吃什么，他就得吃什么。结果爸爸妈妈还拼了命的给他喂微粒塑胶，
2: 喂塑胶
0: 啊，然后我才发现说，哇，现在真的到处都有啊，让我想起难怪啊，吃东西可以那么耐饿，吃太多塑胶了。我记得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啊，那时候为了要行军，然后没有胃口啊，我居然就干什么，我吞口香糖。
2: 哎呦，真的、哦？
0: 因为口香糖塑胶做的啊。然后它在胃里面就不消化，
2: 哎呦，
0: 然后你的胃就不会有饿的感觉啊。但后来这个多年以后才发现，这是一件非常蠢的事情。
2: 对，哎呦。
0: 好，那今天我们先聊聊哈、就是这件事情，这也是我看到了这个绿色和平组织最近的一个即时新闻稿啊，在讲到宝宝吃素危机绿做的这个调查哈、那想要问一下，就是这个调查的起源跟背景，先跟我们说明一下好吗？
1: 好的，没问题。我们的起源是在去年的时候，绿色和平的国际总部委托了挪威的实验室来进行婴幼儿果泥还有优格的塑胶包装的调查。那这个塑胶包装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叫做塑胶吸嘴袋。那在调查里面呢，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吸嘴袋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大量的塑胶微粒。
0: 请问一下，塑胶吸嘴袋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成年人、可能比较常喝的，像一些机能饮品、
2: 对，
0: 果冻饮品，像那样子的东西，是不是？
1: 是，它外表看起来很像是，你可能会认为它是铝箔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对，它上面有一个吸的那个头啊，对，你其实只要吸它，然后手挤压那个袋子，
0: 对，
1: 你就可以喝到里面，可能不管是果冻啊，或者是对宝宝来说的话，通常是果泥跟优格啦。对，那我们就是在国际总部那边，就是发现说，他们检测出来那个一袋的宝宝果泥里面啊，大概有超过10000颗的塑胶微粒，
0: 太恐怖了。
1: 对，这其实很小包，但是你却会吸到非常多的塑胶微粒。而且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就是我们就进一步去检查说，这个塑胶微粒到底是什么材质呢？结果我们就发现这个材质啊，比较多是聚乙烯跟聚丙烯。那这个聚乙烯跟聚丙烯其实就跟这个塑胶包装的材质有高度的关联。所以我们就认为说，这个包装材料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微塑胶的塑胶微粒的重要来源。
2: 那这样子的话，我想要问一下，不好意思啊，夏主任，可以继续讲你刚刚的，然后再后续再讲说，那这些塑胶会对小朋友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因为毕竟是刚在发育的身体，也非常的重要。
1: 是，那其实我正要说的也是这个。
2: OK，
1: 就是其实除了微塑胶以外啊，我们的科学家也在那个检测里面还测出了有数十种那个跟塑胶相关的化学物质。那这些化学物质呢，它我们觉得它很有可能是不小心在制作的过程或者是运送的过程不小心添加进去的。那但是我们就是检测出了一些可能会跟内分泌干扰有一点关系的化学物质。
0: 对，
1: 那有因此我们就是去访问了医生还有食安专家。那医生他们是跟我们说，就是虽然现在在临床，就是在科学上没有很明确说一个人一定要吃到多少的塑胶微粒才会有影响，可是 大家已经知道，其实塑胶微粒它对人体的影响是存在的，
0: 对，
1: 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要多少的量而已。
0: 嗯，
1: 那尤其宝宝的话，他们其实还在发育的阶段，所以他对于这些塑胶的毒物啊，他们的防御力是比我们成年人来的更低的。也就是说，只要一点点的塑胶对他们来说影响都会很大。
0: 嗯哼。
1: 所以因此我们访问的医师也跟我们建议说，应该要采用的是预防原则，我们应该就从源头来杜绝这种发生的可能性。
0: 嗯，
1: 不要让宝宝有暴露在这些塑胶风险的疑虑里面，会比较安全。
0: 对。
2: 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了解说关于塑胶可能有潜在的风险，其实我觉得刚刚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是不能因为说科学还没有证实，就是证明说确切多少的量会造成身体危害，可是我们明明已经知道说有风险了，为什么还要去挑战这些呢？对，那我们有请教过专家，然后这些之后呢，就想要再问一下说，那这样子绿色和平啊，我们跟专家是希望说政府可以怎么样去协助这方面的问题，避免这样子的危害呢？
1: 嗯，是我们其实很希望我们的尤其像现在是卫福部食药署，我们很希望他们可以立刻就展开全台湾的婴儿食品的这种包装的调查，
0: 嗯，
1: 来检测说我们现在市售的婴幼儿食品包装到底有多少的微塑胶或者是这些有毒的化学物质，然后跟大众公开我们的检测结果，来让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可以比较放心一点。那在法规的部分，我们也发现到说，现在我们的法律上啊是写说负面表列，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在婴幼儿食品包装里面检测到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塑化剂啊，哪些种类啊。可是我们认为说这些你说不可以检测到的已经不够用了，应该要像是欧盟啊、美国或者是日本，他们现在采用的制度呢叫做正面表列，也就是说他们要要求你只能用他们经过安全评估的这一些物质。
0: 是，
1: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0: 哎呦，这个我觉得挺有趣的，因为我印象中这种包装好像就是日本人发明的。那他们现在是用什么样子的材质去取代呢？
1: 他们现在也是正在慢慢的改变，因为他们就是日本的这个正面表列的制度呢，其实才是去年刚开始实行，也还很新。
0: 对。
1: 那对，那其实是在市面上，我们都还是会呼吁大家。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婴幼儿的果泥，它还是有一些玻璃罐装的那一种。
0: 哦，对，传统我记得小的时候都是吃那一种。
1: 以前就是用玻璃，对对对。
0: 嗯。
1: 所以现在也还是有，大概占根据我们的就是我们做的市调来看的话，
0: 嗯，
1: 其实现在市场上大概有20%左右是这种原来玻璃罐装的。那我们觉得玻璃这个材质是比较相对于塑胶吸嘴袋来说是比较稳定而且安全的，所以其实还是会呼吁说，如果爸爸妈妈要买这些副食品给小朋友吃的话，可以选择这种有玻璃装的会比较好一点。
0: 那我们从小孩跳到成人好了，因为我之前看了这些相关的影片之后啊，我就想说，那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哇，有够难买了，就是进便利商店以后，所有的容器好像全部都有塑胶，包含连纸类的，好像纸类里面的那一层防水膜也是塑胶嘛，对不对？
1: 是是，我们的确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有很多时候是很难避开塑胶的，但是有几个原则也是可以跟大家来呼吁一下，就是如果真的使用这些塑胶的话，就请不要加热它们，因为加热
0: 更可怕，
1: 对塑胶来说，对比较容易释出一些化学物质。那还有就是摩擦，像这次那个宝宝的那种吸嘴袋，因为他在吸食的过程里面，那个手要去挤它，
0: 对
1: 对，然后嘴巴可能在吸的时候，宝宝还会去咬那个吸嘴。
0: 哎，小的时候最爱咬吸管了。
2: 嗯，
1: 对啊对啊， 这样摩擦就可能会让那个塑胶微粒跑出来，所以我们也是呼吁说，如果使用有塑胶的话，如果说爸爸妈妈真的在外面很不方便，一定要买这样子的塑胶吸水袋的包装的话，那也许可以把它挤出，就是把它剪开，然后弄出来再去加热，不要直接整包拿去加热吃。
0: 是，所以像人家有这样子的说法啦，说现在的这个性别认同不是非常的复杂嘛，然后又是什么外在是男性，内在是女性等等的，他们说其实呢可能也要怪在塑胶的上面，因为我们已经累积太多了，所以也不能是因为他们的原因，因为他们就是荷尔蒙可能整个就是被乱掉了，改变了，所以他们自己也没办法去定义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希望这个塑胶啊，这个原本是我们美丽的产物啊，原本还是可以改变一个世代，结果不是往好的方向走，反而是走进一个非常恐怖的情况哦。然后而且这个塑胶想要想一下，就是塑胶对我们人体的危害有没有什么目前已经确定是塑胶搞的鬼的，比方说我记得有生育率，对不对？
1: 其实近期在那个 Netflix 上面有一部影片，它就是在谈说塑胶对人体可能会造成什么样子的风险。那其实它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着重在生育的表现上面。
0: 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家里有想要怀孕的人，说不定没办法怀孕的原因就是塑胶吃太多了。好，自己要想办法哦。
2: 塑胶真的是太可怕了。
0: 对，所以我们希望真的从小的孩子做起，因为他们如果太早接触塑胶的话，其实对他们的影响更大。那我们比较年长者呢，就反而比较好一点，但是还是尽量的节省使用哈。好，谢谢我们今天绿色和平媒体与推广主任罗琦帮我们分享的这个内容，希望大家一起来减抵制啦，因为只要厂商他发现大家都买玻璃瓶。
2: 对，
0: 那他们就不会再出塑胶瓶了，
2: 由我们开始，
0: 对不对？
1: 是，
0: 对，好，我们用消费者的力量来改变上面上游的力量。好，谢谢罗琦，
2: 谢谢主任，
0: 谢谢
1: 主任，
0: 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对，但是真的很难。
2: 现在塑胶真的无所不在，
0: 因为你去看任何人就觉得无所谓嘛，反正一瓶又不会死，对不对？又不会怎么样。
2: 对，而且其实我又很好奇说，每次我们进超商嘛，那他很多微波食品都跟你说这个塑胶是可以加热的，可是加热之后，那不就代表其实有一些你看不见的塑胶微粒是被释放出来的？
0: 就崩解了。
2: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我们每天吃进了大量的塑胶。
0: 现在我就希望科学家赶快啊，把那个数据拉出来。比方像刚刚讲20万颗，你就会怎么样？
2: 对，要有数据，大家才会
0: 才会吓到，对不对？就是你只要微波，这个上面有粘塑胶，你就给它微波一下，然后你吃下去，好，可能就100万颗，然后100万颗啊，可能就会让你身体发炎一个礼拜。
2: 对，没错，
0: 他们可能就会真的会比较紧张一点。
2: 那我可以问宇飞哥一个问题吗？你有在使用有一种微波的，就是一个盖子，他说你在微波食物的时候，你把那个盖子放进去，然后可以防止它乱喷。他说那个盖子呢？
0: 鬼扯。
2: 对，是可以加热的。
0: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专门在做塑胶的。
2: 嘿。
0: 然后他后来研究了之后呢，他就选择不做了。因为他说所有的塑胶，他告诉你什么耐100度啦，耐什么。

0: 么的啦，对，它只是不变形。
1: 哦，对，上次的访问有讲到，
0: 不代表不释放毒液，
1: 对呀，
0: 对，所以他真的也没办法去面对所有的人，所以他就后来他就一致，所有的只要跟塑胶有关的，他都不用。
1: 他的良心唤起了他，
0: 对，结果后来他这已经比较残酷了，最后他就没办法经营下去
1: 啊，
0: 就转业，
1: 对，
0: 他后来就去做心灵课程相关的，
1: 哎，也是蛮跳的，还不错，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也就是因为消费者嘛，消费者如果都要买这些有毒的食品的话，那大厂就会一直做啊。
1: 对啊，因为还是有这个需求。
0: 对啊，只有消费者去抵制塑胶做用品的话，这样子的话，大厂才会去改变他们的习惯。
1: 对呀。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杨怡波带来的《老了的时候》。

0: 老了的时候其实还是需要一些伴的哈、哦。你自己的家庭呢是几代同堂呢？你曾经遇过的自己的家最大的时代是几代在一个屋檐或者是一个区域呢？
1: 我小时候真的有到四代。
0: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秋华姐有几代哈。喂，秋华姐。
2: 是。
1: 嘿嘿。
2: 我从来不认老哎。
0: 不认老好。
1: 是好事。
2: 所以呢自己还揽了这么多工作在做。
0: 嗯。
2: 我现在已经到处在找找我们年底的活动，
0: 吓我一跳！我到处在找工作，
2: 找我们年底的工年底的活动到底要送什么？好忙哦！
0: 听众朋友如果有想法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交流听听看啊，对，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对、啊，
2: 没错没错、嗯。哎呀，一位听众朋友啊、打电话给小陈呢、啊，问说：“你问秋华姐一下。”你们的优固力是不是对那个关节痛也有帮助？
0: 嗯，所以对啊。
2: 秋华姐说什么？她墨子说什么？以为是痛风啊、结果医生跟她讲说是关节炎。她说哇，她到现在只有一个墨子有关节炎。她说我早就已经有了，
0: 嗯、
2: 我才60几岁而已，六十几岁而已。哦，原来她是这个一家的工作都是她一个人在负责。
0: 嗯哼。
2: 所以厨房的事情要做很多，
0: 嗯，
2: 所以呢，我都不用进厨房，你知道吗？当然，我很认真在吃我的优固力。优固力，他说他手指头会痛，
0: 嗯，
2: 啊，也是一样，一节一节这样鼓不起来，
0: 是，
2: 然后手都变形，
0: 嗯，
2: 有这么严重啊？
0: 有，
2: 我没有，我只有墨子，我的左手的墨子。
0: 像我妈妈也没痛风，可是她的手指也是关节有一些歪曲、哦、那都是年轻的时候做家事做太多了、
2: 啊、真的、嗯、啊，我真的是命太好了、
0: 嗯、
2: 我真的我搬到这个家我真的没骗你，
0: 嗯，
2: 刚开始搬过来的时候去看一下仓库连工人住的房间、
0: 嗯、
2: 了解该怎么弄比较好，有进去过跟后阳台啊，我有叫他们说你要怎么样弄通风，所以衣服晒在那里才能容易干等等、嗯哦、然后下雨不会有扫进来下雨、哦、要怎么做才比较好，只有这样子到搬过来也只不过是进去厨房两次、
0: 嗯、哼，
2: 到现在6、7年了，
0: 嗯，
2: 我没有进去一次厨房，
0: 嗯哼，
2: 讲起来让人家笑哦，
0: 不会，好命好，有什么好笑？
2: 哎呀，所以呢，命真的的确好，要往好的方面去想。
0: 嗯哼，
2: 不然的话，你很难平衡。
0: 嗯，
2: 但是我没有进厨房，但是我其他的工作做很多啊。
0: 对，没错，
2: 什么事都我做，
0: 精神压力很大。嗯，
2: 的确是为了要让我们善事哦，生意能够一直持续往前走。
0: 嗯，
2: 因为现在费用增加很多，
0: 对，
2: 多了一个 FM。104.1，
0: 嗯，
2: 104.1在网络上也可以听得到，
0: 嗯，
2: 那在网络上也可以听到正声综合台，
0: 嗯，
2: 好，然后还有正声 APP，
0: 嗯，
2: 还有下载我们播完之后，整个节目都可以下载，
0: 嗯，
2: 你们可以24小时收听，
0: 嗯，
2: 下载之后你也全世界到哪里去都可以听，
0: 对，
2: 你知道吗？增加好多费用哦，
0: 嗯，
2: 听众朋友，啊，现在又增加，你看。我们的生力军又增加了2位，
0: 是啊，
2: 所以我费用多不多？
0: 嗯，很多。
2: 生意如果没有再往前走、再提高的话，我真的是开销实在有够大。
0: 是啊，
2: 啊，我这个人就属于那种不能亏待人家，
0: 嗯，
2: 哦，人家才能生活得下去啊。
0: 嗯，
2: 你说对不对？
0: 嗯，
2: 我也很感谢啊。不管我们以飞跟阿富够不够用，我不知道，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一个阿富做了30几年，
0: 嗯，
2: 一个宇飞已经做了25、6年了吧，
0: 嗯，钱已经不是问题了啦，跟秋华姐之间已经不是主顾关系了，对，我们其实关系很复杂，
1: 已经是家人，
0: 对，就是像是家人
1: 亲爱的家人朋友，
2: 但是毕竟是像家人，你这样的照顾我没有错，嗯，但是你要考虑到人家的生活啊，
0: 嗯，
2: 对不对？你总不能够，不过我们宇飞很厉害，
0: 嗯，
2: 他不是只有我们这份工作，
0: 嗯，
2: 他私底下还是你看嘛，
0: 喜欢做很多事啊，
2: 对，
1: 多功处理王，
0: 我跟秋华姐一样喜欢找事做，
1: 对，有获得秋华姐的真传可以多功处理很多事，
2: 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
0: 嗯，
2: 你看片头尾 的歌曲都是由你做的。嗯、
0: 对。
2: 而且吴哥要要求很高，
0: 嗯、
2: 哦，他还要在不同的啊、呈现有不同的，虽然同样都是走进走进，
0: 嗯，
2: 还有一首是叫做什么？
0: 一点点
2: 啊，一点点，
0: 嗯，
2: 虽然同样的 melody， 可是就有不同的唱法跟不同的那种节奏，
0: 嗯哼，
2: 哦，让你做不同的感觉，
0: 对，搭配不同的画面。
2: 但是我呢，嗯、给了亚邦跟吴哥的意见，
0: 嗯哼，
2: 我说一首歌要红，就是不能改变它的 melody， 就是不能改变它的旋律，
0: 嗯、
2: 你知道吧？歌词也不应该改，
0: 嗯，
2: 好、哦，应该是不停的同样一首歌，让所有听众朋友听到。到最后他们都会跟着唱，
0: 嗯，
2: 这才对嘛，
0: 嗯，
2: 这是我从年轻捧歌捧过来的，这一方面我可以讲说我很内行
0: 专业。
2: 对，你绝对不能把一首歌同样歌词、哦、同样的旋律把它改不同的节奘、
0: uh-huh、
2: 你知道吧，这样子都
0: 会分散了，
2: 对，就会没有办法让听众朋友集中他的那种、
0: 嗯
2: 旋律来唱，
0: 是，
2: 你知道吗？是不对的、
0: uh-huh、
2: 歌词也不应该改、
0: 嗯
2: 哦、哎，我既然这么大胆把这个意见拿给亚芳、
0: 嗯、
2: 让亚芳跟五哥说，哎、
0: 嗯，
2: 没想到前两天听起来，哎，真的就是片头片尾还是用旧的，你知道吗？
0: 嗯，
2: 你看我有多么喜欢走进走进那首歌，
0: 对，
2: 我爱到不行，每天在家都在听、
0: 嗯、
2: 好，刚刚有两样我没有讲清楚，我讲到 B6 上， B9 B12 还没讲，对不对？
1: 嗯，
2: 好， B9 就是叶酸，叶酸是水溶性的、哦、是维生素 B9、哦、那是、跟体内各种反应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叶酸它名字 B9 叫叶酸，叶酸能够、跟20多种的酵素共同促进 DNA 的合成及细胞分化，所以对这个细胞分化旺盛的胎儿、
0: 嗯、
2: 就是你怀孕对不对，对你肚子里的胎儿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哼，
2: 为什么？因为叶酸可以预防胎儿的脑部跟脊椎、哦、不要有先天不要有异常，
1: 嗯，
2: 因为为什么会生出什么水脑啦，
0: 对，
2: 或者是脑部有什么问题啦，
0: 没接到，
1: 嗯，
2: 对
1: 嗯，
2: 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当怀孕过程当中，你的 B9 就是叶酸、
0: 嗯、
2: 吃的不够，要吃的不够，你知道吗？所以才会造成的哦，所以避免想怀孕的女性朋友叶酸。反正维生素 B 请假认真吃就对了，
0: 嗯，
2: 你只要生下来的孩子才能够不会有先天性的异常，
0: 对，
2: 很重要哈、哦，才不会有发育不全啊等等了、
0: 嗯，
2: 好不好？所以大家一定记住，想怀孕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摄取 B 群，
0: 是，
2: 那我们的 B 群其中的叶酸就在里面，叫 B9、
0: 嗯、
2: B12， 通通都在，
0: 嗯，
2: 好、哦，那 B9 跟 B12 专对脑神经，真的是很棒，
0: 嗯、
2: 也可以预防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
0: 对，
2: 要讲 B 群，我们的真的是最棒的，是来自德国的，
0: 对，
2: 成分又够，
0: 嗯哼，
2: 一天一颗绝对够，
0: 是、哦、
2: 好，所以这样有在吃的人问题就不会存在，
0: 没错。
2: 好、哦，今天我终于完整把 B1 跟只有一个 B7 还没有跟大家讲、
0: 嗯、

0: OK， 我找不到他的资料，不要，我最近真的我的手机大爆炸了，怎么办？昨天如果不是宇飞帮我的话，我的脸书都没有办法看了。
1: 邱小姐有没有觉得，哎，那一阵子好像轻松很多，不用看脸书？
0: 不是，因为有很多歌
1: 哦，你习惯在那边找啊。
0: 对，我找的时候呢，好听，可是他一定要跳到脸书那边。
1: 不过没关系，昨天邱小姐我有教你怎么样 YouTube Music。
0: 啊，我会现在开始学如何在YouTube 找哈。OK， 好，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赶快拨电话27519911，没有那么便宜的啦，两个月份1980，我们里面还有姜黄素提高到98%，
1: 是，
0: 那有多少姜黄粉才能做到那么一点点的姜黄素？
1: 对啊，千万别去吃姜黄粉哦，第一你吃了皮肤都变黄
0: 变黄，真的哈。啊，我们里面还有黄金鲜
1: 啊，
0: 对应酬的人呢，需要在晚上喝一点小酒的朋友，真的晚上尽量少吃那么多东西，
1: 对，
0: 尤其是喝酒，尽量不要。
1: 而且喝酒那个沈师傅都说嘛，会发炎呢、
0: 啊，对，
1: 一滴都会发炎。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1: 真的有
0: 黄素，
1: 真的有吃就要搭姜黄素，
0: 不但如此，我们还有黄金鲜，照顾你的肝
1: 哦，
0: 还有大蒜素，还有锌的成分，
1: 让你有体力。
0: 对，锌就是增加体力，尤其小孩正在成长的过程，一定要有锌的成分。
1: 而且讲说最近呢，那个病毒又开始猖獗起来了，自己的抵抗力一定要加强一下，
0: 真的要加强，要加强哈、好，最近这个急诊室听说病例，
1: 新冠又来了，
0: 对，又来了，大家一定要预防，一定要。从头到尾啊，戴口罩。
1: 人多的时候，
0: 今天我们到医院就戴口罩啊。
2: 嗯，
0: 这样呼吸有点困难。
1: 嗯，
0: 不戴不行啊。
1: 是。
0: 好，对，那个有传一个东西给你，你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将会有一个，这是 Mindy 给我的。
1: 哦，有 ，Mindy 有传给我。
0: 有传给你。
1: 说那个星星连线，
0: 对
1: 呀、那个很笑脸啊。
0: 很特别哦。
1: 可以
0: 是。就是今天晚上。
1: 对，宇宙奇观。
0: 对。真的很特别，肉眼可以看得到哈、好，就在天空会出现什么
1: 双星
0: 半
1: 月
0: 的奇观，金星怎么样？
1: 还有轩辕
0: 十四将
1: 、而且那个
0: 不是啊，十四将出现在月球附近，
1: 没错，
0: 共同形成了一个微笑的脸，
1: 对，
0: 大家记住。一定要看哦，
1: 而且那个脸是宇飞的脸、因为他的眼睛是大小眼，宇飞就有一点大小眼，
2: 没有明讲还好、
1: 我跟孔刘是一样的，
2: 哎，那就是人家讲的丑帅男嘛，不会宇飞哥很帅啊，没有丑、
0: 对，今天傍晚就是天气暗的时候你就注意天空，会出现一个笑脸、
1: 对，
0: 听说那个就是宇飞，
1: 对，
0: 因为他大小眼，
1: 对，
0: 没有啦，最主要他天空在向你笑啊，
1: 没错，
0: 好，将来下个礼拜一股市就应该会不错，因为出现笑脸嘛，
1: 是，
0: 祝福大家，其实我也受害者，好啦，没有关系，有涨有跌嘛，
1: 对，
0: 哪有可能一直涨的嘛，
1: 没错，
0: 太奇怪了，
1: 物极必反，
0: 没有错，
1: 好。
0: 接下来呢，
1: 拜访春天，
0: 对，我们就一直感觉到任何时间我们都是在过春天，好不好？春天也是我一年之中最喜欢的，还有秋天，喜欢有诗情画意的感觉，
1: 捧自己的场，秋华嘛，
0: 不是这个意思啊，夏天跟冬天我最不喜欢，
1: 不会啊，冬天有你爱的圣诞节啊，
0: 对对对，没错，好，来 ，OK， 我们就听拜访春天，
1: 好，
0: 是笑容。

0: 好，拜访春天。
1: 嗯，是的，现在呢是夏天的到来啊，所以春天已经是过去啦，我们期待下一次春天的到来。好的，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时候呢有一些人啊，不知道会不会开始觉得说，哎呦，我怎么连穿裤子的时候脚都有点晃动，好像重心不稳的感觉呢。嘿，然后或者是你要扶着墙才站得稳，然后还有一个是拖鞋穿一穿就会一直掉下去，欸，走在路上还会踉跄，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对不对？可是其实，哎呦，这都暗藏了一点玄机哦。这个玄机可能就是你是不是肌肉在流失了呢？
0: 我这个踉跄的问题，我觉得我走路有问题，就是我脚舍不得抬高啊。
1: 哦，那可能是懒的问题。
0: 就跟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啊，就是常常讲了一句话让大家觉得很矛盾，就是我们那时候都会穿着拖鞋拿着脸盆要去洗澡嘛，
1: 对，
0: 然后班长都会说拖鞋不要脱，
1: 拖鞋不就是拿来脱吗？
0: 就是大家喜欢不抬高，
1: 对，然后就啪啪啪的声音。然后像是有些人踉跄，我知道前阵子刚好有我在追踪的 YouTuber， 他们是讲说他们原本以为他的小孩只是因为比较古灵精怪，所以走路的姿势怪怪的，到后面才发现说原来他小朋友是因为超级扁平足的关系。
0: 我是扁平。
1: 对，那有可能，所以你有时候踉跄可能也是跟你扁平足有关系。
0: 所以我白当兵两年
1: 啊，天哪。
0: 对，所以在这边讲说那些厌退的人哦，都是你自己找的麻烦，就是其实你还是可以把兵当完，
1: 对对对，
0: 只是会比别人辛苦
1: 辛苦一点。你看你都撑过来了两年嘞，
0: 我还野战步兵，
1: 哇，
0: 最不会走路的扁平足还当野战步兵，
1: 超厉害的，
0: 难怪那时候走出问题。
1: 但我必须给你大大的 respect， 真的太强了，所有人都应该效法你。
0: 可惜没有当艺人，要不然我是最有资格的，对不对？
1: 没关系，你已经是不平凡，平凡中的不平凡了。对，好了，那你要注意哦，尤其是女性朋友，因为大概从女性朋友的话是35岁开始的话，肌肉量就会慢慢的流失。那甚至40岁之后呢，你可能会断崖式的流失。男性朋友，抱歉，我没有去查你们大概几岁开始会肌肉量流失。
0: 男生应该会比较晚一 点，
1: 对，可能会晚一点点，但是因为我看到的部分是在讲女性的，所以我觉得女性朋友真的有时候某种程度来讲会辛苦一点，就是你要真的注意的方方面面太多了，有没有？好了，那我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穿裤子的时候开始觉得脚有点重心不稳的感觉，然后拖鞋常常掉会踉跄，还有呢，如果你手伸高高的时候拿东西你会发抖，那也有可能是你核心没力。还有一个哦，重点哦，你有开车的朋友啊，
0: 我是那个伸高高拿私房钱的时候会发抖。

0: 抖
1: 哦，怕被
0: 发现，
1: 怕被骂，好羡慕。因为我以前打工的时候啊，我要拿高处的那种杯子，嗯、我拿不到、啊，对，所以我都要勾凳子。
0: 是身高的问题吗？
1: 对，我是身高问题。嗯，然后同事们很好，他们就笑笑说：“哎，你拿不到就讲嘛，我们帮你拿。哎”对对对，然后我就说：“我想要靠自己，不行吗？”这样子、嗯、很可爱啦。好，如果说你拿高处的东西，你手也会抖，就是感觉没有力气。还有刚刚讲的。踩刹车，开车的朋友注意，踩刹车的时候你的脚会发抖哦、啊、那也代表说你的这个肌肉量可能在流失，你的肌力在下降了，所以我们要像秋娃姐一样，她每天不管再怎么忙碌再怎么累、嗯、她一定会拨出时间去骑去踩脚踏车，
0: 对
1: 对，只是她踩得过多了、嗯、她可以踩少一点，因为我觉得啦，很多东西包含运动包含语言的学习、嗯、重点不是你一天做足多少、嗯、而是你有持续的去触碰它，你有去刺激它就可以了、嗯、好啦，那讲到这些大家你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当你发现你的这个肌肉量开始流失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多运动、嗯、那这个运动呢，其实你真的也不用很久，大概就是三个部位，大腿前侧的这个我忘记这个叫什么肌肉了、嗯、就是它可以维持你平衡的、嗯、然后呢还有你的核心，可以从椅子深蹲，就是你稍微站着、嗯、可是你深蹲姿势，然后屁股有点微微的碰到椅子、嗯、这样就可以了，不用蹲太深，像有一些你看到那种健身狂人，他们蹲很深觉得屁股要到地上的，哎呀那个我们不要学习，那个就太多了。那再来呢就是像秋娃姐的踩脚踏车的这个运动、欸、然后呢还有一些瑜伽，这个每周大概就是2到3次、嗯、那每一次你真的不用多，大概20分钟，甚至我觉得你10分钟就好了，因为重点就是你要有去做这个动作就好，你就可以慢慢的改善。因为其实啊我觉得肌肉量下降是一定的，因为人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老化、嗯、可是你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把自己照顾好巩固好、嗯、那不是更好吗、嗯、对，所以我就讲说我们除了运动饮食之外，其实保健食品的补充对我们来讲也是很有帮助的。
0: 对，而且很多的人就是因为他的这个骨头啊、嗯、因为他的肌肉量正在下滑，
1: 对，
0: 下滑之后都靠骨头，那靠骨头的他关节一摩擦、嗯、一磨损又会疼痛，疼了以后就更不想动，
1: 对，
0: 那更不想动呢就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嗯、还有像最近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右侧因为长时间用滑鼠啊僵硬啊等等的、嗯哦、累积下来的一些问题、哦、所以最近看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老师、嗯、那也学习了各种的内容，其中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需要让它恢复，
1: 是
0: 像肌肉的恢复啊，让它变得有弹性，硬不是一件好事、
1: 哦哦、
0: 很多人像男生哇很硬这样，不是、嗯、你
1: 但太软也不行，
0: 你不需要挡子弹啊，是要有弹性，
1: 是
0: 那这个弹性呢，他们说很多僵硬的人就是他太少放松了、嗯、那放松除了拉筋以外、嗯、还有一点就是你要让他休息，那休息呢就是因为你大多数的运动，比方说、嗯、你运动完以后其实你的肌肉就属于发炎状态、
1: 嗯嗯嗯、
0: 那发炎状态呢你就必须要吃 B 群吃姜黄，
1: 对，
0: 让他的发炎指数下降，
1: 是，
0: 然后另外有一点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改变，
1: 嗯，
0: 就是以前运动完以后会干嘛，去泡个温泉，
1: 哦，
0: 有没有泡个热水、嗯、有一些健身房有啊，
1: 对 对
0: 热水池有
1: 没
0: 有，没
1: 错，或
0: 大失败，
1: 哎，真的吗？
0: 因为你想想看，你的肌肉都发炎了，
1: 对，
0: 你还泡热的
1: 啊，
0: 不就更发炎吗？
1: 对，火上加油，
0: 对，其实是错误的，对，当他的目的是当然要看啊，看你的运动量，如果你的肌肉已经是僵硬的状态、嗯、你其实是想要用热水把它放松，
1: 对对，
0: 那另外还有呢他就说尽量不要去这个那叫什么蒸汽室，因为蒸汽室呢、
1: 哦、
0: 会让你水分呢又进来，你的体内呢湿气又会过多、
1: 哦、
0: 湿气多也是发炎，
1: 真的好多
0: 眉毛角，所以其实都是因为发炎、嗯、
1: 对，
0: 那这是管肌肉的，
1: 对，
0: 那另外呢就是管这个脊椎，那脊椎呢就是比方说我们昨天我跟这个秋娃姐一起去沈师傅那边、
1: 嗯、
0: 瞧完了脊椎以后，他该拉开的就拉开，该调整的就调整，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你最好不要再去做任何的重训，
1: 没错，
0: 因为你这时候最松，
1: 对，
0: 你只要稍微一歪它就一次 歪到位。
1: 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你要让他好好休息，把旁边的肌肉

0: 就没休息，
1: 对呀，
0: 他被你操坏了，
1: 真的，
0: 所以要适当。
1: 没错。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应是一首没听过的歌，应该也是一首新歌，叫做《永远是台湾》。感觉这一首有抓到流量密码哦。
1: 爱台湾。

0: 中文的歌词啦，好，那念给大家听一下。他说：“永远是台湾，好，风吹过山顶，也吹过我们曾经拥有的梦。”
1: 嗯，
0: 然后海浪轻声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名字台湾，从年少到如今，始终是同样熟悉的声音，陪着我们走过每一步，好，走过每一道曾经闪耀的火光。
1: 嗯，
0: 那里亮着灯火，依然如此的温暖，就像在巷口送你离开，静静停留在那一天。每一双平凡的手，每一双仍然充满着希望的眼睛，都是在这个地方最深的希望。有过风，有过雨，也有过黑暗而痛苦的时刻。
1: 嗯，
0: 但我们的心从来不曾经选择退后。
1: 嗯，
0: 你看，台湾啊，台湾，你是我们心中的话语。不管天色如何的改变，我们都会始终真心爱你。好棒，身为台湾人，我好光荣哦。最近有很多有关台湾的一些，不管国外的人或者是全世界，都有人在谈到我们全世界这么小的一个地方，2300万人的一个小岛，居然能够有这么多受到瞩目的新科技，你看看，
1: 对，
0: 不得了。所以我们台湾最美的风景，过去我们都是讲人嘛，的确我们台湾人真的很善良，真的很善良，
1: 对，
0: 所以呢，高科技全世界是有名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保守，还是好好的遵守我们善良的心哦，一定要记住哈、好，再来，我要跟听众朋友说，那就是我们的产品当中的优固力。刚刚讲到一位听众朋友，他就说他的手就是因为做过家事，所以呢，那关节呢都歪七扭八，他说：“秋华姐，你才讲说你的末子尾端
1: 对
0: 有一点那肿，你就怀疑是不是肿，不是尿酸。
1: 嗯，
0: 所以我去做检查，没有，我没有尿酸。后来那个医生就跟我讲，我给他看，我说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担心我是尿酸。他说不是啦，我说为什么会这样肿啊？有一点痛。他说只是关节炎。那你只有一个末子，就是左边的末子尾端。”只有这一点点，也没有很肿啊，他摸起来也不是很痛啊。我跟他讲说，他帮我按的时候很痛吗？我说不会很痛啦，只是觉得怪怪，怎么会有这样子？他说痛风还得了，痛风是很痛的，你这个是关节炎。他说你到现在这个年纪了，才有这样的一点点关节炎，哇，你保养得太好了。我听了以后好安慰哦，肯定是我们的优固力照顾我，
1: 没错，真的
0: 真的。所以我们这个听众就讲说，他的手就因为做家事做多了，所以呢他早就已经手了就是歪七扭八，他的关节真的肿又痛，就是关节炎。你知道吗？他说真的，你们的优固力真的有效，自从认真吃你们优固力，最近比较没有那么痛了，也没那么肿了。哎呀，我听了以后好安慰哦，所以呢，我最近真的都吃九颗，所以呢，才没有说我们听众朋友所说的整只手都有那么多的关节，我的手已经够丑了，不可以有，
1: 不会啊，
0: 有的话我真的把它剁断，我的丑真的是影响我那种自卑感。让我有自卑感。
1: 但是刚刚我的故事讲了嘛，一开始讲的那个断手的足球小孩子，对，他教了我们，无论我们失去什么，我们依然可以勇敢的生活，因为不要在意别人，因为其实
0: 我们
1: 大多数人真的不会在意这些。
0: 一个人不可能全部都不好，
1: 对，
0: 也不可能全部都好。但是你可以去看你好的那一方面嘛。
1: 没错，
0: 秋华至少眼睛长得还可以嘛。
1: 好得很，
0: 眼睛大，双眼皮也厚，脸皮厚嘛，双眼皮也跟着厚。
1: 脸皮厚
0: 那因为眼胶不停在用，我没有鱼尾纹，双眼皮也没有说掉下来，把我的双眼皮给盖了一半或者没有。我真的眼睛还不错啦，长得还可以。唯一最近有一点点小眼袋。我自己很笨。戴的就是这个眼镜，就是老花眼嘛，它有扩大的作用。你知道吧？我应该要戴的是小的眼镜，就是比较

0: 湾真的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1: 嗯
2: 嗯，
0: 不停的有很多的啊对台湾的那种啊夸奖啊等等的内容出来，
1: 嗯，
0: 我觉得好棒哦，
1: 是，
0: 身为台湾人，我们以台湾为荣，
1: 嗯，
0: 这首歌的歌词是英文歌哦，
1: 嗯，
0: 而且这个曲也不是什么旧的曲啊，不是，好像新做的，
1: 对，
0: 你们觉得
1: 对
0: 新歌，对不对？他居然唱的是永远的台湾，
2: 嗯，
0: 哎呀，我真的很感动哎，所以我就特别把歌词，把它找出来，
2: 嗯，
0: 好。

0: 猫眼型的才对。
1: 嗯、
0: 我不是，我把它戴圆形的。
1: 是，
0: 那圆形的就并比较会显出你的眼袋，不是吗？
1: 嗯、
0: 哦，你如果戴的是一种猫型的猫眼型的，
1: 刚刚好那个下面会遮到。
0: 对，嗯、你说我有多三八？
1: 嗯，
0: 好，我再去配这个猫眼型的眼镜，但是不能太夸张。
1: 不用了，再勤擦我们的眼胶就好了、
2: 哦。可是我觉得秀花姐现在这样就很好看了、欸，因为猫眼型的眼镜反而有时候你在穿搭上或什么还要特别去配。对呀、啊，
0: 说的也是、嗯，可见我们丽妍多么懂得穿搭。
2: 因为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象
1: 这个感觉，比较贵气感。
2: 哦哦，
0: 我现在哪有什么贵气不贵气？
1: 所以它不好搭、
0: 啊。我每天都是衬衫啊。
1: 对啊。
0: 每天都是衬衫啊。
1: 所以圆的反而好搭。
2: 对。
0: 是吗？
2: 反而有青春感。
0: 爵士派。
1: 嗯，
0: 比较爵士派。
1: 也可以年轻啊，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戴圆的。
0: 戴圆的。
2: 对啊，我自己的也是圆框。
0: 没有错，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哦，认真用我们的产品哦。那我们产品还有什么呢？好，听众朋友，哎，我们这个嘉玉帮我们做的那一段到哪里去了？来念给听众朋友听一下，好不好？很好玩，好、哦。等我一下下，
1: 好，
0: 等我一下下，嗯、
1: 要找出来。
0: 哎，
1: 秋花姐厉害哎、欸嗯，说要找就找到，
2: 马上就找到了。
1: 讲实在，我手机里的东西也很多，要找找不到，随缘、
0: 哦。要找没有马上可以找得到，对不对？
1: 对啊、
0: 嗯，算了，不要这个时候讲，因为找不到。
1: 好、
0: 嗯，配合你，要不然的话让人家笑，让人家笑说你在装什么？装你厉害是不是？然后就。要把你贬低了，你说你找不到？
2: 不会，这只是资料管理有做好而已。
1: 对啊，
0: 啊，我资料管理真的做不好，我正要找这个宇飞来帮我。昨天他帮我把这个脸书、帮我修好，让我能够看得到脸书了、
1: 嗯
0: 我现在还要再来学其他的、
1: 嗯。
0: 好，我这里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是嘉玉的作品，
1: 是
0: 爱迪斯产品的押韵的作品，
1: 没错。
0: 哦、想要千娇百媚。就要快快使用眼胶，
1: 嗯，
0: 不是，想要百媚千娇了，就赶快使用我们的眼
1: 胶，
2: 嗯，
0: 想要唇红齿白，就要赶快擦净斑美白，
1: 嗯，
0: 哦，我们净斑美白真的两个星期保证你效果很明显，
1: 对，
0: 真的太明显了，所以听众朋友没用过，我请你用用看，
1: 嗯，
0: 好不好？好、
1: 嗯
0: 哦，那保证你两个礼拜。很明显看到你皮肤变白，
1: 是，
0: 而且不止变白，皮肤会亮，而且你的毛细孔也变小。那当然，这个是第二层一定要用的，那就是爱迪斯提拉，好、哦，按两下，然后加一点那个几个几滴我们的顶级抑制精华，
1: 嗯，
0: 把它揉在一起，最后再擦整个脸。当然美白要先擦，
1: 嗯，
0: 啊，停一下下再擦，好、哦，那眼胶一定要，眼头擦到眼尾，上眼皮。下面下眼皮，眼头擦到眼尾，不过他要把它擦下面一点点，
1: 嗯，
0: 这样子眼袋才不容易出来，
1: 嗯，
0: 好、哦，这样子鱼尾纹才不会出现。
1: 对，
0: 我到现在没有鱼尾纹呢，
1: 嗯哼，
0: 很骄傲哈、哦。
1: 嗯，
0: 好，这听众朋友不要笑我，我不是一个很炫耀的人，这是事实，我才敢说。我是几岁的人呢、啊？你想想看。
1: 对呀、啊。
0: 好，那再来呢？嗯，好。好，再来就想要万无一失，就要先擦保湿；想要青春年华，就要用鱼子精华；啊，想要紫外线雪上加霜啊，不要紫外线雪上加霜、
1: 嗯，
0: 就要擦上我们矿物隔离霜。
1: 嗯，
0: 厉害吧？
2: 嗯，超强、
0: 哦！我发现他真的很厉害。好，大家问秋华姐，你怎么会能？宝刀未老，秋华姐说：“因为我有提拉抗老啊，真是厉害哦！我真的是要跟他学习啊！做了这么久的广播，我居然没有办法做出像他这样押韵的曲的广告词，真的更小。闽南语叫做丢脸，更小是台语嘛，哈、哦。”国语叫做丢脸的意思，
1: 没错。
0: OK， 继续安排歌曲吗？
1: 是的。
0: 好，记住哦，打电话27519911是善事电话，丽、
1: 嗯、
0: 人物电话是27519922，地址是在台北市中下东路四站，也就是旧搜狗的后面，走到后面看到右边有个柳公公园，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

0: 好，那我们在五楼一下电梯往右看，就会看到我们的丽人屋，好不好？好，欢迎过来坐坐，不一定买东西。当然买东西我是更欢迎，因为来到这里你就可以发现到我们真的很精致的一个店，小小的，但是我们卖给你的东西呢真的是非常棒，真的没有人可跟我比，我敢这么说。我前两天去买了口红，谁陪我去的？我想想不起来。好，对，淑华啊，跟那个谁，我们明迪陪我去买。我都在用的口红是用那个叫做麦秀雷敦的口红。
1: 嗯哼，对。
0: 好，我用起来比较安心。
1: 嗯，有啊，车子的前座还有一支。
0: 哦，那个是滋润而已，没有颜色。
1: 哦，对。
0: 我买的是有颜色的。哦、然后我就去买这个麦秀雷敦的口红啊，买来我在用。用麦秀雷敦的口红，所以呢，最近真的发现到自己有一点点喜欢打扮，还可以。不然的话呢，真的到了我这个年龄，如果不想打扮的话，那就完了。可见说我坐在轮椅上，还会想擦口红，还会想刷眉毛，
1: 是
0: 哦，那我还会画一点下眼线，那我上眼线有纹过嘛，所以看起来，尤其是皮肤，皮肤擦完我们的这个眼胶，最后擦眼胶，但是我要出门我就不会擦保湿，要出门我就直接擦我们的隔离霜，我就直接擦隔离霜，但是我不会在隔离霜上面再用蜜粉什么，不会，所以看起来是皮肤是亮的，
1: 对，
0: 好亮哦，真的好亮，所以听众朋友你们就学我这样子好不好，然后我就你有画眉毛你就画啊，你要画眼线就画啊，擦口红，我用的口红是麦秀雷敦的，一支才170，我不是贪便宜，是因为它比较天然，是这样子的哈，买贵的在百货公司各种名牌我也用过啊，但是呢，我总觉得它有色有颜色嘛，
1: 对，
0: 啊，因为口红你都知道，一定到最后你吃进去啊，你在吃饭吃什么都会难免把口红也一起吃进去，所以我就想半天之后，我认为说，买一些天然的东西，
1: 是，
0: 那它就比较怎么样，吃进去也没关系，然后淡淡的颜色嘛，就这样子，所以用得很开心。OK， 接下来呢？
1: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是由叶爱玲跟李明德带来的歌曲，
0: 你是我最坏的宝贝。我们听众永远是我最可爱的听众，
1: 对，
0: 是我最可爱的宝贝。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好吗？
1: 好的。

0: 你是我最坏的宝贝，准备今天的名人名言。
1: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呐。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0: 好，今天的名人名言呢，我要介绍这一位，大家可能都不认识他，因为他有一点久远，而且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可能会觉得啊，不是很有名啊。好，他叫以萨华兹，他出生于1674年。
2: 嗯，
0: 很久喽，
2: 好久喽、
0: 哦。那他过世于1748年，他是英国非国教牧师。
2: 嗯，
0: 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2: 非国教。
0: 对，然后他也是个神学家、逻辑学家、诗人。哦，所以他也是多功处理的人了、啊、哈、嗯哦，被誉为英国赞美诗之父。
2: 哎呦，
0: 他出生于清教徒家庭，幼年天资过人，精通多国的语言。但因教派限制，因为那个时候很重视你是不是国教哦，你是国教你才可以接受很多有的没有的一些福利，如果你不是的话那抱歉啊。所以以前那个宗教跟国家尤其是英国是完全绑在一起的，所以他们那时候国王才很不开心嘛，就硬不听这个宗教宗的话啊。那他因为这个限制就没有办法去牛津剑桥的正统大学、嗯、他只能去所谓的野鸡大学读书啦、
2: 哎
0: 哦、他一生大量创作各种的经典赞美诗，同时也撰写这个教育心智成长的各类著作，强调谦卑求知理性思考持续进步。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名言来自于他的著作，叫做心智的提升，这一句非常非常的短、
2: hey.
0: 哦、它叫做认清自己的无知、
2: hey.
0: 嗯、其实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啊、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2: hey.
0: 所以我才要想讲这一句话、嗯、他说、哦、我们其实要有那个臣服感，
2: 对对 对, 对, 对，
0: 不是要去臣服任何人、
2: 嗯、
0: 可是你要有那个敬畏之心、
2: hey.
0: 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大自然的画面、
2: hey,
0: 你就会有那种敬畏感、你会觉得自己有够渺小、
2: 嗯、
0: 然后真的是这个是无法抗拒的力量。
2: 对，
0: 我觉得我们人类还是要找回那个感觉，
2: 是、哦、
0: 因为你只有那个感觉你才不会骄傲，
2: 对，
0: 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还是你自己不懂的事情、
2: 嗯嗯、
0: 所以这一句话呢、啊、认清自己的无知，
2: 对，
0: 并不是要否定自己贬低自己、嗯啊、而是觉察每个人都有认知边界，
2: 是啊、
0: 哦、不懂我没接触就是不懂、啊、
2: 对，不懂就不懂，
0: 对啊、嗯、不跟数学一样嘛，对不对，
2: 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0: 对，我们要放下自己的傲慢跟自满、
2: 哦、对，
0: 承认我们所知真的很有限、
2: 嗯、
0: 对不对，连随便一个 GPT 最烂的 AI、嗯、懂得都比我们多，
2: 对啊，
0: 对，
2: 因为他收集了大家的大数据资料，
0: 没错，但是他也有他的盲点
2: 啊，对啊，
0: 就像当年那个 AI 画不出骰子一样 啊，你随便叫3岁小孩子都画得出来嘛、
2: 哦、
0: 我们就是有盲区偏见跟误区、嗯、当我们能够去认知自己的不足才会产生谦卑，然后保持不断学习的心态、嗯、
2: 对。

0: 所以人家常常有所什么同行相忌啊，像 我自己啊，其实最近推拿有一个感觉不太好，什么不太好呢？
1: 很痛。
0: 不是，每一个老师都说别的老师不好，
1: 他就跟美发师一样，永远要嫌弃你的上一个美发师。
0: 对，可是
1: 他设计呢，
0: 我就想有这么糟糕吗？啊，就是可能只是流派的不同，我觉得还是要去认可不同流派他们的优点在哪里的。
1: 对，没错。
0: 然后再来就是要破除自以为全知的执念，避免固执己见，盲目武断，甚至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严重，
1: 哦，
0: 因为你会觉得，哦，我手下就是个 AI 啊，他的东西应该已经是全能的啊，
1: 没有。
0: 但是真正的智慧永远要看到自己有一个局限，
1: 是的，
0: 自知无知才愿意倾听他人，查证讯息，持续修正，而这个终极的目的就是要激发你的求知欲，
1: 对，
0: 主动学习，修正想法，不断完善心智。好，正视无知是迈向真知的第一步。
1: 对，
0: 像我现在也在学一点，就是我必须要去认可一个能力比我差的人纠正我。因为有的时候说不定他能够就像国王的心意一样，因为我是当局者迷嘛，
1: 没错，
0: 他虽然什么都不懂，然后他讲的纠正你会觉得很不开心，
1: 对，
0: 因为你会觉得你懂什么啊，但是有的时候他反而一语道破了你那个关键点，
1: 对啊，没错。所以啊，人家讲说是知，这叫什么？
0: 知之为知。
1: 对对，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我刚刚想到的是，黄大千有讲过一个梗图，他就说以前感觉到别人比我无知，我比别人无知的话，我都会坐着不敢讲话。但现在好像所有的白痴都在那边迫不及待留言告诉大家，哎，我好笨这样子。对，我们不要效仿这种人，我们要认清自己的无知，这个很重要。
0: 最近我注意到，原来去年度的走中奖最佳歌曲是黄大千。
1: 对呀，啊，他很好笑啊，我也会看他的影片。好，那我要分享的呢，其实是一个动漫的台词啊。这部动漫叫《胆大党》，它很有趣哦，它是一个校园灵异，然后又有外星人的。对，你也喜欢吗？我超喜欢的。
0: Okay,
1: 对，
0: 很胡闹。
1: 对，就是一个很无厘头，虽然有些地方我觉得有点太多了这样子，对，我们之后可以慢慢聊啦。好，那有一段就是在这一季的第二季很后面吧，就是有一个男配角啊，他被女主角奶奶救了起来之后呢，他就觉得说，哎呀，奶奶救了我，我实在是非常的感动，非常不好意思。但奶奶回了一句话，她说，假如你真的觉得受到照顾，想要报答感激之情的话呢，那你就把这份恩情回报给其他有困难的人，这就是所谓的互相帮助吧。你不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吗？
0: 我也讲过类似的，
1: 对不对？
0: 就是有我帮助别人，别人说，那怎么回报你？我说不用。以后有人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就帮助他。
1: 那你也是这个奶奶，你们都有透，你们都悟透了这个善的循环的真理啊。
0: 对，
1: 对，有时候呢，我们在路上接受到陌生人的温暖，比如说他借你10块，那下一次呢，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会想说，哎呀，上一次有人这样子给我一点点温暖，滴水之恩，那我把这个滴水之恩呢，我不用涌泉相报，但我呢，再继续把这滴水呢，传承给下一个，有没有形成一个善的循环？
0: 而且其实我跟你讲，我会这样子哦，不要觉得宇飞很善良，不是，我其实超贪心，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天道应酬的逻辑，就比方说我帮助了丽妍，丽妍回来帮助我，我们就抵消了，可是我帮助了丽妍，丽妍没帮助我，然后这个能量绕了一圈回到我身上的时候，它的利息很大，
1: 有了复利，
0: 对，
1: 你用复利的概念。
0: 所以其实我是贪心的。
1: 哇，这样子你有把原子习惯看进去，这个复利的概念你运用得非常淋漓尽致，超棒。
0: 而且这个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别人根本不还你的恩，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1: 对，因为你本来就觉得这是举手之劳，
0: 你在期待更大的报酬。我说我很贪心。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再重复一次，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美。他说，假如你真的觉得受到照顾，想要报答这个感激之情的话，那就把这份恩情回报给其他有困难的人，这就是所谓的互相帮助。
0: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是叫做《姻缘》。

0: 缘分是吧、嗯、这首歌
1: 对
0: 好好好听我好喜欢、嗯、好今天的节目真的是离这么远跟你们说话听众朋友还是守在收音机旁边
1: 是的
0: 你们陪伴我我们陪伴你、嗯、真棒哈有个愉快的下午哈、嗯、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礼拜一不对今天礼拜
2: 明天礼拜六
0: 明天节目中好好聊咯、嗯、祝福大家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0: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听众朋友都非常清楚啊，我个人来说的话呢，蛮喜欢出去跑跑啊，这里玩玩啊，那里玩玩。在去年的时候呢，我曾经有过两次的这个铁路之旅的一个经验啊。一个是环岛，天哪，真是累啊！早上6:20就在北车上车，然后呢环岛一周，7:30呢再回到北车，你看看，然后呢还发了一个证书给我，就是怎么样呢？勇往直前呢，这个经验来说是蛮有意思的啊。当然之后呢我也参加了一个山岚之旅的一个铁路的一个算是游览。其实说起来铁路之旅啊，在我们报道台湾来说的话呢，是近几年才开始的。最早在日本也好，在欧洲来说的话呢，这个铁路之旅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在我们报道台湾来说的话呢，我们的铁路啊，坦白讲啊，就是东部干线还有西部干线铁路的这个所谓的支线来说并不是很多啊，所以呢又必须要配合很多的一些正常的这些车辆的一些运行，所以呢在我们报道台湾来说，发展这个铁道之旅啊是有一段相当艰苦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呢都逐一的把它克服了。我今天呢特别把的一位好朋友邀请到节目里头来，跟听众朋友来聊聊这个所谓的旅游的一些概念，包含的就是山岚之旅，包含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想要了解的这个铁道之旅的一些故事啊。那么今天来的这位呢，坦白讲，就是在当时我参加这个山岚号的这个铁道之旅的领队。那么我称他为左左，左右的左啊，左左不是那个小朋友的左左右右啊，他的名字当中有一个字是左，其实他本姓马啊，这个马小姐啊，左左你好，
1: 你好，
0: 哎，是麦克风可以稍微近一点啊，妹妹你把它往后拉点点的，对对，
1: 第一次来，
0: 非常精彩，不要紧张，跟李大哥在一起啊。就是非常愉快的来谈一谈，就是你我之间的一些想要让听众朋友知道的一些关键点啊，就由你的一个专业来告诉大家啊。我们先从这个左左呢来担任当时这个山岚之旅的这个领队来谈啊。我想担任领队啊，坦白讲有很多的一些点点滴滴的故事呢啊。我们那一天呢，我们那一团来说。很整齐，
1: 很整齐，
0: 非常好，大家伙儿来说的话。

0: 没有那个 OK 啊，也没有意见很多的啊，然后大家非常和谐的完成了那一趟山岚号的这个铁道之旅啊。先来谈谈领队，他给他的一个定义是什么？领队就领着大家走嘛，是不是？
1: 在台湾来说的话，大家对于领队跟导游的认知，好像都觉得，看到人的习惯都会觉得，哎，你是导游啊？啊，对，因为很习惯我们被认知就是，哎，导游小姐、导游先生。但其实我们在台湾主要是带的是台湾的客群，所以我们其实呢是领着大家一起前行的，我们其实叫领队。但是因为在台湾呢比较特殊的是，导游还有必须要兼介绍风景景点的相关，但是在台湾国人民领队来说，这两个是要一起的。
0: 哦，这样子。
1: 反观是如果您是出国，
0: 对
1: 各个国家出去的时候，你会在机场会先看到有一位拿着旗子的，帮您报到所有的流程的，
0: 是
1: 护照都帮你弄好的，带你出国，然后到了当地之后会有地接的，这个叫做有领队跟导游。那领队的工作就是把台湾我们全部都集合好之后，安安全全的带过去到当地的国家，而导游他就是负责在介绍当地的风俗民情、人文、艺术、历史。
0: 所以导游的话，他的一个工作和这个领队几乎在国外来说他是分开来的。
1: 是，
0: 而且我们讲导游来说，他要对当地这些我们刚刚讲景点的一些背景都要非常非常的娴熟，然后能够讲到这些游客听到都入神呢、
1: 当然，
0: 而且要非常幽默的来做介绍，
1: 是
0: 这边来的话也给游客带来非常好的一个印象，而且带来很好的一个等于回忆了。
1: 当然了，
0: 所以导游的话是要考吧？
1: 导游要考，我们都是有经过国家考证，然后有达到导游领队证。
0: 是是是。好，那么听众朋友要知道，领队和导游其实说起来他的工作性质是有他差异的啊。那在国内来说的话呢，因为国内就意识到了啊，导游和这个领队就由领队就兼着导游来做，
1: 是，
0: 那就变成大家的领导了。
1: 哎，对，我就变成是大家的领头羊了。
0: 是是是是是。我谈谈这一次啊，这个山岚之旅啊，现在脸书很多都有这些广告啊，
1: 是
0: 非常非常的诱惑人。我参加了这次铁道之旅之后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我回来以后啊，我花了两天的时间来叙述我这次山岚之旅的一些过程，当作是节目的素材。因为我每次出去啊都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发生，
1: 是，
0: 然后呢很多的我的那种感觉把它向听众朋友来做说明，我就觉得蛮好的。但是呢再怎么讲，我想今天请到佐佐来啊，那么以他的一个领队的一个经验，然后让我们把这个所谓第一个话题山岚之旅啊再来做一个我们整个的行程的介绍。我是山岚之旅是从花莲到台东那一段。
1: 哦，花莲到池上。
0: 哦，池上那段，池上那段。
1: 对，
0: 我是先在北车先集合，然后坐这个自强号，
1: 对，
0: 到花莲。到花莲，然后呢，车上来说的话呢，佐佐也会让所有的参与这次活动的朋友都了解整个的行程。然后在火车上大家都很愉快，反正就是上车你也不要下车，到了花莲再下车嘛。
1: 是，我们
0: 到了花莲再下车，然后花莲下车之后立刻会有游览车来接我们。
1: 是，应该是这样说好了，只要您是参加团体的，
0: 对，
1: 旅行社毕竟是有分团体的，
0: 对，
1: 那也有分所谓像自由行的。
0: 哦，
1: 那所谓的自由行，很多人的认知就会是认为说，哎，那我就自己来到现场去 join 就可以了。那台湾的行程呢，很多人都会认为台湾就这么大，我还有需要跟团吗？对不对？你会觉得，我自己开车也可以啊，
0: 对，
1: 我自己搭车也可以，我为什么一定要抱团？
0: 是
1: 那其实跟团呢，其实是有很多好处的。
0: 好，来逐一的把这个跟团的好处跟大家来做说明。
1: 那我反问一下李大哥啊，您还记得当时我们去山岚号的时候，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你出去玩的这两天
0: 啊？
1: 我简称叫做无脑行程啊，
0: 无脑
1: 有没有觉得不太需要用到脑？你只要交给我就好了。
0: 对，我只要跟。

0: 那走就行了。
1: 哎，对，是不是放松就好了？
0: 他完全放松。
1: 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第一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完全不需要动脑，
0: 是
1: 真正达到放松的感觉。
0: 这两个字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自己开车，当然开车我到哪里去哪里嘛啊，但你要包含了饭店要提早去订了，你要吃什么东西了啊？当然有很多朋友说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嘛，很方便。但如果说它有一定的一个特，就是它一个行程的话，都给你安排好好的，就如佐佐所讲，它是一个无脑的，我只要跟着怎么样领队，然后呢逐一来进行它的一个行程，该吃什么东西都吃什么，该到哪里参观去参观，我们就跟着走，然后呢就是省去了很多的一些麻烦。所以那天我就觉得相当好，游览车就在花莲车站把我们给，
1: 花莲车站他就会接我们，那我们其实也会有配合，因为自己公司有自己的车子，
0: 是，
1: 只是呢我们也会当地会有考量到用车的时间，因为毕竟司机大哥的交通安全还是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配合的当地的司机，那他选择原因是因为他对当地的路线一定是最熟悉的，
0: 对，
1: 毕竟我们那时候走的是花东嘛，花莲到台东其实这一段挺长的，
0: 是，
1: 对，那交线交通路况如果不熟悉，哎，这个是绕来绕去挺浪费时间的，况且跟团出来呢其实有个好处，就是你只要人到了，剩下的你就是脑袋放空，
0: 是，
1: 再来想想你平常自己开车你要东看一下前方左边右边有没有安全问题，可是你在游览车上你是不是可以完全放空，
0: 是，
1: 看着左右两边的窗户就好，你的山景移动，路边移动，同时也可以听着我们介绍，是不是顺便看看，哦，原来这栋建筑物有什么样的故事，原来这一块的河川它曾经经历过了什么，你不等于有点像是行走式的沉浸式的在游览车上听故事的感觉，
0: 对，太好了。所以那天呢我们中午就拉到一个餐厅去吃餐啊，吃餐之后呢就是旁边有一个柴鱼工厂，柴鱼工厂的话呢其实我去过了，这是第三次了，为什么？因为女儿嫁到花莲嘛，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就他们就安排这个行程嘛，然后到了当地之后啊，我们就租了一部那个九人座的车，一家人就这边，因为有在地的女婿嘛，
1: 是，
0: 他就作为导游了嘛，花莲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他们就带我们去吃嘛去玩嘛，所以柴鱼工厂也去了，之后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叫做七星潭，风之大，大到怎么样的，哇，人都站不住啊，
1: 是
0: 啊，那七星潭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好像是一月份的时候嘛，
1: 对，
0: 一月份的时候那风非常大，
1: 东北季风的尾巴的时刻，
0: 哇，那风好大，但怎么样的过瘾，然后走起路来啊被那个风啊吹着跑，不过后来我们又到了，从七星潭就安排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怎么样介绍有关于台湾的一些鱼种，那么同时也在那边大家呢五六个人一桌，然后呢开始自行料理有关于土托鱼是吧，还是是
1: 鬼头刀
0: 啊，
1: 鬼头刀，
0: 对啊，那时候鬼头刀，
1: 对，
0: 然后就讲述了鬼头刀的故事，因为在当地来说，就是那家的这个地点的老师，他会把非常重要的一些所谓鬼头刀的故事啦，还有这边的一些状况跟大家做说明之后呢，再陆陆续续的开始了我们自行料理鬼头刀。哎，很好吃哎，
1: 很好吃哎！说到吃的，真的是大家都好喜欢啊！
0: 然后呢，分为两种啊，它就是一个是红烧，一个是烧烤，反正就是鬼头刀的二吃嘛啊。然后我还记得抱起了鬼头刀来拍张照片，
1: 对、
0: 然后呢，拍完之后呢，我再拿手机，结果那个手机上头存满了鬼头刀的，所以它的那个味道。
1: 就您也把味道带回家了，
0: 也带回去，不过后来我就把它清理清理就 OK 了。
1: 嗯，
0: 哇，那花莲在那边的话，那个店来说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在当地也是蛮有名的一个店，
1: 它
0: 专门来有课程，所谓课程就是来告诉这些游客这里的一个特色啦什么什么的，还可以自行来料理鱼就是我们说所谓的鱼的料理嘛。
1: 应该这么说好了，我们觉得其实现在的旅游啊不再只是一个走马看花， 我们其实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责任，
0: 是，
1: 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一块土地。
0: 嗯嗯嗯。
1: 那台湾呢是很重要的海岛型国家，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会有很多海洋回流，但我们很多其实都知道我们是吃海鲜，
0: 对，
1: 但却不知道回游鱼类。所以那时候会选择这个地方的时刻，是因为我们也希望可以教大家，包含可能像是未来的主人翁，他们可能会知道什么鱼是可以吃的，什么样的鱼其实在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其实该让它先去慢慢的成长，
0: 是，
1: 而到深海的时候他们才会知道他们自己的生态生活。
0: 嗯嗯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去的这一间呢，它有一点像是了解定制渔网回游鱼性。
0: 是，
1: 那刚刚有提到，因为我们当时呢吃到的是鬼头刀，
0: 是，
1: 其实它其实是有一个鱼类的季节性，
0: 嗯 嗯，
1: 就像现在刚好马上就是阿美族的丰年祭，
0: 哎呦，
1: 哎呀，这又就结合了台湾很多的特色，
0: 嗯，
1: 因为阿美族他们呢会有包含会有吃飞鱼，
0: 是，
1: 飞鱼最怕的是谁？最怕就是鬼头刀，鬼头刀再来最怕的是谁？
0: 好，
1: 就是。有听过我们的旗鱼吗？
0: 对，有
1: 啊，台东的标旗鱼，
0: 对，
1: 旗鱼再来就是要走的就是尾鱼季，所以它其实是都有季节性安排的。所以我们要想要让大家了解的是，其实任何生物它都有它固定的生态循环时间，
0: 是，
1: 所以不让大家只是觉得我看到的鱼只是鱼，只是来料理，而是它可以先了解它的生态环境之后，我们再来享受它的肉质跟鱼性。但是这也是旅游过程当中最有趣的地方，因为你要互动有自己的感觉之后，
0: 嗯嗯嗯，
1: 你才会知道，哇哦，原来我们平常看到的鱼不是只是鲑鱼，或者是尾鱼，或者是我只是看到的白带鱼，
0: 是
1: 餐桌上的美食，但它怎么来的却没有人知道它原来的特性。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不同的旅游，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花莲七星潭，也不是只有一个耳熟能详的七星潭，其实在它的旁边就有一个让大家可以了解定制渔网以及海洋回游性。
0: 它那家店叫做回游吧啊，回游吧就在七星潭旁边啊。那么大家如果来这边的话呢，顺道也可以看看。所以呢，我刚才也讲了，卓卓也提到了一点非常重要的观点。参加这个旅游团的话呢，不是走马看花呢，而是有很多深层的一些介绍，甚至于深层的去体会，这里的一些特色点点点点，这是我们一般的游客来说所不了解的，所不知道的。
1: 应该说，因为如果自己来，您可能只要开车到现场，
0: 对，
1: 但是累的是哪啊？旅游跟旅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旅行其实是很辛苦的。我记得我们总经理说过，旅行呢其实是最累的，
0: 好累，
1: 他要做功课，
0: 对，
1: 他要去资讯，对，没错，他要去找很多很多的资料，那你不能轻轻松松的，你必须呢，哎，我脑中还要去想。我等一下下一个景点我时间要走多久，我要几点的时候要离开，那万一有一点点的差错，那我下一个要去哪？那也有人说，哎，那就将错就错好了，反正都错了我就在这边选择放放空也是不错的行程。
0: 所以每个人每一个人的观点不一样，
1: 是，
0: 不过在我来说的话呢，我自己独自旅游的这个频率也蛮高的。然后但是呢，你如果说要比较特殊的像铁道之旅，那必须要参团，必须要参团才会非常扎实的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 tour 这样子的一个旅游。
1: 对，因为铁道我觉得它比较特殊，是台湾其实是很多的不同的大站小站所去做串联的，
0: 对，
1: 就很像我们的，有看过珍珠项链吧？
0: 有，
1: 珍珠是不是就是一颗一颗一颗的
0: 串
1: 联起来？
0: 对， 对，
1: 那台湾其实有很多的大站小站都是可以用火车的方式去做串联，哪怕你就算不小心真的坐过站了，它还是可以等到下一班，可以再去下一个目的。
0: 对，
1: 但我们希望大家的是，不是把火车当做一个交通工具。
0: 嗯，
1: 如果你搭火车只当做一个交通工具，你只会要求的是快一点抵达。可是如果你今天把火车加上的是旅行的感觉，你会希望的是它慢一点到达。
0: 是，
1: 所以我会希望的是它走起来是很悠闲的。
0: 嗯嗯。
1: 那在我在带铁道旅游到现在为止，六年了。
0: 哦，六年了，哎呦。
1: 啊，从2020年的尾声，12月底。
0: 是
1: 是，那时候大家一起经历了一场叫做 COVID-19。
0: 对， COVID-19， 对。
1: 那时候呢，国旅永远的想法好像都只有旅游览车。
0: 嗯。
1: 可是我们台湾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叫做超高龄社会。
0: 对。
1: 游览车啊，它有很多的限制。
0: 嗯。
1: 遇到了长辈，其实会很辛苦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想过，火车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
0: 嗯嗯。
1: 然后又可以自由的。
0: 对，
1: 那何不我们来试试看不同的铁道。
0: 嗯 嗯。
1: 但其实铁道之行，在一刚开始，刚刚李大哥你有提到，你有做过的是环岛之星。
0: 对，
1: 其实他们很早之前就已经有开始做，
0: 哦、
1: 只是呢每一种的车厢节它有不同的活动。
0: 嗯。
1: 那我们希望的是大家其实是一样的，可是我不需要人那么多，
0: 嗯，
1: 这样才会有可以享受到好的品质。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您搭到的是3号。我们选择的是用早期的区间车，区间车是门多，那时候是为了快，所以需要很多门让人上来。
0: 对，
1: 可是呢门其实换一个方式是它其实变成是直立式的落地窗。
0: 哦，
1: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门不要开这么多，我们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窗户，看出去的感觉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3号的座位几乎都是独立式的。
0: 对，
1: 因为这样子你才会有一个人享受大家很现在在乎的 me time 时间、
0: 对于是我能够好好的独立在那边欣赏就是窗外的一些景色。
1: 是啊，
0: 不过那时候左左也跟我们沿途也来做介绍啊，就说啊这是什么样的河谷啊什么什么的啊，经过的这是哪里哪里，就是怎么样的，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充实。不过我们有几站都停下来坐3号，这个3号我们等一下再提。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刚才就讲了，从这个七星潭，从回游坝这边，然后呢上车之后，我们就直标我们当天住的这个饭店。那饭店非常好，它是属于五星级的呢。
1: 啊，对，它现在是万豪集团的。
0: 万豪集团的那个饭店，所以去了之后呢，后来我女儿女婿啊带两个崽子还来看我。
1: 啊，是是是，
0: 到饭店去，因为我一进这个饭店，我的房间啊，就让我非常诧异。我进去之后啊，它的窗帘自动就升起来了，我是独立一个人的房间，所以呢住起来非常舒服。我还怎么样？现场做了一个报道，然后呢就是拍下来之后呢，传到我们家庭的群组。
1: 嗯。
0: 说外公现在住的饭店是这样子，我还做了一个介绍，然后这是我的这个床，这是洗手间，什么什么都介绍的。他们说哇好棒啊。所以呢在这里的一个住宿来说的话，你们也是考量到就是对于游客他的一个品质来说，不是住一般的民宿啊什么什么的啊小旅馆，而是住这样子的一个等级的饭店，是在你们整体规划上头也是会特别注意的吧。
1: 会，因为其实呢观光旅游的方面呢、其实它可以分为很多面，那每一个人的预算都有限。
0: 对，
1: 但是每一个人出门一定会想要的就是舒适。
0: 对，
1: 舒服。
0: 嗯，
1: 你都已经选择要出来了，何不让自己好好的休息呢？对吧。
0: 对，
1: 那当时呢因为花莲市区其实五星级的饭店手指头绝对数得出来，可是会选择这一间的原因是它在市区。
0: 嗯，
1: 那还记得它离夜市很近。
0: 对，
1: 东大门也在旁边。然后中华路我们所谓的花莲金三角也在附近，在它旁边呢因为有花莲又有日治时期的味道，所以将军府那时候也在周围。那刚好它的市区它的位置又是在最好的区块。所以我们觉得好好休息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不要觉得好像睡觉就是睡觉，其实它是一个让你身心灵达到放松很重要的区域。
0: 很过瘾。我在那天晚上我泡了一个澡，那浴缸很大，然后我在里头静静的泡了一个澡，哇很舒服。泡完之后呢躺在床上啊看看一些资讯，然后呢戴起我的眼罩啊，不知不觉就
1: 睡入梦乡了。
0: 我睡觉很快了，我睡觉大概就是5分钟之内大概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啊，那把那个窗帘啊它 电动的嘛，然后升起来看到外头的阳光，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山，
1: 是
0: 就是怎么样来，就是这应该算是。

0: 这个中央山不算中央山脉，而是就是属于海岸山
1: 海
0: 脉
1: 岸山
0: 这
1: 脉的一面，
0: 啊，很大山的那个地方，哇，看起来就很舒服。
1: 很辽阔的感
0: 不
1: 觉。
0: 过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什么，你知道啊？后来我们到下头去吃早餐，你看它是一个假日啊，但是问
1: 是。
0: 题是人非常少。我们那一团，我们20几个人，大概就是我们那一团之外大。

0: 啊，因为我觉得可能也当时啊，我们花莲来讲啊，经历过了4月3号大地震，
1: 对，
0: 其实那时候太鲁阁受创的非常严重，
1: 是，
0: 再加上又经历了光复，
1: 嗯，
0: 这次大家又在讨论前两天
1: 嗯，
0: 啊，堰塞湖现在的状
1: 对
0: 态，
1: 对对，
0: 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花莲会有点害怕
1: 嗯，
0: 啊，但其实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花莲其实很长
1: 嗯，
0: 哦，那其实要玩的地方其实可以有很多，而
1: 嗯
0: 不会因为只是一个小小的花莲影响大家的兴致，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很重要的是，现在刚好是丰年祭，刚
1: 对，
0: 好又可以振兴花莲，
1: 啊、
0: 也不妨可以搭个火车，
1: 哦，哎，
0: 哎，来到了花莲。其实不仅仅只有山南号，哎，其实观光列车我们公司有7台。
1: 哎呦，有七台这个观光列车，我们待会儿啊，好好的再逐一来做介绍啊。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过27分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就是专业的领队啊，马佐军小姐，我们叫她佐佐，来到节目当中来谈谈她的一些领队的一些经验。我们休息会儿之后再回到流行派的现场。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那么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领队，也就是佐佐，来到节目当中来谈，就是他们所属的观光列车，这是铁路的啊。我们在饭店呢，就是用完早餐之后，大家伙呢怀着一个非常兴奋的心，干嘛呢？要回花莲车站。
1: 车站
0: 为什么听众朋友你说啊，干嘛回花莲车站，回台北吗？没有，佐佐在车上就讲了，我们期待的山南号将会在我们今天待会儿的时间会呈现在大家面前。所以花莲，因为山南号也是火车啊，也是铁路啊，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从饭店坐了游览车到了花莲车站之后呢，我们就正式的由管家带着我们来进入到了山南号，我看了很兴奋呢、啊。
1: 颜色就让你
0: 哎呦，那个草绿色的，
1: 是啊，因为我们配合的是稻米稻谷的颜色、所以是有点黄绿色的感觉，
0: 对，黄绿色啊，然后这边拍了几张照片啊，大家伙呢都在那边等于是拍照留念啊，为呢作为我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记录嘛啊。然后上去之后呢，当然他这一列列车来说的话呢，我是坐在第二节，我坐在第二节，然后呢前楼是驾驶员，哎，那驾驶员就跟我们聊起天来了，很有意思哎。然后他是怎么样的？他是过去的那种柴油车，因为东部来说的话呢，他还是属于柴油车。
1: 对。
0: 那么这个车厢来说的话呢，就是你们改装了以后，可以说非常的舒服，非常舒服。当然，餐车在后面啊，他做餐，然后呢再送到每一位客人的面前，然后送来之后还会给你介绍。我们有专属的餐具，然后给你做介绍之后呢，要喝饮料，所以饮料当然是非酒精性的，然后他说你就尽量喝吧，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喝多了那边有厕所洗手间。所以呢我就讲了，这山南号就给我带来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沿途来说我们停了好像只有几站嘛，就是
1: 对，因为我们从花莲出发，我们只有停寿丰，因为我们要去和丰桥这边，会去拍的是木瓜山，同时还可以看得到是中央山脉，那就是会从火车站的后方，因为一般人的想法都是下火车就往市区的方向骑，但是其实花莲的好山好水有时候是在你回眸一向的时候才会看得到。
0: 一看，哎呦，原来那么的感动。
1: 对，因为你要想的是，我觉得大自然的景象，它不在于停留在那里一直等你，它就在那一个 moment。所以你有没有记得，我们上火车有天发一个叫做我们的纪念车票？
0: 有，
1: 李大哥还留着吧？
0: 我还留着纪念车票，
1: 对吧？那我们的火车纪念车票，它不是像我们一般搭火车正正方方的哦，
0: 对，它好像有图案的。
1: 哎，对，它其实是用中央山脉的方式去做一个呈现。那你如果有找到你心中的那一座中央山脉，你就会对得到它。
0: 就可以直接去对它
1: 啊，对，就是有个意向 我们希望大家拿到的车票不是只是像在台铁搭车，搭完了啊就刷完了就丢了，它其实是一个纪念性质。那时候呢想法的票卡是因为觉得观光列车不会是只是一个搭乘的交通工具，结束了就没有了，所以那时候从我们停寿丰下车之后到和丰桥往后一看，刚好可以看到的是木瓜山，
0: 是
1: 也可以看到中央山脉，对，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还有去走一个走读，你有印象吗？
0: 对，对，有。
1: 那你记得我们的走读是停哪吗？
0: 好像是在玉里是吧？
1: 哎，对，没错。
0: 那因为怎么样呢？我们的那个一个管家啊，拿了个小旗子说来哦，跟着我走哦。然后到那边之后呢，大家有那个导游的耳机，就是旅客的有耳机。然后在当地来说，就有当地的导游来做这里的介绍。那一路都有故事啊。
1: 啊，对，因为其实台湾本来就有很多故事，只是呢我们很多的故事却比较少，好好的真的是从头到尾去吸收，所以那时候我们选择玉里的原因是玉里的旧

0: 它叫做蒲石阁。
1: 哦，蒲石阁。
0: 蒲石阁、哦。好，所以呢，你去看一下，你就像是所谓的蒲石，是不是未开发的，像宝石一样？但是你要他知道它是一块宝之前，它需要多少的磨练，它才会变成。它才会光亮嘛、那所以玉里呢，其实这里有好上的水质，在它的羊羹也很好吃，
1: 是，
0: 所以你们的车上的点心，我们才会是用花莲当地很有名的蛇纹岩石作为摆盘。那除了响应，因为现在很多都跟环保有关系，
1: 对，
0: 所以我们没有用叉子，我们用的是什么？我们用的是柳枝，
1: 柳枝
0: 当叉子、
1: 哦、
0: 那羊羹、我们也是特别做成以山岚号中央为山脉、做成的羊羹造型，
1: 你看非常非常用心了、
0: 还记得你吃了几种吗？
1: 三种好像是、
0: 三种、
1: 哎、
0: 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它是蒲石阁，
1: 对，
0: 所以它是和羊果子，另外一个是水羊羹，再来了就是我们的琥珀糖，
1: 是
0: 那个就是所谓的日治时期呢，简单讲有钱人、当时的才能够拥有
1: 的，
0: 因为琥珀糖本身制作工法非常非常的复杂，很繁复，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大家在车上喝到的，刚刚李大哥有说到一直喝，没错，一直
1: 喝
0: 很好喝，是什么茶呢？花莲有名的其实是蜜香红茶，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的餐点点心都希望跟在地去做串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推广的是跟地方创生，在地小农可以做结合，因为台湾真的有很多宝，而台湾是农业社会的开始，
1: 是，
0: 这个工业革命之前，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仰赖农作业物为主，
1: 对，
0: 但农作业物它靠天吃饭，
1: 是，
0: 所以呢，好，我们只有自己知道，却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推广。
1: 是，
0: 但我们希望呢，大家借由这一次的火车，可以吃到的是最原型、最原始，也可以最了解在地的风味。所以你的玉里还记得走去了哪里？
1: 哦、
0: 记得多少故事？
1: 第一个站呢、它是什么呀？玉里唯一的电影院。
0: 哦，
1: 丹能电影院现在变成宝雅
0: 了，
1: 宝雅。但它后面来说的话，它原来是一个就是木质的工厂，
0: 对，
1: 对吧？木工。我们再继续往下走，这里有很多的那个面店呢、
0: 哎呀，
1: 玉
0: 里
1: 面很多啊，我真的很想怎么样脱队去吃，但这时间不允许。玉里面是不是蛮有名的？
0: 是啊，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台式拉面。
1: 台式拉面啊、很好吃，玉里面。
0: 嗯，
1: 然后呢，最精彩的是到那个圆环，然后那个说明的那位大哥啊，那位帅哥啊，就讲这个圆环的由来，然后经过了几次的改了又改，然后又这个又那个，然后就听起来这就是一个故事。那个圆环呢，那个圆环。然后他说：“各位，你看旁边呢。”是我们玉里的最有名的大饭店，结果就两层，但它也是一个旅馆呢。
0: 是啊，
1: 在玉里那个小、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的唯一的一个旅馆。
0: 对，
1: 在那里。那
0: 其实那里很有故事，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现在看过来，好像觉得是一个小乡镇。
1: 对。
0: 但其实你想把时间拉到当时那个年代来讲你现在看到的那个火车站走到圆环，
1: 对，
0: 是短短的不到300公尺。
1: 对。
0: 有酒店，有饭店。有酒家，还有呢，当时的娱乐设施都在那一条。
1: 哎呦，那么热闹！
0: 那个是很热闹的。然后旅店，哇，不得了了，在旁边。你看那时候还没有在大家去玉里想到都是臭豆腐，但其实它旁边还有很多的像宗教信仰、宫庙，然后包含玉里最有特色的。不晓得你还有没有印象？我们当时有去到一个邮局。
1: 有，我有一点点印象，
0: 邮局
1: 、
0: 它是唯一全台湾邮局。你说邮局有什么特别？它是唯一全台湾现在还有保留行动邮局车的一个城镇
1: 行动邮局车是。
0: 对，你有看过行动邮局车存款、盖印章、寄明信片？
1: 那是我小时候的事情啊。
0: 但是其实他们是为了要方便部落、山上
1: 的山上，
0: 所以全玉里。还唯一保留的一台行动邮局车，
1: 我印象很深的是还到手工肥皂
0: 啊，
1: 文英老师，
0: 文英阿姨，对，
1: 文英阿姨，那不是演电视的文英了那个到那边去，我还买了一块回来，我到现在，他说你要4月1号以后才能用我就摆在我。

0: 家里头放到现在我还没用。
1: 嗯，
0: 那个人工肥皂
1: 哦，可以用了，超过四月一号了
0: 啊，四月一号，对啊，过了愚人节就可以用了。
1: 对，
0: 哎，在那边我们也跟文英老师拍了照片啊，然后完了之后呢，再回到了我们的山南号，然后继续往我们的目的地，也就是池上
1: 的方向。
0: 哦，到了池上，哎，那条大道真的是只有我们一辆车啊。
1: 嗯，
0: 而且怎么样，我们在那边可以像是那个林荫大道一样的，没有任何的人。
1: 嗯，
0: 我们在那边就是自己在那边拍照，哇，非常非常。
1: 因为我们中间有短停那个东里站。
0: 东里。
1: 对，然后再往池上的方向。
0: 嗯，
1: 那季节性呢，刚好是稻田的时间点。所以你会觉得拍上去呢，又中央山脉，又稻田，再加上火车，
0: 对，
1: 哇，
0: 很漂亮，
1: 颜色就刚好都相搭，很像一幅画。
0: 是因为那边的话，我们坐那个就是连接的小火车，
1: 嗯，
0: 那这是算观光小火车嘛，对不对？我们坐那小的那个像蜈蚣车一样的啦。
1: 啊，你说我们去坐拉拉车
0: 吧？拉拉车、
1: 哦、
0: 啊，它叫拉拉车。
1: 拉拉车。
0: 哎。那个拉拉车，然后呢，我们在那边玩。后来你有把那个
1: 影片，我
0: 影片有丢给我，哇，那真的很有意思，很有纪念价值。那个拉拉车，
1: 你还记得你被骆驼？
0: 不是，那个
1: 鸵鸟，
0: 鸵鸟，然后来啄我的手。
1: 哎，对，
0: 哎，他们我们喂它吃东西嘛，
1: 嗯，
0: 喂它吃东西，然后呢，它就会来。你还帮我拍了几张照片，还有影片，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全团最小的小弟弟啊，他胆子很大，他很皮啊。他的话很多，而且怎么样呢，你别看哦，他是怎么样呢，他妈妈就讲了，他几乎铁道之旅他几乎全部都走遍了。
1: 对，他是一个铁道迷啊。
0: 对啊，他是，他当然我是一个铁道达人啊。哎呀，他，
1: 我好羡慕他哦。
0: 那么小的小朋友，大概才好像才二年级还是几年级，很小。
1: 嗯，
0: 然后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实在很羡慕啊。所以呢，我们在那边就是拉拉车这样子走，哇，然后呢，再回到池上。
1: 对，
0: 池上当然有很多好吃的，我在那边最有名的那个豆腐皮。哎，我还介绍我们的团友啊，我说这好吃，我买了之后我说来一起来吃。
1: 那你那时候有吃到豆花吗？
0: 豆花没吃，但豆我跟你讲了，因为我肚子有限，我主要是吃豆皮。
1: 嗯，
0: 豆花的话，它那豆花。听我女儿讲，因为他们那时候有到那边去，他说那豆花非常好吃。
1: 对呀、啊，
0: 还有咸的。
1: 我在车上有特别介绍一款特色的、
0: 哎，
1: 你有印象吗？
0: 嗯，忘了。
1: 它叫做椒麻。
0: 哦，对对对，椒麻，对对对对，椒麻。
1: 对。
0: 椒麻它是咸的。
1: 它是咸的。
0: 对，椒麻。
1: 然后我有提醒各位要特别要准备了什么？可乐果。
0: 边吃边吃，
1: 要撒在上面。
0: 哎、
1: 虽然是新创法、
0: 啊，
1: 但是这真的是你会有一种冲击感
0: 啊！
1: 这次没吃到，下次再跟我去池上。
0: 好，那池上的话，那家豆皮工厂，那很棒的，
1: 很棒啊！
0: 哇，人满为患。
1: 嗯
0: 啊，那边我还带了一些回来，
1: 豆汁煎。
0: 哎，对对，反正就带回来吃嘛，大家都爱吃。随后呢，就从池上。算是我们这一次旅游算是山南号的终点了。
1: 对。
0: 然后呢，当然这里的那个等于我们的管家保姆啊，也跟我们说谢谢我们的参与，然后跟大家说再见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怎么样来从那边再搭这个自强号回台北。
1: 对。
0: 哇，非常圆满的一趟旅游啊。
1: 你会觉得都在坐火车吗？
0: 其实也不会耶，火车也只不过就是来回，有没有从花莲或者池上坐回台北？
1: 嗯，
0: 然后最重要的山南号是那种体会感是其他火车没有办法比的。
1: 所以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山南号慢一点？
0: 哎，对，哎，但有几段它是比较慢的。
1: 对，因为我们有几段是缓行，像那个玉里大桥，
0: 嗯，
1: 就特城铁桥的地方，
0: 是
1: 就是要让你慢慢的才可以看得到那个虹桥，
0: 是
1: 才可以看得到那个稻田画布的感觉。
0: 所以这就是整个行程，它所谓缓行的话，这也是特别安排。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驾驶的司机大哥就会在这里，他就有他的一个所谓的任务，要慢慢的开，不要快快的走。
1: 对，因为我们的司机员他们呢、
0: 嗯、
1: 都有收到一个就像我们的火车电报一样、
0: 哦、
1: 他会知道在哪一站的时候。一般我们到目的地都是希望越快越好，因为台湾人现在已经大家很习惯就是要高铁，
0: 对，
1: 几乎高铁快要跟家一样很快速
0: 对对对对。

0: 是搭火车其实是希望可以慢行的，
1: 嗯，
0: 你越慢你才可以感受到外面的风景流动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会在这边做20到40的缓行，
1: 是
0: 让你可以好好欣赏。那其实刚刚有说到我们还有其他的列车，
1: 对，
0: 也都会有比较这样子在特色的地方会做缓行，
1: 像多良站，
0: 嗯，
1: 那也是缓行，
0: 缓行，
1: 慢慢
0: 有搭蓝皮解忧号，
1: 还没有，这待会儿会讲
0: 啊。
1: 走那边的话我们是怎么样来，我们是环岛之星，
0: 是
1: 走多良的时候它是缓行，
0: 对，
1: 那
0: 个红色的感觉很像海上火车站，很美啊。
1: 当然了，我想佐佐今天来主要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山岚号我的这个行程啊，因为你正好是领队，也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嗯，然后呢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了这个池上，当然我们说坐这个车子我们就是回台北了啊。
0: 是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山岚号的车型，车内的一切的设施，还有就是它的一些餐点点心，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听众们有机会啊，可以来体会体会。现在要讲的除了山岚号之外，像贵公司啊，在这个铁道之旅的过程里头，有不同的行程，不同的号，比如说我一直要做的就是明日号，
0: 哇，
1: 还有就是福森号，这两个我最想做的，但还有怎么样叫做蓝皮解忧号，
0: 哇
1: 我都要去感觉一下，
0: 是
1: 让我们听众朋友放我假，我就去了。
0: 哎呀，可以啊。
1: 那么这里的我最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福森号，去体验，刚刚佐佐有讲它有分为不同的所谓的区段，我是希望能够做怎么样来，就是云海的那一段，
0: 云海那一段。
1: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我在台北我怎么去搭这个福森号？
0: 哎，这其实李大哥您不用担心，
1: 嗯，
0: 我们呢网页上方啊有分两种模式，
1: 哦，
0: 一种呢就是从头到尾跟山岚号一样，哎，我们就只要坐高铁到嘉义汇合之后，
1: 哦，
0: 一样就会有专业领队，
1: 哦，
0: 带领着你安排所有的行程。
1: 那太好了嘛，这就省掉很多事情
0: 嘛。你就一样，我们就在上游览车，
1: 哦，
0: 再睡觉，再起来就搭个火车就上去，隔天的所有的路线安排都跟着团体走，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呢，是你会选择我可能自己想要去，
1: 嗯，
0: 自己搭车。那因为福森号我们有分成四段不同的主题性质，
1: 嗯嗯嗯，
0: 起站呢是在北门站，
1: 是。
0: 那 A 段的部分会到奋起湖
1: ，
0: 还有十字路的区块，
1: 嗯
0: 嗯，所以你可能就会变成是自己要到起点去汇合，
1: 嗯，
0: 然后终点下车之后，你就自己安排了。
1: 哇，那太麻烦了嘛，那干脆就直接由你们来安排不是就好了吗？
0: 但因为我们其实阿里山上哦，很多是外国客人，
1: 嗯，
0: 他们会比较喜欢是自己走路，
1: 哦，
0: 然后对，所以他们反而是想要搭乘这个由特殊的快木列车去改建的福森号，
1: 哦，
0: 去体验，
1: 嗯，是。
0: 那他从上火车之后就可以闻到满满的快木香，
1: 嗯，
0: 那里面呢当然也有不同段，有不同段的主题跟特色，
1: 嗯，
0: 就跟山岚号一样，
1: 嗯，
0: 你吃到的点心也都会不同，
1: 是
0: 啊，对，
1: 是是。
0: 那这边就只能卖个关子，哦，不能让你先都知道了，你一定要体会了，你才知道我在说的那个感觉不一样。
1: 了解了解，哇，今天佐佐来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一个比较崭新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方式啊，就铁道之旅。刚才讲了，在日本还有在欧洲，铁道之旅都非常非常的算是风行，
0: 嗯，
1: 在台湾来说的话，就近几年才开始发展。近几年，它主要就是因为铁道的关系嘛。铁道我们不像国外铁道那么多，
0: 是啊，因为我们毕竟还有正班火车。
1: 对对对，
0: 对啊。
1: 所以我们山岚号有一站好像也是等别的列车过去之后我们再走，要让别的列车先行通过
0: 啊。对，
1: 对不对？
0: 我们必须还是要正班火车要避讳车道。
1: 对，
0: 那你火车速度它本身通行是快的，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没有在避站的话，其实两旁还是会有安全考量，
1: 嗯，对。目前来说的话，佐佐还是担任这个领队的工作啊。明天听说又要出发了，
0: 哎呀，明天的就是你还没有参与过的，
1: 是
0: 明日厨房。
1: 哦，明日号分为两个，一个是明日厨房，一个是明日号。
0: 这两个台是不一样的火车哦。
1: 哦，
0: 明日号的重点是放在旅游。

0: 游当地，
1: 对，
0: 也就是下车体验当地活动。
1: 嗯，
0: 明日厨房主题在米其林飨宴
1: 哦，
0: 所以它是唯一全台湾一台米其林的观光列车。
1: 哦，
0: 所以呢，是我们跟君品合作的美食飨宴、
1: 嗯嗯，
0: 所以明天他们是从南港出发，
1: 哦，
0: 沿路吃到嘉义。
1: 明日厨房，哇，明天这一船大概有多少旅客呢？
0: 哦，火车上面呢，因为有考量到用餐区跟商务车厢的位置、
1: 嗯，
0: 所以我们全车最多也只能54位而已。
1: 哦，才有54个人，这也刚才讲到它的一个 quality， 它的一个品质啊，要把它维持不能太多。
0: 是，
1: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呢。明日号听说很不好定啊，
0: 哎，对啊，
1: 不好定。
0: 嗯，
1: 我赶快安排一下。
0: 你赶快安排一下。
1: 安排一下，那要碰到你的话，会坐到什么哪一个列车呢？也不知道。
0: 我帮你一次满足，明日加釜山，好不好？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样的预算的话，大概多少钱？
0: 嗯，
1: 那你要回去算算。
0: 这个我们回去算算，我私底下再告诉你。
1: 好，OK，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连广告一则广告都没有说，听众朋友，因为大家也都非常清楚我们的产品了啊，所以呢，今天也非常谢谢，佐佐也是专业的领队，带着我们呢来了解一下这个山岚号，还有就是简易的福森号和明日号，蓝皮解忧，让你感觉一下你过去，也就是怎么样的40-50年前的那个蓝皮的火车，
0: 怀旧列车。
1: 哎呀，那实在是非常过瘾啊！谢谢佐佐，你今天来，
0: 谢谢李大哥的邀请，
1: 谢谢。

0: 今天我们流经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有时间真的出去走走啊，散散心，我想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都是加分的。有任何问题，流经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明天别忘了流行派，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哇，你怎么买那么多保健食品呢？
7: 哦，出国就是要狂扫保健食品啊，多的拿去卖还可以赚钱呢。
6: 哈，你想被罚钱哦？
7: 啊，
6: 要贩卖进口食品，一定要依规定向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输入查验，取得输入许可通知，否则就是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30条的规定呢。
7: 啊，还好有你提醒，以后不敢乱买了。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啊，甲吴清扬。
1: 豆粕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

0: 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7月17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来看看台北股市今天的整个状况哦，因为很多朋友呢在今天也许就我看那个很多的社群平台今天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很多人说哇，今天那个办公室齁，从早上一直到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就不断地听到叹息声与惊呼声。那个叹息声与惊呼声呢，都不是什么太好的那个惊呼声，是说就是有点惊吓的惊呼声哦。那盘中的时候，那就因为今天大家就觉得说诶，知道会跌啦，但是怎么会跌成这样，然后盘中呢就有点惊吓，然后一阵惊吓又另外一阵惊吓这样。好，那今天盘中跌刚开始的时候是慢慢跌，小小跌，那盘中的时候就开始越跌越多，那午饭过后是不是大家在吃午饭的时候越看越不对劲哦，那跌幅就越来越大这样子，跌到这个一点半前要收盘的时候就整个往下杀。好，那我们直接先来看一下状况，其实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呢？没有。其实你说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世界上有新的国家打仗吗？吵架吗？没有啊。有哪里发生什么天灾人祸吗？也没有啊。有发生哪一个科技厂商说他要倒了要赔钱吗？其实也没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齁。好，所以呢先就是一切都安好。好，那到底是怎么样齁，就台北股市今天呢中场的时候呢就突然跌了2953点。如果你看这个跌点哦 ,2953 点，你看这个跌点会感觉数字很大。跌点呢是创了这个台北股市有史以来第一大的跌点2953。但因为我已经讲很多次，现在台股就是4万多点嘛，所以我一直觉得看跌点其实不太准齁，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你看跌幅比较重要啦齁。好，那跌幅今天的跌幅也不少，今天跌幅是 6.47%。6.47% 当然很重，但其实台北股市最大的跌幅齁，前几名我看了一下这个统计表，当然最大的跌幅是这个川普说要征关税的那个时候在这个四月的时候那9%几，大盘的跌幅为9%几，那个的跌幅就很重。当然那当时的跌幅当时的跌点没有2900多点这么多，因为当时的大盘指数还没有那么高的位置齁。好，可是以今天来说呢，大家会觉得说怎么突然间好像就一阵杀下来，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天下一片太平啊，好像也没怎么样嘛齁。好，那今天一下子呢跌了2900点，等于是一下子跌了把这个4万5、4万4、4万3齁就跌破了。那中场呢是收在42671点，尤其是昨天下午的法说会，昨天下午的台积电法说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把新闻的内容其实有这个报告一下。那其实昨天下午台积电也没有怎样啊 ,nothing happened, 台积电法说会也是很好，也没有说他的利润下滑了，也没有说他要开始赔钱了，都没有，就是都很好。好，所以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今天的大盘的状况。那当然不是只有台北股市这样今天韩国股市是休假的，但是日经今天一样是跌了超过5%所以台股跟日本的股市

今天都是跌了5%以上。美国股市呢，费半今天也是跌了4%多，将近5%。所以美国的科技类股今天跌幅也是重的。好，那整个在这个科技类股当中，看起来晶片股是相对跌的比较重的哈。可是你说美股的 ADR 有没有跌很重？美股的 ADR 昨天开盘之后，昨天盘前美股的 ADR 在法说会之后有跌了4%左右。可是，在开盘之后，美股的开盘现货哈，就是 ADR 的这个现货市场收盘的时候，其实只有跌2%。所以它没有跌得很深啦齁。好，但不管怎么样，台北股市台积电今天收盘齁，它开盘的时候有小跌，但是一路就是往下慢慢走，收盘的时候呢就跌了7%，所以就一路的往下探了。今天收在2290齁。那台积电这个位置2290呢，就失守了它的季线的位置，失守了季线。联发科、台达电今天也都跌了超过8%。那盘中呢，很多的个股就慢慢跟着开始亮绿灯，联电今天非常疲弱，联电昨天就扫掉红台北。联电就是昨天因为这个魏哲家董事长呢，在法说会当中他谈到了，他觉得这个成熟制程啊，并没有这个太多的溢出啦，就是说这个成熟制程并没有太多AI 相关，除非跟 AI 相关，要不然他没有太多的涨价齁，获利的溢出。那所以今天联电啊还有世界先进啊，一开盘就趴到地板哦，跌停到锁死这样子。那其他的记忆体族群也是非常的弱齁。啊，国巨，我觉得其实国巨真的很可怜呢。我没有买国巨，因为我没有那么有钱。可是国巨真的从1200多块一路下来，几乎是搭电梯直下，都没有休息过，也没有反弹过。国巨今天又打到跌停哈，所以被动元件很弱哈。那 PCB 啊、载板也全部都亮灯涨停哦，所以大家看到电子股这么样的疲弱，可能真的是信心会非常的恐慌齁，就会杀出手上的股票。好，那今天用这样的下杀方式，成交量就出来了。成交量今天有 1.2 兆元齁 ,1.2 兆元。那今天这样子杀齁，比较特别的是台积电今天呢下跌 7%, 然后台积电一共是今天跌了180块。就台积电自己来说，它呢今天的跌幅蛮深的，可是呢台湾的散户想买零股的这个散户朋友呢很喜欢，就觉得说台积电今天有比较便宜哦，大家在盘中齁就纷纷的跳进去买零股。今天在盘中啊进去买台积电的散户朋友非常的多，零股交易哦，今天的光台积电这一档零股交易破了，哇，我看一下，2058万股买零股。当然因为台积电很贵啦，所以大家可能就一股一股啊，或者10股10股5股5股这样子买台积电。2058万股买台积电，刷了史上的单日记录。那大家有个对照就可以去知道，昨天买台积电零股的数字是多少？昨天买台积电零股的只有165万，今天呢2058万，所以呢今天比昨天成交量翻了12倍之多。还好这只是零股，这若是个股，你看那个成交量，今天比昨天成交量暴增12倍。哇，那这是妙啊，那真是妙，一天的成交量突然暴增12倍之多，那真是有点吓人齁。好，但是你说台积电突然今天跌180块，
是有便宜啦，但是有便宜到突然可以去抢成2058万股吗？大家很有钱呢，我觉得。好，那今天好，先看到这边，等一下下段回来哈，我们来看今天三大法人呢。外资今天卖超史上第一大哦，我一直在说外资没有停手哦，外资一直在卖哈，大家要持续的观察，外资今天又卖了史上第一大。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来到了5:25，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我们来看一下数字哦，今天的三大法人进出，刚才莹莹有讲哦，外资今天肯定是站在卖方，而且卖得非常多。好，那今天外资呢，好，冲上了第一名，什么第一名？有史以来卖超卖的最多的第一名哦，他绝对不会手软，因为外资当然在

创下了史上第一大的卖超金额。其实他一天卖超1890亿元之外哦，重点我这几天每天都在讲，就是从上个月到这个月哦，外资连续卖超的金额部位都不少。那尤其是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哈，外资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连续11个交易日已经提款了6425亿。前两天呢卖超金额也不少，但是呢就还没有到这么样的庞大。那今天呢一下卖了1890亿元，是目前为止外资卖超的金额最大的一次哈。那连续11个交易日卖超了6425亿元。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看看。好，自营商卖超821亿元。自营商卖超821亿元，居然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好，自营商因为有自己一些操作的，他自营商要自负盈亏啊，所以他要赶紧保护他的资产，所以他也必须要做一些获利了结，或者是做一些动作，自保的动作。他也卖超821亿元，也创下历史新高。只有谁在买超啊？大家猜猜。只有投信继续买。投信今天带着钢盔向前冲冲冲冲，投信今天呢继续买超95亿元。投信哦，累计18个交易日买超台股1888亿元。投信是用自己的钱买的吗？当然不是，投信有那么好心啊，拿自己的钱买，嘿，当然不可能。投信是拿着大家的钱去买的。投信呢，今天继续买超95亿元。哈，好，那这个外资卖超台股前十大的历史记录，这边刚好也有个表，哎，我来帮大家看一下哦。外资卖超台股前十大记录，哈，我先讲日期，我觉得看日期比较准。看日期哈，头前十大的以金额来看哈，第一名就是今天，对不对？2026年7月17日，第二名2026年6月24日。第三名2026年6月26日，第四名2026年3月9日，前四名卖超的前四名通通都是在这个月跟上个月还有今年的3月份。然后第五名2024年9月4日，1234，第六名又是2026年3月4日，第七名2026年3月3日，第八名2024年8月2日，第九名2021年2月26日，第十名2026年6月8日。当然你如果以卖超金额来说，因为现在2026年跟2025年2026年台股各个这个指数涨到3-4万点，涨到4万点，股价很高，所以它的金额卖超金额当然容易就很大。好，所以它当然容易变成前十名啦，哈。好，但是总是很值得参考。好，那再来我看一下哈。好，这个外资卖超的部位，大家还是可以同期的去看一下汇率。好，汇率今天收盘，我这边也把新闻给大家做参考了。台北股市外汇市场今天的部分哈。今天我看看台币的汇率哈，今天贬值了3.9分哈，连四跌，今天是收在32.288元做收。好，这部分呢，因为平常我们没有天天跟大家分享，不过我觉得今天就是因为这些这个股汇市都是比较大的动荡，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那其实今天电子股跌的比较深，对不对？那有没有其他的个股稍微好一点的呢？有，资金避风港躲到哪里？

你去得到了电信股去。好，其实呢，有一些的资金呢，你也不是通通都卖嘛，有一些个股也是必须要买啊。那这个今天收盘呢跌这么重，但是电信三雄，因为台湾电信三雄，获利是向来非常非常的稳定哦。那电信三雄刚好上个礼拜陆陆续续是除息的、哦、所以电信股倒成为了这一波哈、哦、电子股在下杀的时候，有一些资金就把它 parking 到这边来哦。像台湾大哥大今天呢，盘中呢股价有回到113块，那刚好呢就完成了填息，它刚好最近除息完就填息了哈、哦。那台湾大哥大今年的每一股哦是配发了 4.744 现金股利，其实还不错哟、哦，它配了4块多呢，还不错。然后呢，这个7月9号除息，今天呢就完成填息了。那远传呢也是在8号进行。除息，远传呢也配了三点八块，远传目前的股价103，配了3.8块，其实也配的蛮高的哈、哦。今天也刚好完成了填息，中华电信呢九号进行除息，每一股配了5.2块耶哈、哦。中华电信呢除息参考价是134块，所以呢今天也一样哦完成填息，今天盘中还来到140块。所以呢在狂涨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电子类股、哦、可以让你赚大钱这样子，但是就像我觉得这个电信类股就跟金融股的以前的概念是一样、哦、这个它存所谓的存股嘛，就是比较安全的标的、哦、大家觉得说哇那好可怕好可怕、哦、会让你这个会不让你赔本的那种，好可怕这样子。但是总是有一些类股就是比较保本的哈、哦，它也不会让你大涨，但是呢，不会让你涨到觉得说哇，你好像这个一下子一夕致富。但是呢，跌的时候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天哪，你要倾家荡产了，也不会。而且它每一年获利就是稳稳的啊，配股配息也是稳稳的这样、哦。好，那其实呢，今天。你说台北股市会不会让啊从此没有希望了？也不会。一开始今天已经就讲啊，今天世界上都无发生什么代志吼，啊，都无人伫见证啊，无人伫修骂安尼。然后这个世界上，你说台积电人家还好好的，人家获利很好呢。那世界各地的这个科技大厂。也没有人说他不研发啦，对不对 ？AI 嘛是呵呵啊，所以哈、哦，但是大家就是在恐慌当中要检视一下自己手上的持股，还有就是说那个风险自己要去控管一下。另外讲到风险呢，最近大家看到那个食用油哈、哦，就是今天行政院又出来讲说，哇，又有一批货号哈、哦、有问题，然后这个现在你不管去外面餐厅吃饭呐、啊。哎，那个便利商店买的东西呀、啊，还有哦，很多东西，什么面包店的啦，哈、哦，因为它的上游材料都是那些什么大豆啊，什么它当作材料，我们的食物当中哦，各种来源它运用的太广了，所以大家都会很关心我们的食用油的安全，所以我们等下第三阶段特别请勋威帮我们访问。用油达人哦，帮我们介绍，其实我们的油的来源哦，橄榄油，过去我们大家觉得橄榄油好像很贵哈、哦，但其实橄榄油它有比较平价的橄榄油，而且我说的平价是说我们吃得起，但重点现在哦，大家股票赚了钱，啊你唔通唔通开呢，唔通唔敢开哈、哦，那个好油就拿来犒赏自己的健康。哦、怎么样选好的橄榄油，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舍不得花来吃、哦、你股票赔的钱不如拿来好好的买好一点的橄榄油，煮给自己吃，煮给家人吃，对不对？没你股票那钱不如拿来自己吃较好，对吗？好，等一下请勋威帮我们介绍一下，其实好的橄榄油、哦、自己煮的时候就好好的用好油来对待自己的身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来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有好多事情要兼顾哦，上班忙碌，身体要顾，吃什么也很重要。很多人讲啊，这个吃东西啊，我要吃健康的食物啊，才能保持身体健康，当然没错。但是有一些食材，有一些料理，我们经常忽略它背后的一些小风险哦。该如何来注意到自己的饮食安全以及健康呢？邀请到的是杨月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月峰老师你好。
1: 嗨，大家好。
0: 邀请到月峰老师哦，我们刚提到啊，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台湾人特别爱吃，
1: 没错。
0: 还有台湾人有个习惯哦，煮了多少，买了多少，不管好吃不好吃，都要吃光光，就是怕浪费。所以如果你自己料理出来的食物，亦或者是你买的食物哦，可能对身体比较不好的话，很多人也就不自觉嘛，哎呀怕浪费哦，通通都吃下肚。所以吃东西上面啊，最常哦被大家忽略的，是不是有一些成分是大家可能比较少会注意的？因为有的说到说，我吃的健康啊，我都

0: 不吃菜嘛，哦，我就吃有机的。可是其实多种食物食材混搭的时候，有一些东西经常被我们就是 miss 掉了。
1: 对，其实我们最被忽略的是油的品质跟
0: 哦，
1: 对，像有的油啊，像我们平常在摄取油啊，就 omega 3 omega 6 omega 9、嗯、这些大家好像都还听到，但是呢，真正的了解它的成分或者是它的配比，他有可能会不太知道、
0: 嗯、
1: 像可能我们人啊，其实每次的油这摄取的油要 Omega 3 Omega 6 Omega 9、
0: 嗯、
1: 那 Omega 3呢占人体的 15%、
0: 嗯、
1: 那 Omega 6也是占人体的 45%、
0: 嗯、
1: 那 Omega 9是占人体的 45%， 所以你挑到一个好的油、
0: 嗯、
1: 可以解决你身体大部分的问题、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吃油为什么有的女生很不敢喝油吃油
0: 哦，
1: 觉得油加多对身体来讲是个负担，然后会变胖、
0: 嗯、哦，对啊，
1: 其实真的你吃好油其实不是吃油才会变胖，
0: 嗯，
1: 是你吃到不好的油才会变胖。
0: 哦，所以这个选油变得很重要哦。听众朋友一定有一些例子哦，就说你去逛这个大卖场的时候啊，这个油品类的地方、哦、琳琅满目，好多哦。我还记得我们家小时候喜欢买葵花油，
1: 对。
0: 然后诶，平常会看到油的地方，像现在大家很喜欢吃一些炸的东西嘛，
1: 对，没错，
0: 就是那个油啊，就觉得你炸。必须得有油嘛，再怎么用的时候都必须得有。但有时候想说，哎呀，吃了好罪恶哦啊！但是没有油又不好吃。
1: 其实没有油，吃东西起来就会很不好吃。
0: 嗯，
1: 对，你要有油脂嘛。
0: 对。
1: 那其实很多的食品，就算你吃有机的食物，你也需要油脂的合成，你的营养才会输送。
0: 啊、嗯，
1: 其实我们人体真的很需要油，
0: 嗯、
1: 为什么？它因为我们的。人体有60兆个就是细胞，
0: 嗯，
1: 每个细胞外面要有个细胞膜，细胞膜外面要油脂去保护它。
0: 哦，所以你不要想说，哎呀，我都不吃油，好像最健康哦。这个油选对，并且选好油，才是健康的这个保养之道。
1: 对，
0: 所以像刚刚讲了，现在我们家以前小，像我小时候刚讲葵花油，现在啊，我们家这个条件稍微比较好一点点，很多人都说，哎，选好油都会想到橄榄油嘛，
1: 是
0: 哦，然后就会觉得说，哎，橄榄油好像蛮好用的，然后选择也很多，然后莫名。给你一种高级的感觉，但是橄榄油也好像分蛮多种的，因为我去卖场看啊，除了大罐小罐之外，哦，什么产地啊、品名啊，哎，要挑真的不大容易哦。
1: 对，其实现在比较资讯比较发达，
0: 嗯，
1: 所以大家对橄榄油的来源啊、它的成分啊、等级啊，
0: 嗯、
1: 或许有大概还蛮了解的。
0: 是，
1: 但是非常不了解，就是说为什么我在开家室在买有那种200块、300块、500块、600块的油、嗯，那为什么又在百货公司一罐要上1000块的
0: 油？有很小罐，然后我就想说，啊，那加几次就没了。
1: 是，其实。橄榄油这东西在欧盟它是有非常严格的分级，
0: 嗯，
1: 那大部分它一个分级制度就是我们叫做 RCD， 是从酸价
0: 哦，
1: 酸价这个其实是取决于我这个橄榄油到底好或不好，
0: 嗯，
1: 那最近有在讲慢性发炎的事情，其实有些在网络上会看到一些叫你要喝好的油，
0: 嗯，
1: 那些好的油它其实是在酸价是在 0.2 以下的，
0: 嗯，
1: 哦，这叫在欧盟来讲的话，这叫生饮级，
0: 哦，可以直接喝
1: 的，直接喝的，
0: 哦，
1: 那当然啦，像也有料理级，就是在 0.8，
0: 嗯，
1: 那其实假如说很，他也有经验的，像前几天不是有在某某连锁，他就是有假油，
0: 嗯，
1: 就是不是也不是假油，他是。低价油混成高价油，
0: 嗯，哦，
1: 对，这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其实真的社会大众对油品这个问题他知道很重要，他是但不知道怎么挑，
0: 哦，像刚刚提到的，除了民众直接看到价位的差异之外，就是哦，这好便宜哦，啊，这好贵哦。再来就是里面的成分嘛。那其实我们也蛮常看到橄榄油啊，会有些什么等级啊，写中文的等级啊。那通常我们的想法就是，哎，那不就是这个特级或者是级数感觉比较好，应该会是品质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咯。
1: 对，像一般来讲嘛，像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嘛。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就是用闻的用喝的，
0: 嗯，
1: 然后用我们的皮肤去接触，
0: 嗯，
1: 好，就知道这个油到底好不好，
0: 嗯，
1: 那我们在喝的时候，顶级的橄榄油会怎样？会有苦味，还有跟苦，有苦味，还有辣味。
0: 哦，哦，是哦。
1: 对，其实我们橄榄

0: 那有吃的就是吃它的橄榄多酚。
1: 嗯。
0: 其实多酚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地中海饮食料理来讲的话，
1: 嗯。
0: 他们为什么平均像我们的油厂的老板，他都是每个都活超过100多岁，就是100多岁还在那边采橄榄，你就知道好的油对它对人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那其实像橄榄油三个比较大的产地嘛，就西班牙、意大利。好，就再来就是其他像希腊之类的，
1: 嗯，都在欧洲，
0: 对。
1: 没错。
0: 那买到好，为什么？其实意大利的橄榄油也很好，西班牙的橄榄油也不错。可是为什么目前好的橄榄油比较多是在西班牙？第一个，它西班牙的产量非常的稳定，它大概占全世界的40%，所以你要挑选一个好的橄榄油，大部分都会在西班牙。
1: 是。
0: 好，那我刚才有讲到酸价的问题嘛，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在喝橄榄油的时候，其实喝生饮橄榄油对身体实际是很好的。第一个，从我们的喉咙开始，它有消炎的动作；再来，它对我们的像胃溃疡啊、胃食道逆流啊，都非常慢。像有的，我告诉大家一个小小撇步，就是你有如果便秘的话，橄榄油加一点柠檬汁，大概1:1.5，真的对你的上厕所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对，所以说你说好的橄榄油，它对我们的人体是不是很重要？
1: 是啊，
0: 而且它的 Omega 9的含量是非常大，所以我刚才在讲嘛，所以你橄榄油只要找到好的油，你的身体就需大概你的身体需要的油就已经解决一半了。对，
1: 其实刚刚讲说生饮橄榄油的这个做法哦，大家应该时有耳闻哦。不过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其实大家普遍哦，一般人啊最常用到油的情况下，还是会去做一些料理嘛。哦，
0: 对。
1: 就是我们平常入菜的时候会来煎、煮、炒、炸。所以呀，像刚刚讲到说这个油哦，它这个发烟点是不是也很重要？很多人说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在料理的时候啊，煮饭煮了一辈子哦，吸了好多油
0: 对，
1: 烟
0: 没
1: 啊。
0: 错。
1: 这个发烟点好像也是我们挑油的关键。
0: 对，其实我们给的橄榄油，
1: 嗯，
0: 它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1: 215，这应
0: 对，
1: 该算蛮高喽。
0: 其实是很高。其实像一般来讲，我们炸的话，大概是在160到170。
1: 哦，那这还没有段差距
0: 对对，其实而且现在我们的锅子都材料都非常的好，其实你根本不要过度的去烧那个锅子，因为而且你太过度的炒的话，那过度的话，你的那个食材的那个营养养分就会不见了。
1: 是，
0: 其实好的油它会包裹你的好的食材，让你的营养不会流失。像我们家的橄榄油在炒的时候，那个蒜头是不会变黑的。
1: 哦，好强哦！
0: 对，
1: 人家不是说爆香那个蒜头都很快就
0: 对，尤其台湾人特爱吃热炒类，
1: 哦，
0: 对，
1: 高温
0: 高
1: 啊，然后
0: 温。
1: 就觉得我一定要看到那个烟这样喷出来，才觉得
0: 啊，
1: 好像
0: 不，
1: 有味道。
0: 对对对，没错。所以其实，在正常的料理的烹饪的方式来讲的话，我们是不需要这么高温。那其实之前大家也在讲说，橄榄油只能做凉拌。当然，我们是会觉得说，你喝油但就吃油的话，但是要吃没有破坏过的，
1: 对。
0: 所以会很建议说，就是吃凉拌。
1: 哦，
0: 对，所以是这样子。其实说你真的，所以但是会有一个后面就会传说，哎，那是不是不适合？
1: 哦，
0: 其实橄榄油也很适合，
1: 哎，可是橄榄很小哎，感
0: 大概
1: 觉
0: 要2500颗才有办法
1: 啊，
0: 榨出一
1: 这
0: 颗，
1: 么多。
0: 而且它在运送过程当中要非常的迅速，对，它要赶快进入榨油，而且每个榨油厂它的榨油技术都是机密，
1: 哦，他们有自己独到的
0: 对，
1: 功法。
0: 所以说一家好，这你灌好的油，所以你好的油，其实你喝下去，真的是对你的健康是蛮重要的，对。
1: 嗯，是，老师帮我们聊到这个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对于我们一般民众来讲，你想要开始尝试生饮哦，有点养生的感觉，来试一下，很 OK。然后或者是一般的料理哦，我们平常就有在开火煮饭的这些朋友
0: 是。
1: 们，就可以直接来用到我们的橄榄油。那因为这橄榄油真的是非常夯啊，我们听众朋友超级喜欢哦，
0: 对，
1: 回购率之高。
0: 真的，
1: 我
0: 正
1: 基
0: 生
1: 本
0: 真的。
1: 上我回去看了一下哦，就是有买过的，基本上用完了都会再买。
0: 对，没错，真正是我们真的是最大回购的 一
1: 对，
0: 个
1: 我就觉
0: 客
1: 得
0: 户。
1: 哦，大家很还蛮喜欢的哦。那老师今天有一些优惠组合要来带给我们听众朋友。

0: 亲啊，不要投开哦。
1: 今天呢，就是有带了，就是我们有大小瓶嘛。
2: 嗯，没错没错。
1: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是会比较建议，就是你买小瓶的。
2: 嗯，
1: 因为平常现在比较没有在煮饭。
2: 嗯，或者是跟朋友一起 share。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有设计一个，就是说我们平常呢，我们单罐的话，在百货公司一罐250ml的话，要在990块。
2: 哦，哎，那也是蛮不错的油咯。
1: 对，其实，在顶级油来讲的话，我们的其实价格算是还蛮亲民的。
2: 嗯，
1: 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呢，一瓶都还要在800多块。
2: 嗯，是。
1: 所以我们给正声呢一个非常漂亮的听友价。
2: 嗯，
1: 现在呢250ml，我们买4瓶。
2: 哦，
1: 再送一瓶
2: 哦，总共5瓶。嗯、哦，
1: 对，听友价才2490，
2: 好划算，
1: 超划算的。你在外面卖原我们的外面的价钱还要5900，是快6000块。
2: 对哦，也是回馈给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老师讲到这个组合，是一瓶是250ml，然后我们是有4瓶，再多送你一瓶，总共5瓶。
1: 对，
2: 2490，其实这个组合是最多听众朋友来选购的。
1: 嗯，当然就是有一些我们一个组合是家里常在用油的，
2: 对，
1: 我们有没有卡短管呢？
2: 哦，有有有有有。
1: 像500ml的话，我们就是4瓶，
2: 嗯，
1: 哦，我们原价呢其实是6600，
2: 嗯，
1: 好，我们原价是6600，做活动。做活动，这真的是百货公司做活动，还要是在6300到5900左右。
2: 嗯，
1: 但是，哎，这听友，我们真的是感谢听友的支持啦，
2: 嗯、打到骨折，
1: 真的是打到骨折又骨折。现在听友价只要3680元。
2: 哦，这是500ml，一支是500ml，然后我们是4瓶3680，
1: 没错、
2: 哦，也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如果你们家是开火的次数比较多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划算的选择。
1: 对，
2: 那我们也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这两个组合呢，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23149121。02-23149121，真的是听众朋友陆陆续续啦，用完都会再回购的这个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我们为大家推出的组合呢是250ml，四瓶再多送一瓶，一共5瓶。2490，你可以自己用，甚至是你的亲朋好友，大家可以先来试一下。那如果你真的觉得用得很习惯，欸，我们有500ml，4瓶3680，欢迎多打电话进来，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岳峰老师，我们带来介绍跟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3: 谢谢勋威特别为我们带来的专访哦。最近油的问题大家真的是非常关注哦。讲到这个，我们的老听众一定都知道，英英哦很不会煮饭，我都不想煮饭，所以呢我们家的油用的很少，又很常外食。但是哦，这个天德瑞的橄榄油，因为真的是我们这个电台的同仁自己都有在用，都有在买，甚至呢之前这个过年的时候，电台还特别买来当做我们的贵宾的伴手礼，然后我们同仁自己也有带回家当新年的礼物，所以莹莹自己也有带回家用，因为就电台送的嘛。那我虽然很少煮哦，所以因为电台送的，所以我们家也有用。那少少的时候就用一些这样子啊，我就按那个用几类这样子，就觉得诶很特别，真的是跟平常的油不一样。我想现在如果真的是大家时下齁，刚好碰到这个时候，很怕这个在外食的时候齁，不知道该怎么选，这个东选西选都很容易碰到，可能会这个这个重磅的油齁，重磅大家知道齁。大家呢可以趁这个时候来选个好油哦。它有那个小瓶的，然后也有大瓶装的。而且这橄榄油，天德瑞橄榄油这几年来齁，我们公司这个跟大家推荐的都是从那个西班牙那边进口原装的。它有的时候要等那个进口的都要等到没货，没货就要稍微等一下，因为现在那个战争齁，船油要运很久呢齁。好，那有需要的朋友齁，你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打电话过来问勋威齁。那他其实呢，大家之前很多早安大家长的老听众也都齁。

长期都有在，都有在使用哈，推荐给大家。23149121，23149121哈，赚钱也要有健康，才能够好好花钱哦。好，23149121，好，希望大家呢每天都健康开心，活到老。好，我们今天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0: 宜兰宜兰爱爱宜兰，客家客家爱好客家。
11: 宜兰客家情节目是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早上宜兰台直播，王维慈、王秀玲、林永美、天彩年主持服务。早上宜兰台 AM 106.25到礼拜日21:00到22:00播出，欢迎收听。

0: 客家舞堂，客家琴，客家诗，欢迎大家来坐了。
1: 又到了安尼依然客家琴的节目哦，依然客家琴啊，是每只礼拜二啦，一点钟的时间，安尼空中相见的时间呐、啊，安尼人生啊，讲起来讲啊，有几多风的故事啊。俺做的老安尼的故事啊，分作讲工作、家庭、健康、快乐、老友谊。友谊所以讲交朋友啦，你讲你按到种地度啊，你一日一日来去分口来想啊，安尼人生地度，哪方本你感觉起来讲较唔地足的，也讲较无做到的，也讲哦，亲满足、亲幸福的。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安尼好好啊来探讨一下人生的故事，都带安尼做特有嘅道理。谢谢咯，大家坐减来坐话来，安尼人生的故事啊，睇话有讲到讲分作五种啦：工作、家庭、健康、快乐、老安尼嘅友情。安尼基本嘢出来讲，穷谦嘅骨本好啦。尤其啊，仲有咩啊？系一啲吼亲好林家比嘅人，你讲啊，嗰林家比嘅人啊，嘅骨头嘅能力啦，会杀杀杀杀到讲亲强啊。古所讲啊，嗰林家比嚟了是非。

0: 哎呀，迄里下所以为吼，后生人啊，最爱刮到最红个一枝花啦。加上啊，安尼下广告个小路啊，真讲啊，咖啡几好哩咩？加上啊，啉咖啡个浪漫呐、啊，老个时髦啊，就是等于画上了一个等号。古手讲，哎呀，真爱呀、啊！给林家比从也请稀罕的事情汹涌啊！人讲啊，失言，按照咱人讲，咸言失言，亲莫狂天。人讲失酒，按你讲失酒莫视察，莫乱心。嘿，一天哦，亲重要啊，亲坏身体的问题啦。但是啊，发育工作做了哟。给好林家比的人，好林饮料的人，嘿唔嘿讲。加强强啊，老安尼骨头啊、骨本啊，拢得去零零脱去个呢。古所讲啊，一啲啊唔但系讲后生人暗用会受咯，个老人家人啊，一天要注意哦，尤其啊，像中年妹安尼年纪啊，一年冇啉咖啡啊，就像你讲，一年冇食酒，一年冇博嘢，那人强强啊，这个啊，真的是吼、哦，磨皮都很细啊，哎，最末没有啉用系位啦。暗阳冲的情形，你个发育工作做哪样？哎，你讲林家碧的件事情，唔但你讲林多讲好林白林的问题听啦，知道讲迄讲空间，因为咧给林一毕业木林痛盘，知道讲对你身体有好无坏啦。但是啊，有一件事情哦，轻重要，就会讲你骨本。记得讲前差咪要多多一个洗阿妹。因为佮身体冇安脏，医生那佮交代哦，讲啊，你一天爱吼，哎呦，增加你的骨头吼、哦、骨本，还讲你当你是冷些天的，做嘛要增加骨本咯、哦？佮讲啊，人人就讲减磨平要本己嘅骨本吼、哦，哎，手术了特别强。古所讲啊，佮出去晒日头，你唐人讲啊，晒太阳可以吸收吼、哦、骨本维他命 D 呀、啊，还讲冇错。但是你要是了有那空间有轻度东西啊，是因为你是那些营养的东西啊，加上你有一长一条细一条去的吸收就较好，你的骨本不怎么说较空间呢，但是他说这么有样不要说细一条就好的，他说啊，你看啊，这种下人啊，这条好阿婆这条阿公啊，做嘛当你都个做事做到面穷用背鼓鼓的呢，人人就会讲，记得哦，但枪式的东西呀、啊，无那营养的事啊。你头晒到卡多，几个骨本每天讲出油啦。总讲几骨头硬长长的来讲，你看呐、啊，几背骨骨的，没唔没讲看起来讲轻空间呐、啊。古说讲有轻度东西呀、啊，你一天吼、哦、过于不及啊，容易唔错的啦。尤其你还后生人啊。出门去一天要擦防晒油，咋爱徛嘿嘿？总有么都突然间想肚饭，因为啊，给捂住五彩的呐，最强的就讲上个老人半天呐、啊。我有上些过几路啊，我有上些被晒一下日头。唔提讲，安尼又加甘吼，老人家吼淋落去咖啡吼，给骨本那个娘都转了么？还有一个青春药诶，就湿的空间呐、啊。尤其你下后生人暗好啉饮料啊，挨个生人呢，一出门家去读书啊，挨就讲一句话，还讲你对哇，钱莫乌白事哦，但是啊，一是必狂天来，没是必暴雷天呢，一是必狂天来，每日最莫没有一是有五种以上的吼、哦、蔬果。哦，不管你抢菜啦、肉啦、也水果啦，佮条鱼毛诶、水毛，因为要有五种以上，五种系最少嘅咯。生意咧，系因为当然是三种啊，你跟你在头痛了。但是啊，诶，你普通人都不卡，最毛咩是有十二种啦。但是佮出门采买啊，是东西一天拢要托佮自家好食的啦，有样有较辛苦一些咯。还有一点哦，最重要就讲啦，你下系后生人啦，唔好话到讲你后生啊，你嘅骨头一天系轻用诶，你下嘅骨头疏松啊，嘅症状啊，后生好快哦，越来越多诶，年年都讲你下后生人穿爱讲，有一年都暗想爱减皮，最忙啊嘅哦减重一下嘅，有人讲啊。 哎呦，我用不了手夹夹的汗搓，原来那个骨头搓，哎，你做了手力呀、啊？其实啦，骨头搓的人啊，总比骨头吼、哦、骨质密度好的人哦，骨头我们张开有重量啦。古所讲，有青东人讲啊，我实实来减皮哦，一个礼拜我来减几多公斤呐、啊？你一健壮一健身，一个礼拜减一多吼、哦、重量的人呐、啊，其实一个内分泌啦，就会乱提起。你一乱呐、啊，你讲安尼甲状腺素也被乱提起呐，但像安尼雌激素没被乱提起呐，安尼皮质醇也同样会乱提起的。工作量就是讲，你得多大，营养确实长好了。尤其要减肥的人啊，个营养啊，一天要较注意的喂。你有正确的，好好啊来调整一下你食饮食的文化是啊，安尼骨盆扭蛋。你减肥，安尼脂肪吼，给一件轻好的事情。我说讲，莫安尼啦，安尼每只礼拜就减一两公斤呢，是最理想的。来讲，慢慢的、慢慢的来减去，瘦瘦多挺痛，安尼哦，慢慢的，安尼吃点了，身体呀、啊，给代谢要较好一些的去哦。安尼，是没讲，除非较好一些的，还有一个青春药哦，有一点哈暑气天发，哪都暑风啊，清风偏呐、啊。但是啊，因为安尼也跳奶奶的，古所讲，青木好挺痛。有上些无好听东西啊，有轻度的微缩、轻度的能力啊，他大方安尼都无学习到，也无听通到。男士生、男士听通都迷一天嘞，做二十年后啊，唔到底嘅安尼骨质疏松有病人较做多了的哦，给营养加深了。还记得哈，行啊行诶，行啊行诶，还记得一晓得食，存到诶按这个固本。用板来调整一下安尼的身呢，你还青春药的一件事情啊。其实啦，安尼是青春药啦。安尼讲牛奶类啦，你还讲啊卵类啦、豆类啦，你还讲海产类、肉类、个强脆类，你还讲坚果类，你还讲一天二十的五谷杂粮、水果，你还有平常时还有食的嚼、食的软来讲。就不是受这个很多这条问题，希望说大家接受这个糖糖骨质疏松老安尼没关系，其实不到第一天呢，当夜身体都会变化，当夜都会消化，骨本是安尼几十五神啊最纯流的一个钙，像一个铁钙形容，那骨本是没提起的，安尼身体就不会炸，希望说大家空天十八年。
1: 空中老声音在地的老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1062 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播出的宜兰客家情。
2: 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他家安不好哈？安不也好吗？
0: 你讲你的啊，我讲啊。
2: 好，他家安不也好？哎，阿天哥。
0: 唐总朋友，大家就安安呐，哎，你要算林安妹，
2: 林安
0: 不
2: 跳
0: 的哈，
2: 哎嘛算嘞，
0: 哎算嘞，大家好，我仲有咩？你嘿
2: 阿天姑，
0: 其实我这个二本几个讲一遍，的确阿天姑，我就会仲有咩了哈？哎，其实当年两个时间吼，哎，你依然啊不用睡得唔的么？
2: 因为天公的黑眼呢，弄
0: 怎么的讲哦？怎么讲出来
2: ？Q 那个一类哈，
0: 弄落哎，你讲就黑。俺不要表示等你热嘞，哎，太搞出滴耶。哎，你讲
2: 中元节啦，
0: 中元节蛮多啦。
2: 中元节入天，根本你是九号的啊。
0: 哎，
2: 哦，中元节还是五号那种。
0: 其实吼，青叶搬出的中元节，啊，你讲
2: 农历
0: 青叶，哎，太搞出滴意思。再过来就讲，俺你依然吼，从秦朝差不多百零年前吼就开始吼。当年的农历的最明年有上二十九有上上升嘛哈，
2: hey.
0: 就一天按不头天都依然好，不用水电。今年
2: 因为疫情的关系，
0: 但疫情吼，还无办法的吼。古所讲，不用水电，穷用不用，不过无绕街游行的件事情啦。
2: 哦，头摆的话，
0: 不
2: 一天
0: 不
2: 一
0: 天
2: 不绕街祈福的
0: 种
2: 活动。
0: 就
2: 给
0: 那个菜吼，布置的很漂亮。
2: 中华灯啊你。
0: 一个车阵茶村吼，随年那个心意吼，讲说在张灯结彩，然后，一个阿张都拢绕街许多， 你讲的宜兰火葬一不用水电祈福哈，一年平平清清哈。

0: 太家拢平安，然后尤其哎你讲七月嘞两张月吼，嘿小年月，小小人的月吼，哎你我讲好话啦，
1: 错啦，
0: 古时候讲今年莫要紧，哎你拜神吼，拜神多上房庙吼，哎你有一个吼乞托嘞。表演啊，拜师吼，你拜师，同个都拜神，拜师吼，安尼上方面吼有个本个平安米，安尼青叶蛇本一个平安米，转去个安尼做哪里做？全家人生吼，祈福讲大家一点青叶的大山拢春日平安啦吼。唔过你想到么？讲到青叶啦，嘛那一年都有普土，安尼中下人较直接啦。
1: 我哋喺讲土谷，
0: 土谷。
1: 土菇
0: 哦，是那个抢菇那个菇，
1: 嘿，抢菇那个菇，
0: 土菇啦，这个就像我们
1: 土度的那个度，
0: 啊嘿，
1: 土菇，
0: 嘿，我懂，哎，更加第个意思，其实呢，其实嘞意思拢通用，
1: 哎，
0: 再过来就讲啦，哎，你客家人吼，太提升农历初一，再过来种农历初七，给阿妈给祝生娘娘生日，
1: 嘿，
0: 吼，七夕嘛，
1: 嗯，
0: 过来就会讲。青叶班，哎，你讲
1: 中
0: 元节，嘿，中元节哈，再过来就讲青叶二十、嘿，移民也系生日，拢多青叶的嘛哈，啊，再过来说青叶米，拢有一点热脚的，多个普土白牙，不过带菜依然哦，随时哦，青叶的嘿做生意人的太热，
1: 做嘛，
0: 生意特别好，因为。虽然七家吼防骗，那日无以为人无讲初一拜呀，以为人吼会先七家吼，不卡防骗的啦。那日吼被将讲啦，只只方的吼，挨根本应挨不卡了普通，人家佮总佮方的人太卡穷下普通，啊隔壁条方的人就等到那半夜争个抢一点二嘞，啊太卡出来想抢，像你是捧拍。前一时也做是澎湃，因为啊拜神吼、拜爷个普土吼，古所讲个道吼，吃啊先买东西，一天到永远的天神吼。
1: 啊，你边个呢？乡下冇穷用。
0: 啊，你乡下？
1: 我哋乡下的话有冇？像我哋睇屏东一片咧，一个总头吼，一路去看一个我哋信仰中心庙，
0: 庙，
1: 我哋太庙，一波嘢市民要落来，要讲，哎，那一年系我哋土谷嘅一年。哦，啊，他改时间要不要配合伊的时间？
0: 哦，用抢神明啦，你叠高的意思哈。叠
1: 高的，阿姨呢？阿你不会不会讲提这个不卡前面摆，不提个个靠近大马路一朋友冇，像人是有粉丝一种。
0: 像一天不多太路方的普来摆作的来普土出错的，
1: 唔会
0: 都过自己屋面前，
1: 唔会提不卡自己屋。
0: 跟人南普特别嘅文风啊，超清神气呢。
1: 嗯，
0: 阿你吼要去了解他吼，阿你讲所谓宗教信仰，也系讲逆风水俗啦吼。
1: 系，
0: 木中央嘅总头有木中央风俗吼。
1: 嗯，
0: 啊，知道研究起来，人都讲诶，真得人想呢。
1: 嗯，
0: 蛮有意思啊，哈。哎，你讲到几，哎，你依然啊，其实我做做，我都记得讲，哎，你普通的时候，一天没有果哎，
1: 果哎，因为俺那些的糕饼那种的糕嘛。
0: 一年偷甜哦，秋天青叶的吼有果哎，我是伊做啊，那么用有个哎你嘛用像你做板那个板烟啊，板烟后不有一个专门做果哎，加个行道就像江浙个那行的哎，个果哎嘛，啊，我一天要盘的都摆一摆一个渐渐摆起来，就讲节节高升
1: 哦，
0: 就会讲意思讲。哎，你上时吼，拜神迄一件事情，普通吼，要哎，你讲个也古坟也贵，然后，其实佮咩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因为人工也你哦，行偏财运
1: 哦，
0: 他偏财给你
1: 做法，偏财运，
0: 啊你嘿，无啦，我知道讲哦，哎，你客家人一定要靠自家的
1: 嘅
0: 数码去存钱吼，
1: 数码系乜嘅意思啊？
0: 手。麦阿哥，脉
1: 靠双手啦。
0: 嘿，安尼就讲，安尼脉力，安尼脉，脉搏那个脉哈，给你你力量来去，就意思是讲踏实的意思啦。
1: 哦，
0: 安尼意思讲，每天讲一天行偏财运啦。
1: 嗯，
0: 不过啊，哪一讲安尼宗教信仰去行佛教啦，也系讲道教。
1: 前
0: 一分对安尼来讲，系一件太师嘛。
1: 嘿，提出因为事
0: 情。莫讲嘛，个一啲平安，拜一啲平安吼。你见咩讲？人即家拢带莫拜吼，乃讲哎，即家

0: 白族的嘞，白又感觉真奇怪嘞。一定会挖公司啦，也讲会出接落去庙宇，就会讲那日来普渡啊，这张庙来普渡，
1: 啊，他家穷下来，
0: 他家就穷下来吼，这家吃一件万，这家吼，人家宗教的信仰，啊，吃到个果饼吼，糕饼啊，件事情吼，哎，亲一婚的去，哎，都会去，哎，亲好讲了传统的糕饼世家，
1: 哪一种的果饼来吃？
0: 哎，对冇，给。国味啊，依然咧国味有啲特别咯，哎，做做食咧，拢国味拢咩个，切落去嘅就会糊糊，
1: 会散开啦，安尼。
0: 哎呀，做做咩阿妹，咩阿婆啊，拢切个细细角个，细细角个，哎，用个管咧装点什么？那本意嘢在伊咧顺咧廿米角个，廿米角，系冇最后要跳过。
1: 用系
0: 要扣南水嘢要用提去，不过依然咧国味唔系咧，依然咧国味系球球软软，
1: 硬硬。
0: 唔会糊糊，佢只会讲吼，哪一个嘅拜拜也好，什么体验，其实唔最便宜了。
1: 嗯，
0: 那本嘢嘢唔最含，比我天福地都个整个。
1: 有可能是嘞。
0: 它是 QQ 的，
1: 欸、
0: 但是佢麸类的哦，我们说米麸这个麸类的东西哈、哦。
1: 米麸呢，一麦字旁。
0: 哦，点哦，佮用佮买些，诶，你讲金枣啦，也讲李亚咸、李咸。蜜饯，
1: 嗯，
0: 蜜饯你知道吼？
1: 爱听爱听爱听。
0: 哦，个梧桐啦，也系讲绿条绿条米丝，梧桐米丝，
1: 嗯，
0: 个里含米丝，含有安尼金枣的米丝，
1: 错，
0: 含有个乜嘢桂圆，安尼个牛腩，
1: 牛腩，嗯，
0: 个安尼个福圆，福圆，安尼讲，
1: 嗯，
0: 因点么？依然咧特别好食，
1: 怎么依然咧特别好食？
0: 我先讲佢翘翘软软，所以要唔会诶搭到喉咙啊？佢如果糊糊会搭到啊？
1: 诶，主要唔按你讲啊，要讲下个好情点哦？因为我食到一路冲唔讲诶，
0: 糊糊咋嘛？
1: 糊糊啊，还是嗌拉落去，啊，如果冲砂糖啊，你有冇方糖一种？
0: 就所以食到讲佢东西，几多东西冇把都变强多。
1: 嗯，
0: 不过你偏你吼，你要强强会比佢糊个较多。
1: 诶，
0: 正经，你嗌金本人吼，一天来煲几件那本。唐中朋友哈，
1: 嗯，
0: 啊，记得去买，因为俺那个当年哈，一天要几日的时间啊，就会去转去硬外家，
1: 硬外家唔要睇食谱，
0: 啊，家都冇两样东西啊，啊，唔多，啊，你普通喺达威拢爱普通嘛，意思多，诶，本家就讲，嗯，佮国外佮有乜嘅好生哦，将来佮阿叔阿叔咪得咯，咪讲。给蛮耐就买顿，怎么按弹弓咯？
1: 你底下偏带贵吼？
0: 嘿，我讲吼，真嘅无强强，你最傻屁吼！尤其俺讲，哎，你依
1: 然傻屁系嘛个意思啊？
0: 臭屁
1: 啊！
0: 神气臭屁！
1: 哦，神气臭屁，傻屁哦！
0: 傻屁！你真嘅唔是弹弓？
1: 让俺们是弹弓。
0: 你唔是本人讲你傻屁？
1: 冇，我谂本人讲冇得睇，冇个睇骗人。
0: 啊你，你个朋友话我加揸一糖我吼，我谂讲吼，结果我咧个下地方诶吼，喺我吃到讲吼，最推荐本人所有诶糖中朋友诶，有样前一封开始吼，中秋节跟一表妹开始做诶。因为
1: 你冇，
0: 哎，你前一时间吼，普通唔会再看到牛，前多年在摆个平西饼、
1: 平西饼、
0: 平西饼啊、平西饼啊，
1: 平西饼哦、
0: 就人家都，人家都讲的像港式月饼有一种哦碰饼，你冇，哎，你讲绿条饼，
1: 哦，绿条饼啊，
0: 有啲，
1: 啊，另外一啲，
0: 佮啲都会诶用个嘛嘢，哎，你讲。从头香吼，去天香诶，咸甜咸甜诶，就系肉头沙去做诶，也出用人摆吼。不过最传统啊，听我讲到讲，你讲诶古诶吼，古诶里安做盐诶啦，葱诶拢含油嘛吼。啊，细细粒不细细粒，先定然食用葱筋诶，唔要酸料诶葱筋哦，因为佮葱杂色嘛，杂色就叫葱料吼。
1: 嗯，
0: 吃到天明诶，系镇定。阵地平衡的嘛，都依然湿吼，安尼依然几方的吼，几路方的，一件吼买一排吹。
1: 那刚刚一安尼一个磨雷过的哦，
0: 重点吼。
1: 那刚刚安尼贵的落来的话，不有一种广告嫌疑吗？
0: 条条硬是讲一遍，没啦，你客家人躺唔实啦。
1: 哦，讲
0: 嘿，啊，好多人又躺唔实投钱的啦吼。再过来，我讲哦，因做唔得讲强多劲，因为你系传统的吼。
1: 你可以讲。真马个饼铺睇依然是安尼，
0: 安尼嘿，还有咧凤衣马个饼丝吼，都依然是啦吼。再过来讲，有咧吼，就还有咧用热马个香啦吼，个饼丝，再还有哦吼，有咧马个有人讲个里马个油味啦吼。

0: 屋内有几多件拢动有命啊！
1: 真的
0: 啊！唔过，俺帮俺咧观众朋友，比俺咧听众朋友们啊，唔讲啊，俺都边铺他么？
1: 嗯，
0: 阿门去伊咧铁石亭那一片，阿可以买，因为冇冇中央嘅。
1: 要准备咁来讲命啊！要喺阿门讲嘅铁石。
0: 唔去讲。
1: 俺讲，
0: 所以大家边铺一买嘛。
1: 俺恁讲，俺哋阿叔爱讲两件事情，俺哋阿东明也讲到起来吼。来，总共讲十件天咯。哎，你盐山呐，盐山有风的地都风的，跟马祖盐的顺的风天的哦。也有诶，哎，你有一点哦，你有一点阿 people 的拉哦咯，克林呐。
0: 哎，黄克林呐。
1: 嘿，
0: 黄克林还创业咧，一种。
1: 冇，俺俩意思讲变的面，变点的面。哦。还吃到假个变的，稍微讲咸甜咸甜吼，一边食变吼。
0: 嘿。
1: 你还记？其一年初底下用时间开始做，
0: 能有做一段时间呢哟。
1: 诶，多半年就用上年的时间，平常时就冇做，我知道讲夹东西吼。
0: 嗯，
1: 特别有米丝啦。
0: 做嘛特别有米丝？
1: 诶，用蛮讲
0: 夹个馅料，
1: 夹个馅料吼，夹个绿豆问题嘛。
0: 嗯，
1: 啊，那个绿豆仁嘛吼，绿豆馅搿种个东西哦，给做了清香。
0: 哎哟，
1: 啊，是就会变成讲，诶，你俩还用什么多嘛？
0: 嗯。
1: 哎，你讲那个一粒吼，一粒细细粒的吼，半扎个生意，你会想来讲亲密，他感觉讲亲密，这个意犹未尽
0: 哦，
1: 还没想来实际。哎，如果那间店的特色出热风秋火，再过来讲，嗯，对嘛？你依然有一店吼，那老原乡又有正房、大房，又么个房吼，还摸光那间哦，啊，出了假个东西哦，啊，替代啊，恐惧神器，多种人，那个多种人。我替代吼最服不服的了，不服就讲，有你买饼的，唔要酸点，要成筋咯。
0: 嘿，
1: 其实意思讲，挨料很实在吼，挨一天二本十多真材实料，唔过人家都要用成筋的买转去。
0: 嘿，
1: 那件事情就会讲，乐意来买饼的，迄不用成筋的。
0: 论斤称量啊，你来买，
1: 你
0: 买一堆一堆啊。
1: 你咪夹个地多的料，青色菜，
0: 唔
1: 讲你是，但是做用称斤的吼，那件事情咯。再过来吼，公司在给收多呢，其实五件没有，五件五节香吼，没有一点清幽名吼，你像和人字旁那个和哈。何先生的店吼，这件啊，我就唔会讲诶，这强拍诶吼，夹个饼诶吼，就会变讲，哎你有青岛老人家，也讲青岛后生人有很喜欢那个古早味。
0: 哦，一卖后生伊拢买偏前头摆路，一卖后生伊拢买偏前头摆路头摆东西。
1: 因为其刚刚印象记得讲，其细年的时节是讲某个东西，因为你阿前头，其实个店的东西哦，冇某个改变。爱吃到爱吃到，讲你也做来考虑了吼，但才五节个像好人家了吼。再过来就讲，你宜寿有三合宴的嘛？
0: 阿弟，
1: 其实三合宴你都卖个东西吼，都没有几多用三合的件事情来做夹个夹个招牌吼。
0: 嗯，
1: 有荤的有素的吼，你也做一边，别人讲你要拜，不管你要拜爷爷孙人哦。
0: 嗯。
1: 夹个饼来拢要包装冇轻用，
0: 伊个我也慢慢讲个也伊个店苗嘛，伊个想分店动多吼，
1: 佮分店动多冇要紧，佮因为他是属于加盟自己的亲人都将开枝散叶嘛，吃得很清吼，有一件事情所以讲，伊做啊都好高地度，我谈讲带宜兰的尤其安尼复兴国中啊，也系讲其他一个国小，伊做好高地都能有福利社的嘛，安尼年推安尼年推有福利社，你还小朋友没有福利社这件事？
0: 唔对呢，因为我已经太诶某一
1: 某一你好高你安用诶吼，佮等讲吼做做买啊，一堆差不多五公元啦。
0: 嗯，
1: 一啲五公元诶，佢虽然设定起来，其实等于讲哦，佢就阿阿妈哦，帮佢管理度啊，嗯，我系学识一啲，学识一啲，几青岛小朋友好识嘅呢，虫诶呀，那个胡椒粉的香味，
0: 嗯，它这个口味比较重啦，啊，所以你会比较想要吃啦，
1: 嘿嘿，佢会比乖乖啦，几多东西还要重口味，
0: 嗯，
1: 还过来就讲哦。佮冇包装，唔过佮便宜，啊，吃了俩没吃得，人家都落回味了吼。
0: 嗯。
1: 再过来就讲，头上吼有一件吼，而新什么鞋什么的了吼。
0: 嗯。
1: 俩没一件漏点啊，吃到讲太假，没做参考可能。你会讲 总有么人讲到一条东西，弄圈圈叉叉呢，嗯。

0: 啊算了，无要紧。你说这样吼，双面来打一票，连网络上比较夯的吼，说这打一个宜兰糕饼，你去做得了呀？你就不是总有么多厉害，来来讲到本本阿挺古都个流氓子嘛，错不？你看啦、啊，讲到你啊，唔像样，唔多带十个几多种，好冇？
1: 冇十个，
0: 那不是十个，
1: 唔是十个。
0: 好啦，挨普渡和耶吼，个点点心嘛，当。
1: 哎，女生是不爱是？
0: 我跟冇问题啦，所以人当个太搞分享，哎，做得冇，
1: 做得
0: 好。也系讲人家点乜个好困诶，哎，冇唔记得啦。哎，你留言版权本意的，都来提供意见的啦吼。佮就唔是法受理讲，那个圈圈叉叉的吼。好啦，讲多你啊，哎你，讲多你啊，你做得讲，哎，你讲落几多几拢问。本即即讲枪枪诶，种
1: 咯。我感觉吼，今每一摆诶，我咧提讲一个节目吼，啊，差不多用一分之一的时间拢听人。
0: 几桶庞多嘅人啊，过来个流木做啦，啊，唔过佮看得出，人家都看得出几千欢喜嘅哦，吼，故说讲，我哋老欢喜，日本太假，记得啦，安安哦，平平安安。

你两下苏糖的黑由财团欢迎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的宜兰客家情节目。两个节目是在大礼拜日按不头九点到十点在掌上宜兰台播出。

0: 要去朋友泰嘎阿门泰嘎哄是望泰嘎的书堂空中图书费能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以下文章爱来图罗伦泰西穷下来图书
1: 爱高米冲山谷，对半夜到天光。爱高米打菜茶，冲过一山又一山。爱高米打锣鼓，咚咚咚起咚锵。爱高米鸡太咸，二二五二一二三。太假穷下闯出来，闯到日头爱落山。不分太细也劳乱，闯到三更无半夜。俺就来闯山谷，二闯头来挨闯米，俺就来打菜茶。你打锣鼓爱鸡弦，太假来唱山歌，对台北唱到屏东，太假来打菜茶，对山东乡唱到海边，阿哥来打锣鼓，咚咚咚起咚锵。阿妹来鸡太咸，一一二一一二三。我拜个太尊桥，挨个罗木拜，有一条太尊桥，佮对山东乡流落来，弯弯转转流出海。记得寒食的时节，每日都会来到樽桥船，钓鱼钓水作蛤蟆，钓到日头落山争钻木，木背的太樽桥，流过一桩又一桩，木背的太樽桥。刘哥记得童年岁月，木碑的太尊桥，记藏留在爱的心中，爱的老木碑，有一条太尊桥，记对头拜刘多金，年年流藏流不停。记得寒食的时节，我的阿婆时常带我来到樽桥船，

树头下光顾的苍山果，冲到日头落山长转木，木背的太尊桥，流过一年又一年，木背的太尊桥，流过几多春夏秋冬。木背的太尊桥，寄藏留在爱的心中。多年不见的太尊桥，有时半夜三更，寄会留过梦中，留过梦中。自由一条长长的线，一种泡泡的字，两极竹叶的塔墙下，做一只自由的闭上天。三条花花的米，细细角角的眼神，五个世界来表自由。比多天荡来了，南风强强吹过，吹过你红红的面，花香层层飘过，飘过你花样的笑容，自由的金笔金果，请飘云来做盘。自由的金笔金果，请腰婆走上脚。自由的金笔金果，比多天当果。

世界上天发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加发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加发是人的心灵。投身公益，情感在地，真神一轮台，用眼皮的五。

0: 有乡亲朋友啊，来谈客家宝马事件哦。
1: 应该是佛界系啊。
0: 咩客家宝马事件到咯？
1: 哦，夹落去谈客家宝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米茨。今本日要留大家分享的是学术国际新星再升级，以课时诠释国际竞赛舞台。你都要培育含有国际竞争力的客家饮食的专业人才。客家 VNP 办理课时国际新星甄选发通，透过数科测验老实战导向培训，遴选出五位课时国际新星，用兼具冲行老文化地文化的料理进军国际舞台，持续扩大课时国际影响力。课时国际新星第114年度陆续征战 TCAC 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印尼雅加达国际厨艺挑战赛、老景眼的越南国际厨艺挑战赛，累积获得两面金牌、四面银牌、十面铜牌，老一个佳作优异战绩，充分体现这些学术的国际竞赛底背度的深层文化，老同好的实力。

廖拜克时国际新星加限速吴森荣，黑地115年5月26号到30号，挺进金世界厨师协会认证加泰国厨师终极挑战赛，一举挑战暗玉助餐、助食，还有亚洲米饭、老面食、餐厅甜点现场展演。三方五强突击竞赛的类别，加列加比赛系泰国由国土规模老大的代表性的国际厨艺竞赛。吴森荣列入选手替代参加国海外的国际赛事，其频道及稳扎稳打的技艺基础，含有层次鲜明的风味表现，露国土成熟的整体的完成度。在同激烈的赛事底背度才得到好的成绩，含有做些巧妙运用泡菜及种东方名人茶，含有半条富茶油，含有绿茶客家经典的元素。创作众多融合文化意涵、老国际语境的料理的作品，成功老客家中风土转化，兼具当代风格、老国际审美的料理，得到众多评审团的一致的赞�赏，最终得到三面佳作的同好的成绩。礼拜的成果不但将扩大课时于国际舞台关注层面，韩国具体反映下课时文化持续成发到开展的国际发展的实力，还有做些客家免费持续推动课时国际新兴国际舞台未来，还有两位新兴爱陆续代表做些许多国外参加国际厨艺竞赛，老创新的料理转移客家饮食文化，持续拓展客家文化的国际间的发展版图。邀请大家做些持续关注，老共同见证客食国际新兴第四季的精彩的表现。安子说，希望大家。空中的好声音，彩地的老朋友，财团欢迎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掌上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制作宜兰客家情节目，感谢苏糖。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周末了。好，我们呢这个大家可能心情都蛮雀跃的，蛮开心的哈，因为小朋友都已经放暑假了哈，大家可能都有安排了很多暑假的一个活动。今天

0: 那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的这个文青总编这杨清亮杨总编带来的好房网这个精彩的内容，要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哎，清亮兄早安。
1: 新闻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0: 是，哎，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七月号的好房网啊，也是有做应了这个暑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节齁，做了暑假来去亲子友善餐厅齁，让小孩子放电大人放空齁。另外呢还有屏东夏日七种人气的散策，哎，这个部分呢我们都要请总编呢今天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咯。好，那总编我们现在还是从话题新鲜事开始好了齁。好。
1: 好，我们这次话题新是介绍了四个点齁，都蛮有话题的，
0: 对，都蛮有话题性的，
1: 话题性或者是那个它也另外一个是活动了，
0: 对，有一些活动。
1: 好，我们先讲前面两个齁，
0: 对，
1: 第一个就是新闻大哥知道那个有个，我们上次其实有讲过这个咖啡馆齁，它叫硬咖啡齁，
0: 硬咖啡，对
1: 对，咖啡硬齁，那它其实在台湾已经有好几个点齁，那这个点齁很特别，
0: 对，
1: 它在那个宜兰市在那个宜兰运动公园的旁边，
0: 那点很棒
1: 很棒，离那个丢丢档啊，离什么都不会太远，离宜兰火车站也不会太远，
0: 对，就宜兰火车站那出来那个地方，
1: 对，那这是最特别的时候，它是进驻到一个建商的房子里面去，
0: 是
1: 那这个这个建商虽然宜兰在地建商，但是他算是蛮有理念的一个建商齁，所以那这是很特别，是硬咖啡从这个房子还没有就从规划开始，
0: 对，
1: 他们就在一起合作了，所以包括里面的所有的这个空间啊，然后各方面齁都算是去预先就打造好，
0: 对，
1: 预先打造好，所以这个，所以你现在到里面去看，它其实是一个很多很多圆弧还有三角形，去组成的齁。那三角造型的，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圆弧跟三角造型
1: 对
0: 搭配起来齁，就会非常的有吸引力。
1: 是，对，那个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一个三角咖啡馆嘛齁，对，那刚好是那个林建筑师他的作品，
0: 林大师的作品。
1: 那这个作品呢，就是他除了三角形他还加上圆弧形，而且是在房子规划的时候就已经在做，
0: 把它放进去，
1: 再放进去了，所以它还算是最近新开幕齁，所以大家会讲那边现在宜兰市区有一个纯白的叫巨型的纸飞机，
0: 对，我看很多人都去拍照打卡，
1: 对，那这个硬咖啡的进去之后，其实它里面还是很棒的，就是
0: 所以它的那个建筑叫做竹峰自在生活村，
1: 对，是一个智慧宅，
0: 是一个智慧宅，那个真的是不容易，
1: 是，对，那这个我觉得他因为硬咖啡，他除了咖啡之外，就是他里面的那个可颂啊，古巴三明治啊，
0: 是，
1: 这些都算是蛮他的这个招牌哈，那我们也特别推荐他的招牌冠军的那个黑咖啡哈，
0: 是，
1: 我们的记者去品尝之后觉得是非常棒，推荐给大家，
0: 对，除了说可以品名那个很棒的咖啡之外，哇，他的建筑外观啊，他的那个整个智慧宅啊，也许可以去好好体验一下，
1: 包括他的椅子，都是配合它的建筑外观，对，椅子跟桌子，对，主要是桌子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看一下，
0: 对，也许不一定要买房子，可是可以去买杯咖啡品尝一下，
1: 对，
0: 好，这个是在宜兰东部第一家设计迷冲的咖啡印，好，再来，来到花莲了，
1: 好，到花莲，
0: 到花莲。到宜兰呢很容易就溜的一下子就到花莲去，
1: 现在很快一下就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有了除花改之后真的好方便，对，
0: 好，这个是咖啡控别错过的，
1: 好，这个在花莲市的外围花莲市区的外围，在那个市政府的附近，
0: 然后市政府的附近，
1: 对，那个府前路还是府前路吧，
0: 对，
1: 就中美路那边，
0: 中美路
1: 那边，也就是台九线的旁边呢，你还没有进花莲，你从那个你进去之后，在那个他们那个幸福园区这一带，从来看得到这个东西。
0: 我们清亮总编辑来到我们节目中已经介绍过好多次花莲，
1: 对，不好意思，家乡嘛，对，
0: 这个叫做内举不避亲，
1: 内举不避亲，对，
0: 因为真的很漂亮，它的那个整个这个不管是氛围啦，或者说那个所谓的自然的景色哈，
1: 对，
0: 都是让人流连忘返。
1: 就是我之前几个礼拜去拍了最后一波的这个一艘的稻作，真的非常漂亮，
0: 很漂亮，可是我最喜欢的是哪里，你知道吗？
1: 是哪里？
0: 云山水。

0: 你说山水我知道，对
1: 对，在那个我
0: 在受风
1: 那个地方，对，
0: 嗯，对，那个
1: 真的很漂亮，
0: 嗯，那个水跟什么一样哈？
1: 对，
0: 水跟旁边的那个那个，哎，它是哎，我记得是哎柳树还是什么树？
1: 它应该是
0: 山，
1: 对，台湾山还是什么？
0: 台湾山，对的。
1: 我觉得那个老板哦，真的很有那个艺术的这个美感哦，
0: 是
1: 他把那个地方造那个好像两栋别墅嘛，哦，然后整个外观哦，这个刚刚你提到可能有一些杉木啊，
0: 对，
1: 还有一些这个他把那个湖跟那个云哦，真的是哎，如果说真的刚好有白云飞过，那真的是啊，蓝天绿地白云这样子，
0: 在那边真的是在那个湖边站着，真的会不想走那种。
1: 对对对，流真的叫流连忘返这样子，
0: 对哈。好，那这家在台九线旁边，
1: 台九线旁边，
0: 然后虽然没有那么漂亮的景，但是它很方便，
1: 对
0: 啊，主要是房子自己很漂亮啊，就
1: 像名字叫做
0: 科雷
1: 精品咖啡馆，
0: 嗯，好啊，它是一个意大利文哈，主要是这个咖啡之心哈，
1: 咖啡之心，
0: 那个科雷的哈，它是一个咖那个，它就是这个用绝佳的采光跟宽敞的空间，还有很棒的咖啡，
1: 对，
0: 去抓住那个咖啡迷的心，
1: 嗯，
0: 跟这个眼光哈。
1: 哎，对，你看它的室内哈，那个采光这么真的很棒哈，
0: 而且它是用那个清水混凝土哈，为主的那个墙面哈，那三面采光，大面窗，
1: 对，
0: 连屋顶都有天窗，
1: 对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绿意跟蓝天这样子，
0: 而且它。他因为是在花莲嘛，那所以他也有在地的东西，所以他你可以喝到这个叫做我们瑞穗的五鹤的那个蜜香红茶，
1: 哇，好有名，
0: 这个很棒的，
1: 是是是是，
0: 那这个在台九线旁边，交通很方便，
1: 咖啡控不能错过的，
0: 是的，
1: 好，再来我们就回到台北喽，
0: 好，到台北来哈，那我们这次主要是这个台北市商业处长期推动的东区商圈辅导计活化计划嘛，它就是跟我们东区商圈发展协会哈，他们去进行的一个合作，好几
1: 年的固定的活动，
0: 对对对，每届哈。
1: 到夏天的时候就会举办，
0: 那今年这届又要来了哈，
1: 嗯，
0: 对，啊，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
1: 嗯，
0: 我觉得他们是每年这样办哈，每年都有新的创意跟点子进去哦，而且最主要是把附近的商圈去整活了，
1: 嗯，
0: 那这次他的活动也配合了一些商家啊，
1: 嗯，
0: 对。那这次这次叫做2026混东区潮放夏日趴，
1: 是是是是，哇，这个活动看起来很大呢，
0: 很大哈，而且他们这次是有汇丰街嘛，汇丰街做表有演唱会，
1: 我看你们的照片那个就是丰街
0: 啊，丰街，对对对对对对，哎，那这是去年的哈，那今年一样，今年的这个团的这个他这是团哈，是以独立乐团为主，
1: 嗯，
0: 那独立乐团里面最有名的是美秀。美秀这个我们也听了他好几年了，这个美秀啦，胖约翰的田怕胖团跟田约翰这些
1: 胖团，
0: 那除了这个
1: Crispy
0: 对
1: 德国人，
0: 对，那这个除了这个演唱会之外，风街演唱之外，另外就是微醺派对，这也是
1: 派对，
0: 这是跟他东区几家餐酒馆去合作的，对，那这个在台湾大概是也不常见，
1: 绝无仅有，
0: 绝无仅有，
1: 对，因为能够把这些这么大的大团哦，然后我们的这个聚集在一个这个时段里面，然后风街来举办哦，那真的是会让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啊，这个夏日一定要来这一趟这样子。
0: 对，那这次呢，包括一些房仲集团，他们也都来做一些这个
1: 赞助
0: 哈，那这个
1: 出钱出力
0: 哈，所以就是因为要有这样子，才可以把整个商圈，大家知道这个商圈是很大的，
1: 对，
0: 很大，然后所以说。每一家的这个店，如何去整合，如何去大家一起配合来做这个活动啊？所以这个主办单位很厉害，所以这个
1: 一定要有经验的才能够办的这么样的一个啊，这个这么盛大的。
0: 是，所以我们也预期他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收尾。
1: 他的活动时间是7月25到26号，
0: 就是两天，
1: 只有两天哦，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日期给记起来，
0: 先空下来，
1: 25、26号哦，有这么多大咖的这个乐团都会，独立乐团都会来办演唱哦，
0: 而且这次可以去抽那个越南富国岛双人来回机票，
1: 哇，
0: 这个
1: 是超夯的，现在富国岛超夯，
0: 是没错，这个度假胜地，
1: 对对对，是混东区年度最潮的夏日派对，
0: 是
1: 好。 好，那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呢请我们的秦亮总编辑呢跟大家就这一期好房网杂志的话题新鲜事跟大家先做一个开头齁、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小旅行好了齁、哦。哎，看小旅行，我们总编要带大家到屏东，有这个七种人气的散策，哎，这个也是很和这个符合这个时节的哈、哦，
0: 是没错，
1: 真的热天热这么热的天气呢，到屏东到这垦丁啊、哦、这些地方去，应该是蛮符合夏季的这样的一个节气的哈、哦。
0: 是好，那这次的这个屏东的小旅行，我觉得这个是看了之后自己都想去的哈、哦。我们的记者这个也是带了一点我的私心、啊。
1: 我第一个看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我就第一个我就想去。
0: 对，因为这个屏东县立美术馆，它屏东其实已经有美术馆了哈、哦。
1: 对，
0: 但这个屏东县立美术馆，它是在哪里？在那个在以前的屏东烟厂。
1: 哦，屏东烟厂。
0: 屏东烟厂，屏东烟厂是、
1: 哦、变身这样。
0: 对，它变身，它是1936年哈、嗯，在日据时期就开始有的哈，
1: 嗯，
0: 对，而且他啊、哦，那个1936年，那2002年的时候才关闭哈，
1: 啊、嗯哦，
0: 对，那这一次
1: 就跟那个烟厂关闭了，那
0: 对对对，
1: 他等他转身哈、哦，变身，嗯，
0: 那时候因为那、啊、是什么？WTO 嘛，对、哦，所以我们那个烟酒专卖就必须要被
1: 取消、
0: 嗯，所以他就没办法了哈、嗯，没办法维持下去哈、嗯嗯。那2017年他就登录为这个历史建筑、嗯，然后2022年的时候就变成这个屏烟1936文化基地。
1: 嗯，哦、
0: 那这个基地里面呢，有32栋以前的房子都还留下来、
1: 嗯、哦，这么多啊！嗯、
0: 而且95%的这个以前的这个造烟的这个、嗯、这些设备都还留下来，
1: 哦哦哦、等于是一个博物馆的了啦，
0: 像一个博物馆一样哈、哦嗯。对，那这个这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屏东县立美术馆哈，
1: 第一座县立美术馆，
0: 县立美术馆进来哈、嗯，那它这个规划各方面都非常的特别哈、
1: 嗯。
0: 对，那它的当有一个多功能大阶梯呀、啊，这个多功能大阶梯哈。这些开放空间哈，就是蛮适合这个小朋友去跑跳哈、
1: 嗯。
0: 对，但是这个带小朋友去这里面安静一点。对对对
1: 对啊，对啊，没错。
0: 那这一
1: 美术馆、图书馆都要安静一点啊。
0: 对，那这一波我最值得。一定要推荐大家去看谁？看谁？看那个日本的艺术家村上隆
1: 哦，
0: 今年村上隆的作品在里面展出
1: 哈、嗯。
0: 对，当年我差一点就买了他的小花系列哈。
1: 哎、欸，他的小花系列真的很漂亮、欸，
0: 很漂亮。对，他的小花系列
1: 这个很吸引人哎、欸。
0: 而且他，因为他也跟商业算做满，就是艺术跟商业结合的，
1: 蛮多结合的。
0: 对对对，所以、嗯、那他的那个作品在拍场上价格都还不错，
1: 都很高，还不错的哈。
0: 对，
1: 嗯嗯，好，这个是我们小旅行呢，先带大家到屏东县立美术馆。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第三段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照惯例会开放让我们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期的有3本的好房网杂志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文青总编杨金亮杨总编，他的笔名杨格夫、哦、好，那这一期的好房网杂志呢，7月号、哦、我们还是有一个美女当封面、哦、这个是财经主播叶余林、哦、那待会我们也会请总编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买屋的一些经验谈。那这个这一期的配合放暑假、哦、我们总编呢找来了这个暑假来去亲子的友善餐厅，待会儿会跟各位来好好介绍一下哦。那这个在话题新鲜事，我们带大家到宜兰花莲哈、哦，还有来回到台北喽。那现在是小旅行，总编带大家到屏东哦，有夏日七种人气的散策哈、哦。好，那这个是我们还会请总编呢跟大家一一来分享。那我们照惯例哈、哦，我们总编每次都有带三本的这个当期的杂志，待会我们会在下一段哈、哦、一开始的时候开放，让我们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本杂志哈、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哦。好，那总编我们还是来小旅行、哦、来到屏东，刚才跟各位介绍的是屏东县、的这个美术馆、哦、屏东县立美术馆、欸、这个里面现在在展的这些东西，刚才私底下跟总编聊到，哇，真的都觉得说蛮值得去看一看的、哦、而且也可以到那边刚好去做一些夏日的这个活动、哦、
2: 是，对、嗯、好，那我们这个玩完这个屏东美术馆哈，然后跟这个1936哈，平原1936文化基地之后，我们往
1: 后，它既然有这么多馆哦，可能也可以玩的一整天都
2: 可以，可以，它未来还会，因为还会有新的东西进去，嗯嗯嗯，好，那往东南边走，
1: 好，再往东南边
2: 到这个

0: 我们台铁的一个大站哈、啊，潮州，
1: 潮州，
0: 潮州哈，对，那潮州的这个，它算是以前算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直是这个铁路交通的枢纽哈，对，
1: 它叫做全台唯一铁路维修观光机场，
0: 是、嗯，对，那所以就是以前的那个修火车，
1: 嗯，对，
0: 都在这边，
1: 都在这个地方，
0: 这个火车维修重镇，
1: 嗯嗯嗯，
0: 最南方台铁最南方的铁道工厂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对，那后来这个有些旧这个有些旧的这个就
1: 空间
0: 就出来了嘛，
1: 嗯嗯嗯，
0: 2022年底它就变成潮州铁道园区，
1: 哦，是，嗯，
0: 那这个园区里面有八公顷多哈、
1: 哦，哇，这么大，
0: 八公顷很大，那个
1: 大、
0: 我们从空照图看下去，哇，那个范围是很大的，
1: 对，
0: 那一样是在很多就是一堆田的中间这个地方哈、哦，然后就跟我们待会会讲到那个竹田车站是一样的一个感觉哈、
1: 哦，是，
0: 对，那这里面呢，这个因为它现在有很就是这个铁道园区出进来之后呢，它有很多的这个与这个台铁哈、哦有关的东西哈、哦，比方说老火车哈、
1: 哦，老火车，
0: 然后它里面有这个1942年、我们在这看不到了，1942年的50D10型的这个大物车、
1: 哦，
0: 对，它是长度最长的台铁的货车，
1: 嗯，嗯，
0: 这以前这个我们很多小朋友大概没看过，
1: 对，已经都没看过，
0: 对，都没看过，你连小货车都没看过，更不用讲大货车了，
1: 对 对, 對, 對，这个这也是很难得的，
0: 它算是这个园区的镇园之宝，
1: 镇园之宝，对，一定的、
0: 对，那当然，因为我刚刚讲这个空间很大嘛，所以里面你看我们里面有还有宠物，看你可以看到宠物，
1: 对，还有看到山羊，
0: 哦，看到山羊，
1: 对，还有呢养一些啊。好像还有猪是不是
0: 啊？对，宠物猪哈，
1: 哎，宠物猪
0: 哈，所以它里面现在，而且它现在它里面很多公共空间嘛，
1: 嗯，
0: 这是现在有10位艺术家的公共空间，
1: 嗯，
0: 在里面，在公共空间里面有一些作品在展示在里面哈，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带小朋友去放电，
1: 对，这真的是很适合带小朋友去放电，
0: 跑一圈就累了。
1: 对，而且真的是一个知性之旅啦，
0: 没错，对，
1: 可以学习到蛮多的一些知识跟常识。
0: 是，对。
1: 好，那再来就是刚才总编提到了竹田顿悟驿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呀、
0: 啊？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竹田火车站前面的，那时候是、我们是讲的是那个驿前大和顿悟所嘛。
1: 对 对, 对，
0: 那这次是顿悟驿哈，那一样是。像是早年这个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这个空间，
1: 嗯，
0: 它就重新活化的，
1: 哦，也是一样活化哈、
0: 哦。那这一次的这个竹田顿悟驿呢，它有分几个部分哈、
1: 哦，
0: 主体是那个火车站旁边的那个台铁的旧有的1号、2号仓库，
1: 嗯嗯、
0: 哦，对。然后它现在会结合一些餐饮啊，
1: 哦，
0: 展览啊方面的东西哈、
1: 嗯
0: 哦，然后2楼还有个餐厅哈、哦
1: 嗯，
0: 那这个餐厅主打是客家风味，
1: 哦、
0: 因为竹田这边是客家重镇哈、
1: 哦，
0: 对，
1: 哦，这也是客家重
0: 镇，所以在小朋友去哦，这边是客家文化、去吸取客家文化的一个好地方，
1: 嗯、
0: 而且这个地方我刚刚也跟新民大哥讲，
1: 嗯，
0: 这个你从空照下来就是一个好多田，
1: 对，田
0: 里面的一个聚落
1: 啊、哦，
0: 这是一个很我觉得是蛮壮观的一个、
1: 嗯、
0: 一个景色哈、
1: 哦，是，
0: 对，那当然这里面因为这边有个火车站
1: 哈、哦，嗯，
0: 对，又很有风格的那个小火车站，
1: 对、
0: 对。
1: 竹田车站，
0: 竹田车站哈，
1: 哎、哦，小小的车站哦，
0: 对，
1: 这完全是日式的车站，
0: 对，而且里面现在可以住宿哈，它里面现在、
1: 哦、可以住宿啊，
0: 对，有一个青年旅馆，
1: 哦，有人去经营
0: 啊，对对 对, 对，
1: 哇，那真的好特别哦，嗯
0: 嗯，对，那这个就是，
1: 哎，我觉得这个那种年轻人也蛮有勇气的，
0: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因为它算铁路交通也算方便了，
1: 嗯嗯、
0: 哦，那这个。加上有这些东西，哦，它也不止这个建筑物哈、
1: 哦，对，
0: 好几个日据时代建筑物
1: 哈、哦，
0: 所以来这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个可以让你去消磨时光
1: 好
0: 的地方、
1: 哦、好，那再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边是来到了哪里，南皮意象馆，哇，这个我就不知道，
0: 是在访寮、哦、
1: 在访寮，
0: 对，
1: 我邦寮了，
0: 对，邦寮这边、嗯、这在访寮火车站的附近、嗯、就是来竹田车站再往南走，
1: 嗯，
0: 访寮就是这边是生产什么，生产那个芒果
1: 哦，
0: 燕窝，
1: 好，
0: 那这次这个在这边它有分两个基地，两个点，一个叫南皮意象馆、
1: 嗯、
0: 另外是彩虹义铁，
1: 嗯，
0: 它都是在这个枋寮火车站的附近，
1: 是，
0: 对，那南皮意象馆主要是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南皮解忧号嘛，
1: 哦，南皮解忧号
0: 它现在每天还是会有一个班次在、枋寮跟台东之间这样走，
1: 哦，还是有的哈、哦。
0: 对，这是我最想去做而还没有做到的，因为那个可以去这种，就是把我们拉回我们小时候坐那个

0: 火车只有电风扇
1: 啊、
0: 没有冷气，
1: 对 对, 对，
0: 但是你窗子可以推开啊的这样子一个慢，就是以前的普通车了，
1: 对，
0: 或者慢车，
1: 就
0: 你到这边来还可以去体验到哈、
1: 嗯，
0: 对，那它现在里面我刚刚讲的访寮火车站附近呢，现在有一个这个蓝皮意象馆嘛，
1: 嗯，
0: 跟这个它主要是跟雄狮旅游去做，其实就是雄狮旅游去租借了这个场地
1: 哈来做规划营运这样子的。

0: 后面还有一个这个访寮彩虹一铁哈、那彩虹一铁这也是一个，它也是现在也算是一个打卡的热门的一个地方
1: 哦。彩虹一铁哈、哦，对，真的蛮好打卡的，
0: 对，
1: 很好拍照。
0: 是，但是它早年其实也是类似像这样的规划的方向去做了一个访寮这个铁道艺术村啊、哦，但后来其实没有
1: 没有很成功，
0: 没有成功，
1: 哎、
0: 所以这次重新招标
1: 哦，
0: 那这重新招标就变在地人哈、哦，在地的一个企业家哈，爱琴海关系企业他们重新进来、哦，那重新花1000万去重新打造
1: 哈、哦，对，
0: 所以里面会有餐厅啊、咖啡馆呐、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个瑜伽教室在里面
1: 哦，连瑜伽教室。都有
0: 对、这个倒可以来带小朋友来好好走走，去寻找它里面的，它里面藏了几只这个彩绘蜗牛。
1: 哦，哦这个真的还蛮好玩的
0: 哈，
1: 也、蛮好玩的啊，因为是彩绘蜗牛
0: 呢。是，
1: 哦，所以呢，这个是在屏东访寮乡除运路15号。
0: 15号。
1: 哦，所以这个都很好找，地址都很好找。
0: 对哦，补充一下，这个我们的访寮彩虹一铁，其实就像我们那个八斗子的那个
1: 对
0: 那个彩虹屋
1: 彩虹屋这样子
0: 哈、哦，它现在都漆成那个颜色哈、
1: 哦。对，因为这样的话就会让你接着在打卡上面。那个效果，那个影像就很漂亮。
0: 手机拿起来随便拍都很漂亮，
1: 随便拍都很漂亮这样子。而且它这边绿意又是盎然哦，
0: 对
1: 哦，那个彩色的加上绿意，哇，那真的是很棒这样子。嗯，好，再来，我们就来到了。
0: 好，我们回到这个屏东市。
1: 屏东市，
0: 屏东市哈、
1: 春若精品咖啡。
0: 对，我们屏东市介绍两家咖啡哈，这是第一个春若精品咖啡哈、它这个也是在老房子里面的哈、那主要是
1: 公园里，
0: 公园里面。对，那也是因为这个也是都是因缘巧合了，就是屋主经过，然后看到一个老房子在那边，然后对外招租
1: 啊，
0: 租下来哈、
1: 哎，这还好巧哦。
0: 而且他就是很细心的把它打造成一个很有温度的咖啡馆哈、那这个我们的记者是说里面是这个不管挑高啦，或者是这个开，或者是这个窗景啊，各方面都有做一些用心的一些规划
1: 哈。是，
0: 而且里面带小朋友去，最好的是里面有一个小朋友沙坑哈、
1: 还有一个小朋友沙坑、
0: 这个可以让你遛小孩的。
1: 对对对对，
0: 好、
1: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看到沙坑，哇，真的是玩得不亦乐乎这样子。
0: 对，因为他这个天津，他在屏东市的天津街6号这边，其实就是很靠近那个屏东的胜利新村
1: 哦，
0: 所以你逛完胜利新村再走过来，然后就。过了马路，然后钻进这个很有味道的一个街区，看到它了哈。春若精品咖啡，
1: 春若精品咖啡，好，这个推荐给大家。
0: 是，
1: 好，那再来也是在屏东市里面。
0: 好，这屏东市里面
1: 冥想路了哈、
0: 这是冥想路这边哈，这个叫 Mini Cory Cafe 哈、
1: Mini Cory Cafe
0: 对、小秘密，它是比较走这种动物珍奇动物标本。的这个方向
1: 啊、
0: 就除了说除了说这个咖啡跟一些美食之外，就是它的里面的收藏的一些动物标本，对，这个是这个带小朋友去哈、还蛮好的，其实它不止小朋友啦，
1: 还
0: 是一些看我们的，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年轻人会出现在里面哈、所以它等于是两种族群通吃，
1: 当然有，
0: 对，
1: 那它这边也蛮多特色的这种风味的。
0: 荔枝，荔枝风味啊，青苹果风味的咖啡，
1: 对
0: 对，
1: 荔枝风味，还有蔓越莓多多，
0: 蔓越多多，
1: 香橙、蓝橘、柑橘，
0: 哈，
1: 嗯哼，好，这个都是蛮有特色的在地的啊，这种餐咖啡馆
0: 哈，是，
1: 好，那再来我们带大家小旅行之后呢，就是我们总编的每一期的特别企划
0: 哦，
1: 那因为现在已经是放暑假的时候了，这个放暑假很多家长呢，一定都会蛮伤脑筋的哈、那当然呢，有一些可能比较家境比较不错的，可能都会安排去出国啦，去做旅游哈、那所以呢，这个怎么样让小孩子在这个暑假好好的放电，然后大人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好好的放空呢，这个就是我们总编帮大家准备的暑假来去亲子友善餐厅哦。哦，这个也真的总编真的很花心思啊，怎么会这样想的？
0: 对啊，这个如果你有小孩，你就知道这个题目真的对你非常有帮助。
1: 对
0: 对。对，那我们这次选了好几个，第一个就是跟新闻大哥之前我们上次谈的那个淡江大桥有关的哈，这个是在淡江大桥的附近，但是它在巴黎这一端，
1: 巴黎这一端，对，
0: 是在巴黎左岸，
1: 这
0: 家叫 Tong Up Cafe 哈、
1: 嗯，
0: 这个是走这个叫英式餐馆风格的这个路线的一个、一个馆。

0: 英式的哈、
1: 哦，而且他已经在这边十年了哈。
0: 哦，是是是，
1: 不是新店，它是一个旧店，
0: 它已经算是一个旧店了，
1: 但是
0: 老店了。
1: 对，但是我们常常在淡水这边去拍那个什么那个淡阳大桥，
0: 对
1: 对。但是你从巴黎这边拍过去是另外一份风，
0: 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不同的那个感觉。
1: 对，那这家餐酒馆它的最大的这个它的优势就是，哎，它是拍淡阳大桥的第一线。
0: 哦，就那个海岸线第一排这样子。
1: 对，它还可以带一点前面的这个巴黎左岸的绿景哈、哦、进去哈、哦。对，那这个地方
0: 看起来，靠从那个你们拍的照片就可以知道哈、哦。
1: 对，
0: 它可以在户外哈、哦、去啊享受这个户外的这个咖啡，然后欣赏这户外的景色这样。
1: 是，当老板他是重机迷了哈、哦，所以最早他在中山北路是开了个以重机为主题
0: 的
1: 这个咖啡馆哈、
0: 哦哦。是，
1: 对，然后后来因为自己也有小朋友了哈、哦，那后来也是一个机会，他就到这边，那十年前就来这边开了这个 Town Up Cafe 哈、
0: 嗯，
1: 那这里面呢，就是我刚刚讲，因为我们这是六小孩嘛，就是
0: 对
1: 亲就是一个亲子游，对亲子游嘛、
0: 嗯，
1: 所以它这里面这是一个比较不一样，是它在一楼的部分哈、哦，就有很多的这个，你看这个到二楼了，二楼有些梦幻、有一些什么梦幻小屋区，
0: 对，
1: 还有什么沙坑区，哦、还
0: 有
1: 换装区哈、
0: 嗯
1: 哦，就让大人小孩都有专属的一些空间哈、
0: 嗯
1: 哦。而且它的在餐点上面，其实对这个小朋友来说是对亲子客来讲是非常的友善的哈、
0: 哦。所以它这边可以让客人去换装
1: 啊，换装对
0: 打卡这样就对了
1: 对
0: 哦，
1: 是
0: 哦，就是这种英伦式的哈、哦，
1: 对，
0: 可以把自己装扮一下这样子。
1: 是，
0: 哎，这个也是一种体验性的经济哦，
1: 没错，
0: 嗯、
1: 对。那我刚刚讲那个以食物来讲，它有很多那种炸鱼薯条、啊
0: 嗯、炸鱼薯条
1: 对，然后意式炖饭啊，披萨啦，还有一些这个小朋友专属的这样汽车餐盘哈、
0: 哦、啊，汽车餐盘，哎，这个对小朋友是也很有吸引力、哦，
1: 对，很有吸引力啊，嗯、对，这个还有一些、
0: 哎，这真的很少见的汽车餐盘这样的。
1: 对，它等于是重机去结合这个亲子空间，
0: 嗯、
1: 啊、
0: 嗯，
1: 对、
0: 嗯，
1: 两个课程都抓，
0: 都抓哈、哦。
1: 而且
0: 你们照片里面还是有重机哈、哦，
1: 还是有重机的元素在，嗯嗯、
0: 还是有哈、哦。
1: 它把它分楼层嘛，
0: 嗯、
1: 一楼重机，二楼就是小朋友的那个哈、哦，就是亲子区。
0: 对，它是在巴黎大坎里哈、哦，观海大道。哦，等于是第一排了，我知道。
1: 第一排
0: 大道
1: ，7-Eleven 的旁边。
0: 哦 ，7-Eleven 旁边。哎、欸，我那一天才去 7-Eleven，
1: 就是
0: 坐了一个下午，哎、欸，没有注意到他。
1: 哦、他就在旁边，
0: 因为他可能是晚上才开，是还是怎样？
1: 没有啊，这个应该是早上11点到晚上9点半。
0: 是，下次也要去看看。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回来，我们要送三本的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下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金亮杨总编带来的七月号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总编呢，照惯例呢，也都每一个月都会带来三本当期的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幸运的听众朋友齁。那我们固定在第三段一开始的时候呢，啊，来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哦。好，赶快拿起你的电话打23712920 23712920齁。那我们只有三本的这个机会啊，那只要三本啊，这个三位听众朋友啊，这个额满的话，我们就不再接电话了哈。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哈，就是说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把这一本杂志拿回去，我们下了节目就会把这个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哦。所以呢，你随时啊有时间就可以转过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把这一本啊我们杨金亮杨总编每一个月精心策划的这个精彩的内容拿回去看。那虽然我们每次都讲哦，它虽然薄薄一本，可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图文并茂，图文并茂。所以如果说你幸运的这些听众朋友你看完的话，也许可以传阅哦，让你的好朋友们家人们呢也可以来看看这些精彩的内容哦。好，那我们这一期的特别企划，我们的总编呢特别带大家齁这个来做一个这个夏日的亲子游齁，带大家到一些友善的餐厅去让小孩子放电，让大人放空齁。那我们刚才第一个介绍大家到这个巴黎左岸齁，这个英伦骑士风的餐馆齁，来欣赏淡江大桥它这个 Tom Up 咖啡齁。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到了张老师的家乡齁，彰化齁。哎，我们总编有找了一个素洗衣齁，这个有数百坪的自然草原齁，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咖啡餐馆啦齁。
2: 对，好，这一家素洗衣素洗衣素洗衣念快就是素洗齁。
1: 对，
2: 就是，
1: 我刚才还在问总编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2: 是
1: 那就台语也过台语的素洗
2: 齁。对，他在皮头齁，在彰化皮头。

0: 桃，皮头这边也是，虽然是彰化最南边的哈，靠近溪头大桥这边的哈，那他这个这个素席的这个老板呢，他是他们家是做这个植栽出口的生意的嘛，所以呢这块地呢，就是他们自家的，就是来种很多的树的一个地方嘛，
1: 对，农地，
0: 那他这块地刚好在路边哈，在这个漳水路边哈，那这个老板呢，他叫做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叫啊，名字突然没有把它记起来OK， 好，反正雅文啊，郑雅文，对，郑雅文他等于是本来在台北做社区辅导啊，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返乡之后呢，就在自己的家的土地上面，就在本来这一块1500平的这个地上面的一个本来只有铁皮屋的一个地方，他现在把铁皮屋弄掉，然后重新盖了一个房子出来哈，就是一个这个算带有轻工业风设计的一个木屋哈，对，而且它里面空间非常大，
1: 对，空间非常宽敞，
0: 所以它现在就在里面，就是一个很素席的空间里面，
1: 素席也空间，
0: 去经营一个餐饮的空间，
1: 对，餐饮空间，
0: 对，那素席之外呢，主要是我们刚才讲这个是亲子嘛，所以它对针对设计对大人之外，对小孩也设计了很多的这个菜单啊，比方说他现在最里面最热门的是这个叫咖啡机儿童餐啊，
1: 咖啡机啊，
0: 这是他们这边去这边的儿童的就一些小朋友最爱啊，对，然后他还会去这个搭配一些这种风味的配料哈，气泡饮啊，果汁啊，茶饮这些哈，不同的一些巴斯克啦，
1: 还有意式披萨哈，
0: 对，那这些都是为了去这个迎合小朋友的口味哈，对，所以到这边来，除了说这个里面很棒很素席的室内空间之外，那外面还有很大的一片草坪，
1: 对，可以让真的是遛小孩
0: 让小孩去放电，
1: 真的是放电的好所在哈、
0: 对，这个地方还蛮值得，蛮推荐大家来，主要是它室内空间真的很舒适。
1: 对对对，如果说外面太热的话，就到里面来这个用餐，然后可以下用一些冰品啊，哈、它这边也蛮多，也有冰淇淋、布朗尼啊什么之类的哈、好，这个是这个素席一哈、在皮头漳水路一段70-2号啊、好，那我们书已经送完了吗？杂志送完了吗？好，那我们就不再接电话了哈、大家先恭喜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们的手脚真的很快哈、快到我都有一点点的讶异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来第三个特别企划的点，在南投了，来到南投了。
0: 是在南投日月潭旁边哈，日月潭旁边，他是在那个义达哨，就是在对面，就是在我们日月潭最热闹的那个商街的对面哈、
1: 对，
0: 就是在湖的对面啊、就是义达哨，义达哨这边他一样有个老街嘛，我们常去那边上老街上码头之后，一样会沿着那老街去，
1: 对对，去逛一逛，
0: 逛一逛哈、那从老街再转一个圈进来、你会发现里面有个像古堡一样的建筑物，
1: 这个我倒是从来没有注意到
0: 这个
1: 真的是古堡它真的是一个古堡，
0: 对，像古堡一样建筑，
1: 四层楼
0: 、而且它是现在是由那个丽丽温德姆就丽丽集团，
1: 丽丽集团
0: 就把它打造哈、对，去规划出来的哈、那这里面一样有12个主题区，就针对亲子去规划了12个主题区，
1: 它的名字叫鲁鲁扎扎咖啡亲子馆，
0: 咖啡亲子馆，对。对，
1: 鲁鲁扎扎
0: 哈，它也是一个原住民的语言哈，那里面有12个主题的游戏区嘛哈、超级好放电的一个地方哈、那12个呢，小火车还有是电动车赛道、还有安全沙坑哈、来模拟城市啊，办家家酒等等等等的哈、对，那这个是对它这个全日营业哈、然后全课程的餐饮哈、不止小朋友它里面对针对大人，主要是它的那个红烧牛肉面还不错、听说还不错、
1: 是，
0: 还有一些南投在地的一些炭烤，一些美食哈、所以中式还有西式料理也有。
1: 对、
0: 对，
1: 那这个因为它有整个四层楼哈、所以这个整个场地非常的宽广，
0: 空间很大，
1: 非常大，空间很大，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游戏区
0: 是，
1: 所以这真的是很适合小朋友去放电。
0: 对，而且算力力集团在规划，我觉得他们都做得很用心。
1: 对，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是专家了，
0: 没
1: 错，然后已经是专家了，
0: 对对 对, 对，然后很用心的在做这个在地的复生，这蛮值得推崇的。
1: 对对对对对，而且看起来这些美食哈啊。

0: 这个餐饮呢，也都是蛮值得去品尝。
1: 嗯，对，
0: 哦，所以也推荐给大家鲁鲁渣渣咖啡亲子馆哦。下次如果到日月潭去的话，去带小朋友去啊、放个电哈、哦，去吃个美食这样子哦。好，接下来呢？
1: 好，我们到南投，到
0: 台南
1: 上化哈、
0: 哦，
1: 到上化这边哈，
0: 上化哈、
1: 哦、也是台南县的一个。
0: 从南投来到台南上化，
1: 对，到台南上化这边来。
0: 台南有一家叫做大窝跟小宅的意式餐厅。
1: 大窝与小宅哈、嗯，这个是、嗯、这个是吸引很多南科的新贵哈，来这边你就会发现这个课程有点比较不一样，
0: 嗯哼，
1: 对，可能开好车带小朋友来了一个地方，对，
0: 可能都很多电动车，哦，上化光复路208号，
1: 对，然后它这个在这光复路旁边哈，其实它就本来就是它就是一个白色的建筑物哈、
0: 嗯，
1: 几年前看还是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树还没有这么茂密啊，现在树已经很茂密了，
0: 嗯、而且、哦、都长得很高了，
1: 长得很高了哈、嗯，而且开始在爬到这个建筑物上面去哈，
0: 对，
1: 有点有点像那种三化市区的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哈、
0: 世外桃源，
1: 主要是老板自己也有这种美术的涵养，对，那所以他就打造出这个像迷路森林一样的童话情境的一个、一个意式餐厅，对，那这个针对小朋友呢，还有一些这种很特别的规划，因为他自己女儿也很会彩绘嘛，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他女儿的彩绘的手作的创作品哈、然后还带着你去这个探索，带小朋友去探索这种星空，或者就是去外太空哈、或者去秘密基地里面
0: 秘密基地这个小朋友最喜欢，
1: 对，然后爸爸妈妈还可以陪着去读绘本啊、各方面的哈，对、然后吃的话呢，还有就夏威夷披萨啦，各方面哈都有哈，
0: 他的那个披萨还是很蛮特别的，
1: 对，他的拿手绝，他是他的拿手绝活，对，
0: 他的
1: 披萨真的是我们的记者是非常推荐的哈，就是除了说那个饼皮之外啊，饼皮很厉害之外，主要是他的那个有一些沿袭这种意式的正统做法的一些红酱啊、松子青酱这些都还蛮不错的
0: 啊、是，
1: 不是小孩喜欢吃这个。对银发族来说也
0: 对
1: 也
0: 蛮不错的，
1: 祖孙三代一起去旅行、
0: 对，没错，亲子游哦，亲子游的好地方
1: 是
0: 这个是台南上化大窝与小宅意式餐厅哈、
1: 是
0: 好，那我们就来到高雄了，到台南当然一路就会到高雄，高雄诶这个也是一个蛮特别的这个餐厅空间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啦。
1: 特别是特别在连那个名字都
0: 对，
1: 都很特别，
0: 我觉得这名字我也觉得很难念。
1: 二木演武
0: 哈哈，
1: 对，
0: 这个应该有一些意思吧？
1: 有一些意思啦，对，那我们就不特别去那个，因为它主要演武嘛，就
0: 对演武就是演武许吧，我就会想到演武许。
1: 对，这个老板呢，他是以前是空服员哈，以前空服员啊，所以这个所以因为是空服员嘛，所以对一些餐饮啊，对一些这种美食各方面的品鉴都还算不错，
0: 对，有他的品味的，
1: 有他品味，所以他这个二木演武是很特别注重这个五感哈，对，让在视觉各种感官方面哈，
0: 对，五种感觉
1: 会让你有不同的感觉哈、
0: 那
1: 针对小朋友，他们有恐龙托盘，这是他的特色哈、
0: 对，恐龙托盘，
1: 这以前还没有，没有，以前有，他收把这个东西后来有，后来没有做，但今年七八月他又再度让这个恐龙托盘。这个出来
0: 重新复活，
1: 重新复活。那这里面同这个恐龙托盘上面有它会有很多除了美食之外呢，还会有请那个这种跟恐龙有关的装饰，还会请魔术师
0: 还要请魔术师
1: 来，所以这个恐龙托盘等于说你这个带小朋友来哈，它有不同的这种体验哈、除了吃之外哈，
0: 这个是在林雅区林泉街，
1: 对，林雅区的林泉街上面，
0: 二
1: 木演武。
0: 二木演武、好，再来我们就来还是在高雄哈、
1: 对，
0: 这个是在盐城区阳明
1: 山区哈，这个盐城区的、
0: 莱恩咖啡，
1: 对，在盐城国小的后面那个地方、莱恩咖啡哈、Ryan 哈，对，
0: Ryan，
1: 我们刚刚前面的这个前面的老板是这个空姐，以前是做空姐，那这个老板呢，以前他是做百货公司的柜姐
0: 哈、柜姐，
1: 对，柜姐跟他工程师的那个莱恩爸爸哈、他们一起去。打造的一个空间哈、对，然后这个他这个除了亲子之外，还有这个针对孕妈咪哈、就是你在有身孕的妈咪
0: 哈、
1: 有生命的妈咪、的妈咪哈、去做一些这个规划打造，所以里面有什么抓周派对啦、亲子派对里面都有，而且他这个是台湾少见的叫我们叫 一站式全方位的派对包场企划、哦、
0: 好，
1: 对，从场地餐饮各方面都帮你打造好、嗯哦、
0: OK，
1: 这个是莱恩咖啡。
0: 好、哦、那我们就来到名人会客室咯，这一次呢是财经主播叶余林的购物经验谈。好，那因为时间不多，我们请总编直接跟大家介绍。
1: 好，大家上叶余林是我觉得很就是财经主播里面很认真的一个财经主播、嗯、因为早上还听他节目齁、嗯
0: 哦、
1: 对、
0: 哦、
1: 那最主要是他自己还考了一个证券投资分析师的这个证照齁、
0: 嗯
1: 哦、对，那他现在其实是住在这个阿公阿嬷早期在日本在士林留下来的一个老公寓里面齁、
0: 哦哦、
1: 对，他有购物计划但是还没有展开，为什么、嗯、因为他说他是那种希望生活有余裕的人，所以他希望去赚先存够到自备款三成先存够了他再下手哈、
0: 嗯、
1: 但他还是一直有在看房子哈、
0: 嗯、
1: 对，那这个他以前这个从东吴大学开始毕业之后
0: 气管系
1: 哈、
0: 哦、
1: 对，你看他数学就很好哈、
0: 嗯、
1: 对，当时我后来就觉得要走媒体这个方向哈、
0: 嗯、
1: 他们家是在新竹哈、嗯、自己就有房子哈，所以以前是住五层楼的那种独店独栋拓天，
0: 嗯，
1: 不过后来读书的时候到台北来开始租房子哈，都是那种、嗯就是变成这个一个从住独栋的一个少女哈，然后变成住这种，很小很小的隔间的这种雅房的这个学生哈，所以他有不同的一些思维哈、
0: 嗯，
1: 不同的一些感想哈，
0: 是，
1: 所以他对他自己未来会买的房子，就是说如果然后他存满三成投机款，他就买了房子的时候，
0: 嗯、
1: 他就有一些构想了哈，对，
0: 嗯，
1: 所以这个。这个他现在也开始在
0: 都有在看房子
1: 在看房子哈、
0: 嗯，
1: 然后在最主要是怎么存三成哈、
0: 嗯，
1: 他会做很多资金的这个搭配啊，因为采访的关系，所以他会去访问到很多财经专家，还有一些企业老板，
0: 嗯，
1: 那采访就变成一个元素了，
0: 嗯，
1: 里面很多人会告诉他怎么去做怎么做，
0: 对，
1: 就
0: 他会。在那个工作当中学习这样子，
1: 而且最主要是稳健的纪律
0: 哈、嗯，
1: 就是投资的时候他有一些稳健的纪律，
0: 嗯，
1: 这是他的这个一些好一些建议。
0: 是，
1: 那未来呢，他还是会买台北市中心的小宅，
0: 好、嗯，
1: 他会选择留在台北市，因为台北市毕竟这个。交通方便，
0: 嗯，
1: 工作机会多，购物多元哈、哦，很多丰富的活动哈、
0: 嗯
1: 哦，就是说你从这个生活一直到你的精神的提升，
0: 嗯，
1: 都会比其他的城市来的方便，
0: 嗯，
1: 所以他没有说要回到新竹去买，他一定还会在、哦、未来
0: 还
1: 是会
0: 留在台北
1: 买房子，
0: 嗯、
1: 对。
0: 嗯嗯，
1: 是他，
0: 所以他的那个观念是蛮正确的哈、
1: 哦。对，
0: 因为就是说自备款你一定要存够、嗯，最好是三成，然后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中会跟大家建议的33的原则
1: 哈、
0: 哦。就是说你后续的那个房贷最好也是大概你说家庭收入的三成这样子哈、哦。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好房网总编辑杨清亮带来的哈、哦，这个非常精彩的内容哈、哦，每一期呢都是他精心策划。那刚才我们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恭喜你们，你们啊、可以获得我们总编的这一本啊、好房网啊、哦，七月号。那记得哈、哦，找时间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我们待会下节目就会把这三本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上面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清亮。总编辑的一个分享，谢谢，
1: 谢谢大哥，
0: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

0: 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00，104.1兆赫。
11: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暑假到了，不知道大家怎么安排自己的假期哦。那尤其现代人呢，是人手一机的时代，所以大家只要一放假呢，就会被手机绑架哦。那可能赖在沙发上滑手机啊，就可以一整天都不用出门哦。那就算出门呢，也常看到大家是盯着手机荧幕看，没有办法活在当下。那久了呢，就会养成习惯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是否有计算过你一天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间有多长呢？那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聊聊现代人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网络成瘾。那节目中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宜兰县政府心理卫生中心的张家俊督导，他要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健康使用网络，找回自己的生活平衡。Hello， 家俊。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是，其实讲到现在人就是机不离手，但的确很大部分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形态有很大关系。
12: 是，
11: 对，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啊，或者是一些人的交际的往来等等的。那所以我们需要仰赖手机来处理很多的事情，那手机反而就成为我们最好的这个像是情人啊或是伴侣一样。对，有时候这个相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就是说这个分开一下子可能还会出现这个分离焦虑。对，那家俊你怎么看说哎，我们现代人这种网络成瘾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
12: 其实如果我们要讨论成瘾的话，这不是只有手机啦，像我们不管是烟啊酒啊，甚至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毒品啊这一些，我们在讨论成瘾的时候其实会看三个面向。
11: 是，
12: 第一个是它的使用的时间，就是它的使用时间是不是一直在增加，甚至它可能就是像刚主持人讲到的机不离身，就是它一定要在身上，一定要在网络世界里面。那一旦你剥夺了它的网络，剥夺它的手机，它会变得很焦虑很生气。
11: 是，
12: 对，这就然后最后一个是它甚至是已经影响到它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它的课业工作或是 人际关系。嗯，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其实知道他应该要放

0: 下手机，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然后只要一拿开手机就变得很焦虑很暴躁，而且这个行为他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睡眠啊、饮食啊、上课啊、工作啊、嗯、甚至他也没有办法交往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交朋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留意到他是不是真的已经过度的使用网络，甚至有成瘾的状况了。
1: 是，的确，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人的通病，因为讲到这个情绪的问题，我觉得现在人好像比较没有耐性。
0: 嗯，
1: 对，然后就是变成说有时候他在用手机，可能你跟他讲说哎，你今天好像使用的有点多，
0: 嗯，
1: 可能他还会生气，觉得说我才刚用而已，那实际上他可能已经用了很久，他自己不自觉。
0: 嗯，
1: 对，那这就是像刚才嘉俊讲的说，诶，这个时间是不是一直在增加，那是就一个判断你是不是有成瘾行为的一个依据。哦，
0: 是，
1: 那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真的下班了，有时候说诶，可能要忙一些家务，那可能好不容易有机会坐下来好好休息，其实也没有真的在休息，因为手机马上就拿出来了，然后就开始进入这个类似他的精神时光屋一样。对，就是诶，当你回过头来看时间，诶，怎么突然诶，那一段时间我到底在干什么，怎么突然消失了一样。对，那是不是现代人常常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0: 对啊，因为他其实这个跟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社群网站或者是短影音，或者是我们不管是在玩手游的时候，它都有一种特性。我不知道说刚刚主持人有讲到精神时光屋嘛，就是很像你一进去你就是时间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它都是因为这一些东西它的特性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个花开会是什么。
1: 哦，
0: 对，你看我们在打电动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滑短影音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完这一则你往下滑，你不知道今天演算法要给你什么，或者是你在玩手游的时候，你在开角色的时候，你不会知道你下一个角色到底是你今天会变成，就是你今天会变成欧洲人，还是你还是非洲土著，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会滑到 SSR 还是你就是一些就是普卡。对，所以那个东西会带给人一种就是你永远都在期待，你永远都在不知道说诶，下一个角色会更好，下一个端影会更好笑，你永远都在期待这件事情。那这个从大脑的机转来说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大脑不断在接受这种短短的多巴胺的刺激，一直分泌。对，那就会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他很需要在这个里面，他没有办法被抽离，所以他一旦离开之后，他的这一个刺激就是给他快乐的来源消失了，他马上会觉得我现在好焦虑哦，我不知道做什么。对，那但其实就会像是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在吃东西或者是你很累很累的时候，你很想要喝一口糖水，但你喝完之后其实你会更渴。
1: 对
0: 对，因为其实喝白开水才是最好的，
1: 是，
0: 对，但是你喝了糖水之后你可能短暂快，但是你其实会更渴。或者是说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叫开胃菜，它顾名思就是要让你觉得诶，我好像有点胃口可以去吃主菜吧，
1: 是，
0: 可是那个主菜一直不来，我们就一直在开胃，就是滑短影音啊、抽手游的卡片啊，其实都有点像是这种概念，就是我们不停的透过这些小小的东西一直在维持多巴胺的浓度，可是我们其实没有一个真的稳定的，我们没有办法真的踩刹车，我们没有时间去消化这一些快乐，所以它也没有办法累积，它就是一直消失一直消失，所以你就需要一直停一直填一直填一直填，所以你的大脑就很像是一个就是很需要很多不一样的快乐的小怪兽一样。那这一些即时回馈甚至会消耗掉我们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努力读书或者是工作几个月才能看到成果的这一件事情的耐性。
1: 嗯，
0: 就我们会变得很没有耐性，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嘛，好像有些人他到最后社会是他其实没有办法真的好好的去做一些事情，因为他在网络上的这些快乐太容易得到了，我只要滑滑手指头，我只要氪金下去，我就可以得到那一个短暂的愉悦。
1: 嗯，
0: 对，那我自然不想要再去花费更多的脑力体力去获得那一种比较稳定可是我比较慢才能拿到的回馈。
1: 的确我觉得现在就是一种速成文化，就是说包含说现在有一些就是短视频也好，对，大家好像会变成说 我们讲说以前我们还会去电影院看电影，
0: 嗯，
1: 现在看电影的人好少，因为大家不愿意去花那两个小时去看一个完整的影片，嗯，他们宁可花，我5分钟、2分钟、3分钟，我就可以知道一个剧情的。

0: 逻辑。
1: 是，
0: 然后我那一天我第一次打开短视频，因为我想要了解说为什么这个短视频这么吸引人，就是现在很流行，就是有些比如说可能退休的人员也好，或者是一些有些人闲在家没事，他可能就会开启短视频。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去疑惑说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吸引人，我就去看，就我看了不得了，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影像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可以就是一个故事它可以就是这样子一直跳着讲，然后非常节奏非常的快，好像用快转的方式在讲这个故事，
1: 是
0: 然后他们可以看的就是目不转睛，对，就是好像整个注意力都被它吸引住，
1: 对
0: 那我觉得很可怕，因为我会觉得说好像大家会慢慢停止去思考很多事情，然后就是会对很多事情没有耐心，所以就会像刚才嘉俊讲的，可能现在人会觉得很容易空虚，
1: 对，
0: 或是很容易感到不知足不满足，对，那想要获得很快速的短暂的快乐这样子，那这长期下来到底会对我们带来什么样实质的影响呢？
1: 其实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一些现象，它在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爆米花大脑，
0: 是
1: 就是我们的大脑已经非常习惯跟适应了这一种高频率的、快节奏的，然后我们可能几秒钟就可以得到快乐的刺激，所以我们的注意力模式就会改变。我们以前可能我们可以想象在远古时代，在那种就是打猎时代，我们的人类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盯着整个大草原或是整个环境里面，我们要去找那些蛛丝马迹，去找看哪边可能有猎物，我们要去闻味道，我们要去读空气，才知道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打猎，我们要怎么维护自己的安全。这些东西在当到走到一个最极端的状况，就是我们现在所有都不需要了，我们就是只需要在这个荧幕里面，然后去获得这些刺激。那所以回到现实当中之后，我们的注意力会变得非常的短，
0: 对，
1: 就是可能我们只能看个两三分钟，然后我们就受不了了。所以刚刚就是主持人提到那一些短影音里面嘛，它有很多什么十分钟看完什么故事，
0: 对
1: 我看一个奥本海默，我要坐在那边三个小时，我要去感受就是奥本海默他从一开始对科学的狂热，到他最后做出核子弹本来很快乐，到最后他发现他其实是人类的杀手的，这整个情绪的过程，我们整个思考的过程都消失了，我们就只知道说他发明了核子弹，他是坏人或是他是好人，
0: 是
1: 对，就是变得非常的简单，对。那所以说他在现实生活中，我就变成是我们好像也比较没有办法跟人这样子好好的累积，
0: 对
1: 对，然后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念书，我们没有办法听演讲，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听别人讲话超过三分钟，对。那尤其是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又真的很着迷在社群平台的时候，社群平台的演算法它有一个状况，是因为它需要你黏着在上面嘛，所以它一定要推播你很多让你能够产生情绪的东西，那这种情绪就不会只有快乐，它可能会有很多焦虑啊，可能会有生气啊，可能会有比较心理啊，比如说我们就是看一看，为什么我朋友他过得好像衣食无缺，他怎么开这么好的车子啊，女朋友这么漂亮，男朋友这么帅啊，怎么在做什么很厉害的生活啊，或者是我们就会看这个网红跟我差不多年纪，他怎么都在出国啊，坐商务舱啊，对，就是你会越来越焦虑，然后发现说我自己好像怎么好像又没朋友，生活过得不怎么样，然后就会变得好像又有这种更孤单更焦虑的感觉。
0: 我觉得这有一点像是结果论，就是很多事情大家都变成是用结果论去定义它，可
1: 是
0: 大家并不去了解说他怎么会成今天怎么成为这样一个人的过程，大家比较少会去看到那个过程，
1: 没错，
0: 是那这个现象的确我们刚才也提到说现代人会其实会很空虚哦，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大家常讲的就会是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比如说表面的时事议题，那聊天也会是比较片面的，比较没有办法去聊到比较深层内心的一些比较深层的思想的交流，这方面的东西反而比较少哦。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独处好像也是一种选择，
1: 是
0: 对，
1: 是，
0: 但是独处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现代时代 AI 很方便，对，那有些人独处的时候 哎，不知道找谁聊天，就找 AI 来聊天。对，那现在各种 AI 的那种 APP 软体非常的多，那有些甚至可以聊你的生活的

0: 一些分享啊、私事啊，都可以来问这个 AI。对，但是这个长期下来，会不会其实也是一种新形态的风险跟成瘾的状况呢？
1: 确实，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开始有观察到，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前阵子就已经有新闻在讲，就是好像日本吧，已经开始有人他想要跟他的 AI 情人结婚。对，确实就是 AI 它可以提供你这种很及时的陪伴跟安慰嘛，因为它就是会一直附和你嘛，如果你跟他说你讲不对，他马上就会修正嘛，如果说你说你讲得很好，你可以多说一点嘛，他就会多说一点嘛，而且他都不会生气耶。对，所以不管，可是不像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跟其他人互动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妥协啊，会需要磨合，会需要包容啊，可是我们要想哦， AI 虽然可以这样子讲话，可是他那些话他不是从一个人说出来的，它背后其实就是很多数据跟演算法。
0: 对，
1: 它是透过在网络上面收集这一些，就是集合数据去找出一个他觉得他可以给你的最好的使用。像我这次啊，分享一个经验，就是像我这次刚出去玩，然后我都会问 AI， 就是请 AI 帮我排行程，或者请 AI 告诉我说，这段路我要怎么去比较方便。后来发现，AI 真的还蛮常骗人的，就是它的讯息还是没有我们自己在收集，或者是我们自己才知道我们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去体验。那他给的东西确实如果只是很表面的东西是有用的，
0: 对。
1: 可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要比较深度的去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 AI 其实就比较难帮上忙。那如果说我们很习惯就是这样子跟 AI 取暖的话，也许你短时间有觉得你被疗愈啦，可是其实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自己好像就会变成是被困在你自己跟 AI 的世界里面，因为你也没有机会去跟别人吵架，
0: 对，
1: 你也没有机会去了解，原来这个世界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对，那自然当你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哇，这个世界又变得很不一样，然后可能你很容易会遇到挫折，那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就又回去 AI 那边，那就变成是有一点就是这个鸡生蛋蛋生鸡，就很难解脱。对，那变成你就只能依赖 AI， 你相信 AI 才是对你比较好的。像我那时候看那个笑话，就是有人说他就跑去问他的那个他就跟 AI 讨论他要怎么写论文，他讨论完之后跑去跟指导教授讲，然后指导教授跟他就是说，你这边写的不好什么的，然后他居然跟指导教授说，可是 AI 说我写的很好。
0: 天啊，这个应该会被挡掉吧。
1: 对啊，
0: 好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AI 的确帮我们工作上解决了一些不少的麻烦，比如说有一些流程上面我们可以需要 AI 来帮我们进行流程的整个重整，然后提供我们一些在做法上可能更快速更有效率来怎么去进行这件事情的整个流程的安排哦。但是也不能过度依赖 AI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一种情形是说，如果当我们什么事情都问 AI 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渐渐也就变成我们没办法为自己很多的事情来做主跟负责任哦，那变成什么事情都是AI 讲的就对了，对，那这个就会是一个我们在判断一个标准的时候它的对与错可能就会模糊掉了，所以过度依赖 AI 呢的确会让我们面对现实会有一些状况哦，然后反而很难在这个选择上来做出一些判断。不过在现代的社会来讲呢，网络的确是不可或缺，那我们也不可能说完全不使用它，包含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我们的工作，然后我们的人际交往的部分，好，还有我们现在很多的第一手的消息都是透过网络来知道的，所以这边就要来请教家俊了，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正确以及健康的来使用网络呢？
1: 所以其实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啦，我们的重点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要用网络，我们要回到以前没有网络的生活，其实太难了啦，
0: 真的不可能。
1: 对，所以其实应该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控制我们自己，或是我们得要找到一些自己约束自己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手机或者是 3C 产品的设计，比如说我们把手机萤幕改成全黑白的， 因为灰阶模式对我们的大脑的刺激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0: 哦、
1: 所以它会减少那种缤纷的色彩对我们的兴奋感、
0: 嗯、
1: 对。那再来就是我们也可以说比如说我们在工作或是睡觉的时候把手机开成飞行模式啊，或是放到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这也是一个方式、
0: 嗯、
1: 那再来其实阅读纸本的资料或者是手写记录都还是比较好

0: 的学习方式到目前为止来说、嗯、对、嗯、那另外那设定闹钟啊，设定就是应用程式的限时功能啊，或者是关掉非必要的应用程式的通知，都可以降低就是 3C 产品对我们的诱惑。
1: 是，因为之前也曾经有举办过一些那种体验营，比如说什么24小时不能使用手机、
0: 嗯
1: 嗯嗯、对，然后就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0: 嗯嗯、
1: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嗯嗯、
1: 对。那当然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怎么样来增进我们跟这个现实生活中的这个连结呢、
0: 嗯、因为人其实是很体感的动物，就是我们很需要身体的感觉、嗯、所以最简单最简单跟现实生活连接的方式就是，听众朋友可以试着闭上你的眼睛、
1: 嗯、
0: 然后让你的双脚踩稳，就是你有感觉你整个踩在地板上，然后深呼吸、
1: 嗯、
0: 那你就可以去感觉你的身体，你的呼吸进来之后你的身体的变化，你也可以感觉你的脚踩在地板上的感觉这样子、
1: 嗯、
0: 对。那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就是增加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增加一些有真实触感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办公桌上可以放个疗愈小物、
1: 嗯、
0: 对，可以不管是什么触感都好，软的啊、嗯、毛的啊、硬的啊，那一些就是不一样的质地的东西，那或者是跟亲密的人的拥抱，跟小朋友的拥抱啊、
1: 嗯、
0: 跟伴侣的拥抱啊、跟家人的拥抱、嗯、那或者是、欸、以前我们大家有一段时间突然间就变得很流行嘛，大家就说我们有个小贝贝，就是一个抚慰自己的小东西这样子、
1: 哦、
0: 对，那一些都是让你自己可以感受到这个现实世界的温度跟摩擦力的、嗯、那这一些都会让我们沉淀下来，像刚刚我们说大脑停不下来嘛，就是透过这一些真实的触碰是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慢下来、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可以停下来去消化我们刚刚大脑里面在处理的那些讯息，对，而不是一直持续的把你的整个注意力都放在眼前的荧幕上面、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只有大脑一直在运作，我们的身体是完全没有感觉输入，完全没有刺激的、
1: 嗯嗯、
0: 对。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是要培养就是实体的快乐，我们刚刚大家刚好说到多巴胺嘛、嗯、就是我如果我们只用手机就是手指滑的那个快乐的话，它很短暂，它没有办法停留，因为它没有身体经验、
1: 嗯、
0: 所以我们以前古时候现在都要讲古时候、嗯、去跑步啊，去踏青啊，去跟朋友去喝咖啡啊、
1: 嗯、
0: 逛街啊，聊天啊，或者是甚至是我们有一个兴趣，比如手作啊、编织毛线啊、冲咖啡啊，这一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去慢慢培养的，有一个成就感的方式，那我们就不需要在网络世界里面去寻求慰藉。那像是最近啊，我自己就很喜欢打匹克明，就是我可以一边、
1: 哦、
0: 就是他还是有在用手机哦，
1: 对，
0: 对，但是他其实是我的重点其实是在我要走路，我要
1: 对
0: 就是才能增加步数，或是我要去骑脚踏车我才能种花种的多嘛，那个是实际的用你的身体的行动去换到那个、
1: 嗯、
0: 就是又跟我们只是在手机上面玩不太一样，
1: 是，
0: 对，
1: 这个我也有概念，因为其实匹克明我自己也有玩、
0: 嗯、
1: 我就觉得说哎、欸，这个还不错，至少它是让你有一些跟实际生活的一些互动，
0: 是是是，
1: 对，不会说只是单纯就是在网络虚拟的世界里面，
0: 没错，
1: 对、
0: 嗯、
1: 那像小朋友的教育也是很重要，因为其实前面我们有提到说哎、欸，现在小朋友如果你还可以教育他的时候还好，可是等到他大一点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进入青春期叛逆期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哎、欸，家长要呵止他说你不要使用这么久的网络、
0: 嗯、
1: 或是游戏不要打这么久、
0: 嗯、
1: 可能会引起家庭上的纷争、
0: 嗯、没错，
1: 对，那在沟通 家庭间的这种人际沟通上面、
0: 嗯、
1: 这个家俊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0: 我们其实还是会从我们最一开始的那个关系去讲，就是你们其实最一开始我们其实就应该要有跟我们的家人跟朋友可能要有一些共同的话题，
1: 是，
0: 对，那但是在使用手机上面我们一般会建议说不要直接跟小朋友或是你的伴侣，有时候其实是伴侣、
1: 嗯、
0: 说你就是要直接把它关掉，而是说我们去了解他到底在做什么，比如说小朋友他们可能在玩，那我们可能会凑过去看，哎、欸，这是什么，怎么可以教教我吗，或者是哇你这一关你是怎么过的，你可以教教我吗、
1: 嗯、
0: 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是这种很刻意的做的时候，很多就是啊我爸爸妈妈要玩，那我不要玩了，就像那时候脸书到 Instagram 嘛、
1: 啊、
0: 就是哦
1: 是，
0: 突然间发现脸书都是爸爸妈妈在上，那我就不要上脸书了，
1: 就很害怕，
0: 对，我有 Instagram 啊，我有 Threads 啊，我有其他的社交网媒体啊，我就不一定要用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是从平常我们就怎么样要去跟我们

0: 们的家人维持一个实际的互动、嗯、比如说吃饭时间大家是各自滑手机、嗯、还是其实吃饭时间我们是会分享一下，比如说晚餐时间我们是会分享一下、欸、今天各自的生活工作学校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1: 对，
0: 對、嗯、就是这一些交流都还是重要的，去分享跟回馈我们现实生活中、嗯、而不是爸爸妈妈自己就在滑手机。
1: 对，
0: 那小孩当然也是觉得那我要赶快吃完我也要回去打电动、
1: 嗯、
0: 对，就是缺少那个人际间实际的交流。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啦，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自己的 podcast 就是阿姨不想努力的、嗯、也会有一集是专门讨论怎么跟青少年或是儿童去讨论网络使用风险的节目，这样子
1: 是这个蛮重要的、嗯、也欢迎大家可以上、欸、这个是要在哪里收听？
0: 就是我们直接到那个有 podcast 平台去搜寻阿姨我不想努力的、嗯、都会有、嗯、
1: 是这个大家可以来收听跟关注、哦嗯、不过如果说我们县内民众有这个相关的心理健康的需求或是想要了解更多这个网络成瘾的防治的相关资讯的话、嗯、可以从哪里获得相关的资源呢？因为其实现在我们也知道进入暑假了嘛、
0: 嗯、
1: 那可能小朋友在家的时间比较多，
0: 是
1: 对，那家长在上班、嗯、可能也管不到小朋友在家里干嘛，所以有什么相关的、嗯、资源可以来提供协助吗？
0: 嗯，是就卫生福利部的心理健康司他们有一个网络成瘾的专区，这个专区里面就有一个网络使用的习惯量表，当然也会有一些宣传的单张跟小册这样子、
1: 嗯、
0: 那至于我们卫生局今年度我们其实跟网络成瘾防治相关的活动有包含了就是职语的工作坊啊、正念团体啊、亲子手作啊、报时这一些，对啊、
1: 嗯、
0: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追踪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的脸书，就会有相关的讯息。那如果说大家就是真的发现说自己好像真的有一点被网络影响生活，或者是在网络上面、嗯、其实平常啊不只在网络使用上面啊，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任何就是你自己觉得、欸、好像有一些心理健康议题想要找人聊聊的话，都可以打电话到宜兰县三处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那我们现在是罗东、圆山跟头城。罗东的电话是0395138880，圆山是0392208885，头城是0397701123。我们都会有专人1到5上班时间都会有专人为大家服务。
1: 是，其实今天真的学到很多、嗯、也提醒大家说其实网络本身它没有什么不好、
0: 嗯、
1: 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来使用它、哦、那如果发现说自己一整天滑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不妨从今天开始你就睡前提早半个小时把手机放下来、
0: 嗯、
1: 对，我相信很多人睡前应该都在
0: 滑手机
1: 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你慢慢这样子一天一点点的减少一点时间，你会发现其实生活中会多了很多可以让你体验的事情。
0: 嗯，
1: 对，然后乐趣真的要自己去寻找，而不是单纯的来接收讯息而已。
0: 没错，
1: 对，那今天非常谢谢宜兰县政府心理卫生中心的这个张家俊督导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网络成瘾防治的重要观念哦。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心理健康的相关需求的话，都可以上用我们卫生福利部及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所提供的各项资源。那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哦。那我们下次健康快一通节目中见，拜拜，
0: 拜拜。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陈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时代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民警。在今天的民警节目当中呢，要来这跟咱听众朋友来做伙开讲啊，讲什么呢？来讲到跟咱日常生活上是非常非常有关的，并且跟咱的安全是绝对更加大的关系，就是啥呢？咱的所谓的火灾警报器。咱徛家吼，有这个火灾警报器这個，有的人听到讲，这个名称，阮兜敢那有装呢？今仔日啊，民警邀请到咱真正是专家中的专家吼，来讲看嘛，这个物件到底是怎样呢？民警今仔日邀请到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交情分队咱的小队长李坤龙，来坤龙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咱的队员黄海英，海英你好。
2: 大家好，
0: 是来邀请两位吼来伫咱的节目现场吼，来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到这个徛家用的这个火灾警报器啦。先来请到咱的小队长坤龙吼，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即卖咱目前来讲咧，有一直咧推广徛家一定爱来装嘛。
1: 对对对，新的徛家拢爱装，因为有尤其是迄想要睡厝诶，啊厝外大诶，大部分拢爱装迄火灾警报器。
0: 啊，你这个火灾警报器，你讲一定爱装，这有咱有讲无装会安怎？有啥物诶法则吗？
1: 有，起码有法则。
0: 哦，已经有真正有这个法则，所以就是包括讲吼，咱诶即落个不管你伫外面睡厝，啊，这厝头家爱负责诶嘛。啊，毋过你。

0: 要安那知影伊有装甲无装？迄有个人讲啊，阮一间厝三四十栋啊，都安尼徛好好，啊你即摆要叫我装这個，是毋是嘛？佮等于讲有一个开销，一笔一个开销伫个咧。
1: 啊对啊对啊，是是，因为唔过为着我们民众的安全吼，这是、我感觉这是做需要。就像阮徛我都买 ID 安全无同款。
0: 哦。
1: 啊，即摆阮上叫有哩补助，就是上无一户拢有，上无一粒。
0: 你所有的补助一户有一粒是免费的，
1: 免费的，免费的，会当去各地消防队去领。
0: 啊，够限什么款呢？是咱高雄市民，
1: 市民
0: 只要你摕到户口名簿吗？
1: 哎，什么名簿还是身份证明拢会使。啊，不过是限的，就是阮徛透天的啦，透天的大楼，透天大楼，因为大楼有大楼的消防设备，阮针对的就是透天的。
0: 哦，所以咱这边是针对着讲这个透天的部分哦。哦，咱的乡亲是倒好朋友啊。啊，你呐，卡叔讲哦，包括这个三合院嘛是同款哦。哦，伊这平房嘛，
1: 对，
0: 反正简单讲，就是讲，咱唔是针对大楼加掉这个公务，因为这有另外法规的规定，所以咱是一处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这边，咱是针对着讲透天的部分吼，一户一粒吼，一户会当领一粒，啊，这有限定着讲，户长去领，啊，假是讲要安那怎样讲，哎，我是啊，比如讲。哎，阮爸咧无用，我来念啊！这安尼念会到吗？要什么款的佐证才会当念到？
1: 哦，有，因为一户一粒啊，阮阮有一个线顶的系统，哎，做统计，
0: 对，哎，
1: 你有念过，阮就袂当互你重复
0: 啊。对，这就是我烦恼的讲啊，有的人会当啊讲吼，无枪啦，安尼嘛无好啦。
1: 对，
0: 啊，咱话讲倒转来，就是讲啊，这个火灾警报器，伊到底？有什么好处？伊是安怎使用的？
1: 哦，这唔免，这唔免牵线，这是接电池的。
0: 嗯
1: 啊，因为即卖吼，根据阮的消防局的统计吼，半暝啊十二点到隔工的六点吼，这徛街火警的死伤的人数是较侪。
0: 啊，你当掉的问题吼，你半暝都大多数都尤其徛街的话，拢在困。较济啊，是安怎来发生着火灾？大概的原因是安那？
1: 电器的部分会较济，
0: 咱讲的电线走火，
1: 电线走火，对。
0: 哦，是，所以这个电线走火，公开咱嘛过来先说问小队长者。一般来讲，恁的建议啦，咱的当然的，咱的延长线吼，延长线，你顶头插上者，这本来就是负荷过大，这有可能会发生着咱讲的电线中火。啊，过来就是咱若讲哦，本身因为透天嘛，迄位厝拢三四十栋啊，咱的内底面壁多来的这个线吼，你的建议，你感觉是差不多偌久爱定 Q 啊？迄位厝真正拢四十栋起哩。
1: 哦，对，迄公所拢实在伤老旧啊，伤老旧啊，对。上好是十栋到二十栋，请人来去检查一下，对。啊，上好就是二十栋，上济互你当二十栋啦，应该是爱全部的电线拢爱换掉，安尼是上好诶。
0: 哦，较安全啊。
1: 对，较安全。
0: 啊，这粒火灾警报器咧，你拄只讲伊是加电池诶。
1: 对。
0: 啊，我迄听友在咧想啊咧，啊，这底加电池啊，我们咱一讲到，我们当然换电池的吧。
1: 哦，无，这灯号机诶，电池。
0: 伊算做你电池安尼用落差不多会当动偌久哈？
1: 上袂当5到10栋。
0: 5到10栋。
1: 对，5到10栋。
0: 啊，伊这。咱若讲吼，民众啦，卡叔讲有来领到这个话啊，要安怎安装啊？
1: 哦，这用螺丝锁，还是用一种双面胶来粘，内底拢有胶。
0: 不管是要锁还是要粘，
1: 对，
0: 恁的建议是要用多少对？
1: 哦，房间其实是上好，是因为阮即马消防局补助是
0: 一粒，
1: 一户一粒。啊，问题是上好的方式是大概房间啊走廊。客厅，这拢装一粒，安尼是上好诶。
0: 等于讲每一个空间诶所在，啊，要连要锁诶所在是位在什么所在？
1: 哦，我们面顶有说明书，上好是就是天花板是上。天棚是上好的，
0: 就是咱的天棚顶啦。不管你若有做装潢的话，咱就设在天棚顶啊，连在顶头。啊，那卡数无的拢啊，完全是水泥的话，就双面胶上盖进去这个连起的，
1: 对吧？
0: 哦，这

0: 要安装的所在嘛是有这个撇步，唔是讲吼安尼凊彩咧安装的呢。啊，这来讲咧，曾经捌真正因为装到这粒火灾金宝器吼，装落了后咧，啊，真正有奏效，
1: 哦哦哦哦，
0: 应该是安尼讲。
1: 不止一件啊，
0: 不止啊，你该当来讲一个。
1: 真正有讲隔壁装的哦，隔壁装的啊。伊有感应到，因啊种叫讲，哎、发现徛家起来讲，那隔壁那有火，不是因家己的厝哦，是隔壁的厝拢有感应到。
0: 哦，所以迄粒火灾警报器就是讲，主要伊是咧感应到这个因嘛。
1: 对，重点是因。
0: 哦，啊，你你也看卖啊，你装置了，佫会当救。救得隔壁，所以这公开吼，咱讲实在的啦，即个那正经要买吼，啊，你甲想啦，你这买落，你一装到，你讲那电池要换，啊，五年至十年较好，你换一遍尔呢，对不？啊，其实你好，你直接，咱是唔知偌济吼，啊，唔过讲实在，
1: 几百块啊，几百块啊，
0: 对，这个物件咱主要嘛是希望讲吼会当。保障到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好，你开少少的钱吼，啊，会当有这样尼大的保障哦。拄啊，只小队长，咱的昆龙有讲到嘛，就是讲哦，咱呐讲透天的话啊，咱伫每一个空间，包括讲哦，咱呐讲一楼来讲哦，客厅嘛，走廊嘛，啊，过来就是灶卡哦，对不？啊，这拢会当来加装一粒，所以你啊讲基本咱后天的这个规格来讲呢，你啊一楼差不多三粒，啊当然啦，你啊房间较济，当然啦，一间一粒的话，这真正是咧保障咱的安全吼。啊，你开少少的钱吼，哎，当有这样尼大的维护，这是上盖好。当然，唔单是安尼尔啦，听讲吼，无同款的所在，这个火灾警报器。够无同款的这个形式，啊，这到底唔是讲直接食天下哦？
1: 哦，就是、不好，拍死，
0: 无同哦，
1: 系无同，因为阮即马你推广的大部分拢是阮叫真烟式的，针对烟的烟雾，
0: 嘿，对，烟伤过多，也感觉得到。
1: 啊，像客厅还是声明厅，嘿，还是舒布拉迄种的，都爱装一种叫做定温式。
0: 温、度
1: 也是温度感应伊的温度变化。
0: 啊，不过这两种的啊，当然啦、啊，一种是感应 N， 一种是感应着温度的。
1: 对。
0: 啊，这我是在想，较想无，当然温度你若愈高，你就感应会到。
1: 对。
0: 啊，到底这两种伊的是因为这个所在较有可能发生着这个温度较高，还是安那来装的安尼吗？
1: 因为像客厅交新民厅，这因为冰箱是烟诶较侪，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烟雾啦，所以讲、所以讲，我来建议讲装定温室诶较好，对。
0: 啊，所以呢，灶卡的部分就是
1: 用定温室诶，
0: 定温室诶
1: ，伊用温度去感应。
0: 所以分这两种，
1: 对。啊，一般就是真烟室诶是伊诶。介绍会较俗些看，定温室会介绍会较悬点点，
0: 对，这吼嘛是咱的乡亲是多好朋友，是有听到较有了解，啊，上无你有一个婆婆啊了解吼，你若讲无领过，啊，要来领的话，啊对吼，啊讲到这边领是针对咱是外久会当好了，咱的民众来领一遍吗？
1: 目前是以。用户一户一粒为限，
0: 应该安尼讲。民警印象伫咧十年前好啊，我捌领过。
1: 哦，是安尼。
0: 啊，那十年前领过，到底我十年后啊，我嘛是高雄市民，我会当过去领吗？哦，这可能是爱来了解，因为你等于我是唔知是唔是讲当年拢有迄个扩大。啊，针对着讲，几年后进，几年前呀，着诶，几年后是毋是？当然吼，这可能咱诶听众朋友咧，到时阵咱会当打电话来去咱诶消防局每一个分队嘛，吼。
1: 对。
0: 所以那边你啊，这个是拢爱针对咱消防局每一个分队来领取的，对啊。
1: 对。哦。拢是各地附近诶消防队。
0: 啊，你爱小打电话问一下话吼，真正讲。啊，我五年前有领过呢，啊，即马阁会当来领嘛？吼，这可能爱心。卡电话来，这个分队吼，高雄市哦，咱高雄市地区咱的各分队，你先卡电话甲了解一下，安尼来询问。

也免阁走一抓啦。来，伫只咱上休困者先来欣赏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再阁倒转来这部现场、哦。安排着吴俊怀老师所来演唱《管哪尼啊之恋》。

0: 欢迎乡亲是到朋友到当来咱的节目现场，伫只今仔日民警咧来邀请到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交警分队咱的小队长李坤龙，也交有咱的队员黄海英两位来伫节目当中要来只甲咱听众朋友来讲到这个骑机用的吼，这个火灾警报器。咱顶阶段咱的小队长李坤龙，噶啦，咱听众朋友大概来介绍来。讲到因啊，这个火灾警报器伊所使用的方式，加着地什么所在会当来适合。除了这之外吼，咱继续咧，咱邀请着咱的队员，黄海英呢，海英来节目当中来，再甲听众朋友来讲者。来，海英你好，
1: 嘿，大家好。
0: 来，海英你敢讲者吼，咱拄则是咧讲这个火灾警报器的部分。当然，除了这会当来预防着发生着火灾之外，咱一般来讲，佮有甚么款的方法会当来？

0: 预防到这个火灾的发生，就比如讲，那万不一啊，真正发生火灾，还要安怎来处理的？
1: 万不一发生火灾时啊，阮厝里嘛是会使放灭火器。
0: 灭火器一般咱知影就是讲干粉加泡沫这两种嘛。
1: 哎，对，干粉是算是一般最常见的，不管是透天啊，或者是大楼、大楼，上常见的就是干粉灭火器。
0: 对啊，但是吼，有的民众嘛是无啥了解，干粉灭火器甲泡沫灭火器这两种呢，伊针对的这个火灾是啥咪款呢？火灾会当用啥咪款的灭火器呢？
1: 干粉灭火器的话，适用的范围比较广，A 类、B 类、C 类，大部分的一般的火灾，或者是电器的火灾，这种都可以使用干粉。那泡沫的话呢，是专门针对油类的火灾。
0: 哦，油类，这吼、哦、就是咱的煮食的煮物件，无细气吼太高煮嘞，吼、哦、一定都安尼发起来的掉啊。火灾油的部分，所以得爱用泡沫灭火器。
1: 对，唔过泡沫灭火器清理较困难，
0: 较麻烦，
1: 嘿，较麻烦。技巧嘛，较管。
0: 也就是讲，咱伫灶卡的部分，咱会当放一罐泡沫灭火器，因为伊是针对油这类的火灾嘛。啊，其他的所在的等于讲，咱会当放这个干粉灭火器都会使啊。哦，这东西做一个预防的对啊。
1: 对，唔过佮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有一个强化液的灭火器，
0: 强化液，这是一这种强化液灭火器，伊是针对什么款的这个火灾嘞？
1: 嘛是跟干粉差不多，就是几乎居住住家会发生的火灾，大部分都适用。
0: 啊是啊，那也搁给这种是比干粉搁较好吗？
1: 较好，就是讲伊的优点就是使用的喷的时阵，无迄个粉尘
0: 哦，干粉灭火器，我知处理拢无嘛。
1: 对，
0: 嘿，啊，你讲的多只讲的迄个七种的灭火器是安怎？
1: 看起来是水安尼
0: 哦，
1: 水雾，
0: 算作到时要清较好清。
1: 对，
0: 哦，啊，当然这是针对着讲啊，熊熊来发生着火灾哦，比如讲电线走火，这嘛是算干粉灭火器对当来做灭火的动作啊嘛。
1: 要先断电。
0: 当然，好，不得加这个部分，爱先总开关遐，爱先给关掉。
1: 对
0: 哦，所以你也看嘛，这啦，准吼一寡小小爱物件吼，咱连准拢传入边的话，咱都较免惊遐烦恼啦。当然，卡苏那真正是发生着火灾的话，到底是要先卡电话，还是要先拍火？一般来讲，
1: 其实上重要的部分是话，就是话声。
0: 化声
1: 出来的人
0: 哦，
1: 哎，熄火啊，呢，
0: 火烧厝啊，嘿，火烧厝啊，大家赶紧哎，你若讲你半暝的时阵吼，对吧？啊，然后咧，就是不是讲是看火势大卡势吧？啊，伊迄个时阵看现场的状况来判断，吼啊，当然那假使其他有出来个其他的人，当然一个是爱心拍火，一个就赶紧卡119啊。
1: 对，
0: 哦，这是非常的重要啦。啊，最后吼，够一寡时间吼，啊，是不是够有啥物会当要来跟做一个补充的部分呢？
2: 那是因为即马报案吼，阮的119遐拢有显示啊，吼，显示。啊，问题是，你若用行动电话，伊无都铺伊的地址出来。
0: 电话吗？
2: 对，上好是用你徛个室内电话，伊会当直接显示你的。住家的地址
0: 哦，不是显示号码，是直接显示地址。
2: 对，
0: 啊，你显示号码是拢一定会，只是讲你若准厝内用厝内电话卡是直接显示出来，讲电话号码加掉这个主机出来。
2: 对，所以讲那边报案就是，建议就是用徛家的电话，室内电话，会比你的行动电话更加方便。
0: 哎，即卖是人手一机哦，所以。嘛，爱怎样讲出来？恁的电话放伫对哦。啊，不是讲，这嘛是民警嘛第一遍听过呢。哦，原来是有这款的功能伫个就对啦吼。啊，这当然是嘛是无用着上好啦。啊，不过这咱今仔日所讲的这拢是一寡风火 预防火灾发生的相关的一些知识，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了解。还有什么可以买来跟听众朋友，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比如说我们免费来领到这粒火灾警报器，我们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哈？
2: 时间的限制无，二四点钟，阮消防队拢有人咧值班。
0: 按讲日期咧，敢有讲到什么时阵要查缉，啊，或者是讲数量是不是有限，无就无啊咧？
2: 各分队的存货量无一定，啊，问题是，阮得让先打电话去联络看卖下。哦。啊，但阮大好，阮遐阁有，迄个警报器的时阵，阮得当约时间过去领出来。
0: 就比如讲，符合资格。拢无念过，吼、哦！啊，我来念的时阵，卡叔讲等着咱这个分队拄啊好无啊？咱会当
2: 个约时间，
0: 约时间啊！恁先去调回就对啊，
2: 先来登记安尼。
0: 哦，好好啊，然后再个通知讲咱使用人吼，哎、哦，当徛机关经过来念呢，吼、哦！啊，这嘛无日期的限制，主要嘛是希望讲，好咱的听众朋友啊，咱啊准讲咱高雄市民啊吼。啊，针对着咱高雄市民透天的部分哦，哦，啊，你这段时间你若讲厝内无这个火灾警报器的话，啊，咱就讲哦，政府家啊，有影有咧哦，来推广啊，互咱的听众朋友咧会当安尼安心吼、哦，啊，这真好诶政策啊，啊，这嘛免钱诶，啊，毋过一户只限制一粒鸟，一户只限制一粒，所以咧啊，你若听到讲吼，啊，民警诶节目当中，啊嘛听到咱消防局这边、消防队这边。你甲咱宣导，赶紧的哦，看卖啊，电话先紧卡过，吼、哦、啊啦，假如真正符合资格，会当赶紧去领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直接今仔日面今嘛真欢迎，当然邀请到咱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咱的交警分队小队长李坤龙，也有咱的队员黄海英来节目当中来接甲听众朋友来做位分享哦，感谢两位，谢谢。
2: 哦，谢谢，谢谢。
0: 时间的关系，直接面基嘛，要来跟咱所空中许多朋友讲一声再会，唔通忘记后几回讲这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现在我们继续要讲大乘的通说，也就是菩萨道的要行，要怎样行持。我们请看，菩萨之所乘，菩提心相应，慈悲为上首，空慧是方便，依此三要门，善修一切行，一切行皆入成佛之一乘。现在要趋入大乘道，有不同的根性。那么讲到佛性跟发菩提心的那种殊胜呢，前面已经有讲过了。那你现在行大乘道啊，发了菩提心以后啊，要开始要实践了，不是只有空愿。那讲到菩萨的正行呢，首先就要讲菩萨行不可缺少的这个要素，就是它的重点所在。这个声闻乘跟缘觉乘呢，是通于因果的。那么现在在大乘行当中呢，因地之行呢，叫做菩萨乘。如果在大乘佛法重于果德啊，就是佛乘。因为你因地修圆满呢，那果德就圆满了。这个就是大乘的前提所在。现在从成佛之道呢，因地行来说呢，大乘就是菩萨所乘的法门。现在依这个大乘法门呢，开始从凡夫地啊，要走向成佛的大菩提，也就是要得到一切种智，要入一切的智慧之海啊。那你菩萨行，你不论修什么法门呢，不可以缺少三个重要的原则。现在我们提出来第一个说布施度好的他。第一个，你要跟菩提心相应，也就是你布施呢，是为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种志愿呢，来行布施啊。记得不是说布施我要得到人天福报，我下一次要当有钱人呢，不是。你要跟菩提心相应，这样的布施。第二个，你布施的时候要有慈悲心为上首，也就是说呢，你从慈悲心而引发布施，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要有法空慧为方便，方便就是善巧了。 也就是说你布施呢，你不可以执着我有布施。第二个，有接受你布施的人。第三个，你所布施的财还是东西，这个叫方便。如果没有法空慧啊，你着相布施呢，那没有善巧，没有方便呢，不能处理生死啊。不是说你行布施就会处理生死啊，是为了要趋向一切智慧大海而行布施度。所以要有菩提心相应，慈悲为上首，法空慧为方便，这样的行六度，这样才有办法处理生死。所以菩提心是自愿所在的，也就是你的自愿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你的动机是什么呢？慈悲心。你做事的技巧方便，就是法空慧。以这个三个重要的行门为本，这样修习一切行。也就是你修世间的善法五戒十善啊、哦，比如说敬业三福也好，还是出世间的善法，修四谛十二因缘、戒定慧三觉、八正道、三十七道品，连大乘佛法的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你修四摄法，布施、爱语、力行、同事，还有种种百千的三昧，这一切的善行呢，就是要归入成佛的一乘法。简单的说呢，你有了前面这三个心，菩提心相应、慈悲心、法空慧，那这样一切的善行呢，就变成大乘佛法。如果你离开了这三个心呢，缺少了，那就不是成佛的法门了。《大般若经》里面讲菩萨修行呢，他说啊，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

方便。这个就是前面讲的三个心呢、啊。那龙树菩萨的宝曼论呢、啊、里面说的，本为菩提心，坚固如山王啊，大悲遍十方，不依二边会。也就是说呢，要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呢坚固啊，像须弥山王这么坚固啊，而且大悲心遍十方世界啊，那个智慧呢不依空有二边的智慧啊。大日经里面大体也是相从呢，他讲大菩提为因，悲为根本，以方便自究竟。以大悲大菩提啊为因呢、啊、那个慈悲为根本，方便呢、啊、达到究竟。所以就是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啊，也就是法华经说一切自愿，这就是菩提心的别名呢、啊、那大悲呢就是遍十方一切众生而升起，要遍十方际，延念无量无边的众生无所得，也就是般若里面呢不依空有，有无二边的空性慧，所以中以种种方便达到了究竟呢。这个是成佛呢很重要的方便，因为呢你要是着相呢，就能达到成佛的境界。在大乘法里面呢，这三个是同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也就是大乘经典呢虽然各有所宗，有的特重在菩提心，有的特重在大悲心，有的特重在般若，可是呢这三个呢初学的人你可以偏重，可是不能偏会、啊、初学的人可以偏重不可以偏会、啊、因为这三个心是大乘的通行，像儒家讲的叫做三达德，智仁勇，叫三达德。智就是般若无所得，仁就是大悲心，勇就是菩提心。也就是人类呢他特别殊胜的就是意念殊胜、烦恨殊胜跟坚忍殊胜呢，也就是智就是理智的，仁就是情感的，勇就是意志的，这种殊胜。所以呢在儒家他着重在人天正行，也是人正的通德，要智仁勇。那大乘佛法呢也是从人正要走向佛正呢，也就是你有究竟无上的志愿我要成佛，那就菩提心。然后呢要普遍平等的同情一切众生，要慈悲心。彻法圆底的智慧，也就是空的智慧，这是大乘行呢必须具备的所通的功德。比如说现在呢在中东有战争呢，现在说准备呢我们台湾呢要去救度啊，以慈悲心呢劝募要去救济中东那些苦难的众生呢，很多人没有得吃啊，可是我们布施是为什么？要成就无上志愿，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我们慈悲心呢普遍平等的同情他们没有的吃。

而且有些战乱呢都生病，乃至呢必须要医疗。可是我们策法眼底的智慧呢，我们无所着，这样去行布施度。这大乘的法行呢，使人类呢特别的殊胜的这种道德之行呢，把它升华，然后融合进展到最后完成呢。到成佛的时候啊，就是成就什么菩提心，成就法身德啊，慈悲心，成就解脱德，法空慧，成就般若德，这个叫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就是我们的本性，并不是其他的。这个人生呢，那个道德之行达到最高完成呢，就是法身、般若、解脱，也就是从开始你因地菩提心、慈悲心，有般若法空慧。那大乘的真义呢，就是人生要走向究竟成佛，从人乘这样走向成佛的法门。所以一般南亲道来讲，就是生生世世啊，在人乘人道里面一直修行，乃至到最终三大儿乘集结成佛。那么下面呢，开始要讲呢菩萨的学处啊。首先菩萨要学十三业道，要修三聚境界。我们请看菩萨之学处，十善行为本，设为三聚界，七众所通行啊。其实大乘佛法就是菩提心的修治的一个历程啊。前面讲到发菩提心就是愿菩提心啊。那么大乘呢，是以信愿为本体，这个就是大乘的皈依啊。所以发菩提心的时候，首先他是先受大乘的皈依啊，这个不是进行受当生里面的皈依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你发菩提心到你成佛啊，乃至成佛菩提的皈依啊，要皈依佛，而且不退菩萨的身。那皈依表示信心所在，然后呢发起菩提愿，把所有的善根功德呢，像诸佛菩萨一样呢，为无上的大菩提心的发心。还没有得度的要让他得度，还没有解脱的让他得到解脱，还没有安的令他安，为涅槃者让他得到涅槃。就是一般皈依文说啊，从今日开始乃至命中复生，皈依表示信愿了，应当一皈依就得戒了。如果再受五戒呢，其实呢皈依就是受五戒的，如果再受一个五戒，那就表示开示戒相而已啊。如果佛呢，他有善巧方便呢，渐渐的化度众生呢，一次要他受戒，他可能会害怕，所以呢，就先给他受个皈依啊，结个缘呐、啊。应该来讲呢，你受大乘皈依啊，发菩提心呢、啊，就是要依着菩提心要得菩萨戒，叫做菩萨。所以现在呢，他说啊，先受一个五戒，然后呢再受一个菩萨戒。其实呢，你要是发了菩提心呢，就应该啊要受菩萨戒，这是佛善巧方便。在大乘佛法里面呢，
也有说啊，他受了愿菩提心呢、啊，可是没有受菩萨戒的。所以经论里面说、啊、菩提是正行为坚持啊。如果你没有去行持啊，不可能成佛呢，不可能成菩提大道。所以立了菩提愿以后，要受持菩提的正行，行菩提心，行六度，而且要受持大乘菩萨的学处，也就是说你开始要持戒。比丘戒叫做比丘学处、啊、菩萨戒叫菩萨学处。那讲到菩萨戒呢，就是十三业道为根本。所以初学的菩萨从十善业道开始学啊，所以十善菩萨发大心呢、啊，常别三界苦轮海啊。所以到了地上菩萨也是十善行呢、啊，深广啊的实践呢、啊。除了身业跟语业的正行呢、啊，然后不邪见。得到甚深的正慧，不成慧得到广大的慈悲，不贪欲成就无量的三摩地。所以菩萨戒来讲就是十三业道。十三业道呢，总摄三聚境界。三聚境界是什么呢？摄律一戒，从防非止恶来说叫摄律戒。第二个摄善法戒，要广集一切的善行。第三饶益有情戒，要利益救济一切众生。所以菩萨戒的行持啊，一切恶法都要断，一切善法要行，每一个众生都要去利益他，救济他。所以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啊，他都是要发愿的，我要无恶不断，无善不修，无一众生不得度的。在声闻戒里面啊，律仪戒有男众女众身处的差别，也就是声闻戒小乘戒啊，有优婆塞戒五戒，优婆夷戒也是五戒吧，沙弥戒十条戒，沙弥尼戒十条戒，比丘戒250条戒，比丘尼戒348条戒，四禅摩那尼戒6法戒。因为戒的不同呢，在小乘法声闻法里面呢分为7众弟子，可是在菩萨戒呢不分男女生熟啊。所以7众弟子全部如果受了菩萨戒共同奉行的话呢，比丘就变成菩萨比丘，比丘尼就变成菩萨比丘尼，如果是在家众呢叫菩萨优婆塞、菩萨优婆夷。所以受了菩萨戒要先受7众的律仪戒，先受小乘戒。如果在家男众受了5戒呢，再受菩萨戒就叫菩萨优婆塞。沙弥呢，沙弥尼受了菩萨戒叫菩萨沙弥、菩萨沙弥尼。比丘受了菩萨戒叫菩萨比丘、菩萨比丘尼。那么讲到戒法，在小乘藏里面有广律，菩萨藏呢应当也有菩萨的戒藏，但是从传译到中国来讲，菩萨戒大部分是附在经里面的。也有说呢，鸠摩罗什翻译的《梵网经菩萨戒本》呢，列了10众48清戒，
谭无忏所翻译的优婆塞戒经呢，那是在家的六众二十八亲，玄奘大师翻译的瑜伽菩萨戒四众四十三亲。那么亲戒呢，多少有点差别了。不过呢，菩萨的众戒大致都是相同的。所以在虚空藏经、菩萨本愿璎珞经、胜曼经呢，都讲到了那个菩萨的众戒呢跟亲戒。不过在汉传佛教呢，尤其是中国佛教，一向都采用梵王经菩萨戒，里面呢讲了开遮持梵呢，梵众的梵亲的戒相。那梵王经菩萨戒呢，比瑜伽菩萨戒那比较明确一点。不过梵王经菩萨戒呢，有那个亲戒啊，在那个过去长老也讲，他说亲戒啊，有一些很难持的，比如说怎样呢？他说啊，你要吸骨为笔啊，剥皮为纸啊，然后呢，要赤血为墨。在凡夫众生来讲，你把自己的骨头啊变成笔啊，把自己的皮啊拿下来当成纸啊，然后呢要赤血来做墨来写经典。好，这个在凡夫众啊很难做到啊。然后呢又讲说呢，你如果你受了菩萨戒，你看到人家在卖佛像啊卖佛经啊，应该赶快啊，要把它赎过来啊，全部买，那不大可能。现在的时代啊，那个佛像都是用卖的，佛经也是有的用卖的。所以有些菩萨的梵王经的亲戒啊，那个长老大德说难以持啊。尤其梵王经那个菩萨戒啊，里面有一些啊，哦，真的是你起心动念就是犯戒。所以现在也有人推广菩萨戒本经。那菩萨戒本经呢，我到戒场也是讲过，所以呢我在去年呢到了马来西亚去讲了菩萨戒本经呢，又讲了这个比丘戒，我就把菩萨戒本经呢那个注解看了以后啊，我就把它编讲表啊，那最近会再把它印出来。那个讲表呢，今年年底我去传戒的时候啊，我就会给戒弟子，他如果照的菩萨戒本经那个讲表在听讲的话呢，就很清楚。因为呢，这是我长久以来二十几年快三十年了跟着长老大的传戒慢慢研究出来的一个方法。因为戒弟子去受戒啊，以前三十五天呢要听沙弥律语、菩萨戒、比丘戒、比丘尼戒，甚至有时候还要讲毗尼日用，哎呀，太短的时间了。而且刚受戒的人呢，那个善乱心也很重呢，还没有开智慧，他听那个菩萨戒了，听什么戒啊？哎，很难搞懂了。所以有些呢，回到戒常住以后啊，根本没有在研究戒法，只有持五戒而已啊。所以我才特别啊，把沙弥律语、菩萨戒、比丘戒、比丘尼戒的众戒全部都把它编成讲表，这样发给他们呢，那我去讲戒的时候啊，一讲非常的清楚啊，让他们回去以后啊都可以了解戒的开遮持梵。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一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纽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仰慕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这
0: 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九一七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

0: 之下吓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
1: 嗯，
0: 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嗯、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嗯、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哦、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

0: 刚好又是非常静态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每个周五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之前呢，浩辰邀请到了非常重要的铁道前辈翁慧平科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新书叫做《台湾铁道车辆完全图鉴》。那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呢，应该也对铁道文化以及车辆呢有稍微的一点认识或许有勾起你的一些兴趣不过呢，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写这本书，当然是对这个职业完全的投入跟奉献啦。那翁科长他自己在台铁服务40年以上那在去年的时候正式的退休，那他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人的一生要奉献超过40年在同一份工作上面，需要多大的精力跟热情我相信这也是很难去想象的。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翁科长来到节目当中现身说法，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台铁服务的这段期间发生的一些故事，以及说他的对他的人生有哪一些的影响跟改变。那么欢迎翁科长。科长你好。
4: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翁慧平在这边各位请安了。
3: 好，谢谢翁科长今天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上次谈到的是书的部分，今天谈到呢就是您的人生的部分。那其实这也是有相关啦，因为呢您在台铁那么久的经历那么久的资历当中你就是算是造就这本书的养分之一。好，那今天呢就请翁科长来跟大家分享啦。那翁科长啊其实很资深，因为他从民国73年1月的时候就进入台铁局那当然可能现在大家认识他是因为他在推广台铁的文化，但是其实当年呢他考进台铁局的时候呢是以铁路特考的机械工程科进来的所以呢他长时间呢也在第一线处理铁路相关的一些工程，所以呢我们就请翁大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你当年进入台铁的一个契机为什么会想要进入台铁，还有说当年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4: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有人说我的人生的职涯生涯是斜杠斜杠再斜杠，
3: 是斜到不能再斜了
4: 我本身是学机械工程的那当初为什么会进台铁局？

0: 好，事实上那我是本身是住台北，所以那时候的思维就是我们毕业以后是希望能够回家乡，能够有个安定的工作。
1: 对，
0: 好，当时在民国七十几年代的时候是公家机关啊都是首选，好，所以那时候当我知道有考试资讯，好，第一个台电考完了，台水考完了，就是剩下台电，我知道的资讯就哦，铁路特考是我知道最近的一个考试，所以那时候就抱着先试试看的角度啊，所以72年的铁路特考就参加了报名，啊，73年1月，好，就啊通知我去报到。对于我们学机械工程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公家机关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啦，好，啊，但是因为那也是铁路工作其实是一个蛮封闭的，好，跟各位说明一下，也就是大家看到的是车站的服务人员，但是对于铁路的技术人员，他很多的是不为人知的一面啊，嗯，那尤其是各位可以开想象得到啊，火车可能白天都在营运啊，什么时候去做维修保养，可能都是火车回到车库可能都是晚上的时间啊，啊，尤其是连续假日的列车运转啊，它的那个是属于高负荷量的一个工作，而又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必须达到列车品质的妥善率，所以相对的我们当初在学技术人员进入台铁，那个对于那十个年代还没有科学园区的时代来讲，它算是一个铁饭碗，真的叫做铁饭碗，很重的铁饭碗。那73年进到台铁公司的第一个工作是到台北机务段的修缮股，那是做那个技术助理的工作。那我印象中哈，讲了个比较好笑的故事哈，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专科毕业，那到了铁路那个基层，它算是一个黑手的业务，如果说现在定义的话叫黑手的业务，那时候我们是做火车的维修，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前辈来指导我们，那个年代还有很多属于早期的职能教育，就算是早期职场都是蛮严格的，好，甚至还会有所谓的打骂教育，那个时候还是属于威严体制的哈，尤其老一辈的那个思维，他们也都是一代传承一代，所以他们没有属于现在的所谓这叫职场伦理啦，哈，在然后这职场的安顿的这样的概念。啊，我会让我继续在台铁服务下来的，就是第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我们当初我知道是老师傅对我们的教育都很蛮严的，甚至是口不遮拦的，
1: 我可以理解
0: 啊啊他们但是我很幸运啊，就是在我下班的那个时候，那个老师傅就跑来跟我讲了一句话，小弟啊，我是看你有心在这里学习，所以我才会教你，但是因为我们表达的情况，所以我会比较大声一点，比较急一点，那我在听了这句话以后，我就可以感受得到前辈好是真心在教我们，愿意教我们的。好，那当然如果说是以我们那时候年轻，那个年轻气盛，在20几岁，又是我们是又是专科毕业的啊，面对这些学历不高的啊，又是工作严谨的，可能我们就离开了，但是看到前辈那一份真心，所以我就慢慢留下来。好，啊，我们讲说啊，再试试看，毕竟我们也是特考进来的，
1: 对，
0: 应该还会有的发展性，所以我们就从这样子的情境慢慢的一直待着。啊，经过教育训练，好，我工作在现场，不管是换车轮啦、换闸瓦啦、换马达啦、换加油啦，或是电器机电工的清洁整理啦，这些工作项目，它都有 SOP 的，它都有前辈在带的。好啊，但是呢，阶段来讲，那只是一个基础的教育训练。啊，工作半年了以后，后来就指派我到 EMU 一百的随车机务。
1: 是，
0: 好 ，EMU 一百的随车机务那时候是5个车子一个编组啊，所以一次出去是2个编组40节车厢，除了司机员以外，除了列车长以外，除了服务人员以外，就只有一个随车机务，他要负责列车上的那一个动力啊、空调、电灯，还有一些那个机械结构。

0: 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那时候上车的第一天，就跟着一个见习的老师在海线，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天的第一趟列车，我们就在海线撞到一个闯越平交道的人。
1: 天哪，
0: 不要怀疑，那时候真的，我们那个时候叫做沙西米，日语哈，那叫沙西米，就因为那时候的铁路它不是专用路权，它还会有很多的外界的干扰，像我们现在其实台铁也面临到的情况，还不是属于专属的路权。好，那我们还有点开放的，所以我们还会有一些平交道。
1: 对，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平交道事故，不管是交通用路人或是行人，
1: 嗯，
0: 他们的闯越惊空造成的死伤事故，影响的就有很多人。所以当时我们做随车机务的一个使命的工作任务，就是你要看到了肇事现场的情况以后，你要先做列车的巡检，会不会影响后续的列车行进。所以那时候我印象中有个服务人员就跟我问，哎，死伤事故在哪里，尤其是当场死亡那种画面。他在我们列车来讲，前面有一个叫做排障器，排障器上面只是一点一点红的白的，红的白的，红的是什么，就是血肉嘛，白的是什么，那就是脑浆。
1: 哦，
0: 哇，那服务员看到的时候他就哭了，因为我们的服务员是女性啊。
1: 嗯，
0: 但是以我们的立场来讲，我们必须是先做我们的业务巡检，
1: 对，是把状况排除嘛。
0: 对啊，巡检完了以后啊，我们必须留个服务员就在现场，我这列车就要继续往前走。
1: 嗯，
0: 因为不能影响车上的旅客的权益，不能影响后面的列车的行进。哦，那所以这个第一天上车就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这让我印象是非常的深刻。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潜意识的希望说，哎，我有没有机会再回到现场。哦，啊，当然回到现场的机会的话还是有了哈，因为我们在这个 EMU 随车机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了。好，那长官也认为说，哎，有机会，好，可不可以找角度发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哈，我们还有那个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台铁就一直希望进步哈，所以引进了 ISO 系统，
1: 嗯，
0: 好 ISO 9001哈啊，所以希望有一个人做专案的执行秘书啊，协助这样子的系统的导入啊，所以长官就指定我再来做这样的业务。所以在这个系统的引进导入到后续的完成建制。好，那我们也一个是阶段性的任务。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除了那个随车机务以外，好，除了ISO的那个执行秘书以外，啊，当然我们又随着升职考，啊，我又考上了是原级，从左级到原级，就担任的是检查员。
1: 是，
0: 好，检查员的责任又跟现场的技术助理又不同了，他对列车的妥善率是负责的，是完全的责任。好，那当然我们也有做分工，好，专业的分工，不管是车下的部分，是车上电器的部分，车下的行走部分，好啊，我当初是负责的是车下走行部分，是包含车轮，好，包含它的闸瓦了，包含它的走行运转。那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行车的资讯是影响到后面的行车的状况，包含的行车安全，所以那完全是要照那个 SOP 作业的。好，那所以这个部分那就是担任过这样子的经历。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有后续的斜杠呢？那从 ISO 的执行秘书结束了以后，而且他们长官也发现到说，因为我们本身是学机械，在民国七十几年学机械会懂电脑的人不多。好，那以我们的立场来讲，我们知道哎，时代的进步，所以我们对掌握资讯工具电脑，哦，我们是觉得第一个是兴趣了，好，那第二个认为是职能的补充。所以现在后来我们筹了专案执行ISO 的专案执行完成了以后，好，那我们后来就是长官就是机务处这边调我到专案工程处，那时候负责的是池上机场的迁厂案。在那个年代，铁路来讲分为机务段跟机场，而若就机务系统来讲的话，所谓的机务段，它是负责列车运转的维修保养，好，那是属于那个动态的。那机场它是负责整个零组件的年度大检， 好、哦，那时候有台铁分为台北机场，啊，负责动力系统；高雄机场负责客货车，还有花莲机场负责柴电机车的电联车。那个年代，因为你现阶段分这三个机场各有使命，但是对于台北机场跟高雄机场是在都会区，哦，所以整个都会因为地方的发展，所以台北机场会有个迁场。所以那时候的至高的政策是说，如果把这三个机场合在一起，相对的三组人马，它可以互相的资源调度跟运用，哈、哦。所以那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建设方案，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在池上有选到一块地，
1: 嗯，
0: 就准备把这三个机场的能够全部搬移到池上去，啊、
1: 哦，
0: 这样子节省人力啊，增加了本身的技术研讨了，或者是的物力财力的一个调度。更方便，好啊！但是这是个政策，但是后续在推动的过程中，选好的池上也架构清楚了，也都去推展了，甚至有开工典礼了，啊！但是因为池上认为是池上是个好山好水的地方，不希望能够引进所谓的工业，铁路机场他们是属于一个工业化的一个工作，所以那个案子后续就停了。好，就终止了。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完成了阶段性任务，但是我们也就做一个职务调整啊。所以在民国九十年的时候，我们就借调到那个秘书室啊。当时最重要的因缘应该是在说民国八十七年加精神好、哦、那这个部分，那我们待会再跟各位做个说明。所以在台铁四十年来讲，我斜杠斜杠再斜杠的概念，就是我从气电厂的技术助理，啊，到了检查员，到了 ISO 的执行秘书，到了池上机场的专案工程处的机务组，啊，我们到了接调国会联络室，那接调了新闻联络室，啊，后来到了后面我们还有去接文化资产的文资科。好、哦，那所以斜杠了好几个，啊、哦，所以啊，到了服务满四十年，啊、哦，在去年七月我们就办理退休，那也是。
1: 是，谢谢翁科长的分享哦。好，刚刚听完那个斜杠，我一开始讲的哈、哦，还只是很简略的哈、哦。人家那个翁科长呢，他们是从最一开始的技术助理啊、哦，这个机务相关的啊、哦，非常基层，而且非常。真实的一个工作经历哦，一直到后来哦，转调作为 ISO 专案的执行秘书，好，然后到后来变成是属于一个台铁的门面，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吧。
0: 哎、是的，是的，
1: 对，因为包括像是面对国会，就是立法院，
0: 对的，
1: 啊，他们的质询哈、啊，然后还有说各个立委啊等等的一些斡旋交涉，一直到后来面对新闻媒体啊，都是由翁大哥这边一手包办。最后呢，他是以一个文资科科长啊，那他是负责处理各项关于文化资产、文化保存，这些方面的一个内容。那关于这个内容也是真的很辛苦哈、啊，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啊，好像很软性、很 soft 的那种感觉，好、啊，并没有哦。等一下我们请翁科长再来继续分享啊。好，那谢谢刚刚翁科长呢，他也以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跟我们介绍他这四十年来的一个工作经验呢、啊。那刚刚有说到哦，就是在民国九十年左右，好、啊，从这个原本我们的机务工作。这是进入到需要抛头露面哈，需要接受各方攻击哈，或者是向大家解释哈的一些这个门面的角色，就是国会联络人跟新闻联络人呐哈。那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还有说您在这种工作状态疲倦的一个情况下，你自己的心态有什么样的调整方式吗？
0: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缘际会了哈，但是当下的心态就是我们是蛮感恩的了，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八零年代，其实我们进入职场，好，我们是一张白纸，在这白纸的过程中，前辈都一直会教育我们，好，那所以我会一直觉得当初的职人教育，好，那种心态，好，那种态度，我觉得是一个企业文化能够传承的一个蛮棒的一个感觉啦。啊，当然不是说现在不好，而是说我们会发觉说这整个是时空背景的一直在变化，哦，那我们只是觉得说，哎，当初的因缘聚会啊，我们会很珍惜，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变化，从刚刚主持人讲到的，我们从属于机械 的技术人员啊进入到所谓的

0: 媒体公关啊，国会的公关，哦，那他们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你的态度，哦，不管职场怎么变化了，如果您的态度是把自己的心境调整，那我们相信，哎，这些都可以互动的这些人事、实地物啦，都会有一些那个互助跟合作的一个概念。那在过程中哈，其实让我感受最大的就是在于说，我从技术人员进入到公关人员，好这样子的情境。所以在我们可以举例子，就是在民国87年台山省政府时代哈，那时候台铁是属于台湾省政府在那个审查预算，那时候是台湾省政府台湾铁路管理局要去省议会咨询，
1: 嗯，
0: 好，那时候的省议员只有79位。所以当时那个年代其实对资讯工具来讲也是在刚起步，好，在蓬勃发展啊。但是在后来经过精神的时期的时候，所以转为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就要到立法院接受113席的立法委员的审查，好，包含他的业务咨询啊，包含这预算的审核，好啊。这时候以台铁局的立场来讲的话，他们需要了一个的电脑工程师，因为知道时代在进步嘛，哦，他们能知道说电脑有个叫做资料库的管理系统。所以以前在面对79位议员的时候，我们看前辈都是调卷宗，
1: 嗯，
0: 哦，有79位议员，所以我们有79个卷宗，哪个委员关切的议题，哪个委员在他的咨询的题目，我们都用卷宗的方式去调案，所以要花了一点时间去关心查阅啊这委员关切的案子。但是进入到立法院的时候是113位，就已经它的量体就已经不是以前79位了。所以长官掌握到时代的进步啊，他认为哎，电脑的资料库系统是一个必须引进的，但是又必须要有一个人能够懂这些，好，所以那时候就从这个台铁局里面去找到哎，有哪位适合做电脑资讯的，好，所以很多长官就推荐我去帮忙写这个资料库程式。那时候的秘书室的长官很好笑，他在我印象中是在年底哈，他就说，哎，给你一年的考虑时间哦，从那个专案工程处到那个秘书室，
1: 嗯，
0: 哎，结果那是在年底，所以给我一年的时间就是1月1号要做答复，啊，所以等于能够思考的时间就不多了。那时候我们也年轻，我们也觉得说这是一个挑战。那长官也认为说，哎，如果你要写资料库，是不是要到这个工作情境才能够写得清楚？啊，我说这是当然的哈。所以那时候我就调到那个秘书室三科，叫国会联络室去写这立法委员的关切系统。当资料库写完了以后，哎，大家运行都 OK， 那我就跟长官报告说，哎，报告长官，任务已经完成了，我是不是可以归建？长官就说了一句话，秘书室。大家都觉得你做得很好啊，所以你就继续留下来，
1: 嗯，
0: 然后我就傻眼了，真的，因为我们本身是技术人员呐，对于所谓的公关服务这个区块来讲，我们以前是蛮陌生的，
1: 对，
0: 好，尤其是啊，我个人又是素食的，所以在那时候我们讲说啊，我是素食者，那，对于公关人员所谓的交际应酬啊，事实上这是个错误的认知。很多的联络不是在交际应酬的问题，而是在于说你这个人的态度，好，你对于说啊这些关心业务的这些社会贤达来讲的话，你怎么样去回应他所关切的案子？我们知道其实公务人员来讲，他是一条红线，那这个红线的过来叫做图利，这条红线下来这个人叫便民。所以在图利跟便民中间这条红线怎么去拿捏，
1: 嗯，
0: 尤其是公务人员来讲，是他是一个依法行政的人员，所以我们第一个前提就是不会让我们的同仁去踩红线。那在这个红线的这个过程中，很多他们不太了解铁路内部的业务分工，所以很多会造成社会在对于说分工的误解。那我们联络的人员的职责就是把这些误解给化解了，好，怎么样去协调让这些业务可以往下走，其实很多就是重于沟通协调，那这就是一个联络人最好的一个业务了。那因为是这样的态度跟沟通协调的这个能量，所以我们就在 这个业务上

0: 就能够继续的服务。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文慧平科长呢跟我们分享他进入台铁的契机哦。早在民国73年，他是以铁路特考的机械工程科进入，随即呢就展开了一连串比较基层关于工程的工作啊，那像是一些助理维修啊、检查啦等等的，甚至啊他也见证过 EMU100 在启程的时候担任过他的随车机务人员哦。接着他也凭借着努力不懈的精神，而且刻苦耐劳的这种毅力哦，啊，进入到了其他领域的工作，一直到后来还担任了国会联络人哦。而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温科长要继续跟我们分享哦他的工作内容，也就是他后来担任了新闻联络人。那么最后呢，在退休前夕，温大哥也负责了处理台铁文资文化资产的这个部分哦。那举凡是管理关于台铁100多年来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文物资料啊。然后一些史料等等之外呢，他也负责铁道文化的推广。那如何推广呢？哦，其实他的 idea 也非常多，在下一集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哦。那么关于温慧平科长这个非常斜杠的台铁人生，究竟会怎么样继续发展下去呢？就请大家继续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的《欢迎来到鬼世界》喽。我们下周再见，拜拜。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寻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座，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台糖公司今年是80周年，那他们有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啦。那另外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在云林这个地方是台湾仅存的糖铁仍然在进行甘蔗采收的这样子的一个运作哦。好，那在云林糖业是一个还仅存而且非常重要的传统产业哦。那也因为呢这个非常特殊的产业啊，所以呢云林当地有一个活动，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今天呢要来分享的这个活动呢是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徐乃义医师虎尾糖铁的摄影展哦。好，那其实呢在之前徐乃义医师已经有受邀，徐乃义医师呢已经有进行了这个演讲哦啊，但是呢这个展览还有持续当中，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哦。那关于呢这场活动呢，主办单位呢是台湾公益 CEO 协会哦，指导单位是文化部的文资局。那展览地点呢是在云林县虎尾镇的云林记忆库哦，这个库是 COOL 哦，很酷的酷。主要呢就是展出徐乃义医师哦，他是产业铁道的专家，从小呢就对这个产业铁道特别有兴趣，包含像糖铁、林铁、盐铁等等的哦，这一些铁路呢他如数家珍啦。当然呢出生于南部的他对于糖铁更是情有独钟，所以呢他一直以来都有在记录产业铁道用照片来说故事。他本身呢是医师哦，那一直都是以铁道作为他的兴趣。那这一场活动呢当然就是展出徐乃义医师毕生珍藏的一些照片哦。那根据云林记忆库的脸书啊，他的撰文是说不是火车消失了，而是我们离他越来越远。曾经的五分车汽笛声是虎尾人的日常，糖铁的铁轨呢更串起了台湾糖业最繁华的年代。如今呢列车停了，但铁道还在，记忆正慢慢的褪去。2026年呢是逢台糖成立80周年，而虎尾糖厂建厂120周年哦，所以呢邀请大家走进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徐乃义医师虎尾糖铁摄影展。那徐乃义医师啊30多年来追逐糖铁哦，用镜头留下五分车最后的身影，也留下了台湾糖业文化最珍贵的时代记录。那这一次的展览呢更首次结合南北平行预备线文化资产调查的结果哦，让大家呢不只看见是产业运输，更承载着冷战的年代哦他们非常重要的历史。那在活动当中呢有5大的展区哦，第一个呢就是铁桥， 第二个是街景，第三个就是马公厝线，也就是现在仍然在进行营运的唐铁路线哦。第四个是南北线，也就是刚提到的南北平行预备线。第五个就是大火车，而这不只是一个摄影展哦，这是一个关于台湾、关于糖业、关于土地以及关于大家共同记忆的重逢，所以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到这个展览。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场展览的一些资讯哦。那开幕呢是从7月5号。

增路一段501号哦。那在这当中呢，照片都非常的珍贵哦，很多都是徐乃毅老师自己的珍藏，当然也都是记录下唐业啊，在从风光到现在视为一个年代的一个转变啊，以及说我们在湖尾当地呢有一些地景地貌的变化，我相信可以唤起很多人的记忆哦。好的，那今天呢就分享这个资讯给大家，希望大家呢可以到湖尾去看一看，走一走，然后去找回过去的风华年代哦。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黄新凯，欢迎收听7月17号午间的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在 AI 人工智慧当道的年代，如何持续推广或精进已经成为世界趋势。对此，台中市政府与东海大学将在8月26号举办2026智慧台中论坛，针对这项新兴科技加以讨论。市长卢秀燕正式向各界提出邀请，希望能够共同集思广益，有效推动相关产业。以下请听记者胡浩辰报道。
2: 卢市长表示，台中市拥有两大产业的潜力，分别是无人机和 AI。日前举办的无人机论坛备受瞩目，台中市政府也积极筹办 AI 产业论坛，期盼透过三大策略带动 AI 产业发展，包括提供完整的产业硬体供应链，搭建传产与精密机械进行数位转型的桥梁，结合产官学促成产业联盟，将台中市打造为名副其实的 AI 城市。
3: 那下一个月呢，台中市政府跟东海大学哈，我们要打造另外一座护国神山啊，就是有关于 AI 机器人，这是我们智慧台中的一部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了 AI 以后呢，那机器人不一样了哈，机器人能够更拟真、更拟人，也因此呢，下一个时代就是机器人的时代。欢迎产官学各界大家来参加，因为这会是国内外，尤其关系到台湾最重要的一个论坛哈。那希望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来见证啊，下一个这个机器人的世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2: 数位发展局黄慧敏代理局长说明，2026智慧台中论坛将广邀产官学各界分享 AI 趋势。另外，当天也会设置 AI 机器人动态展示与交流专区，让与会者亲身体验 AI 机器人的应用。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辰在台中市政府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房屋供出租住家使用者应按其他住家用房屋课征房屋税，税率至少 3.2% 以上。但是出租有向国税局申报租赁所得，达所得税法第14条第一项第五类规定的当地一般租金标准者，且在当期房屋税开征40日，也就是每年的3月22号前，向地方税稽征机关申报原因按3.2%课征的房屋税，可以按1.5%到2.4%的非住家用税率课征房屋税。该局进一步表示，依据财政部颁定的房屋税差别税率集聚、集聚数以及各集聚率基准，出租申报租赁所得达上述规定的当地一般租金标准者，按纳税义务人全国总持有应税房屋户数4户以内，每户税率为 1.5%， 5到6户每户税率为 2%， 7户以上每户税率是 2.4%。倘有符合要件者，在当期房屋税开征前40日向税务局提出申请，就可以大幅节税。民众如果有任何疑问，欢迎利用免付费服务电话0800-000321，或拨打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台中市地方税务局将有专人竭诚为您服务，也可上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相关资料。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适逢暑假旅游旺季，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规划要前往东南亚国家或者国内的登革热风险地区，请务必落实防蚊措施。返家后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旅游史，共同降低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疫情风险。近期国

0: 国内外登革热疫情风险升高，提醒民众应该要做好个人的防蚊措施，包括使用含迪必、派卡瑞丁或者伊莫克等政府核准的有效成分防蚊药剂，并且穿着浅色长袖衣裤，降低病媒蚊叮咬机会。民众如果出现了发烧、头痛、后眼窝痛、关节痛或肌肉酸痛等疑似登革热症状，应该要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史及活动史，以利及早诊断、通报及治疗。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主要透过病媒蚊叮咬传播，只要有约 0.5 公分的积水，就可能成为病媒蚊滋生的场所。近期午后雷阵雨频繁，民众应该要把握雨后48小时的黄金时间，落实巡视居家及周边环境，导致闲置容器，清除废弃积水容器，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虫卵等四步骤，并且加强巡查社区空屋、空地、废弃工厂及校园周边等环境，共同防堵病媒蚊滋生。登革热防治有赖全民共同参与，只要落实环境管理及防蚊措施，就能有效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相关防疫资讯可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资讯网查询，或者拨打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中，课程为期两年，从115年9月起到117年6月为止，每周二及周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受理到9月3号为止。学工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把人做成再成佛，永久解脱。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报名参加。本台消息，去年豪雨造成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害，重创光复乡农田聚落与居民生活，也让外界看见地方面对天然灾害的严峻挑战。今年的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特别于光复乡设置了三件大型地景艺术作品，邀请艺术家走进土地，以创作陪伴地方重新出发，希望透过艺术可以带动人潮，邀请更多旅人重返光复，走进马太安，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产业，让旅行成为陪伴重建的一股力量。艺术家林纯用在大农大富花海区草地创作无限守护，以象征铲子超人无限循环的爱与30造意象，传递守护家园的爱、勇气与重建未来的力量。另一件在大农大富日地月池旁草地的作品《同在》，由艺术家阿当陈全荣透过手工交错编织，构筑人与人彼此依存的连结与支撑，凝聚相互扶持、携手同行的信念。英国艺术家 Tim Norris 则在马太安湿地创作了涌现，以在地取材蕴含生命能量的新鲜绿竹为媒材，编织成自水中涌现的莲花，象征生命萌芽、向光而生的希望。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陈俊彦署长表示，期待艺术不只是短暂停留的风景，而是成为陪伴地方前行的力量。今年以三件满载正能量的作品，吸引更多旅人重返光复，走进马太安，以住宿、农特产消费及部落体验实际行动支持在地产业，让每一次的游访驻足都成为地方重建的助力。同时串联复里、瑞穗与光复6件作品，打造花莲南区艺术路径，让艺术的暖流持续转化为地方创生与农村永续发展的能量。今年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用一次旅行支持地方，用一次停留传递温暖，在欣赏作品、品味风土与感受人情之余，也成为陪伴地方前行的一份力量，共同见证灾后重生中绽放的流动暖光，并为花东农村创造更多无限希望。更多纵谷大地艺术季的相关资讯，请上万物粮仓大地庆典官网或者粉丝专页查询。本台消息，近年来诈骗猖獗，网络购物也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提醒民众，低于市价的商品常常隐藏诈骗陷阱，并且知名购物平台也常被冒名盗用。民众下单前请务必要谨慎小心，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以下请听乌日分局长谢伯贤的反诈宣导。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分局长谢伯贤。那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网络诈骗，那网络购物啊常见的几个陷阱，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那低于市价的商品来吸引我们去做冲动的下单，那假网站常常会冒名知名的购物平台，但是呢他会私下要求联络或用汇款来付款， 那而且最常做的动作就是谎称订单验证，要求

0: 简讯验证码，那要求截图哦，包括你的账户 QR code 哦，来进行所谓的金流验证。那麻烦各位一定要注意，这就是诈骗。要验证码，要 QR code， 一定有问题。那如果遇到这样类似的诈骗，一定要打电话向165反诈骗专线来做求证，多停留一秒就会少一次的诈骗。好，谢谢大家。
1: 以上新闻热线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新闻节目科编辑黄新凯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收听乐听中台湾。
2: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台中市龙井地震事务所的林佳慧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地震的大小事。主任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龙井地震的佳慧主任，很开心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今天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地震大小事。这些事呢，其实离我们比你想的还要近哦。
3: 是，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哈、地震的建设哦，地方的建设。最近台中在推动的丰富专案区段征收，很受到大家的关注哎，可以请主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个计划吗？
4: 好的，没问题。那其实丰富专案呢，是台中市在丰原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整体开发计划，整个开发面积呢大概是 5.5 公顷，它本来是做营区使用，在营区迁移之后呢，市府就透过区段征收这个整体开发的方式来新建公共设施，要活化土地，希望把这块土地的交通优势和发展潜力给它真正的发挥出来哦。
3: 哇，这样听起来呢，哇，整体规划是很完整的呢。那这个案子呢有哪些的亮点呢？
4: 这个开发案呢，它有两大亮点。那第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的丰原国民及儿童运动中心，这个在去年的9月就正式启用了哦。那这个运动中心，它是以水道为设计意向，充分的展现我们丰原在地的米仓的文化特色哦。那它里面的运动设施非常的丰富，很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运动，然后停车也很方便。它的地下室有提供200个汽车车位，还有177个机车车位哦。同时社皮里的活动中心它也设在这里，在来到这里不仅可以满足运动需求，也是社区交流的一个重要据点哦。那第二个亮点呢，是成功吸引财团法人亚洲大学来这里投资哦。他们要在这里打造亚洲大学丰富健康产业园区啊，这个园区里面呢包含了亚洲大学的附设丰原医院，还有住宿型的长照机构以及托育大楼，他们要全面的照顾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需求。那他已经在113年5月正式动工了，然后预计今年年底要完工启用。那未来呢，预计创造2000个就业机会，吸引更多的人才留在地方发展。
3: 是的，是的，那真的很令人期待哦，也让大家对地方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那接下来就是哦，想请问一下主任哦，最近的诈骗案件时有所闻，龙井地震呢，在不动产防诈这个部分，哎，有没有什么措施可以提醒听众朋友的？
4: 当然有的啊。现在不动产已经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一个目标，但不动产可是我们哈、大家辛苦一辈子打拼取得的一个重要的财产啊。一旦被诈骗，会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是国安层级的一个问题哦。啊，为了协助民众守护财产，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因此我们从市诈、防诈及主诈等三方面来着手哦。那在市诈部分，我们成立了龙井大肚邻里防诈宣讲团，每个月都会下乡去宣导，然后我们透过案例的分享，搭配互动式的游戏，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建立起防诈的观念，学会辨识诈骗。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跟公所的李干事们、调解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农会他们一起合作，要建立起在地的一个防诈网络，希望把防诈的观念真正的可以带进邻里社区哦。那在防诈部分呢，我们就是大力的推广我们的地震防诈三宝，这三宝真的很重要哦。

0: 就是办了以后就想替你的不动产买了房诈保险会更安心哦。
1: 哎，主任，那这么说房诈哦，你刚提到的哦，地震房诈三保到底是哪三保啊？
0: 第一保就是我们的地级异动级失通，这个只要申请成功呢，以后你名下的不动产如果有买卖抵押权设定有13种的权利变动的时候，系统呢它就会在收件还有异动完成的时候主动以简讯或 email 通知你或你指定的对象哦，那你可以在第一时间就是可以掌握不动产的一个状况。那第二保呢是住址隐匿，申请成功以后呢，那在第二类成本上所有权人的住址就只会出现到路名街名或段或前六个中文字，它不会全都录，这样可以避免各自的外泄，减少被不孝的中介业者或诈骗集团的一个骚扰哦。那第三保呢就是我们的公文书指定送达处所，就地震公文书的部分所有权人可以指定一个收得到的通讯住址，然后就可以避免漏接或错失重要的文件。那重点是一个事务所的管辖范围内只能设定一个通讯住址哦。
1: 哦，这样了解了。那这些服务要如何申请呢？
0: 这三项服务它的申请方式都很简单哦。那你本人哦，只要带着身份证和印章到临近的地震事务所可以临柜申办哦。当然如果你有自然人凭证呢，也可以透过数位柜台来申请，就不用跑来跑去哦。那龙井地震呢，针对于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我们也有提供预约服务及到府服务，就要让整个申请能够更加的便利哦。
1: 嗯，那主任在主诈这个部分呢？
0: 在主诈方面呢，我们和龙井分住所吼，我们有很紧密的合作。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异常的状况，比如当事人对于贷款用铁屋交代不清，我们就会通报警方来协助查证。那同时呢，我们也会通报给里长，希望里长来关怀这些疑似遭诈骗的里民哈，啊，继续进行后续的一个追踪访视，希望阻止诈骗的一个发生。那在114年呢，我们龙井地震成功阻诈了5件，金额哈高达了数千万元哈。那主诈的件数呢，名列哈是一个地所的第一名哦。那114年呢，申办这个地级异动级失通的数量也大幅的成长了3倍，那显示民众的防诈意识都持续的有在提升哦。
1: 对的，那这样听起来哦，哇，龙井地震在防诈方面真的做得很完整哎，成果也很好哦。哎，我记得哦，去年你们是不是有跟地方税务局有合作呢？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哦，有的，我们在去年年底是跟地方税务局的沙鹿分局合作，我们推出了一个叫地级加税级的异动级失通一站式服务哦。为什么要推这个服务呢？主要是财政部为了防诈，他在去年的7月1号也推出了一个税级异动即时通。这个只要你的那个税级资料有异动的时候，系统就会发通知给所有权人，让所有权人在还没有进入我们登记的阶段前，就可以发现有异常有所警觉。那它的功能呢，就像我们的地级异动即时通的一样哈，所以我们就把它整合成为一站式的服务哈。那民众呢，在各个地震事务所或各个税务局的各分局都可以一次就申请到2种即时通的服务哦。那民众如果办好了以后，那接到通知发现说，哎，我又没有买卖，那时候怎么办呢？那你就要立刻向税捐机关或向地震机关提出异议，这样才可以保障自己的权利哦。
1: 是的，税级加地级等于从报税到登记一路都有提醒，哎，感觉真的很安心也很实用哎。那大家一定哦要办起来哦。另外再来请问主任，主任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地震防诈三保之外，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防诈作为可以提醒大家的？
0: 有的。那我们在办理地震业务的时候呢，最常需要使用的就是印件证明哈。印件证明就要需要本人亲自跑一趟户政事务所，也有可能被不法人士拿去冒用的一个风险。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在推动线上声明的方式，要来取代印件证明哦。你只要有自然人凭证哈，在数位柜台上面申请，再由地震室或律师来核对身份，哦，就可以直接办理登记的，然后就不用再特地去申请印件证明，也不用亲自到场核对身份，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也可以降低印件证明被冒用的一个风险。

0: 让整个交易过程更加的安全哦。
1: 嗯，那如果民众想进一步了解防诈的资讯，请问主任有什么管道可以查询呢？
0: 哦，我们龙井地震的官方网站上面呢有一个防诈骗专区，里面有很丰富的资讯可以提供民众参考使用哦。当你心中啊如果怀疑是不是有诈骗的疑虑时候，我们就推荐你使用我们的防诈健检表哦。透过它互动式的一个问答设计，系统会依照你答填答的一个结果，及时提供低、中、高不同风险等级的一个提醒与建议，这样民众就可以提早预防诈骗哦。
1: 哇，真的很贴心呢，也很有帮助哎。另外想请问一下主任哦，我们常常听到民众反映啊，建物保存登记很麻烦，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办好。那请问现在是不是有比较简便的申请方式可以跟大家说明的？
0: 嗯，有的。那其实大家所说的建物保存登记呢，它的正式名称叫做建物所有权第一次登记哦。那以前办理的时候，可能就要先申请建物测量，还要排定日期，由测量员到现场去测量，画成成果图以后才能办理登记，所以它整个流程后会花比较长的一个时间。那现在呢，只要你的建物有合法的使用执照，并提供技师签证的一个建物地籍测绘资料，就可以省下排建还有实地测量的一个时间。接下来就可以看民众的需求，是选择要由我们地震事务所来办理图面转绘，或委托由开业的建筑师、测量技师或地震室由他们来转绘，再送我们地所检查后送登记。但是速度最快还有最节省时间的方式，就是减负建筑师或测量技师签证的建物标示图，这一种呢就可以直接送登记哦。
1: 哇，听起来真的方便很多哎。还有呢，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请问主任哦，诶，真的越来越便民了，那实价登录也是民众很有兴趣的部分哦，但是逾期申报或是申报错误会导致有罚锾，那有没有什么措施呢可以防范的呢？诶，请主任再跟我们说明一下。
0: 嗯，没问题。嗯，从110年7月1号立法院有修正通过实价登录 2.0 之后呢，我们的预售屋在签订销售契约上后30日内，它就必须要完成它的实价登录的一个申报。那在建物新建完成之后要办理产权移转的时候，还要再申报一次。那两次的申报它都是依照同一份的买卖契约书，所以理论上它申报的内容应该要一致，但实际上是很容易不一致的，所以我们的同仁呢、就必须要检核这个资料是否正确。
1: 哦，那就等于说同一个案件要核对两次的资料吗？
0: 对啊，在实务上啊，这个案件量很庞大，再加上这个交易总价和车位的价钱到底是不是分开的，还有这个交易的日期和面积，这个资料带很复杂，所以呢如果要靠人工的逐笔比对检查呢，就很花时间，也很容易发生错误。那为了提升效率还有准确性呢，我们龙井地震就自行开发了一个实价登录透视镜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它可以自动比对预售屋还有成屋两个阶段的申报资料，标示出差异的地方，那承办人员就可以及时的发现差异，快速的判断，可以减少人工查询的一个时间哦。
1: 哇，感觉真的很有效率耶。
0: 是啊，从系统上线以来，我们已经成功协助检视全市数万案件，也提早发现数百件个申报错误的情形，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民众因为申报不实而受罚的风险，也可以大幅的提升行政效率与品质哦。
1: 哇，那今天听主任这么多，了解到很多很多的，不只是有认识不动产的防诈必备神器地震防诈三宝，还有建物保存登记的三种办理方式，还有实价登录透视镜，哇，这项便民的措施哦，哎，真的很棒哎。最后主任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要邀请听众朋友加入我们龙井地震的活力志工队哦。那现在已经要放暑假的，我们也欢迎青年朋友的加入哦。好，那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欢迎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4-2636-7150，分机转603。
1: 哇，今天真的很感谢林主任带来这么丰富又实用的资讯，让我们收获满满。原来地震大

0: 小事离我们生活这么近耶。
1: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
0: 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广告。

0: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1: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2: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之前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轮药局。
8: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2: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角巷，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大家好，我是陈小芳，大家在问我讲，我是安怎80岁啊，看起来跟你无像哦。食乌米还佫袂巴掌，乌米外面有一个花青素，所以讲恁大家看我讲无像80岁。但是乌米唔管讲是煮饭爱煮面嘛，正好食，足好个啦，足方便的。唔信哦，你甲试看卖，我陈小芳讲绝对无问题。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歌、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齐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吉祥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
2: 老
1: 妈
2: 子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吉。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
0: 那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

0: 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
1: 嗯，
0: 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
1: 嗯，
0: 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0: 《绿岛小夜曲》。
2: 你
1: 半夜起来
2: 唱，你今年几岁？
0: 21。
2: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
0: 因为
2: 还是阿公？
0: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2: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0: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2: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0: 对，
2: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0: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就是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其实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2: 哎，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0: 超级红人榜。
2: 超级红人榜。
0: 对
2: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0: 是的，
2: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0: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 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1: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2: 是，
1: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0: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2: 就都在台中。
0: 对，
1: 住很近很近。对。
2: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1: 对，就我们
0: 两首，
1: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0: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对，
2: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
1: 停一
2: 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OK， 那其实《停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

0: 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
1: 资历，
0: 资历。那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T 更》这首歌。为什么叫 T 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1: 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T 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你知道，就是一般人，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
0: 嗯，
1: 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也是
1: 对，
2: 量身定
1: 做，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对。
0: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今
0: 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但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

0: 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
1: 还
0: 抱
1: 有
0: 着我，
2: 抱着他
0: 对，
2: 们家
0: 抱
2: 的
0: 着我们家的毛小孩，
2: 毛
0: 直接这样拍拍我们平常的生
2: 活
0: 点滴，很温馨。
1: 毛小孩是狗狗还是猫咪？
0: 对，狗狗，
2: 对，狗狗。
0: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1: 哦，
0: 对，十几年，
1: 是是。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真的很大。
1: 嗯，
0: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伴这样子。
1: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星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这是他爸爸吗？
0: 瘦瘦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跟我
1: 对
0: 差不多身材
1: 所以
0: 的，
1: 原来真的是
2: 是。
1: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
0: 疙
1: 瘩
0: 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能赶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首。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呢，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0: 也从小就学音乐，
1: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
2: 小时候就钢琴，
1: 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呐、啊，然后但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2: 把爱传出去，
1: 是、啊、
2: 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我觉得齐心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
2: 谢谢。
0: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齐心来合作。
2: 谢谢，
0: 好，
2: 谢谢，
0: 非常感谢齐心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1: 谢谢，谢谢，拜拜。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
0: 生活研究室。
1: 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阿秋将会跟各位介绍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0: 那首先来关心一下嘉义县的暑假活动相关的消息哦。嘉义首届 AI 创意无人载具夏令营，集结无人机操控、机器人闯关、AI 创意提案挑战，以文化科技沉浸式体验，带领高中生展开一场跨越天空与地面的科技冒险。除了结合无人机飞行操控、机器人城市闯关与 AI 创新提案，培养跨域学习、问题解决、团队合作、创新实作的能力，让学生亲手操作，将创意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行动方案，培育新世代的人才。那这次嘉义县政府也整合了经济发展处、教育处与文化观光局，推出的无人机体验营等活动，那也预告将在8月9号举办第五届的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博览会，邀请全国的大小朋友到嘉义来认识无人机产业。经济发展处表示，产业发展的重点就是人才培育，亚创中心每年暑假都会办理无人机体验营，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从小接触无人机，培养对科技与工程的兴趣。活动涵盖的体验、竞赛、夏令营与博览会，让不同年龄层的学生都能够找到适合的参与方式。那经济发展处处长李亚平也表示哦，因应学员参与踊跃，今年又新增了20位名额，并规划初阶班与进阶班。那同时在8月9号登场的无人机博览会也将举办市集、飞行闯关与竞赛。逢甲大学也在当天办理2026台湾无人飞机设计创意竞赛，展现青年创意成果。嘉义县长翁章朗表示，亚创中心前身为台湾国立体育运动大学嘉义校区，县府和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合作，将空间转型为无人机研发场域。目前进驻了50多个单位，县府已经取得对面大同技术学院的空间，未来将打造成亚创二馆，扩大研发以及产业进驻量能。翁章朗也说啊，无人机是重要的战略产业，台湾具备了晶片、资通讯、材料科学与精密制造等基础，只要政府继续支持，就能够加速建立自主供应链，让无人机国家队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无人机也可以应用于物流配送、灾害应变、偏乡医疗与农业巡检等领域，过去也在阿里山执行过无人机运送蛇毒血清实验。若民众在偏远山区被蛇毒咬伤，透过无人机运送血清，可以将原本一个小时多的运送车程缩短到15分钟。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还有处长的分享。
1: 今年是我们第5次举办那个无人机的体验营，那其实我们这个主要在于推广整个无人机的一个活动哈。那我们的重头戏就是在我们的8月9号会有一个市集跟一个闯关活动的比赛哈，那让小朋友在这个暑假过了一个很快乐的无人机活动日。
2: 啊，无人机是未来国家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从国小到高中，那我们都有办相关的课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学生啊来熟悉无人机，那我想从小扎根，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都会变成无人机的生力军。
0: 那在本次记者会当中，翁章朗县长也表示啊，

0: 透过活动让孩子熟悉无人机，对无人机产生兴趣，未来就有机会成为相关的从业人员，展现出教育向下扎根的重要性，也期待孩子们能够成为无人机的生力军哦。那接下来来关心一下嘉义县在体育界的消息哦。嘉义县在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斩获12金15银7铜的佳绩，相较去年多了5面奖牌，刷新得牌纪录，颁出291万奖金也创下历年新高。本次的游泳好手叶信仪第二次参赛即展现了强大气势，一人独揽6面金牌，更在100公尺蝶式 S8 级项目一举打破大会纪录，另外有两个项目二连霸金牌。而重度脑麻的林怡泰在田径 T31 级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当中展现了钢铁意志，包办3面金牌，写下4连霸的纪录。谢华泰则在游泳200公尺自由式 S5 级达成5连霸，再度摘金。另一位脑麻选手郭佑成同样表现耀眼，在田径种类共获3银2铜，其中田径站立组100公尺 T35 级刷新大会纪录，田径站立组1500公尺 T35 级更双破大会及全国纪录。此外，嘉义特殊教育学校选手也在特奥轮鞋竞速、特奥滚球也获2金、7银、2铜的佳绩。而东石高中本届首次参赛即在特奥篮球获得2银，未来成绩可期。教育处指出，这次参赛人数由上一届的44人成长至47人，除了补助参赛费用并编列每年训练经费以外，发放运动奖励金的金额也提高，为实质鼓励基层选手，本届起首度增发连霸奖金6万元，并提高团体赛奖金额度。嘉义县长翁章良强调，一块奖牌的背后除了选手的泪水，更有教练的指导以及家长们的陪伴与支持，县府一定会当大家最坚实的后盾，持续投入体育资源，强化无障碍运动环境。下一届全障运将由云林县承办，期盼嘉义健儿们能够继续克服限制，缔造历史新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县长的分享。
1: 这次全国的身障运动会，那我们嘉义县的代表队啊，那这次拿到12金、那15银还有7铜，那成绩可以说是历来来最好的，所以在这边谢谢他们，那帮嘉义县那又争取到这么大的一个光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啊来正式的公开颁奖，来谢谢他们，那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在未来的全国身障运动会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0: 那接下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双语教育有关的消息哦。嘉义县政府与财团法人利益慈善基金会联手，在过沟、布袋、景山、网寮以及东石国小等5所学校展开为期3周的暑期英语辅导营，在实验室上，教师们温馨牵着学童穿过好学门，期盼在暑期种下的语言种子能够在未来受用一生。利益慈善基金会董事长何秀珍女士秉持先夫米提饭店集团前总经理李地玉先生取之社会回馈社会的遗志，自102年起每年暑假皆返乡举办英语营队，今年持续深耕布袋及东石地区，挹注经费造福将近200名的偏乡学子。本届的英语营从7月2号到7月22日为期总共3周，除了扎实的英语口语与听力训练之外，更特别规划了嘉义在地校外教学，结合社区踏查，让学童在真实情境当中融入语言学习，同时深化对家乡的文化环境认同。过沟国小校长蔡志贤感谢利益慈善基金会给予偏乡学童拓展未来国际视野的珍贵经验。景山国小的校长黄凯杰也提到，营队呢增加学生在真实情境大胆开口的能力。布袋国小校长刘威志说，本次特别邀请具备丰富教学经验的专长老师授课，确保给孩子最好的学习体验。网寮国小校长王博安则分享，学校今年也结合了国立嘉义大学史怀哲计划大小吸小手，让孩子在轻松无压力的氛围当中快乐提升英语能力。好，那么接下来关心一下嘉义县的环境保护议题。嘉义县环境保护局为了提升公共厕所的清洁品质，今年度规划了2场公厕清扫学习活动。那5月26日针对公部门管理单位举办的首场课程，透过专业讲授与现场示范，协助公

测管理人员掌握标准化清扫流程以及异味处理技巧。7月3号下午又再次举办了第二场次，邀集企业、加油站以及各类民间场域单位参与，进一步精进清扫实务能力，提升企业场域公厕品质。两场课程的内容结合公厕清洁管理实务以及环境维护重点，从公共厕所的角色与重要性出发，强调公厕不仅是提供民众基本如厕需求的公共设施，更与使用者体验、单位形象与健康安全息息相关。课程带入清扫技巧，包括马桶与洗手台清洁、地面与排水孔整理、异味来源辨识与处理、个人防护与卫生、清洁剂分类与使用原则，以及清扫标准化管理模式，帮助学员正确执行日常维护事项。讲师也针对第一线最常遇到的管理课题进行说明，如便器脏污与水垢刷洗、地面保持干燥、镜面水垢定期清理、免治马桶喷嘴定期消毒，以及异味来源常见的如小便斗、马桶、排水孔、排水管、墙板、地板、卫生纸筒与通风扇等等，从看得见的脏污延伸到闻得到的异味以及易忽略的设备细节，建立更完整的公厕清洁维护观念。嘉义县环保局长张辉川表示，良好的公厕环境是城市服务品质的重要指标，也是民众对公共空间最直接的感受。透过系统化教育训练以及经验交流，协助公司部门管理单位建立一致的清洁标准，可以有效提升公厕的维护品质，降低陈情通报案件。未来也将持续透过教育训练、现场辅导以及经验分享，精进公厕维护管理作为，营造出更优质、更友善的如厕环境。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这次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单元，由于正值美国 MLB 职棒大联盟球季，这次要来教大家如何用最简单的英文来看懂棒球哦。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秋。最近啊，这个 NLB 的例行赛事如火如荼，但是我身为一个棒球小白哦，每次看电视转播，看到球场上啊画了一堆正方形哦，还有人在上面跑来跑去，还有的会闪烁啊，还有各种颜色哦，真的是一头雾水啊。所以今天呢，邀请到我们电台的热血棒球迷阿红。
1: 我是爱棒球的阿红。那其实看棒球非常简单的哈，今天我们不会讲复杂的战术，我们会直接从最基础的球场的位置还有好坏球来聊起，保证你今天听完就是一个棒球小达人咯。
0: 太好了，那今天啊，红哥啊，我就这个献丑一下啊，我今天准备端了非常基础的这个球赛精华旁白啊，用英文念完之后呢，再请我们阿红呢，用非常专业的这个台湾的体育主播的口吻呢，再帮我们听众朋友们呢解释一下哦。
1: OK， let's go.
0: The pitcher throws and it's a strike. Two strike and three balls now, and the count is full.And here comes the next pitch. The runner on the first play takes off, and the batter swing hits it straight to the shortstop. The shortstop throws to the second and the first. It's a double play. What a play!
1: 投手投出这一球是好球，进垒，两好三坏的满球数。接着投手准备投出，一垒的跑者准备起跑，打者打到游击方向的滚地球，游击手接在手套里面传向二垒，再传向一垒 ，double play.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双杀守备。
0: OK，
1: 听起来好专业啊！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拆解这些看棒球最基本的必学英文吧。说到棒球呢，其实最基本的一定要了解它有哪些场地规则嘛，对不对？
1: 基本上的场地就是一个菱形嘛，哈。如果我们中文的话，会叫它是扇形的球场。
0: 它有四个角落哦。那我们常说本垒，叫做
1: 本垒的话，我们台语会叫做 home。
0: home，
1: 好、，home 本垒那是 home base 的意思。
0: home base， 英文的话，本垒板叫做 home play， 对不对？
1: 板子嘛，
0: 板子，对对对。那一垒、二垒、三垒呢？会怎么讲？
1: 一垒的话，如果在英文的翻译就是 first base。那当然，我们的台语通常会跟日语混在一起，所以它会叫 hostel， 好 first， 然后在我们讲日语的发音就 hostel。然后二垒的话，我们也会有点偏日语的发音，五郎一公里垒，但我们有些打球会叫 scandal。Second， 那当用日语的念法就会 scandal， 然后三垒的话就一样 third base 嘛。在三垒的话，我们台语有时候就会讲做 saddle，third saddle。
0: 所以呢，本垒就叫做 home base， 然后或者本垒板就叫做 home plate。那一垒就是大家知道嘛，那个 first， second， and third 嘛，所以就是依序就是 first base， second base， and third base。
1: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游击。尤其棒球的内野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讲 home 出发在那个我们刚刚讲这几个垒包里面的范围叫做内野，那内野它会有一个投手，在整个正方形里面的正中央是投手，然后本垒地方会有一个捕手，那其实刚刚讲的各个垒包就会有各个垒包垒包手，一垒手、二垒手、三垒手，那在二垒跟三垒之间呢会再多一个游击手，那英文是 shortstop、那就是短暂的停止嘛，我们就有人讲过这种笑话。那在我们的在打球的用语就会说，那叫那个 shortstop， 然后就讲成日语就叫 shortstop。
0: 那刚刚红哥也补充讲到哈，那这个游击方向呢就叫做 shortstop， 就是那个 short 跟 stop 两个字结合在一起。然后呢，同时呢，左外野、中外野跟右外野呢，也就非常的直观啦。刚刚讲的一垒、二垒、三垒跟游击啊，都是内野的部分嘛，对不对？
1: 对。
0: 对，那外野的呢就是
1: outfield，
0: 就是 outfield， 所以呢左外野叫做 left outfield， 然后中外野叫做 center outfield， 那右外野呢就是 right outfield。 对，所以以上红哥我这样讲都是正确的，可是每次看棒球的时候都会看到说，主审都会大喊说 strike， 然后比出一个很帅的手势，红哥啊，这代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所谓的当这个投手投进来的时候呢，他如果经过本垒板上空，在打者的

0: 胸部、腰部以下，然后膝盖以上的这个范围，就是所谓的本垒板锥柱体，然后在落在这个范围内的话，主审就会喊出你刚刚讲的那个 strike， 就是好球的意思。那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外，就叫 ball， 就叫坏球。
1: 这边就用棒球小白来这个提问一下哈。那如果当投手投进好球带，或是没有打出打者挥棒没有打到，其实都算是一个 strike 的哦。
0: 当然也要捕手确实接捕，在规则上来说要捕手确实接捕，但如果捕手漏接漏到后面的话，就算不死三振
1: 哦，
0: 跑者可以跑，然后捕手就要赶快去接球传一垒，或是赶快去触杀他。
1: 这个比较专业的就在看棒球一阵子的朋友呢，应该对洪哥这样子的解说呢应该是如数家珍啊，非常的熟悉哦。不过呢，像我这种一开始初次看棒球的小白呢，只要知道说呢击满三个 strike 呢就是三振出局，英文叫做 strike out。 那如果是好球带没有投进呢，打者也没挥棒，英文就叫做 ball， 就是那个球的意思啊， ball 就是坏球，击满四个 ball 就可以免费送上一垒。那洪哥，这个缩写是不是在棒球的那个转播的看板上面，是不是就是 S 跟 B？
0: S 就是好球， B 就是坏球。那通常好球都会用黄灯或是橘灯的方式显示在我们的转播上面，那 B 通常会用那个蓝灯或是绿绿灯的方式，那最后只是会有一个 O 就是 out 就是会出局数，通常就是会用红色的方式来做一个显现。
1: 那这样讲到出局，代表刚刚的示范文章有提到那个两好三坏嘛，就是 full count。 那洪哥有没有帮我这个补充一下，说到底 full count 满球数是什么意思？
0: 比如说第三个好球就是出局嘛，第四个坏球就是保送了嘛，所以说我们在一般的转播惯例就会说这个球数已满，球数已满，那下一球就是非常关键的对决，
1: 也就是说一翻两瞪眼的局势就对了，
0: 對，就是等于所有的动作就是看最后投打的对决那个结果了，对，就是在满球数的一个状况。
1: 了解。
0: 对，
1: 那既然讲到两好三坏，我这边又讲到，其实最关键的，就算不懂棒球规则，一定都知道投手跟捕手。那投手跟捕手英文呢，叫做 pitcher 跟 catcher。那这边的洪哥可以解释一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在场上？
0: 那一般来说就是球场上的王者嘛，所以说球都是在投手身上，球在谁身上，球都在投手身上。每一个 play， 每一个球场的每一个 play 开始，都是从投手的手上来一个球开始。他要把球投进本垒区，本垒区是捕手负责把他的球接起来。但在这个动作之前呢，他们会先有一个投手踩板看所谓的暗号的动作。那现在更精彩的有一些什么战术板啊，捕手会去按那个他手腕上的一些战术板，然后投手会听得到他要投他投什么球，甚至于他当下这颗球他要配什么球，他会知道这个球配出去之后打者会打哪个方向，他会去事先提醒，比如说外野手前进一点，后推一点，他会透过他的手掌在他的脸前面滑，叫做往前一点，在他的后脑勺滑，叫做往后一点，去提醒每一个守备员的站位。所以头部之间所主要我们会看的 mega 就是在这个地方，头部之间。
1: 哇，非常的详尽的。哇，我相信今天听完洪哥的这个解说啊，大家应该直接看大联盟应该可以直接看到冠军赛都没有问题的，如果是第一次看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齁。所以呢，洪哥刚刚讲到投手呢可不只是把球投出去而已，他必须要透过各种千变万化的控球呢，努力的让打者打不到这个球，这就完成了这一次成功的防守。那同时呢，捕手呢他的任务呢也非常重要，除了要稳稳的接住呢投手投出来的球呢，同时呢他也要纵观全局，知道说呢这颗球不管是有没有被打到呢，他的下一步会往哪边走。那就算是被打到呢，左外野、中外野、右外野这些守备员呢，在这个球被打出去呢，捕手跟投手呢，他们都是整个为了完成这次成功的防守呢，非常不可或缺的角色哦。
0: 当然，捕手就是一定要把球接好，不然会跟那个大谷一样在那边生气气啊。
1: 哦，
0: 球都接不好这样子。
1: 最近看到那个网络上的迷因哦，就是大谷翔平因为捕手的失误频繁哦，然后怒瞪他那个画面哦，应该是蛮好笑的。
0: 是對對對，接球就是捕手吃饭的家伙了这样。
1: 没错，没错哦。所以呢，我们就来复习一下哦，投手的英文呢就叫做 pitcher 哦，不是 picture 哦，是 pitcher，
0: 日语叫做 pitcher
1: 哦 ，pitcher。然后那个捕手呢就非常的直观，叫做 catcher。
0: 那通常日语会叫 catcher， 对，但是我们通常在打球会做 catch 啊 ，catch、
1: 哦、catch。所以那个有一个经典文学叫做麦田捕手嘛，叫做 catcher in the rye。那洪哥啊，刚刚有提到的投手、捕手啊，还有这个一二三垒啊。那相信还有一个呢，应该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非常好奇的，就是游击的部分啊，英文叫做 shortstop。 那能不能请洪哥帮我们解释一下游击手在场上的位置，还有他的关键作用？

0: 它就是在二垒跟三垒之间嘛。我们刚有说本垒，然后以右边开始绕，绕四个正方形，一垒、二垒、三垒，所以它的相对位置就是在，如果我们站本垒的话，就是在我的左前方，哦，左前方那个位置。它通常会在二垒跟三垒之间的连线。那因为我们说了嘛，如果一二三垒各有一个守备员，它通常那个洞会比较大，所以它通常会把二垒移到一垒到二垒之间，二垒通常会站在一垒到二垒之间的位置。那所以说变成二垒到三垒之间就空出来一个大空间，所以他们就设计了一个叫 shortstop 的部分，短接。那当然短接他们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当外野手要把球传回内野的时候，他有一个短传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叫 shortstop。那实物上来说，是因为三垒手既要往前去顾所谓的短打球，他就没有办法顾那个就是那片很广大在左外野之前的那片广大的位置，所以所谓的德州安打就是说落在内野跟外野手之间的那个区域，三个和尚没水喝，在转播来说叫三个和尚没水喝，三个人同时到这个地方，结果球没有接到落下来，所以说游击手就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要第一个要脚程很快，他最远可能要到二垒那边附近去补位，然后再往三垒这部分，他有可能要跑到界外区去接界外球，甚至有可能要再往后跑去跟中外野还是跟左外野去抢球。所以第一个脚程很重要，第二个判断能力，他的移动能力，第三个是他的背力，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传球的距离可能又要比三垒还要远，等于有时候他可能要到三垒后方去拦下这一个球，像中信球队的姜昆宇嘛，小可爱姜昆宇，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敏捷力，所以游击手是非常举足轻重的。
1: 哇，那今天听阿宏哥这样的拆解啊，原来啊，这个 home、first、second、third base 还有 strike 这么的浅显易懂哦。那哎，我终于不会再觉得说啊，棒球转播好像一堆外星语了哦。
0: 其实看棒球就是轻松，就像我们这种棒球迷哦，老骨头就是看它的力与美。就像我们刚刚讲那几个关键的画面，有些看似不平不很难接到球，但是你去拦到之外，你又可以快速的传向一垒刺杀。还是说这种外野跟本垒之间的攻防战，你明明是觉得他会得分，应该是来不及，但是他就是咻，就可以让你意想不到的雷射间啊！甚至说有时候就是关键的时候需要大量得分，比如说大量落后的时候，我们也曾经看过一场落后十几分的比赛，然后在穷追猛打之后，最后是再见全垒打来赢得的比赛，那些都是我们在看棒球的时候非常意外的点，跟非常想要看到的点那样子。
1: 哦哇！感谢阿红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么棒的一个棒球英文入门课哦。那下次看球赛呢，大家就可以热血一下哦。那我们一起
2: Play ball，拜拜。
1: 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3: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1: 这首是由维迪安所带来的《很久很久》，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你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你们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要去的地方。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FM 104.1音乐三三风。
1: 我是三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 Flow Strong。
2: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 Flow Strong。
1: 我觉得我去敲你的那个邀请的内容，不就蛮不错的吗？我就跟 Flow Strong 说，我回想了一下，我在今年有没有哪一张很屌的专辑还没有发过，就想到了你。
2: 对，我觉得很荣幸啊，因为不一定大家都会想到我这张专辑，我觉得，因为它就是比较。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一个 artist 去做一整张东西，
1: 你会觉得比较实验性质吗？
2: 对我来说不是实验性质，但我自己会觉得这个形式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让大家消化这样子。对，
1: 我在要访问你的就昨天我就跟朋友在聊天，我就跟朋友说我明天要访问 Frost Strong， 他马上三个惊叹号说，哇，你超有品味。所以其实你默默还有一群听众在对啊，只是大家认识 Frost Strong 比较常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好像担任很多不管是乐团或者是一些独立歌手的制作人。所以你算是从幕后开始吗？
2: 我算是，我觉得我真的有踏入音乐圈是从幕后开始。对，但是我一开始创作其实就开始饶舌了。
1: 哦，你就再出自己的作品了，对不对？
2: 对，虽然就只是自己发一些作品啦，但我是先从饶舌开始，再去碰一些编曲跟制作的事情的。
1: 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其实就是那一年金音奖，那个直播画面，我就看到，我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你隔壁的大宝我认识啊，然后我就一直说这个到底是谁 ？Frost Strong 就很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在你那年是2024嘛，这时候你是入围金音奖最佳新人奖，那时候是一张很多媒体说是以神秘的 Beat Tap Study of Breaks，
2: 正确
1: 吗
2: ？OK，
1: 入围了这个金音奖最佳新人奖。除了在那个直播金鹰奖直播看到你之外因为其实你的外形会让人觉得有点距离感，
2: 能
1: 理解我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Frost Strong 这个名字，其实会让人我下意识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名字叫做 Frost Strong？
2: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错误啦，很美丽的意外和误会。对，因为这个名字其实。很单纯，他就只是我国中的时候刚办 IG 的时候，我的那个账号名称而已。
1: 哦，真的哦。
2: 对，
1: 哦，
2: 因为那时候，就是国中，我的年纪，国中大家还没有在玩 IG， 然后我那时候办账号，只是为了要追踪一些国外饶舌歌手。
1: 哇哦。
2: 对，然后刚我就是国中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听饶舌，所以也没有开始饶舌，我只是纯粹就是。那时候我脑袋里面的英文词汇大概都是跟这些饶舌啊、押韵啊、flow 什么有关的。
1: 就他妈的，你国小就开始听了？
2: 对对对，我国小听饶舌。
1: 哇，很猛你是因为身边人有在听饶舌，所以你才开始接触吗？
2: 好像不是，我好像都是被当作异类，就是只有我在听。
1: 听国外的饶舌开始？
2: 对，其实一开始还是。跟流行音乐有挂钩啦。对，我第一个真的疯狂听的，好，应该backtrack 一下，很久以前我就小时候就听马吉弟弟。
1: OK。
2: 对，然后就很喜欢，虽然我是连就是歌名是什么都没有办法记起来，但我觉得那个音乐的，就是风格或听起来的样子很吸引我。然后国小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真的听很多次的，单曲是黑眼豆豆，对，
1: 哦，是黑眼豆豆，
2: 对对，就是那蹦蹦蹦那个。
1: 那前阵子来台湾开演唱会，你有去看吗？
2: 没有。对，因为我的那个我上一张的 Hot Sauce 就写了一句歌词，叫做已经过了巅峰，像2009年的 Black Eyed Peas。
1: 哦，有，我看那句。
2: 对对，
1: 哦，
2: 没错，
1: 所以有点算是当时黑眼豆豆。可是你是87年次，
2: 对，
1: 87年次那时候我爱台妹出来了没啊？
2: 出来了吧？一定有出来啊！我一定有听过了。
1: 但是你那时候对于华语的饶舌这件事情还不是那么的，
2: 没有那么的熟悉。
1: 哦，
2: 对， 我听饶舌，我听华，或者是我没有那么把华语饶舌跟就是美国或国外饶舌想成是一回事。
1: 但是以旋律这些就是音曲风，你会比较喜欢国外的风格？
2: 对，就是那时候我比较受那个吸引。嗯、对，当然到国中之后，我就开始有往回听台湾的饶舌这样子。哦、对，但是我主要大众还是在国外，在听国外的饶舌。
1: 你知道我把你这个 Four Strong 这个名字呢丢进了 ChatGPT 去做一个分析。我说可以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人叫 Four Strong 吗？嗯、然后他这边说 Four Strong 等于 Flow 很强的人，白话翻成饶舌黑话，大概就是我不止拍点顺，我的 Flow 有力量、有侵略性、有存在感。
2: 嗯哼，嗯，
1: 你觉得他说的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当然就是如果
1: 你说以字面上来讲是很直白的，
2: 啊啊、很合理啊。我自己也一直在想，是不是这个艺名有影响到我做音乐的方式，嗯、也说不定。就是我其实说实在，我没有觉得自己的 flow 真的说怎么超屌啊、超强的
1: 啊，没有，真的蛮强的。来，你继续。
2: 对，但就是取这个名字也不代表说我是那么的超级直白、超级有自信的在做这件事情。对，其实也有一个反面，可能是。这是一个我想要成为的样子
1: 哦，
2: 然后我把它设定成这个形象，或是用这个名字来代表我这样子。
1: 嗯，
2: 对啊，对啊。但是讲那么多，其实他一开始就只是我国中取一个 IG 名字的由来而已。
1: 哎，但是你现在 IG 的名字其实叫光，对不对？
2: 哦，对啊。
1: 我一开始还想说，哎，这个是同一个人吗？就没有联想起来。
2: 哦、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 IG handle 就已经 flow strong， 然后我名字又 flow strong。这样子他看到的时候就会诶 flow strong 又 flow strong， 然后就会有点重叠资讯。
1: 可是大家也都叫你 flow strong 啊。
2: 好像是，还是我考虑一下把它改掉。
1: 因为如果你的粉丝你的歌迷想要找你的话、
2: 啊、
1: 就想说诶光是谁
2: 哦
1: 啊，
2: 有道理。
1: 诶是不是好，那因为光是你的本名吧，对不对、嗯、
2: 对。
1: 好，在节目中不要透露了。
2: 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可以啊，
1: 可以透露是
2: 谁、啊啊、不然还会是什么。对、
1: 啊、好，因为那个周旭来了
2: 哦。好，
1: 对对对，我哎我看一下哦，12分，我先叫他进来好了。
2: 好，
1: 等我一下。好，那 First Run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过去那些作品当中，跟你这次带来的首张专辑流水席，你自己觉得在 Flow 上面你有特别去做一些调整吗？
2: 我觉得饶舌的部分我没有特别的去改变它、嗯、对，我觉得可能我一直以来就是慢慢的有找到一个
1: 适合自己的，
2: 对对对对对，他不是说很我很想要去设计很复杂的东西，
1: 嗯，
2: 我觉得他只是就是顺，然后符合那个编曲的那个 groove 这样子，
1: 嗯，
2: 对，所以反而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还是过去的那些我自己发表的作品，通常都是要么是纯 beat 的。或是 remix， 或者是有我自己饶舌这样子、
1: 嗯、
2: 像上一张就只有一首是跟大宝 feature 嘛，
1: 对，
2: 然后另外一首是跟周旭他姐 feature 的。
1: 哦，真的哦，對對對，周旭他姐
2: Ronnie、
1: 哦、Ronnie 就是他姐哦，也有拍 MV 的那一首，对不
2: 对？
1: 對，
2: 大家问他剪不剪得进去。对，确认一下，
1: 原来那个是他姐姐。欸，所以 MV 那女生是他姐姐本人吗？
2: 对啊对啊，
1: 他就抱着一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
2: 没错，就是他。
1: 好可爱哦！我想说这个女生好可爱哦。等一下，是在欧洲那个吗？
2: 对。
1: 哦、
2: oh,
1: 哦，原来是同一个人、啊。
2: 唱歌比周旭好听
1: 啊！真的、欸、没有啦，
2: 真的啊，他也会这样说、啊。
1: 哇，真的好难得！但是他那时候是特地回台湾来跟你合作拍这一支 MV 的吗？还是他刚好人在这？
2: 嗯，他平常就会回来了，我们就是抓一个他刚好在的时间，
1: okay.
2: 我们在做就是第一次在的时候我们就录这首歌，然后第二次就是拍 MV 这样子。
1: 哦，也就是说你这个好朋友这个合作之后，
2: 嗯，
1: 因为你们高中就合作嘛，
2: 对啊，
1: 然后开始从他身边的不能亲近人说，哎，你过来，
2: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对对对。
1: 好，这个资源的部分其实还蛮取得上是还蛮多元化的，
2: 对对对。但是像那两张就是那两首歌，像是 Ronnie 那首，就是其实主要的词曲是我写的、嗯、然后我就是请他唱我写好的东西，
1: 嗯，
2: 所以就是那合作关系比较直接一点，
1: 嗯嗯，
2: 然后像跟大宝，其实也很顺了，就是我丢一个 beat 给他，然后他 填充第二段 verse 这样子。
1: 一说这里，我们可不可以播这一首啊？哦、
2: 当然
1: 了，跟 Ronnie 的合作，这首歌歌名，
2: 我跟 Ronnie 那首叫做 Break Free。
1: 哦 ，Break Free。
2: 对。
1: 好，我们现在呢，先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刚才他是他这个家人这一段，应该是可以透露的吧？
2: 我刚确认一下。
1: 好，我们现在就来
2: 姐确认。
1: 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歌。

0: Well, 这首歌其实它我做歌的方式都蛮 random 的啦，
1: 嗯，
0: 其实我获取灵感的方式蛮多元的。然后这首歌一开始的框架其实是就是那时候刚封城的时候，就疫情，应该是两三年前，对。然后待在家里面没事做，所以我就报了一个线上的音乐制作课程。
1: 哦，
0: 对，
1: 是谁的课程？
0: 是一个 YouTuber 叫做 Andrew Huang。而且我是跟周旭公那个共用 email 的，对对对，抱歉。对，反正那个课程它还蛮开放的啦，它其实就是想要让你在这短短几周内做出一首自己的歌，所以它是有一点初学者导向的东西。对，但是它就是每一周会给出一些功课，让你用某一个角度去切入做歌的过程。
1: 哎，但是你那时候不是早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0: 我不会这样说啦。但当然
1: 你怎么还从基础开始？
0: 我自己觉得不管在哪一个 level， 其实很多时候从最基础的事情起手，
1: 哦，
0: 或者是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起手，
1: 嗯，
0: 会蛮有启发性的。
1: OK，
0: 对，所以像那一首歌因为我平常那时候原本都是以取样为制作的主要方式，然后那个课程的功课就是让我想一个和弦进行，
1: 嗯，
0: 然后想用就是可能两三个乐器做出一段 loop 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也是那一张里面少数是就是没有取样，没有什么取样的一首歌。
1: 哎，这首歌有上串流吗？
0: 有啊有啊，对，它跟我剩下的所有 B tape 的歌都放在串流上面。
1: 在哪里啊？我怎么都找不到嘞？
0: 就是 Study of Breaks
1: 哦，oh ，看到了，2023的时候，
0: 没错。
1: 哦，oh ，OK， 好，这一首歌呢，分享给大家 ，MV 非常可爱，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看看。而且因为我最近才刚看完那个《好饿好饿》的毛毛虫的舞台剧，所以我就看到那个娃娃的时候想，想哦，好可爱哦。这首歌分享给大家，但是也可以感觉到，在过去那是2023年的作品嘛，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跟接下来就是这张最新的专辑《流水席》，其实风格来说，其实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我也很好奇，因为你的这张专辑的封面是板德的样子，
0: 嗯，
1: 那为什么你不叫板德就好？为什么要叫流水席？
0: 那你自己觉得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会在哪边吗？
1: 嗯，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哦，我想一下哦，哦。我会觉得流水席好像是以这样听起来会有一种觉得是在庆祝某件事情，
0: 嗯，
1: 然后会吃很久，
0: 嗯嗯，
1: 然后、
0: okay.
1: 对，然后板德的话呢，感觉会是怎么讲，比较台啦，
0: 哦，
1: 台味比较重，
0: 了解。我觉得我有想过这个，我其实有想过这个问题啦，对，要不要叫。应该我没有想过真的要叫板德，我有想过流水席这个名字是不是真的适合，
1: 嗯，
0: 对。那当然从名字上来说就是 flow 跟流，
1: 哦，这
0: 是最直接的连接，所以光这一点上面就我就已经想好了。
1: 而且你那时候 MV 里面你有一个是你那时候在、嗯、你那个叫合成器嘛，
0: 嗯，
1: 你在按的那个合成器的时候，然后就他的 MV 的那个意象就变成像是他本来是应该要用成什么，可是我原本一开始以为是很像那种织布的感觉。
0: 嗯，你是说就是有一段他的那个画面突然开始扭
1: 曲吗？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嗯，
0: 对啊，那段其实就是用我们手中有的片段去想怎么去连接到可能专辑的意象或是歌曲的意象这样子、嗯、因为刚好那段在歌里面就是一个切换到另外一个画面或是另外一个段落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方式有点流动的感觉这样子。
1: 而且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介绍这张专辑的时候是说你是希望可以把料理概念打造是一个听觉的宴席，所以十首歌就是十道节奏的料理、
0: 嗯、
1: 耳机就是大家碗筷，然后你负责上菜、嗯、其实这是真的，因为 Frost Strong 他私下我听说是一个很爱做料理的人
0: 啊，是啊是啊是啊，对，所以我平常喜欢做菜嘛，然后我就常常会把做菜跟做音乐的流程连接到一起，
1: 哦、oh. ，
0: 我自己觉得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所以你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你一开始都会，因为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就是很无聊，然后自己暗暗的，我觉得这个感觉不错，然后才开始。但是我们做料理的时候，是你要有一个目标，你才知道你这样做什么菜，才会去预备这些食材。你所以你是属于这一型的吗？
0: 嗯，很好的问题耶，因为我自己原本的想象是它的流程上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你都要准备食材，
1: 对啊，
0: 你都要去烹煮调味什么的。
1: 但是一开始那个发想契机不一样，
0: 对，那个动机有一点不一样，没错，就是做菜的时候，可能你全部都已经
1: 思考好了
0: 再去做，
1: 对啊，
0: 再去执行。但是在做音乐的时候，就很看情况，有时候你全部都想好了，但是会有一些意外，
1: 嗯，
0: 那可能就是跟你做菜的时候，你某一个
1: 环节错了，
0: 对，你做错了，然后反而它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
1: 嗯，
0: 然后这时候你要选择，你再去感受说，这个东西虽然不是你原本预想的，但是它是不是也有它的好的地方存在，要不要去再朝那个方向发展这样子。
1: 欸，那你这张专辑的概念是你自己想的吗？还是你周遭有人给你的建议啊？
0: 我自己想的。
1: 哦，
0: 对，就是某一天发呆的时候想到流水席这个概念，
1: 嗯，
0: 对啊。然后因为像刚刚提到，我后来才去查说板德跟流水席的差别主要在哪边，
1: 嗯，
0: 然后就是板德我的认知里面它是比较盛大的，比如说你今天要结婚宴客啊，或是各种婚丧喜庆啊，然后就席开很多桌，然后它的菜色全部都是很精美华丽的，
1: 嗯，
0: 的呈现，
1: 对
0: 对。然后可能像我专辑的封面那桌菜，它的样子就比较像是我们想象中的板德，
1: 嗯，
0: 然后相对流水席，它一样是会就是席开很多桌，然后大家可以来吃，但是它的形式就比较非正式一点。
1: 哦，
0: 它流水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上菜的时间嘛，就是宾客也不一定要什么时候到场，它就是今天这整段时间你什么时候方便就可以来吃，
1: 嗯，
0: 然后吃完就可以走这样子。
1: 哦，懂了，
0: 对对对，所以他提供的菜色就不一定那么的华丽，
1: 但是可以让你吃饱。
0: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严格上来说，我想要呈现的东西就是这两个世界稍微的中间点这样子，
1: 嗯，
0: 对啊，对。
1: 所以这张专辑你是主厨，但是你也找来很多帮手一起来完成这一道又一道的料理。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次的合作对象有哪些人？
0: 第一个合作对象苏里，然后周旭，然后吴仲奇，到只有 Ander、Deck、Hugo， 对，这些都是我觉得在我这一辈的音乐圈里面自己很欣赏，
1: 嗯，
0: 然后也都是好朋友的合作者这样子。
1: 那个最前辈级的应该就是谢明燕老师了吧？
0: 啊，对，谢明燕老师是，哦，对啊，当然是我其实第一个正式上串流的单曲里面就已经有他的长笛的 solo 了。
1: 哎，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
0: 我们是因为我第一首是跟6-3-7合作，
1: oh, okay.
0: 然后那时候我做的制作，最后找他来吹一段 solo 这样子。
1: 哦，所以他不算是 Death My Share 里面的人，但就是一个合作的。
0: 但还是 Death My Share 很棒的，这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好友了，
1: oh.
0: Death My Share 之友，可以这样说。
1: 因为在那个你们之前前阵子不是有办一场那个专场吗？是吗，
0: 嗯，
1: Let's My Share 吗？是那是 Let's My Share 的专场，我有点忘记了，
0: 嗯，对，
1: 因为你们就很多人在舞台上，
0: 嗯，
1: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知道谢明燕老师他就是很前辈级人物，
0: 嗯，
1: 然后旁边就是一群很嘻哈仔，然后只有谢明燕老师在那边的时候，
0: 嗯，
1: 突然有一种哦蛮突兀，但是又觉得他将你们的音乐画龙点睛，效果做得相当好，
0: 嗯，
1: 对，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声音。
0: 对，我觉得他可能乍看之下是突兀，但是就是论他对于音乐的认知或他自己的音乐哲学，
1: 嗯，
0: 这一切都非常合理。
1: 嗯，
0: 因为像他也有非密闭空间那种，
1: 嗯，
0: 非常非常实验或是很有自己独到观点的音乐。
1: 嗯，
0: 对，那他当然也会有一些其他更贴近传统爵士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就是演奏者跨界去合作这件事情，
1: 嗯，
0: 我很敬佩啊，
1: 嗯，
0: 然后也很感谢。
1: 我们在这次访谈当中一直有提到 That's My Shit， 这其实是一个团体，
0: 嗯，
1: 然后 First Round 其实你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成员，对不对？
0: 嗯，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啊？因为我记得他们很久了，对不对？
0: 嗯， 应该说我们或 That's My Shit 过去大家对我们的认知可能都是从就是办各种的活动，
1: 对，
0: 或是会推出一些 Cypher 合作的单曲为主嘛。然后我们应该是这一年，对，2024-2025开始才真的有很一个架构吗？
1: 而且你们出了几张？哎，几首歌？两首吗？
0: 嗯，对，我们
1: 两首单曲。
0: 我们年初先出了一张《All on You》，是我们自己成员的单曲。
1: 嗯，
0: 然后为了那个表演，跟那表演一起，我们又出了两首，对，《TMSX》跟《You Know What to Do》这两首。
1: 然后你们每个人都化身主厨，
0: 嗯，
1: 然后也找来很多这个业界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来。来演唱，
0: 对啊对啊，那概念是一个饭店服务生啊，或饭店里面的各种角色来出演这 MV 啊。
1: Frostrong 看起来超会把人切割，
0: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看起来而已。
1: 这两首歌也相当厉害哦。然后好，除了这个谢明老师之外，其他几位合作对象，你要不要特别想想，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几位其实我不是那么的熟悉，
0: 嗯
1: ，Dick 我蛮熟的，因为 Dick 我像我自己已经访过他两三次了，
0: 嗯，
1: 然后Ender 不用说 ，Ender 就是最以现在来讲，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华，而且很有特色的女生。
0: 对啊，很赞。
1: 然后吴仲琪就是你们的好朋友嘛，对不对？
0: 嗯，对对对，他对我们就是也是跟周旭，也是跟周旭一起表演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一开始我们就是他，我们在同一个 Four Band 的编制里面演出嘛，
1: 嗯，
0: 然后他负责合音。对，但之后就越来越熟，然后就发现他唱歌很厉害。
1: 嗯，确实。
0: 对，就可以就想象说他如果可以去配合我的编曲的话，嗯，会怎么样？这样子。
1: 那个 Sully Soul 嘛，
0: 嗯，
1: 他是
0: 野潮的成员
1: 哦。
0: 对，野潮是最近今年也跟我一起发了一张专辑的那个新生代乐团，可以这样说。对，
1: 他算是主唱吗？
0: 我不确定他们会怎么界定，欸，他是主唱之一啦，
1: 哦，oh.
0: 对，然后他自己也会弹吉他。
1: 那有一个叫做
0: Dazio， 嗯 ，Dazio 是我是机车少女的键盘手，
1: 哦，oh. ，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哦，这首歌我觉得超神，
0: 嗯，
1: 散步拆庙，
0: 嗯嗯 ，Hugo， 对 ，Hugo， 也是。跟我一样是饶舌跟制作双栖的一个，对，很帅的家伙。
1: 那他是有自己，他是 DJ 吗？还是什么？
0: 他是饶舌歌手，他制作人，
1: 嗯，
0: 然后他也会放歌。
1: 哦，
0: 对，他在台北的嘻哈的场景也很活跃啊。
1: 我觉得 Four Strong 你的专辑，就是你第一次听，如果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你的音乐，我可能会开始会冲击蛮大的，
0: 嗯。
1: 我想说，哎，欸。这是什么曲风，
0: 嗯，
1: 然后全部听完之后，嗯，你会想再听第二遍，因为第二遍你就会因为有熟悉程度了嘛，你就会想再去听更细节的东西，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我自己是觉得没错，就是我2025年一定要访到的一张专辑。最后呢，也感谢 Four Strong 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音乐三三风在这里跟大家先说声再会喽，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一开始我们所听到的，这是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爱的礼赞》，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旋律。好多年前，歌手杨丞琳的《庆祝》这首歌也引用了这首曲子。《爱的礼赞》是埃尔加献给他未婚妻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一些古典音乐当中共同来探索音乐家的爱情密码。

埃尔加在29岁的时候认识大他8岁的卡洛琳。卡洛琳是一位英国诗歌和散文小说家，他的父亲曾经是政府高官。尽管两个人的年龄、信仰还有社会地位都是有所差距的，但还是坠入了爱河。在1888年，埃尔加和卡洛琳订婚前不久，埃尔加带着他所写的一首诗篇《爱的优雅》去度假。在旅途当中，灵感一来，他就把《爱的优雅》谱成了乐曲《爱的礼赞》，来回报他爱妻甜蜜的告白。

这首《爱的礼赞》洋溢着甜甜滋味的旋律，如今呢也常被用在婚姻的配乐上面，让人觉得作曲家本身的甜蜜幸福仿佛就是对新人最有力的见证和祝福。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是如此的呢？音乐其实是很奇妙的，当语言无法表达的时候，音乐就会说话。音乐有力量，可以承载我们的一切，唤起我们最深层次的感觉，说出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东西，包含爱情。这样说感觉似乎太文青了、哦、但是呢，说到文青，在古典音乐家当中，舒曼也算是文青一组了。就像他要和爱人克拉拉结婚的时候，创作了包含有26首曲子的《淘金娘》声乐套谱送给他，当作是结婚礼物。淘金娘这个名字取得很适切，怎么说呢？因为它是一种植物，是一种常绿灌木，开白花或者是玫瑰花色的花，常用来作为新娘的花环。那这样想起来感觉就是不是很浪漫呢？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淘金娘其中的第一首歌《奉献》。这首歌其实是直接用德国诗人吕克

刚刚说《奉献》这首曲子是舒曼引用德国诗人吕克特的诗来表达他对妻子的爱意，我们也来看看这首诗是怎么写的。你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快乐，哦，你是我的痛苦，你是我居住的世界，你是我翱翔的天空，哦，你是我的坟墓，在那里面我永远埋葬了我的愁苦。你是宁静，你是平和，你是上天给我的赐予。你的爱使我感到自己的价值，你的目光使我感觉容光焕发，你使我超越了我自己，你是我更好的灵魂，我更美好的自我。哇，想象一下，这诗很美吧？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人为你写诗呢？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呢？继续，我们要来听由李斯特特别改编自舒曼的《奉献》的钢琴曲，是一首富有浓郁浪漫主义乐派的艺术经典。李斯特的改编增加了大量的和弦、八度、琶音，以渲染气氛和增加情感，也增加了作品的难度。

的钢琴曲。很多的乐评家认为这首曲子由于感情要求细腻度比较高，所以不好处理。对于手指的柔软度要求也很高，难就难在主旋律要弹得清晰，同时感情还要丰富和细腻。但说真的哦，这难归难，好听就是我们的耳福了。说到音乐家舒曼当初追求钢琴家克拉拉的时候，虽然受到他父亲的阻挠，但最后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但青年音乐家布拉姆斯拜师舒曼之后，布拉姆斯就一直爱恋着大自己14岁的克拉拉，造就了古典音乐史上扑朔迷离的三角恋。从布拉姆斯的信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克拉拉的深情款款。他说，我亲爱的克拉拉，我希望我能像爱你一样温柔地写信给你，告诉你我希望你做的所有好事。你对我是无限亲切的，比我所说的还要亲切。我愿意整天叫着你可爱的名字，赞美你，但却从不会腻。

我们听到的这是布拉姆斯的间奏曲第118号作品的第二篇部分，描绘了布拉姆斯对克拉拉温柔的爱、忠诚和喜爱。爱情呢，可以是甜蜜幸福，但是有时爱情也会历尽沧桑，压抑的爱情更让人是痛苦万分。接下来这首曲子《泰伊斯的冥想曲》，这是作曲家马斯奈根据法国小说家法兰斯的作品《泰伊斯》创作的歌剧。歌剧《泰伊斯》创作在1893年，以西元四世纪的古埃及以及名城亚历山大为背景，讲述一位在沙漠当中修行的修道士拯救了女幽灵泰伊斯的宗教故事。修道士冒险进城，将沉迷于纸醉金迷生活当中的名妓泰伊斯带出来，并苦苦劝告他离开这花红酒绿的交际圈。泰伊斯受到了修道士的感化，摆脱纵情享乐的世俗生活，皈依宗教，入修道院当修女。但是修道士却被泰伊斯的青春美丽所打动了，爱上了泰伊斯。在上帝和爱情之间，修道士备受折磨，于是呢，他选择逃离修道院，游走四方，但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对泰伊斯的思念，回到了泰伊斯的身旁。这个时候，泰伊斯在修道院里面获得了宁静，同时也彻底失去了人间的欢乐。最终，他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人世。在泰伊斯病入膏肓弥留之际，修道士匍匐在爱情的脚下，修道士成为罪人，罪人泰伊斯的灵魂却升上了天堂。

太医师的冥想曲，更让人感受到太医师和修道士的爱情是多么的凄美呢？爱情可以丰富音乐家的创作，但有时的诗意却也让人一蹶不振。就像音乐家拉赫曼尼诺夫的故事一样的，就在他和心爱的表妹订了婚，对前途充满希望的时候，他却因为第一号交响曲首演的时候指挥喝醉酒而音乐会大失败后，整个人陷入一种完全无法振作的状态，两年的时间都无法作曲。好在一位会催眠的医生达尔把他的忧郁症治好了，不但让他继续作曲，也写下了他最扣人心弦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这首乐曲被用在很多的电影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英国电影《美丽的邂逅》。

拉赫曼尼诺夫从小父母离异，因此呢，他的一生最在乎的就是家庭的温暖了。但是他的音乐都是浪漫到像一团干柴烈火一样，强大到如惊涛骇浪般会将人吞噬。尤其是这首钢琴协奏曲，据说呢，他每一次到达尔医生家去看诊的时候，都会遇到达尔医生的女儿，而两人有了似有若无的恋情，这有可能就是他忧郁症痊愈的原因呢。可见呢，爱情的神奇功效啊。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在1901年10月27号由他亲自担任钢琴演奏，在莫斯科首演，并且大受好评。这首曲子深受电影产业的欢迎，从好莱坞电影产业起飞时期的作品《相见恨晚》开始，到日本电影《交响情人梦》，韩国电影《我的小小钢琴家》，甚至是《蜘蛛人》这部电影，都有美妙的运用。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探索音乐家的爱情密码。每一个爱情都需要被祝福，能够开花结果。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要来聆听愉悦的乐音。爱德华·格里格在1896年写下庆祝他和妻子妮娜结婚25周年的曲子，也就是特洛豪尔根的婚礼日。这首曲子呢，让人感觉到他们婚姻的一切，由快乐庆祝的氛围开始，转向亲密和怀旧的成熟，以及根深蒂固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在这浪漫的氛围当中和大家说再见了。月光下的旋律，我是宗庆，我们下回见。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当然来到我们的台中市呢，改变了不一样感觉，上是不是想要来移居到台中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台中人。那么说到了台中呢，有山线，有海线，有都会地区，山海豚让大家呢感受到不一样，还有一个都，然后呢让大家感受到任何的呢都让大家享受到不一样的台中。当然这时候呢也要带着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感受跟感动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台中市政府陈大田局长，也是我们的建设局局长哦。哎，这个建设局呢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赶快来让大田局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空中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真的要真的好好的让他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尤其是每一年呢我们在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哦，他都有一个市区道路养护管理及人行环境无障碍考评。那第一个就是检视我们全省各地的道路跟人行环境的建设成果之外，那么在台中市来讲，你知道吗，他很厉害，他总共拿了7项大奖，不要怀疑，还有总评鉴里面的全国优等，人行环境的考评第一，政策作为还第二，你还有什么要拿吗，大田局长？
2: 是的。
1: 我们来请教一下。哎，还有一个，他很强一点，我觉得很棒。他无私到他把里长都来去提报，地方贡献长哦，这个一定要讲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你这个是我觉得是一种大气啦。然后呢，也让大家感受到那种大气会分享到周边的人呢，也跟着一起大气起来。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2: 好的。很佩服主持人啊，他把台中我们这么样努力啊，还有这次真的能够脱颖而出，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隐藏版的这个里长获奖
1: 哈、啊哦，那个真的很棒，
2: 对，是的，
1: 我看着他们的事迹，真的，
2: 是的，
1: 嗯，
2: 而且呢，这个是市区也有，屯区也有，还有我们三城的里长哦，
1: 嗯，
2: 哦，那首先呢，我们当然是先
1: 7项大奖、這個，你看，
2: 对，首先我们还是要谢谢内政部啦哈、嗯，因为他为了全国大家的马路跟人行更好啊，所以他有举办啊整个考评，那考评的就是大家好还要更好嘛哈、
1: 嗯，
2: 那每个除了跟自己比之外，啊，那也是跟我们临近好朋友县市大家一起来往好的方面来发展。
1: 嗯，
2: 那在这个好评里面呢，我想在113年哦，我们大放异彩哦、
1: 嗯。
2: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了，我们有7项大奖哦。
1: 真的，真的。
2: 那当然是总评鉴哦，这个是最重要的哦。我们是有获得到全国的优等哦。
1: 嗯。
2: 那我想这个是持续保持我们的佳绩。那另外我们很重视的这个人行环境哦，这个考评啊，我们这次拿到了第一名啊，这个也是我们辛劳的一个结果之后啊，那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除了争取工程之外，我觉得它的品质跟适合大家中间的将来的安全环境哦，那这是很重要，所以能够给我们考这个环境考评第一名哦，我觉得这个是再次的肯定哦。
1: 嗯，
2: 那另外在政治作为也不错哦，我们虽然不是第一名，但是第二名来讲，代表我们用心的程度跟所做的这些事情都已经是在前段班了啊、哦。那当然不除了这个之外哦，我们还获得到进步奖，还有我们总成绩也提升到优等啊、哦。那在的，我想这个都是给我们的肯定。
1: 嗯，
2: 那更重，
1: 嗯哼，
2: 对，那最重要的的部分啊、哦，我觉得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地方贡献奖啊、哦
1: 嗯。
2: 那这次我们提报了3位的里长啊、哦，那有包括西屯区啊、哦，

0: 市区的西区还有丰原区啊。那大家很奇怪哦，哎，
1: 为什么会提报？对，
0: 对啊，
1: 这点就是想大家知道的。嗯，
0: 是啊，好，那现在这个社会不是为善不欲人知了哦。当你热心的这个贡献或者积极参与哦，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因为这会是好的模范哦。
1: 嗯，
0: 那所以我们自己也盘了哦，这个有三个区的这个里长哈，平常呢这个热心公益，而且呢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哈，包括拜访啦，包括很多的沟通意见哈，他们真的不遗余力哦。
1: 嗯，
0: 所以我们积极的推荐我们这三位里长哈，那他们也真的不负众望啊。当天呢，在颁奖当天呢，还跟部长哈，这个欢喜的这样拍照哈，
1: 嗯，
0: 那部长也举起大拇指哈，给他们按赞啊，
1: 嗯，
0: 因为希望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种子哈，就是地方除了中央地方合作之外，就是地方政府，我们跟这个市民民力啊，包括里长，他是里长，是代表市民的这个里长头嘛，
1: 嗯，
0: 啊，这个，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肯定哦，就是一个合作。那市长也在我们的市政会议哦，会给他们做嘉许哈，跟表扬。
1: 嗯，我觉得就是让他们一种，我觉得他们也是给予他自己自我肯定。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针对了台中市民来讲，对于交通安全的改善满意度哦，调查已经超过85%都
0: 是
1: 满意的。
0: 是的，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慢慢累积的，它不是哦好像一夕之间就有的，真的就是大家慢慢看到的改变的一个建设，对不对？
0: 没有错。其实好的像市政啊，除了透过满意度调查跟市民的肯定之外，它必须是一个慢慢往上跑，常态性的。如果今天它只是一次性的哦，我觉得就像昙花一样哈，这个你天亮了，那昙花一现，其实
1: 就拜拜了，
0: 对，就不见了。哦，那我们台中市是不断的慢慢在进步啊，所以包括国际宜居城啊，好，那各民调也好，还有很多像远见、天下杂志啊，我想这个具有公信力，还有大家信服力的这些刊物也好，民调机构或者国外的这样的调查，像我们日前也有提到哦，在英国的《经济学人》哈，他的报道，那我们台中市呢，我们也要居啊这个全球哈，我们便利这个步行的一个城市哈，我们达到前50强哦，而且在亚洲我们是第4名哦，所以你看，1-2万的这个城市在竞争里面啊，我们能够展现这样的好成绩。而且呢，主持人应该也知道，我们常常假设去日本走走，你会到他的东京街头啊去看啊，那以这个为标杆啊，我们的评比里面啊，比他还前面呢，我们还赢他耶，
1: 很强，真的
0: 是，所以真的我们的软实力，我们的实力进步中间这个内国内国外大家是看得见。
1: 嗯，我觉得不是只有硬体哦，软体你看哦，他们的真的的实力 power 啊，我觉得那个 power 很强，难怪他们就说他们真的是友善行人之都啊。我觉得这个是带给做台中人来讲哦，是一个舒适感又便利感，等于是感觉到很舒服，因为台中的天气本来就很棒，好，
0: 对，
1: 然后又不会太湿气。
0: 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光荣城市哈，真的就是透过这些有感施政和有感的这些外界的肯定啊，那所以我们也是一个相当具有韧性的哈那个城市哈，这个都不为过，对。
1: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他们在台中市南区福田一街哦，因为之前这个人行空间不足，然后他没有办法，因为人行空间不足，
0: 没有串联
1: 去串，
0: 嗯，
1: 因为你串的时候，第一个有些是私人用地哦。对吧？
0: 对，没错，
1: 这个很麻烦。然后，
0: 没错，
1: 人就是这样嘛。我已经习惯就是跟车争了。
0: 哎，
1: 我已经生活这么多年，10几20年了。所以呢，怎么去改变啊？以及呢，怎么去推动这个地方的一个开辟工程？哎，实现了真的一个富士台中行人安全的愿景。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0: 好的，我们在今年1月份哈，我们的福田一街哈，终于完工了哈。
1: 嗯，真的。不简单，
0: 是的，
1: 真的，我要说它真的不简单。嗯，
0: 对，那它完成之后哈，整个焕然一新，因为在它是算南区的边陲了哈，在过去不太远哈，它就会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乌日地区啊。那之前因为中间有许多的断点啊，人行没办法串联，所以人被迫与车争道啊，所以
1: 他们好像习惯了。
0: 哎，没错。啊，但是不能因为习

0: 惯哈，那就让这个环境哈继续这个样子。所以市长有看到哈，因为我们要实现富士台中行人安全的愿景啊，所以他也是在南区边陲数亿里重要的东西向的道路。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就把它拓宽12米啊，它可以接到那个乌日的光明路，还可以到环中路，那东可以接到福田路啊，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啊，那也可以走到这个文心南路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建设完成之后呢，它就好走多了啊，而且它创造了人行空间，不仅把原来断的地方哈、啊、把它串联起来，那行人安全，交通也更便利。
1: 是让大家呢可以看到了，尤其是在南区福田一街哦，它是这个数亿里重要的一个干道了，一个东西向，
0: 对，没错没错，
1: 对，然后他把那个宽度打开了、不是只有这个人行道，他连机车格啦，行人穿这个行人空间的缩减了，所以他变成说他连临近的公园都变成是很 open 了，然后
0: 是的，
1: 对，就不用走路在那边可以来可以去啦，你让我让你，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交通路网，变得非常的通行无阻哦，也促进了整个地方的一个改善，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安全又安心的一个回家道路哦。
0: 这个硬体东西好好建设哈，但是心灵的改变要跟上啊、所以很多的旧城要新生啊，真的是需要硬体跟软体哈一起来并进。那尤其现在我们要打算行人之都，好，行人安全更是会影响到他原来的有些生活习惯的改变啊、比如说他家的门前，或者是整个的一个过马路的习惯啊、市长哈、他是妈妈市长啊，卢秀燕妈妈市长啊，所以他在很多旧城区啊，他就非常重视这一块。他常告诉我们，交通行人安全不能打折扣。好、
1: 哎，对，他常常讲这句话。
0: 对，安全不能打折扣，所以呢。在旧城的这样的一个改造里面，只要他有时间，他不止常常会来看。那像这个刚刚我们正要介绍的这个进化北路这个工程啊，他就是从开工到完工，尤其完工当下，他都亲自来剪彩哦，跟大家市民站在一起哦。那进化北路呢，它是这个沿着以前旧的这个城区啊，那里面很多的这些建筑，我们在旁边就会看到哈，它可能是这个四五楼的这个楼，这个房子哈，那里面的老旧房子、啊，很多里面的这个道路巷道哈是比较蜿蜒哦。那但是呢，它前面有一条主要的这个交通道路动线，就是进化北路。好，那进化北路呢，当时我们认为在整个旧城区要再造，那你必须有一个门面，让这个整个的一个交通的系统跟它的人行环境去改造之后，渐渐的就由外而内，所以我们去申请了这样进化北路这样的一个改善哈，将近快2公里啊，那它的经费啊，中央跟我们一起合作也超过7000多万啊，
1: 哇，
0: 所以它改变了什么呢？它把人行道拓宽到3公尺以上。好，那增加了10处的庇护岛，
1: 哎，要用很多哎，
0: 对啊，是啊，这个你要把人行道拓宽了，真的要好好沟通啊。有时候他会认为
1: 你故意的哦，
0: 嘿，以前讲啊，你家用啊，这跨这熟悉哈，啊车辆都啊边啊边啊停啦，现在哈有很多意见哦，啊，另外改善了18处的路口，
1: 哇，
0: 还有35个无障碍的坡道哦。那所以
1: 大工程，大工程，
0: 相当的改变，相当的化妆，相当的大哈、哦，就像我们到路口的左转车弯哈、哦，它就有那18个路口，你看看它在每个路口，它的一个缩小，它中间的一个车行场域，增加人行的空间，那增加庇护岛，行船线等等，哦，你要看看每个地方都必须要改善到这个好的这样的尽善尽美哦，而且呢，我们还把行船线退缩。建制的 B 车弯，增加了偏行车道哦，那这些完全让你在路口停等或者穿越的时候，你有足够的安全保护，还有舒适的行车空间。因为老旧城啊、那很多比较年长者啊、就会比较多一点哈、
1: 没错，
0: 对于我们这样的设计呢，让他过马路的时候啊、透过行人庇护岛。好，那万一他真的来不及，他就在那边休息嘛。而且我们还增加反光条，还有增加了这个防撞软杆哦，让他的识别性更强。而且呢，我们也增加了这个车型的这个行车引导标志，好、让行车人你也照着这样的一个虚线引导哈。看北宫有些人就像西瓜切啊，

0: 对，没
1: 啊，
0: 错，因为他也不看你，你也不看他。
1: 对，没错，好，我们多增加这些比较这个软轻的这样设计啊，那这个驾驶者到路口就会慢行，好，那充分能够让行车跟行人更安全。
0: 哎，真的，尤其是为什么这个讲到说如何去改变那个旧市区道路啊？因为呢，每一个地方都有旧市区道路，就像我们讲的旧城新城嘛，对不对？那要改变，就必须呢要拿出魅力跟魄力，还有就是我觉得要暖心呐。好，同理心跟暖心都要有，否则的话很难进行得下去。尤其是金华北路这个工程，
1: 没
0: 好，
1: 错，没错。
0: 难怪改善18个路口，35个无障碍坡，然后呢把那个道路要烫平就很麻烦了。
1: 没
0: 好，
1: 错，
0: 对，那边大
1: 所
0: 车
1: 以
0: 也
1: 台
0: 蛮
1: 中
0: 多。
1: 我们不是只有做录屏哦，你们可能也是在台中才会听到这个名字叫烫
0: 烫
1: 屏，
0: 平。
1: 对，不是屏啊，那个木头会的哈、哦、坚固哈、哦、平整，
0: 我们常常在看，我们说奇怪，为什么每次大电锯长都要这个给他烫平？是因为他常常把自己的衣服烫平。
1: 小时候看妈妈帮我们烫平衣服了，好，所以你看到、哦、暖心施政，对不对？好、哦，市长妈妈。好，我们用烫平，你会想到妈妈的这样的温馨，而且烫平里面我们包括好路要平，那高层要好，路基要好，我们跟旁边的人行道中间的这个高层要对好，使用的材料要好，还有环保材料，所以事实上台中市做的烫平哦，是一个完整度的这样的一个工程，这个周期啊在进行的。
0: 是，而且呢，最后我真的要真的，让大家来去看看他们的暖心、用心跟温馨哦。尤其是台中市建设局，他们呢在金质奖又有5项大奖，而且呢，他们把台中的中央公园，我觉得他可以去讲一下，它变成是一个地标的绿地，哦。真的，我觉
1: 是
0: 得
1: 的，
0: 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公共设施的维护，它有一个公共工程的一个这个品质，再来一个就是，它不藏私，所以它会有一个特别贡献，
1: 是的，第一个，我们当然因为每年都有获奖，而且持续哈、啊、第7年了啊，都有这次都
0: 对，
1: 拿到金质奖啊，所以啊，第一个首先就
0: 不
1: 给
0: 简单
1: 台中
0: 呢，
1: 市政府我们建设局新工处哈、啊，先颁了一个贡献奖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硬体、软体包括维护设施，这次都有获得到行政院的公共工程金质奖，我想这是全面性的获奖哈、啊，不容易。好、啊，你像我们的秋红谷，我们的这个环中东路跨桥啊。那尤其像中央公园，一个公园，能够维护类能够获奖啊，我想这个相当的不容易，
0: 真
1: 因
0: 的，
1: 为我们这个中央公园啊，不是2、3公顷的小公园，它有67公顷，那叫七个，啊，如果以台北大安森林来换算的话，哈，它是它的2.58倍。
0: 哇！
1: 哦，所以这么大的公园，它对它的维护环境，对它的这些生态湖区，还有呢它的游戏社区等等，它都肯定哦，这不容易。尤其这次获奖，我们是拿我们的这个美乐蒂计划里面的这个飞行美乐蒂哦，总结来获奖哦。那它除了创造了全国最长的32公尺的溜索之外，另外最暖心的就是我们有升降秋千。
0: 哇，这个酷哦，就是我们
1: 是
0: 上一次有介绍，只是没有
1: 很深入的这
0: 对
1: 样去
0: 深入
1: 讲
0: 讲，没
1: 啊。
0: 错。
1: 当你妈妈推着小朋友，他在轮椅上，他只能看着正常的孩子在那边荡秋千，你知道他心里面会多么渴望。那我们在中央公园里面，当然这不是第一座了哈，台中市好几座，但这座我们也是让他无障碍的东西可以进来。那让他这边妈妈可以在旁边把他，很放心的，然后扣上去，在旁边陪他荡秋千哦，他的轮椅可以上去。那另外，我们在这个公园里面，我们还有360度的啊、哦、这样的一个滑轨。再来，身障人士他推着轮椅还可以玩沙，你可以想象到吗？
0: 很难呢，因为在这样的都会地区，你知道吗？
1: 小孩子要玩沙，是不是要蹲下去？
0: 是，
1: 要拿他的铲子在那边挖，
0: 对，
1: 那他坐在轮椅上怎么
0: 难，
1: 玩沙呢？
0: 就像我们推他去海线，你记得吗？那个也是难。
1: 所以啊，真的我们在市政上面哈、啊，真的放了很多的力道哈、啊，还有很多的这些设计思
0: 没
1: 维。
0: 有，而且你们晚上好美哦。
1: 对， 它晚上、
0: 哦、
1: 会点亮，而且它是声音会感受到，它就不同颜色会变化哦。
0: 嗯，
1: 哦，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不是白天好玩而已，晚上呢，你可以看它的颜色的变化。那去，
0: 嗯、
1: 你可以敲它一些金属物件，或者它的金属桶，
0: 哦，
1: 它会跟你回应感受，然后光线就不一样。
0: 好在你有讲，难怪说这个一定要你讲。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很棒一点，他把这一次呢，他们的这个绿空廊道把自行车的跨桥工程
1: 是
0: 哦，很厉害，你竟然
1: 也拿到优等，
0: 对
1: 呀、
0: 啊，你还打通人家的任督二脉，他们讲的不是我讲的哦，对啊。
1: 我想这个不为过哈，因为我们铁路高架化之后，就绿空廊道哈，
0: 对啊，
1: 全长21.7公里，
0: 你知道有多长吗？真的很长哎、欸，
1: 很长，就是你跑马拉松哦，我们全马是42公里嘛哈，
0: 是啊，
1: 它就是半马长哦，
0: 是啊，
1: 哦也很难跑，可是呢，你在环中东路这个地方，它就过不去啊。
0: 哦，
1: 我们整个的绿空廊道这个地方就差这个断点哦，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去年把它完成了，那不止完成了，我们还获得到这次行政院公共工程的金质奖的优等哦。
0: 嗯，
1: 那他的工法很特殊哈，那
0: 对他那个工法真的很厉害。
1: 对，而且他在施作的时候，他不会模板不会掉到，不会还有上面的这些东西不会掉到下面，因为他用 SC deck 啊，用新的这样的工法啊、嗯、来做，
0: 缩短时间了，
1: 缩短时间、嗯、没有错。啊、哦，那所以在整个完成之后呢，不仅这个委员们很给予好评啊、哦，而且又成为台中市哦前三大的这个最喜爱的这个自行车廊哈、哦
0: 嗯。
1: 那我们的东风这个我们的东风后风，还有加上现在的绿空廊道哈、
0: 哦，真的
1: 对，可以跑步、散步、自行车廊。
0: 嗯，没错，而且是他们的这个休闲的好去处、哦、
1: 他们
0: 真的是哦，每个人说来啊来啊来啊来，带你去来坐这边哦。后来才知道，这个骑行非常的平稳哈、哦，不会有坑坑洞洞，也不会有不舒服，然后就是非常的舒服。还有一个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哈、哦，我去主持这个重大会议的时候、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钻石级的绿建筑，很美。我跟你讲，真的很美。虽然我穿套装，但是还是拍得出那种气质美感。我自己讲的啦，我
1: 一定会啊，相互回应啊。这个背景
0: 下，我怎么想说气质？对啊，自己想说自己气质美感。
1: 这个主持人漂亮啊，对不对？
0: 哦，待会那个第一个燕子妈妈也对我说，然后那个美秀姐也对我说，她就说：“哦，被偷啊，被偷啊，被偷啊。”不过真的，他那个台中会长中心，我真的很大推。如果有机会去。不要说你们去主持，有机会来这边参加会议的时候，你真的要好好的停下你的脚步，真的。
1: 而且啊，不止白天推荐，晚上它也会变换色彩。
0: 为什么？你也把这边变换那样哦？
1: 我们有灯光啊，
0: 对啊，
1: 我们会展中心它像飞梭的魔毯
0: 啊，
1: 它是 tree gate 的大树之门啊。
0: 它那个曲线之美耶，曲面
1: 曲线非常美、
0: 那个。
1: 而且你从公园这样望出去啊，看到它之外，你后面再看到就是我们的柯南爱情桥。高度72公尺高的这样的斜张桥哦，整个相互辉映、嗯。那你在白天好、哦，除了绿地徜徉，我们的这个大的国际会展中心之外哈、哦，
0: 嗯，
1: 入夜之后看夕阳之后，你就来看看我们会展中心晚上亮灯之美哦，很漂亮。
0: 真的，我告诉大家，如果对工程有兴趣，或者是你是从事这个，一定要来看这个。为什么？因为它在工程面上面有很多的技术材料，好、哦，都具有代表性。
1: 而且你要来看看为什么叫做获得金这个公共工程金质奖里面的钻石，
0: 对
1: 对，
0: 绿
1: 建筑的钻石级，好、
0: 嗯
1: 哦，绿建筑它有5级啊、哦，
0: 嗯，
1: 那钻石级是最高级哦，
0: 没错，
1: 是，所以
0: 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哦，
1: 对你真的要来看一看啊、哦，为什么会拿到是最优的，对，
0: 不是气氛家。设计美，你这是整个都是走质感路线，好，所以呢，欢迎大家真的一定要来感受一下。
1: 是刚好配合台中已经迈向国际化哦，那我们所有的会展产业啊，我相信它这一座国际会展中心目前单栋是台湾全国最大的这个会展中心了。
0: 对，
1: 所以开幕之后，我相信呢、啊，我们的手工具机、精密机械不用在北高奔波，啊、哦，那反过来我们这个高雄、台北。或者是国外的，
0: 对，
1: 既然叫国际会展中心，他都会来我们台中啊、哦，来这边来展览，而且在今年就会开幕了。
0: 嗯， 当然也让这个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真的呢，在整个台中市真的富有。而且呢是心理富有，而且呢实际上是富士台中新生活，让大家因台中来到了台中，有享受那种不一样的感觉。要真的要非常谢谢哦，这个百忙之中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花很多时间呢分享了，让我们这个全省各地不管是专业人员或各县市政府以及我们收音机旁跟我们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台中为什么不一样，来多变的台中带给大家宜居的台中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大田局长。
1: 是的，我们持续打造富士台中友善新之都啊，也让台中更丰富。
0: 是，也再次的谢谢我们局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1: 好，拜。
0: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制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回到了 U-Live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这一次我们的北海岸真的是很火红哦！不管是在我们整个幸福北海岸中呢，我们介绍的每一个区域哦，都有特别不一样的亮点。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哦，这个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我们在这个每一年哦，应该是从去年我们就有在介绍了，在我们的北海岸这个艺术福尔摩沙的北海岸艺术季。那么今年呢，以土地上的风景哦，炉火纯金，我们也共创了这个 DIY 的活动。那说到了北海岸呢，第一个想到，哇哦，从我们在昨天介绍哦，我们的这个野柳，当然呢，这个让大家看到了野柳的白天、野柳的夜晚、野柳周边的食宿游购行之外，白沙湾、金沙老街，还有疗愈的大海等等。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比较疗愈感的一些体验呢。好，我们今天就来帮忙大家哦，来走进社区，用你的双手留下自己的一个最美的北海岸回忆。所以要开放。

0: 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听听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好的来告诉你到底在哪里呢？邀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呢，也让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1: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我们今天要来。

0: 一定要让大家好好的，尤其是这次的标题，哇，炉火纯青啊，这个好像已经到了几。
1: 某火纯青，
0: 走火，还有人流血走火入魔吗？我说，哎呀，什么话嘛？这个怎么会叫走火入魔？好，这个邀请大家哈，简单来讲，炉火纯青这四个字就很惊，惊天动地了，应该这样来形容。我们是不是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对，我们今年呢很特别，就是我们结合竹子然后做的一些艺术创作，那取名叫做炉火纯金，那是我们艺术季今年很重要的一个作品之一哦。那因为大家知道说，像竹子它其实生长的时间就是非常的快速，然后是非常好运用在生活里面，包含的龙鱼木啊等等。那尤其现代人其实会用在例如说泡茶的工具，或者是野餐的提篮，或是室内设计等等。所以呢，我们今年其实有结合，就是邀请了陶艺主要的创作的老师，那结合三支当地的陶土的窑烧，然后再搭配竹子，然后彩绘上我们三支有在地特色的花草啊、动物、海浪的意象，然后组成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作品，叫做炉火纯金。
0: 哦，原来有这一段哦，可能人家不知道，还会想说天哪，这个会不会有点哦？这个走火不是，这个是以陶艺为主，而且是许俊祥老师所做的，对不对？而且是在我们的三支，你不要看三支哦，这个当地很有名的那个红土窑烧是很厉害的哦，对吧？
1: 嗯，没错，就是我们这个作品呢，许俊祥老师在三支游客中心的创作，那结合呢周边，其实因为我们三支游客中心本身就是红砖瓦的一些比较唐代的建筑，所以搭配了竹子跟窑烧出来的作品，就是让各位旅客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哦。
0: 嗯，所以大家要听好哦，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可以说哦，让大家搭配了刚刚讲的这个红土窑烧，然后呢再绘上我们三支当地的一些这个意象，譬如说花草动物、海潮啊，对不 对？所以听说啊，这个来到我们哪里可以手作，三支游客中心告诉你哦，对吧？
1: 没错，就是呢，其实除了我们三支游客中心的这个艺术炉火纯金的作品之外呢，我们呢还有一些陆续一些还蛮多很丰富的手作的工作坊活动，然后从六月开始一直到八月都有非常丰富的活动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现在赶快耳朵借我们哦，我们也帮忙大家空中导览一下哦，我们的工作坊啊真的是很厉害，可以说到有山有海。
1: 嗯，没错。
0: 那当然呢，怎么样来去用我们的双手去体验尤其是艺术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美少女？
1: 嗯，没错，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就是除了有山有海，那今年是体验活动呢，特地呢之前有提到说我们从海洋转为到陆地上的突破，所以呢今年我们场地主要是会安排在三支有不同的场域，包含了三支游客中心啊、社区发展中心等等，那有结合了刚刚有提到的竹子的这个元素，那让各位参与的游客可以结合竹杯的彩绘，然后呢因为这些工作坊呢就是29号之前都已经都办完了，然后之后呢其实我们最后一场在后续的8月14号然后也要一样在三支游客中心有发现三支生态的就是彩绘的工作坊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哇，大家有听到哦，这个是在我们刚一开始就跟大家讲的，而且不要忘记咯，接下来哦我们要做些什么哦，然后会在什么时候可以让大家提早报名啊，这也是大家想知道的哦。林小姐说是每个场域都是在三支游客中心。
1: 刚刚提到的就是工作坊，竹子手作的工作坊是在三支游客中心，那还有其他不一样的体验分别有在万里地区跟金山地区等等都是有的。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加的这个利用一下哦。那当然我们还有哦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创意色谱哦，这个部分也很厉害吧。
1: 嗯，没错，创意色谱的部分呢其实还蛮特别的，那有结合就是像这次的艺术季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其实就可以到我们的北关的粉丝团啊，以及我们的福尔摩沙艺术季的官网来做就是报名的动作。那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工作坊除了刚刚有提到在三支的竹子的手作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体验，例如说是拉丁舞蹈的火马跃动、紫龙三坊的懒懒的部分，那这些七月份的体验课程都还有名额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体验这样子。
0: 嗯，是哦，所以呢直接上我们的粉专卡丁。

0: 呐，对不对？
1: 嘿，是的，忘不掉。
0: 哈、哦，所以赶快报名哈、哦。他这个是吴先说，请问一下，都一定要现场报名，还是说一定要在你的那个 FB 上面私讯吗？
1: 对，我们的报名讯息都有在粉丝团或者是福尔摩沙艺术界的官网。那建议，因为我们要就是场地的部分的人数的限制、
0: 嗯，
1: 所以建议还是上网报名会比较好。
0: 嗯，然后而且呢，还有这个材料的部分。
1: 嗯，对，没错，
0: 哦、
1: 是的。
0: 朱阿姨说需要费用吗？
1: 目前的部分都是免费来开放给民众参与，所以数量有限，报名额满为止哦。
0: 哇，你看看我们多有诚意，诚意满满呢。啊，这个当然呢，这个怎么样来去参与？刚刚已经告诉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哦，大家要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常在讲到，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双手去感受一下我们现在要给大家的一个不一样的体验。而且我觉得体验它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对吧？
1: 嗯嗯嗯，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些艺术界的活动呢，也非常欢迎大朋友小朋友来为我们来做体验。那它不限定就是年龄层，那因为其实我们会希望就是透过你实际上的操作，包含手作的部分，来感受到我们北海岸的气息。所以例如说是社区的活动中心啊，农会的故事馆，甚至刚提到的游客中心，都是让各位参与的游客可以亲手在这些场域来做创作这样子。
0: 嗯，是，而且呢相关的部分也再次的提醒，就是我们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艺术季，哈，对，不要点错了啊！炉火纯青呐、啊，
1: 对，炉火纯青的竹子体验，对。
0: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有趣的这个活动也要告诉大家哦，对吧？
1: 嗯，没错，我们当然还有其他体验活动，像是有拉丁就是舞蹈的部分嘛，就是像今年是火马年，所以我们以火马跃动为主题来做拉丁舞蹈的那个体验。然后还有我们在石门的紫龙山坊，它有一些手作的燃赛的部分，然后这些呢就是都有部分的名额，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名。那另外呢就是还有是不限名额的叫做感觉空间的演出计划、
0: 啊、
1: 那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嗯、已经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它是由就是今年台湾灯会世界阿里山的总监呢姚老师来带领民众来感受空间的演出。那主要呢它其实现场会有两场，分别在我们万里的山海方圆跟金山的朱明美术馆，它主要呢就是会结合感官的体验，就是嗅觉、听觉、视觉等等、嗯、然后让现场的场域就是让你很有沉浸心来体验大自然的声音这样。
0: 嗯，那个感觉只有自己这个深入其境，而且呢现场你不会有任何的声音，就只有听到你自己心跳的声音、
1: 嗯、对，然后还有搭配现场自然的声音会引导你，对，来体验这场秘密的 party。
0: 嗯，真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行前一定要上我们的粉专啊，福尔摩沙艺术季也再次提醒第二遍了哈，你一定要确认你有没有真的已经登记上了哈，是时间地点哈，还要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这个秘密 party 的呢、嗯、主要就是它需要蓝耳雅机不耳机
1: 蓝牙耳机，对对，蓝牙耳机才可以，对对对，要自备蓝牙耳机哦，
0: 对对对，不是，好，这个等于是你也不会去干扰到别人了，对吧、
1: 嗯、没错没错，是的、
0: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齁、哦、马上呢在七月份有一个开幕式哦，在我们的朱明美术馆的太极广场，是不是？
1: 没错，我们呢艺术季开幕活动啊将于七月份的18日礼拜六晚上七点在朱明的太极广场盛大来登场，而且呢当天是完全免费的开放大家入园哦，所以现场的表演活动非常的精彩，有结合艺术的鼓队，然后一些艺术的创作跟光影的展示等等，那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拨空过来参观这样子。
0: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7月18号晚上7点。
1: 7点。
0: 林小姐说需要这个入场，还是说这个有这个接驳车，然后是几点要到？
1: 这个的部分呢其实朱明美术馆的部分它活动是晚间七点来正式开始，所以是七点在朱明美术馆的大太极广场的部分。那车辆的部分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其实就可以到现场来走一走，所以我们有台湾好行，然后在地的也有一些巴士的部分可以到朱明美术馆，所以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共襄盛举。
0: 嗯，找回自己的心跳感动啊，然后可以手绘自己的这创作，对不对？你也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素 住址。不过呢，来到这边哦，因为它是晚上活动，你必须呢，如果你要当天来回有点小赶，因为就是要让大家哦去体验那个声音。

0: 姻的感觉，所以呢，基本上不敢的情况之下呢，如果可以留下来更好，所以我们会让大家有这个一日或二日游，对不对？
1: 没错，其实也鼓励大家，其实夜晚来我们北海岸，当然会推荐大家住下来体验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泡汤咯。所以呢，我们这个活动其实除了刚刚讲到7月18号开放晚上之外呢，7月25号礼拜六也是5点半开始，也就是免费开放夜间入园，那整个展期到9月27号。那现场呢还有结合了一些什么集章啊、打卡，还有一日游的艺术行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0: 是，这个是曹小姐请教一下，就是这一次这个周边哦，有没有不能错过的在地美食可以边玩边吃？
1: 当然，我们金山万里地区非常多的美食，看你想要吃海鲜类的啊，或者是甜点类的等等都有，还有在地就是饮料类的，包含了我们在地的石花洞等等。其实金山的部分就是刚好是夏天，就有金山的地瓜等等，然后当然老街还有大家非常知名的金山鸭肉，所以有你有吃有拿都是非常欢迎哦。
0: 是胡先生说上一次你介绍的那个茭白笋现在还有吗？
1: 茭白笋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茭白笋是10月开始，所以现在还没有产季哦。
0: 我们是绿竹笋，
1: 对，那个是绿竹笋。
0: 谢谢你的茭白笋实在差太多了。
1: 茭白笋、绿竹笋差很多呢。
0: 好啦，有笋字啦。还有天哪，那个叫做绿竹笋啊，绿竹笋的话基本上齁、已经到尾声了啦。
1: 对 对, 对，绿竹笋差不多是到尾声了这样子。
0: 不过的还是吃得到，就是你自己要来啦。对吧？而且我觉得三只不只是这个熟，他们有那种农村料理啊。
1: 对对对，没错，其实也蛮多的。
0: 没错，而且旁边又是浅水湾、无敌海景跟咖啡耶。
1: 没错，有无敌海景下午茶，非常推荐给各位哦。
0: 我真的很大推耶，尤其是齁、来到这边你知道吗，这个沿路上哦，变成是有视觉跟味觉的享受。对吧？
1: 没错，是的。
0: 是这个徐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次艺术剧以你的推荐有没有最值得拍照的打卡景点或隐藏版的部分？
1: 当然呢，您这么问我，当然会说每个点都是值得拍照跟打卡的。
0: 真的，你问错了。好，你要问的比较俗气。
1: 没错，那我们其实在官网上面都会有各个艺术点创作的景点啊，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官网搜寻一下，就是有兴趣的部分也欢迎过来走一走。那当然一天一定是玩不完，欢迎来个2天1夜或3天2夜的小旅行哦。
0: 是，当然呢以我们刚才讲的最后有一些提醒大家的，而且我们现在呢如火如荼，很多的大型活动都在这个周边哦，请大家呢借由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好好的来跟大家再次的提醒哦。
1: 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些艺术创作呢都是一些就是艺术家的精品，所以呢在参观的时候呢注意，就是请勿触摸，注意安全。那另外呢我们北海岸假日交通的繁忙，那呼应呢我们绿色低碳旅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我们有结合周边 U-Bike 的部分来个自行车的小旅行哦。
0: 是，而且我们这一次把竹艺、土地、生态、光影、音乐、海岸哦这些旅行的美妙巧合呢，不管是亲手手做的竹艺，或者是漫步在我们的山海步道，甚至夜间的艺术哦。
1: 没错，
0: 对，这很重要，因为呢我们夜间艺术不是只有我们的艺术季而已，也带了我们的周边很多的山海美景哦，还可以住下来，所以名额有限，免费。
1: 没错，然后最后呢还要再推荐，现在我们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正在进行中哦，欢迎来我们野柳地质公园欣赏最美丽的夜间地质美术馆。
0: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秋雨婷秘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这出艺术季，哇，如火纯青见哦，
1: 相约北海岸见咯，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

0: 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yeah! 再一次陪着大家空中啪啪照 Vezokido 好，要带大家来体验我们日月潭的魅力了。而今年的日月潭、哦、我们来主动推了一个绿色旅游跟环境教育的结合、哦、不只是旅行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来就上瘾的一个绿色冒险了。主要就是要解锁我们日月潭最近呢，哇，边玩边爱地球，边拍边长知识。所以来到日月潭不是拍美照骑自行车喝红茶，而是直接升级到永续冒险乐园。因为我们在之前有介绍，就是水上的 SUP 湖畔的骑行，当然我们今年还结合了环保闯关游戏、哦、所以呢一起来打开这个超款的玩法地图，保证你听完了我们就可以揪团出游去了。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让大家能用空中听的先帮大家做好功课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王文娟科长，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如果你用一天玩日月潭你会怎么玩，那怎么玩呢才会值回票价，虽然呢有点赶，但是一定要有记忆才行。所以呢建议大家说走就走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低碳深度体验的路线有哪一些哦。我们是不是也赶快呢让我们的文娟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如果一天要玩日月潭，然后呢就要走是低碳的深度旅游路线，老实讲很赶，对，而且事实上日月潭很多地方是可以走低碳的、嗯、那我这边呢推荐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好了，大家可能有不同自己的意见哈。
1: 嗯，
2: 我呢早上会先到象山科学中心呢参加这个环境的教育导览，那呢这个教育导览是免费的哦，透过这个导览老师呢互动的方式，让你可以快速了解日月潭的生态跟一个永续的概念。然后呢我接着就会骑这个自行车到这个全球知名的环潭自行车道，沿着这湖畔边慢慢骑，慢慢的感受这种比较悠哉慢活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悠闲感。对、
1: 嗯、
2: 那中午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伊达绍商圈呢去体验这种原住民在地的美食，以及在原住民在伊达绍那边呢有偏比较属于绍族风格的一个的一些景观的一个造景，也可以去了解。最后呢我会坐在这湖畔畔边啊，看着这个夕阳当作是梭呀。这样的一个玩法不仅呢可以让景点完整呢，还兼具了运动学习跟放松，一整天的行程刚刚好，觉得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值得。
1: 而且我觉得很有质感，我觉得变成一种内涵，就是说来到这边不是感觉上只是日月潭的美，而且是可以学习到、嗯、对不对？
2: 对啊，没错，对对对，来日月潭啊，事实上我们这边啊又是环山，又有水又有山，透过这导览人员你可以了解一下你旁边这棵树到底叫什么名字，诶，那这个地上的草是什么名字，或是水面游的啊，地上爬啦、啊、都是可以透过导览老师来一一介绍给大家。
1: 嗯，是，我就把那个自然环境的那个周边都串起来，而且你看哦，这个每一个体验，像之前我们介绍了 SUV 对不对、
2: 嗯、
1: 然后又介绍了骑车，然后呢又可以做什么，因为呢你要来滑的 SUV 绝对不能河面上哦，这个有这个垃圾，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整个潭面上来做净潭，所以你是不是就有变减碳，便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节能减碳的部分，我觉得就是玩得开心，而且也让参与的人很有意义感，对吧？
2: 对，没错，这个净潭用 SUP 方式净潭是日月潭每年每次都会举办的，希望大家来日月潭旅行呢也可以呢发挥大家身为地球上一份子，来这边呢一起友善环境，一起呢把我们周边的日月潭周边的垃圾呢带回去垃圾集中站，那环境越来越美丽。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呢，现在很多人喜欢玩环教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它的这个玩法不一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有一些想象不到的，譬如说你可以玩到这些游戏的时候，你就知道当生活

0: 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它是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是吗？
1: 没错。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整个环教活动最让大家惊喜的玩法哦，倒是可以让这个文娟科长来介绍给大家。而且真的会玩到不想走吗？嗯，
1: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环教活动啊，叫做环保大富翁闯关游戏。那基本上这个游戏呢，是把减碳、垃圾分类跟这个绿色旅游等概念呢，全部变成一个旅游关卡。例如呢，你可以选择搭大众交通工具，然后你就会加分；乱丢垃圾就会减分。然后呢，边走边学，完全没有压力。过程中呢，还会搭配解谜的一个任务呢，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可以让你的好朋友或是亲子一起来参加，气氛会非常的热闹，而且呢，具有向心力。完成这个闯关活动之后，还可以拿到可爱的一个环教小礼物，像是台湾黑熊书签啊，或是生态的贴纸，很有纪念价值。那很多人呢，来这边体验完之后啊，都说啊，这比一般的景点更有趣，而且呢，可以学到非常有实用的知识呢，会让人家想玩到不想要离开日月潭了。
0: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 SUP， 它那个区域是不是在我们日月潭的管理范围内？然后基本上就是因为它是净潭的部分，所以呢它是很安全，他想要知道这点。
1: 应该这样讲好了，日潭整个的潭面呢，我们有分日潭跟月潭。
0: 嗯，
1: 那呢它整个潭面，因为我们又涉及到就是会有所谓的游轮，就是所谓的那些船来做接运。
0: 嗯，
1: 所以呢主要在我们的潭面会有划分，就是游轮，就是船的一个执行区域。那呢，因为船在经过过程中呢，会有产生波浪不适合，所以我们在日管处的网站上面都会比较明确说明说哪些地方呢是可以从事水域活动。像 SUP 的地方，它下水点就会有超多2到3处。那详细的情形还是可以欢迎大家到日月潭的旅游网去里面收看，去里面观看。那我这边推荐大家，就是通常下日月潭就是玩 SUP 的点。大家有去过那个我们的那个月牙湾吧？月牙湾那边叫对那边对那地方就是一个 SUP 的下水点的地方，对。
0: 嗯，大家有听到哦，如果没有来过，你真的就是一定要亲自走一趟哦。因为呢来到这边其实我觉得很棒一点，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来到这边？因为我觉得它的魅力就是让大家可以全程有教练陪伴，我觉得这个安全性又高一层了，对吧？而且听说他还会教大家拍照，诶，这也是个强项，是吧？
1: 而且我讲日潭应该说 SUP 事实上在各国或在台湾遍地开花，可是日月潭的 SUP 比较不同，是因为我们的水域范围是比较属于镜面型的，
0: 嗯，
1: 不像有的人会在比较所谓海边，
0: 嗯，
1: 那 SUP 它在比较近的一个水域里面，你可以有各种拍照姿势，它是个美拍很重要的一个对，然后呢，你又可以慢慢的滑，而且不会感到跟水会对水产生压迫，或是你会觉得很可怕等等，因为我们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水域里面从事 SUP 的活动，不提供一次性的商品，或是呢希望包含的一些塑胶制品都是可以朝向，就是可以分解的一个材质。那最后呢，我要工商时间一下，就是我们日潭呢是在8月8号呢在车城有办，就是水里那个车城有办理所谓的车城铁道音乐会，现场会邀请悠悠的这个
0: 家族，
1: 对，悠悠家族呢，还有一系列非常有名的舞蹈团体，还有音乐团体呢，欢迎大家呢在8月8号，大小朋友呢一起来体验我们所规划的一个活动哦。
0: 嗯，在我们的车程哈，请大家记得88哦，88哦，
1: 赶快写下来。
0: 对，这个近期我们也会让文娟科长来跟大家讲细项哦。
1: 好，
0: 所以呢，以上的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王文娟科长，让我们跟着这个文娟科长脚步来体验一下这个绿色环保旅游永续哦。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1: 好，各位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 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

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脱敏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节目。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0: 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2026小野丽莎真爱音乐之旅巡回演唱会。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是好满音乐公司的巡演经理，我们的吴玉杰来到节目当中，好久不见。
1: Hello， 思安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杰。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小野丽莎这次来到台湾呢，即将要开两场演唱会。
1: 没错。
0: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是哪里跟哪里啊？
1: 好的，那我们高雄场的话呢，是我们7月30号在这个中山大学，高雄中山大学，然后是7:30开演。那目前的话呢，售票就是上我们的 OpenTix 上面去购买我们高雄场门票。那台北场的话呢，是8月2号在我们的台北科技大学的这个活动中心大礼堂，然后售票的话呢是在我们的 KKTix 上面。然后演出时间的话呢是7点，因为那天是假日，所以我们稍微往前提早一点点时间，希望大家就是看完不会到太晚就可以回家这样子。
0: 嗯，好，8月2号是礼拜天嘛，
1: 没错。
0: 这个小野丽莎这次来到台湾 ，Lisa Oh No， 这次她的主题是真爱音乐之旅。
1: 是的，
0: 嗯，发现小野丽莎真的很爱台湾，对不对？
1: 哦，她太爱台湾了，她简直就是跟我们台湾有就是深厚的渊源这样。但我其实可以稍微讲她的小故事，这其实我们在上一波巡演的时候其实都有分享到，就是小野丽莎爸爸。他其实是有来住过台湾一点点时间的，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也算是间接的，就是跟台湾是有些渊源这样啊。那我觉得近年来就是台日的关系又算是一直都还蛮友好的，然后又加上地缘关系，就是我们去彼此的国家都很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小野丽莎也很喜欢台湾的听众。那

0: 也很希望就是可以把自己的新专辑的歌啊，或者是说把自己就是这些音乐的能量啊带来台湾，让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去感受到他的音乐魅力。
1: 嗯，这次我看到一个消息是说他好像有新的专辑还是作品要来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0: 没错，他这一次他在今年2026年发行了他的这个最新的这张专辑，叫做 Swing。 那这张专辑呢算是他暌违了大概六七年才发行的、那其实这张专辑主要是在致敬这个巴萨诺瓦大师、巴萨诺瓦之父 Antonio 这样子。那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大家对巴萨诺瓦这个类型可能没有到这么的熟悉，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可以去搜寻关于这张专辑、关于巴萨诺瓦之父，然后关于这些里面的一些歌曲的巧思啊、编排这些的一些小故事啦。因为我觉得这对很多如果是真的喜欢 Jazz、 喜欢巴萨的这些乐迷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1: 刚才说到他这一次这张专辑叫 Swan， 对不对？
0: 是。
1: 我们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就一直在想说，诶，为什么叫 Swan？ 我甚至还开玩笑说跟我的这个英文名字还蛮像的。
0: Swan。
1: Swan。 跟我护照名字的那个音也很像，就是只有拼法不同。但是为什么叫 Swan 呢？有什么特别含义啊？
0: 其实这个的话我也是就是凭借着自己的推测，因为这部分的话我还没有跟本人求证过啦。那其实因为 Swan 是这个巴萨诺瓦之父 Antonio， 他在就是70年代的时候他有写过一首歌，那他其实写过很多首歌都非常红，像是那个伊帕纳瓦的女孩的 Girl from 伊帕纳瓦，那个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那这一首 Swan 就是属于说也好听，只是可能没有到这么多人听过，所以变成说这都是自己的推测，就是变成说其实这一首歌是献给用这一首歌来命名，为专辑命名，是献给真正的乐迷，真正喜欢这个巴萨诺瓦，你们真的有在听这些歌的人，你一看到这个名字你就会觉得哇，他竟然选这个名字，竟然选这一首歌，就会觉得那种就是棒，很开心的感觉。棒，
1: 就是有很多时候就只有可能真的是铁粉才会知道的。好，那这首歌这张专辑就叫 Swan。 然后现在他会上串流吗？
0: 我记得是已经有上了啦。对啊，我记得串流是都已经上了。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什么 Spotify 吗？
1: 对，其实我讲真的，讲到巴萨诺瓦音乐风格的时候呢，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野丽莎。
0: 对、
1: 然后从小呢都会想说，哦，听到巴萨诺瓦就只有以前误以为啦，就小时候会误以为说，诶，是不是整个音乐这个音乐圈当中唱巴萨诺瓦就只有小野丽莎一个巴萨诺瓦教母的概念。
0: 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可以配得上这个称号了，因为他确实是让巴萨诺瓦这个曲风在整个世界，但不能说到大家就是都很喜欢这曲风，但是在世界知名的话，我觉得小野丽莎确实是功不可没，就是在巴萨诺瓦这个曲风上面。而且其实像我们这一代，甚至是我们在上一代的人，其实我们对于巴萨诺瓦跟小野丽莎都是画上等号的。
1: 对啊，
0: 就像我们以前可能玩音乐的时候，那可能大家会说什么，这首歌我们要不要编一点那个，就我们不会直接说巴萨的感觉，我们会说要不要编一点那个像小野丽莎那样子感觉，
1: 然后大家马上就可以
0: 对
1: 就可以知道说，你在讲什么。
0: 对对 对，没错没错。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把这个，就是他很致力的在做这个曲风，也把这曲风做得很好。但其实呢，他除了巴萨之外，他的 jazz 这块其实也很强。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在听他演出的时候，其实更可以去感受到，尤其是新专辑。新专辑但一样是巴萨诺瓦，但他其实也是很 jazz 的一张专辑，这样子。对啊，大家都可以去听看。
1: 那可以先偷偷透露一下，在这次今年这两场有没有机会可以听到他的新曲目呢？
0: 这次的台湾演出是绝对会有，就是新专辑的曲目这样子，只是到底会有几首，然后会唱到哪一些的话呢？这个目前就是还没有办法透露，对，但是只能跟大家说，这次一定会有，就是一定会唱到新专辑的歌。对，
1: 这次呢，2026小野丽莎真爱音乐之旅巡回演唱会会有高雄站跟台北站。那高雄场的话，会是在中山大学西子湾那边，对不对？
0: 没错，
1: 投资很多的中山大学。美丽的中山大学，然后跟台北的

0: 话会是在台北科技大学这边所举办
1: 的，
0: 那大家也都可以呢上，可能上我们好满意音乐，
1: 对，可以上我们好满意音乐的粉专获得说更多的消息。那如果想要直接购票的话呢，就是上你可以直接 Google 搜寻，那一定就会出现相关的、啊嗯、就是你就直接打小丽莎2026年台湾演出这样子。
0: 嗯，
1: 那就是大家要记得台北场的话在 KKTIX 买，然后高雄场的话是在 OpenTIX 买这样子。
0: KKTIX 是是便利商店的，
1: 没有 KKTIX 你也可以 KKTIX 就是你可以网络买嘛，那你也可以去全家买。
0: 哦，是全家的，
1: 对，是全家。
0: 然后另外一个是
1: OpenTIX 的话，
0: 就只有 Seven 的，
1: 它其实是两个都有。
0: 哦， OpenTIX 是两个都有，
1: 但是一般会推荐大家，如果你要去买实体的话，你就是去 Seven 买，
0: 嗯，
1: 或者是你直接去那个，比如说什么。中正纪念堂就是国家两厅院啊，然后对对对，然后什么成品几乎都买得到。
0: OK， 好，然后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就是像这台北科技大学他们是在大礼堂这边，
1: 对，
0: 所以那个座位的话，哎，这座位有限，所以请大家就要买要快。
1: 没错，没错，对啊，尤其是好的座位是很有限的。
0: 好，这个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干，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2026小野丽莎真爱音乐之旅巡回演唱会。那我们即将会是有台北场跟高雄场，7月30号呢会在高雄的中山大学，8月2号则是在台北科技大学。好，那我们呢在这个小野丽莎的部分呢，其实在歌曲当中，我刚才就问我们的玉姐说，诶，奇怪，她到底是唱哪一国的语言？然后后来我就稍微查了一下才知道说，她除了她的母语是日文之外，他的另外一个母语是葡萄牙语。
1: 是的，是的，他其实应该算是葡萄牙语以及西班牙文都还算是这个蛮流利的人啊。对啊，因为他小时候是其实在巴西长大的这样子。对啊，那现在他已经算是还多会的这个中文跟台语。
0: 哎，你说他上次有演唱中文歌曲是哪一首啊？
1: 他其实上次有跟那个上次台北场的嘉宾是清风，然后因为他之前跟清风有合作过一首，就是清风写的，那是那个中法少女，那他就是中文歌啦，所以那首他们其实在合作的时候就是唱中文的这样子。对啊，那他其实也有啊，他也有唱过那个我愿意，我愿意为你，所以对啊，然后台语的话就是给敖，
0: 哦，给敖，
1: 问种青春给我领导，对啊，
0: 其实很厉害耶。
1: 厉害，
0: 因为有很多一定是他可能成年之后，可能工作需要或什么才去学的。
1: 没错，没错，对啊。
0: 好，然后我们也刚才也有稍微讨论一下，说为什么小野丽莎会这么的厉害哦？就是不管在语言天赋上面啊，或者是所谓的拉丁语，这些真的其实很困难，而且他法文也听说非常不错。
1: 这个我虽然没有亲耳听过，但是我相信应该也是蛮厉害的啦。
0: 然后他的家庭背景，他爸爸是影响他最大的人，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没错。因为他爸其实就是如果我没有记错我的资料来源的话，他爸以前就他小时候

0: 的时候，他爸就是在巴西开一个小音乐酒馆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的这些音乐酒馆其实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因为其实像那个年代台湾有很多什么纳卡西啊的餐厅或什么的，那其实在那个状态下，在那个年代玩音乐的人很多是真的都是很纯粹的，然后大家就是现场演出也是做得非常的极致，那同时是在就是这个小小的酒馆里面，或者是说这个场域里面，可以把大家拥有的音乐能量好好的释放出来。那我觉得这一定也是有影响到他小时候，就是你小时候你在一个处于一个充满能量的地方，你就可以吸收非常多的能量，那你就是会就是如什么酒入什么蓝之水。
1: 你要讲什么啊？
0: 反正呢，就我就是要形容，就是他待在那个环境久了之后，他就会被这些能量给渲染，
1: 耳濡目染呢、啊。
0: 对、嗯，那他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嗯，耶、yeah。
1: 但我自己个人觉得说，因为像小艾丽莎她成长，哎，她我看资料是写她大概住到10岁左右离开巴西、
0: 嗯，差不多。
1: 但我可以感受到她的小时候童年的回忆，10岁以前应该是非常热情奔放的吧，尤其是那个文化的这个熏陶之下。
0: 对，我觉得虽然说她也没有跟我聊过这方面的事情，但是
1: 你也算是蛮每一年都还是会跟小艾丽莎接触到的。
0: 对对对对，就是妈吉啦。
1: 哎，请问一下，你都会怎么称呼老师啊？
0: 哦，其实我想一下，我好像是叫 Lisa 桑。
1: 哦 ，Lisa 桑。
0: 对，我好像是叫 Lisa 桑。然后我最一开始好像是叫 Lisa 先生。
1: 哦。
0: 对，然后我最后面好像叫 Lisa 江。
1: 哎、欸，不能吧？Lisa 江是不行的。
0: Lisa 江那是开玩笑的时候，对对对，大部分应该是 Lisa 桑啊。对对对。就是因为他其实也很亲民啊，就是也很随和、嗯，就是包含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其实都是很随和状态。然后加上就是他英文其实非常好，就是他英文就是跟他相比之下，我都会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国外在做演出的时候，然后反而就他的英文还比较可以去处理到一些事情，就他英文能力是比我再好上一个、两个、三个档次这样子，对啊。但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他从小就在可能不一样的地方生活嘛，对啊。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随和、亲切的，然后音乐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有魅力的一个。音乐人，
1: 那小艾丽莎她在演出前会希望你们工作人员先帮她准备什么东西或什么那一种吗？就是开唱前的仪式
0: 的，其实通常都是热水
1: 哦，热水啊，
0: 热水是一定要有的，对，应该说是温热水这种的。哦哦哦，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个歌手他们可能有不一样的嘛。那像他的话，他通常都是温热水，就是温热水，这是一定要有的。然后偶尔的时候还会再搭配一些可能喉糖或者是一些比较可能开场的一些小物之类的。嗯、对。
1: 那你有问过小野丽莎她有没有喜欢吃在台湾吃什么料理吗？
0: 哎，我记得之前好像是讲小笼包
1: 哦，
0: 对。就是标准的
1: 鼎泰丰小笼包吗？
0: 对，就不一定要是鼎泰丰，就是可能台湾其他的小笼包，他也
1: 喜欢吗？
0: 对对对，也喜欢这样。哦、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应该是就是有在特别问的时候，应该是小笼包啦。对，没错。
1: 哎，那你下次让他吃看宜兰有一间，你知道我在讲
0: 的，我知道。
1: 哎、欸，我很喜欢你。
0: 哎、欸，那一间是还不错，但是要带他去宜兰是。嗯，
1: 那间很好吃哎、欸，是不是在礁溪啊？
0: 哎、欸，他的本部其实，在宜兰市啊。
1: 哦，是哦，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一直以为是在礁溪、
0: 啊。而且它很长，大概就是下午3点前就会卖完了。他就是早上大概10点11点开始卖、然后大概下午3点前就卖完
1: 了，就没了。
0: 没错，
1: 哦，
0: 對啊、
1: 好。毕竟因为那个吴宇杰，他以前大学的时候就是在宜兰，
0: 是的，是的，我曾经当过一小段这个宜兰人，熟知这个宜兰的文化。
1: 哎、欸，你那时候住几年？6年。
0: 我其实在宜兰住很久，因为我大学念很久。我在宜兰，我从18岁开始在就念大学，就开始在宜兰嘛。然后我一直就是算前前后算有断掉一些，但是 我大概是活了10年左右。

0: 在宜兰住了10年哦、嗯。
1: 对啊，我在那边非常非常的久，对，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潮湿，然后非常非常
2: 容易下雨，
1: 旧那边的生活环境就是很旧、慵懒、舒服，就像巴塞诺瓦。
0: 那你来台北之后，哎、欸，你来台北的时候，你那时候怎么没有想说干脆回高雄？
1: 因为其实，在北部生活久了，因为宜兰其实算北部啦、oh. 我都是把它认定成北部，对对，就是你在北部生活久了，你就会还是会比较习，就是你的生活圈都在这里，对啊、嗯，因为如果你是回高雄的话，就真的就是生活圈是完全就是
0: 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对啊，而且要适应的很多东西也不一样。
0: 那你有没有觉得小丽莎真的很厉害啊？你看
1: 她、
0: 哦，你看她是真的，我印象中啦，就过去所看过的一些报道，他除了巴西有待过之外，就回去日本嘛，然后可能美国啊，各个国家。
1: 对啊，
0: 在他成长背景当中，他就是飞来飞去，因为他好像也有跟他爸爸，因为爸爸可能工作的关系，也会这样飞来飞去。那他就是跟着去适应所有不同地方的文化跟风俗民情。你看，我们光台湾那样子就已经觉得差很多了。
1: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真的是，这其实是一件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就是现在一定会有很多人会很向往这样子的生活，我相信在我们可能小时候我们也曾经向往过、嗯、但其实当你实际上
0: 飞来飞去的时候，
1: 当你开始去飞来飞去的时候，你其实是真的就是会觉得说因为其实在国外很多时候，尤其是你不是长久待在那个地方的话、嗯、那你那地方就没有朋友啊、嗯、对，那你比如说你就算是一个国外的节庆的一个假日好了，那你就是孤身一人的在那边、
0: 哦，
1: 对，因为你不是在那地方久待嘛、嗯、那你顶多你可能待稍微久一点点，你可能认识了哪边路边的店员啊，或者什么转角的阿伯之类的，但你不会带着他们出去玩啊、
0: 哦、
1: 对，就是真的是除非你去念书或者是工作、嗯、然后久待一段时间有认识那边的朋友啊，不然其实你真的是四处飞来飞去的话，其实你真的是会感到孤单的、
0: 嗯、
1: 就是看着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然后你的心中会有一股孤单感油然而生、嗯、噗噗噗噗，
0: 但是如果你心中内心当中有音乐的话，我相信音乐可以陪伴你度过这孤单，
1: 可以陪伴你度过无数个孤单的夜晚。
0: 尤其小野丽莎的音乐，我相信是陪伴非常多人的，
1: 一定是没有错。
0: 我们在这里呢来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就是当年在小野丽莎跟清风两人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叫做《棕发少女》。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由夏丽莎及清风两位呢合唱的《中法少女》。好，那我之前呢去看了一场小野丽莎的现场演出的时候，当时的嘉宾其实就是吴青峰哦，也让人相当的惊艳。然后就哇，竟然是可以听到青峰在现场的演唱。好，那我也很想问一下，那这一次今年小野丽莎来到台北，有邀请到特别嘉宾吗？
1: 我可以先透露我们高雄场，因为高雄场的我们已经率先的公布了这样子。那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高雄场的特别嘉宾呢，就是刚拿下我们金曲奖第37届台语女歌手的皮亚吴贝亚。呜呜
0: 好，因为刚才吴玉姐你说到她是这个今年的金曲最佳台语女歌手嘛，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小野丽莎这次要挑战台语歌曲咯。
1: 其实这一部分的话呢，目前还没有办法跟就是所有听众朋友讲说到底他们会合作歌曲是什么。
0: 嗯，
1: 但是还是可以跟大家说，就是这一次，因为其实会找 PR 合作，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 PR 的音乐类型其实也算是有融合了一些 fusion 跟 jazz 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尤其是像他最新的一张专辑，就是以 city pop 为底嘛。那虽然不是跟 bossa nova 完全有相对应，但是其实在某一些的 grooving 上的话，我相信他们的音乐类型是可以去做一些配合的。
0: 嗯、
1: 对，那这一次是希望说，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台语的感觉，然后一个是日文的感觉，然后可以碰撞出就是很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也可以融合出就是让台湾乐迷感到非常有魅力的演出，这样、
0: 好，因为我们介绍到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屁雅嘛，吴贝雅，那我相信吴宇觉你自己就是认识他也认识许久。好，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因为像听众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然后还不太清楚他是什么样类型的歌手，你要不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我觉得屁雅他最早期也是就是这种一支木吉他起家，就是以民谣为主嘛，就最早期。那其实跟就是很早期很早期有一些东西跟小野丽莎还是有一点点像啊。那后来他当然是就是尝试了不一样曲风，不一样类型。那一直到近期就是开始就是将就是 R&B 然后这些Jazz 啊 Fusion 的东西 City Pop 的东西融合到自己的音乐里面，然后并且呢就是又更加专注在就是创作台语歌曲上。那其实像他最新的这张专辑，就是辅拿下这个台语女歌手这张专辑那个离婚初体验，其实里面呢就是每一首歌的编曲的编排其实都很有意思。那我觉得其实跟小野老师就是在新专辑的很多乐器的编排上其实都很有雷同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音乐这件事情，当然这两位都是非常厉害的女歌手，可是我觉得他们的东西不只是在 vocal line 上面厉害，就是他们的音乐都是包含了整体的编曲、整体的配器，然后整体的段落啊，然后点是怎么写的，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就是两位在整个音乐编排上面都是非常厉害的，
0: 都很有创意。
1: 没错、没错，对。
0: 哇，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如果来到高雄场，你去参加到7月30号小野丽莎的真爱音乐巡回演唱会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看到我们今年度刚拿下金曲最佳台语女歌手吴贝雅皮亚的现场演唱。
1: 没错，
0: 非常期待他们两位，不知道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会合唱哪一首歌呢？
1: 是的，
0: 是挑战台语歌吗？还是不知道，就先卖个
1: 日文歌呢？
0: 也有可能。对耶，皮亚也会讲日文，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哦，哇，
1: 也有可能两个人就都不唱歌的，
0: 还是谁在台上说相声呢？
1: 他们可能一起弹吉他，
0: 哦，也是有可能。好，那总之呢，最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购票资讯，欢迎大家可以上这个好满意音乐的官方网站上，或者是呢到7-Eleven 全家
1: 都可以进行购票，
0: 都可以进行购票。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相当谢谢吴玉姐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2026小野丽莎真爱音乐巡回演唱会，谢谢，
1: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自己的。

0: 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屁雅吴贝雅《基隆路二段》。吴贝雅呢，也是我们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哦。她即将也会在小野丽莎高雄场这里呢担任嘉宾，不知道两位呢会一起合作哪一首歌曲哦？相当期待，会是唱台语呢？还是唱英文呢？还是唱日文呢？啊，总之呢，欢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或者是你家人刚好在南部，上一次没有看到小野丽莎演唱会的话，告诉他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哦。好，这是来自这个最新的这演唱会消息。那么今天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要来送演唱会门票，有两位幸运儿可以在8月2号晚上7点到台北科技大学来免费听我们的小野丽莎演唱会。好，这个地点是在北科大哦，台北科技大学晚上的7点钟，8月2号。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可以拨打这支电话哦，02-237-2920，一个人是两张，那我就开放两位名额。02-237-1-2920 02-237-1-2920，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进来了。那我们会是在台北科技大学的大礼堂晚上七点钟准时开演这一场2026小野丽莎真爱音乐之旅巡演演唱会呢，提供两位幸运儿可以呢一人两张演唱会门票到现场一起来感受小野丽莎的魅力。

好，那在这里呢，锁票的方式哦，打电话进来锁票的方式呢，请直接到我们真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跟柜台呢，报上你的姓名跟电话哦，就可以呢拿我们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哦。好，那今天是开放两位幸运的听众，可以获得我们小野丽莎，演唱会台北场的门票。8月2号礼拜天晚上7点钟在台北科技大学，那欢迎大家可以打02-2372920 2372920。

好的，接下来呢，如果今天有要预计去华东地区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哦，因为万里溪的堰塞湖原本预计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就会溢流，但是发现监测不容易，虽然说红色警戒呢已经发布了，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溢流的情形出现，所以台铁也滚动式的宣布调整东部干线的营运状况，在今天下午三点之后东部干线有所调整，请大家呢务必要去留意一下自己所搭乘的班次哦，有没有受到影响。好，今天的一个小时时时好心情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咯，拜拜。사랑하는그녀에게이곡을바칩니다그녀가제말을알았습니다

0: 的错觉，让你想入非非，沉默的进退，那个颜色的纯粹，热情绝对。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

0: 你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9: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呢，我们现在是以线上连线的方式，是我们现在人位于在台南的一位创作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李正权，阿权。阿权你好。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阿权。
0: 当时我会知道你会有发片，然后甚至知道你的故事的时候，是因为长阿能，长阿能是这样念对不对？
1: 对，长阿能，对，
0: 长阿能，然后小军他的关系，哎，很好奇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1: 啊？我们的认识应该是一开始我们的乐团的朋友，有一个叫做东音的，那他跟他怎么认识我就不知道，
0: 嗯，
1: 但是他就有一天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专门在做这些广播啊或者一些记录，然后想请我跟他认识一下，
0: 嗯，
1: 对对对，让他了解一下我的故事这样。
0: 而且因为刚好你们又都是在台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都是台南在地的。然后我自己所知道的那个长安人，他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1: 是啊，
0: 可能推广像是饶舌音乐啦、
1: 啊、对
0: 还有那个什么牛肉汤
1: 牛肉汤啊，他算是台南新一代的传奇啊，
0: 新一代的传奇啊，
1: 蛮冲的啦。对
0: 不过大家对于他的庐山真面目好像很少人知道、嗯、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他比较低调一点，
0: 常常会看到他在网络上的一些那个，不要讲比赞啦，我就讲他的文章分享。
1: 对对 对, 对、嗯、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这个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阿权呢，其实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词曲创作者。那今天主要是他带来他的第三张专辑对不对？
1: 对，
0: 这张专辑叫做 Hebe。 不过在 Hebe 哦，二声鼻，在跟大家分享专辑之前哦，其实我更想要让大家来一起听听关于阿权的故事。我想先请阿权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是怎么踏入音乐创作的呢？
1: 因为其实从很小的时候我的妈妈我的家人都很喜欢听当时的流行音乐啊，或者一些西洋老歌啊，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家里的环境就是一直在听歌。
0: 嗯，
1: 然后在我国中的时候我就自己去学木吉他，然后就发现好像一直在弹别人的歌曲，
0: 嗯，
1: 好像可以，是不是可以创作一首属于自己的歌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摸索，然后到了高中就开始认真的创作音乐。
0: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本来对于自己的未来还没有想到可以走音乐这条路。
0: 嗯，
1: 对，那只是因为我当时高二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我们的 MTV 音乐台的办的比赛。
0: 哇，
1: 对，新生飙唱赛。
0: 嗯，
1: 对，然后那时候我拿到创作组的第二名。
0: 嗯，
1: 然后那时候的评审老师就是私底下也跟我说，如果这么年轻可以音乐创作，他觉得很不容易，然后觉得蛮有天分的。
0: 嗯，
1: 所以他希望我从继续走这条路试试看。
0: 嗯，
1: 对，所以那时候让我觉得蛮有信心的。
0: 嗯，
1: 对，所以我就开始投入这个部分。
0: 诶，那阿权，你以前是一个个人的演出，还是说你有一个乐团？
1: 我大学以前都是个人的演出。
0: 哦，
1: 对，那上大学我就开始组乐团。
0: 嗯，
1: 对，
0: 嗯。你那时候，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之前的照片，因为我不想就是不小心看到你私人脸书，就有看到一些以前的一些照片，我发现你以前的那个样子很嘻哈、欸。
1: 对啊，因为后来，因为其实我参加过很多乐团，后来有一团是我们主要是唱 new metal，
0: 哦，
1: 就是有点 rap metal 的感觉。
0: 呵呵呵，
1: 所以因为我们本身就蛮喜欢 hip hop 文化的，
0: 嗯，
1: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有稍微钻研了一点。
0: 是，而且当时在台南，这个嘻哈这个算是一个文化的发，也算是发源地的，对，嘻哈重镇，没错。像什么人人有功链啊，那些也都是从台南开始的。
1: 那
0: 只是因为我收到这张专辑呢，我听完之后，我心里想说，天哪，这跟阿权以前玩音乐的风格好像完全不一样。但是 都是很好听，对，完全不同的风格。不过没关系，我们待会儿会来跟大家好好介绍。那只是现在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可能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可能会想说，哦，今天主要是因为可能阿全你在台南的关系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场，然后跟所以我们才用连线的方式。其实在这里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其实阿全是脊髓损伤的生命斗士，只是在这个生命的转折这段故事，我自己很怕我听一听的时候会掉眼泪。阿全，你要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年我印象中应该是28岁，对不对？
1: 对对。
0: 哦，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1: 那个时候是，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在台北的所谓的唱片制作公司，在学习，我准备发片，但是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回来台南，对，然后就是跟家人朋友聚一聚，对，然后那一天呢，我刚好跟朋友在家里聚餐，然后聊得很晚，大概到早上3-4点，对，然后其实我们那天大家都很累了，然后也喝了一点酒了，对，但是真的不多了。对，但是我后来自己要坚持骑摩托车回家的时候，快到家的时候我就睡着了
0: 啊。
1: 对，所以我是疲劳驾驶
0: 哦。
1: 对，然后自己撞到了路树，
0: 天哪，
1: 所以造成了颈椎就是

0: 三四五节全部断裂，然后脊髓神经就是完全的损伤。嗯，
1: 当时
0: 那个
1: 是，
0: 时候，嗯。
1: 那时候是医师，就是你那时候他有没有就是想说，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你，复原，或是用开刀的方式去做治疗吗？
0: 那个时候，因为其实脊髓损伤是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其实像现在的科技还没有达到可以治愈的效果，
1: 是。
0: 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只有把骨头固定起来而已，
1: 骨
0: 对
1: 头固定起来，
0: 对，因为骨头都碎掉了，嗯，所以就把它稍微固定一下，
1: 所以你的
0: 嗯，
1: 命可以说是捡回来的耶。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到院的时候，其实医生也很挣扎要不要救，因为呼吸已经很微弱了。嗯，
1: 那你那时候有昏迷吗？
0: 对。有啊，其实我在医院躺了10几天，就是完全不知道，完全昏迷了，应该这样子。对，嗯。
1: 那你现在还有印象，当时醒来之后，知道事实的真相的时候，你当下的心情、心境是什么？你还有印象吗？
0: 有，印象很深刻。我记得眼睛刚睁开的时候，我看到我哥哥。对，然后我就看这里的环境是什么，然后我其实有猜到是医院。对，然后我就，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我也不能说话，所以我只能用嘴型，然后问我哥我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对，那我记得我哥还有点生气，对，但当然还是心急呀、啊，对，因为我哥其实感情很好，那我哥就跟我说了一下，然后我记得那天是礼拜五晚上，对，然后我们就一直哭，那天就一直哭，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的想法还没有那么糟糕，对，就是觉得好像可以好起来。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案例是，可能过了3个月，那就好了。但是那个是不完全的损伤，但我是完全损伤，所以我是真正到了过了1年，我才知道说原来真的回不去了。嗯。
1: 而且在这里补充一下，因为阿全，你以前是那种身体非常强壮，对不对？我看你都有在运动跟健身，
0: 对，
1: 就是以身体来讲的条件是非常好的，所以你
0: 是，
1: 当时应该也有信心，觉得可以靠着自己复健的力量，重新的再站起来，对不对？
0: 对啊，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好像，我觉得可以坚持做到的事情，好像都可以成功，所以包括这件事，其实我那一年来很有信心，可以再重新站起来，嗯。
1: 而且我好像大概知道说，你哥哥是不是后来也有从事像是医疗产业的？
0: 对，因为他其实从大学，他就是念物理治疗的，那只是后来他转型为，运动伤害这一科。
1: 了解。那阿全，你那时候一年之后，你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吗？那后来你有改变自己的心态，去开始进行什么样其他的事情吗？
0: 其实，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蛮悲观的人。
1: 啊，真的
0: 就
1: 吗？
0: 受伤之后，对，然后就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其实我是从脖子以下是完全不能动，然后什么事都要依靠别人，对，然后觉得一直走不出来，那我所以我在我家躺了2、3年吧，3、4年，就是我也不敢，不想外出，对，然后连下楼梯我可能都觉得很麻烦，对，然后后来是我哥有一次回来台南，然后他跟我聊天，他跟我说，其实如果你在家要一直这样子躺着，然后都不出门，那我觉得我们就把你送去安养中心了。
1: 啊，他对你说出这么狠的话吗？
0: 对，那其实了解我哥的人都知道他是激将法。他觉得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对，因为其实，在医院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讲，没关系， 你就躺着一样可以说。

0: 做音乐，
1: 嗯，
0: 对，其实他一直在跟我心理建设，
1: 嗯，
0: 而且那天他也是激将法，我知道，对，那只是刚好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好像躺太久了，
1: 嗯。
0: 好像应该为自己或者为家里的人做一些什么，
1: 嗯，
0: 对，至少不要，至少我走出去了或者再做一些什么事情，让他们也比较放心。对，那时候刚好，我们有一个商友叫做昭坤，坤哥，他刚好介绍了一个南台跟昆山的老师，他们在做一个辅具，
1: 是。
0: 对，所以他介绍给我用，那我就开始用嘴控滑鼠，一开始我可能在电脑上操作一些通讯软体、社交软体，
1: 嗯，
0: 那后来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再重新学一下怎么用嘴巴控制音乐软体，然后
1: 嗯，
0: 重新做歌这样子。
1: 嗯，
0: 嗯，
1: 那个辅具有一个专有的名称吗？
0: 然后它就叫做嘴控滑鼠，
1: 哦，叫嘴控滑鼠。
0: 对，用嘴控。
1: 那我请问一下，就是阿全，那像你所使用的电脑那些，会跟我们一般不一样吗？
0: 其实都一样，因为它只需要一个转换器。
1: 嗯
0: 把我的嘴控滑鼠的指令转换成滑鼠的指令，对，其实就这么简单，不是这么简单啊，操作起来很简单啊。
1: 是，但是我觉得这整件事情，我这样听你分享，我觉得老天爷他相当眷顾你的一件事情是，他没有把你的声音给拿走。
0: 是啊，是啊，
1: 对啊。
0: 是啊。
1: 你看，你现在还可以这样子跟我聊天对话。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好奇一件事，就是阿全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因为有一些人受伤之后，他的比方说他可能那个喉咙或什么的，可能因为撞击或什么，可能也没有办法再说话，或者是他所影响的程度很广，也没有办法再开口言语。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好奇，到底你的声音是什么样子？而且因为在唱歌的同时，因为你我看了一下那个 YouTube 上面一些片段，你有很多都是跟你的好朋友们、乐团们一起演出，所以要
0: 对，
1: 找到你真正的那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有点小小的困难。
0: 很困难，因为其实受伤后还是有影响，因为我们的脊椎神经受损之后，我们的横膈肌也没办法用力，
1: 哦，
0: 所以其实讲话都没有力气，而
1: 哦，
0: 且可能是因为我有做气切的关系，
1: 哦，你有做气切哦，嗯，
0: 也有稍微影响到讲话的
1: 音
0: 发展，
1: 质吗？
0: 对啊，对啊，就是跟以
1: 哇，
0: 前还是有落差。
1: 哇，所以你以前的声音
0: 嗯，
1: 是更好听呢，因为我现在听已经觉得很好听了。
0: 我现在可能低频比较多一点。
1: 那可是为什么会要到气切的程度呢？
0: 因为那时候已经无法自主呼吸了，所
1: 哦，
0: 以在学习自主呼吸的前半段，必须要先做气切，
1: 嗯，
0: 不然我就是要一直带着呼吸器，那
1: 哦，
0: 个就比较麻烦。
1: 不过我这样子听起来，当时的状况一直到现在，嗯，在这过程当中，应该有还是需要不断的去做复健跟练习，对吧？
0: 对，那我一个礼拜可能2到3天去复健诊所，
1: 嗯。
0: 不过那个也是被动式的关节运动，就是尽量让它保持稍微灵活一点。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刚才这样听起来，其实我相信，因为你这样，你现在这样讲，其实我会觉得说，因为你已经经历过，而且已经就是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不过在那个当下，应该有非常多的情绪。你后来是什么时候？就是你哥哥用激将法跟你这样子说完之后，你就开始慢慢的找回了创作的初心了吗？
2: 对啊，因为就像刚说，我觉得好像可以为大家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改变，对，然后就开始觉得好像想要创作音乐，想要证明我自己好像还存在这样子，所以就开始创作。
1: 你有印象当时开始去着手写的第一首歌曲吗？
2: 其实那个时候有两首歌同时进行，所以我印象有点模糊了。
1: 没关系。
2: 不过真的要讲第一首，应该是《亲爱的小鹿》，就是第一张专辑。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比赛，是我们台南市政府办的创作的比赛。然后就想说，那我们就赶快用一首歌出来，我们来参加比赛看看。
1: 你那时候在创作的同时有找到伙伴吗？
2: 有啊，因为我第一个伙伴应该叫做冠宇。他是我以前有时候回来台南会参加一些婚礼的演出那他是我那个时候的常常搭配的伙伴。
1: 他是 keyboard 手吗？
2: 他是 keyboard 手。对，
1: 就是这张专辑的那个苏冠宇。
2: 对对对
1: 啊，苏冠宇老师。所以你们算是交情非常久了。
2: 认识很久，但是真正熟识是在出车祸之后。对。
1: 那当时的合作方式是他谁负责编曲啊？
2: 编曲应该是共同。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也不好意思来我家，他也不知道要该怎么面对。所以我们就是都在空中进行讨论，然后他那边可能做一些钢琴啊、弦乐啊，他就传给我这样子，然后我们再进行沟通的。
1: 刚才提到那个冠宇嘛，然后也算是你第一首歌曲，你所找到的伙伴，然后跟你一起去创作歌，
3: 对对对，
1: 去比赛。
3: 对，对。
1: 那当时比赛你们有得奖吗？
3: 那个比赛我们就得到佳作吧。
1: 你自己觉得啊，在当时候受伤之后，讲真的，如果今天是我朋友遇到。

0: 到这样的状况。如果今天是冠宇的身份的话、嗯、我想我可能在那个第一时间也真的不太知道要怎么去面对，面对我朋友突然跟以前的那整个改变不一样。
1: 对、啊、嗯，
0: 对，那我只是很想要知道说，就是在你受伤之后，因为我听起来你以前可能交友圈也是非常广阔的那一种，
1: 嗯，
0: 你后来受伤之后跟朋友们的联络还算频繁吗？还是有很多可能都已经改变了你的那个圈子了？
1: 我觉得受伤之后就等于换了一个心境吧，
0: 嗯，
1: 然后朋友也是，当然比较不熟的本来就不熟了，当然会渐行渐远嘛，
0: 嗯，
1: 这是一定的。那当然留下来的都是已经熟识蛮久的，好，那再加上后来愿意参与我的生命的人，当然也是有，
0: 嗯，
1: 对，所以就大概剩下这些真正会来找我的朋友。
0: 那我很想问，就是在访谈当中，我有问一题是什么力量，就是支持着阿全，就是你走过这一段历程的。
1: 什么力量哦？
0: 对啊，
1: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家人啊。
0: 哦，
1: 对啊，因为必须要有家人这样的耐心的陪伴，
0: 嗯，
1: 因为其实照顾者跟受照顾者的心情都很复杂，
0: 嗯，
1: 那还好我有比较乐观的家人愿意这样一直支持。
0: 诶、嗯欸、你家的成员有哪些人呢？
1: 我家成员是我妈妈，然后哥哥，然后姐姐，然后我，
0: 哦，
1: 顺序是这样，
0: 嗯，
1: 对啊。
0: 那妈妈她对于那时候的状况，她也是一直很积极在鼓励你吗？还是她也是跟哥哥一样比较用这种激将法的方式在鼓励呢？
1: 我妈妈比较柔和一点，
0: 哦，
1: 她就是陪伴这样子，
0: 嗯，
1: 她看我想做什么，她就能够帮我完成的就尽量，
0: 嗯，
1: 对。
0: 哇，你的家人们真的都很伟大耶，就是这样陪着你。嗯，好，那当然我觉得你可以出到第三张专辑真的很不容易耶。
1: 嗯嗯，
0: 毕竟有一些歌手，创作歌手一张专辑就差不多了，就没有再继续出了。你有给
1: 那相对我比较没有这个压力了、
0: 嗯、那你自己有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吗？就是想说每两年出一张啦，或是每一年一定要出一张吗？
1: 嗯，当然是希望创作量越多越好，那留下一些作品跟纪念。
0: 嗯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第三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 Hebe，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Hebe 的意思呢，就是孤单。
1: Hebe 的意思，嗯嗯嗯，
0: 孤单寂寞。好，没关系，来阿全，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哦，好。其实 Hebe 的意思就是，如果在华语来讲，就是比较惆怅一点。比较寂寞一点，
0: 嗯，
1: 对，就是那种无法平复，然后有点坐立难安、无法解决的那种困境，
0: 嗯，
1: 对，就突然无法抽离出来的情绪。
0: 那为什么你那时候会想要将这个成为你这张专辑的名称呢？
1: 因为这张专辑的发想就是从这首歌开始，哈、啊，就是我先做完Hebe 这首歌、
0: 嗯、
1: 我才想说嗯，好像可以做一张 Hebe 的专辑。
0: 嗯
1: 嗯，
0: 你把这个 Hebe 这首歌曲的歌词就是写的好像你说 Hebe 是寂寞， Hebe 是就是苦笑。
1: 对，
0: 嗯，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写下这首歌？
1: 其实 Hebe 这首歌我觉得它包括了我这几年的心境吧。然后当初确定要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有一次我感冒，然后因为我感冒都需要抽痰，对，因为我没有力气可以把痰咳出来，
0: 嗯，
1: 对，然后就是那几天非常的痛苦的难熬。然后我再加上我有一天去看医生，然后妈妈姐姐带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好想哭，突然很想哭，
0: 嗯，
1: 因为觉得好无奈。对，然后我还在门口的时候，我就流眼泪，就觉得哇，这种感觉实在太痛苦了，
0: 嗯，
1: 我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对，所以才会完成这首歌曲。
0: 我以前有听过一句话哦，就是创作者可能都要遇到一些很悲伤的事情，那个灵感就会突然大爆发。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当时写下了这首歌曲，就是同名专辑的名称《Hebe》。这张专辑很有趣的一点是，总共收录了9首，然后有8首是有人声的嘛，就是有歌手唱歌的。然后
1: 对，
0: 每一首歌的演唱者都是不同人。
1: 对，因为从第一张专辑，我一开始做专辑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没办法唱歌，所以我就在想谁可以帮我唱，所以我就找了一些素人的朋友，稍微会唱歌的，想唱歌的，我们就来试试看。对，
0: 想唱歌的，
1: 对，想唱歌的，
0: 所以
1: 因为
0: 你说，
1: 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可能很专业，很会唱歌，然后不见得会想要跟我们
0: 合作
1: 在一
0: 嘛，
1: 起玩这个和，对啊，对啊，
0: 那所以今天我们这张专辑里面，我先说一下，词曲都是阿全，就是一手
1: 大
0: 包
1: 部
0: 办，
1: 分，
0: 对，大部分都是阿全一手包办，那只是在主唱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的那个歌词本里面，你就发现，都是不同人呢、哦。那我其实很喜欢那个《爱的独行侠》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蛮流行的，就是整
1: 是
0: 个
1: 啊，
0: 氛围很摇滚。
1: 相对之下比较稍微流行一点，
0: 你要不要跟
1: 对，
0: 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首歌曲？
1: 《爱的独行侠》其实这首歌的背景是我在有一次看电影在电视看电影的时候，我看到一部片叫做《巴黎德州》吧。还是德州巴黎，我忘记了。对，然后我就觉得里面的主角，我感受到的就是，他是一个为爱而前进的人，然后好像什么都不怕。对，然后就在大都市里面一直走，一直走，在追寻他的目标吧，他的最终的想法。对，那我就觉得其实这一幕蛮感人的，然后就想要写一首《爱的独行侠》，因为独行侠让我想到德州，因为我们的达拉斯有一个独行侠篮球队嘛，对对对，然后独行侠又有一种牛仔的感觉，刚好也在德州，对啊，
0: 结果你默默把你自己喜欢的 NBA 这个放在
1: 对
0: 你的
1: 对对，
0: 歌词里
1: 默
0: 面，
1: 默自入，
0: 好可爱，好有趣哦。
1: 对啊。
0: 好，这
1: 所
0: 首，
1: 以，
0: 你说，
1: 这首歌曲，后来我也是想在里面表达呀，对爱的，付出吧。对，如果说真心爱一个人就不要强求，对，那我们就慢慢默默的守护这样就好了。
0: 我想要就是题外问一题，阿全，你以前打篮球的时候，你打什么位置啊？
1: 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球队，所以五个位置都可以打。
0: 哦，真的吗？那很
1: 对
0: 强哎！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也是打篮球的，
1: 啊，真的吗？
0: 对啊，我是打，
1: 长荣大学吗？
0: 对，我是系篮的。
1: 哦，有，我们那时候去你们学校打过
0: 哦，真的
1: 啊。
0: 哦，
1: 对啊。
0: 可是我们场地没有很好
1: 还可以啊，不错啊，
0: 哦。
1: 蛮空旷的。
0: 毕竟长荣就是地很大。
1: 对对对对。
0: 我以前在刚进广播的时候，我有访问到我们长荣大学就是第一任的校长。
1: 第一任的校长，
0: 对，就很年纪很大。然后那时候我就问说，校长，请问一下，为什么长荣大学有这么多的地，可是有很多都没有做建设？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我觉得他
1: 说什
0: 很
1: 么？
0: 有远见呢。他说，以后如果学校没钱，因为我们是私立学校，以后学校没钱的话，还可以卖地。然后我说哇，原来如此啊，这样。
1: 真的，
0: 好，这题外话。好，我以前是打
1: 真
0: 那
1: 的，
0: 个控球后卫。
1: 哦。所以你们应该打大船杯吧？
0: 对，没
1: 对
0: 错。
1: 啊，
0: 不
1: 那你是
0: 对，
1: 大英杯过
0: 错，
1: 去
0: 我是国企，因为我以前是国企系的。
1: 的。哦，
0: 所
1: 大
0: 以
1: 商杯还是什么？
0: 就是管理，我也忘记好久了。好，反正以前就是 对，我觉得听到这很憋着，我就觉得很有那个

逛街啊，在我很小的时候啦，对啊，所以就会想把这些东西写进去，然后也是为自己的小时候跟南门路做一个连接，一个记录。然后其实这首歌的最后面啊，其实他还是有写到说，我们要把握啊，妈妈、爸爸或这些长辈还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陪伴就尽量陪伴，不要到他们老的时候，我们再后悔这样。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

0: 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其实这整张专辑里面，我其实有感受到说，信仰的部分，对不对？有几首歌是跟基督教。
1: 对，因为我们团员有一个叫阿仁哥，对，那也是因为朋友的介绍，对，那因为他本身是很会唱歌的牧师，
0: 是，
1: 他大概是全台湾最会唱歌的牧师。
0: 哦，真的吗？
1: 对，对，因为他以前大学是念世新嘛，然后他在里面也拿过很多奖项，
0: 是，
1: 对对对，所以非常感谢他的加入啦。那他有时候也会邀请我去教会啊，跟大家活动一下。我也是很感谢他。那这首歌其实也是歌词也是他写的。对啊，
0: 牧师他除了唱这首之外，还有唱了刚才我们介绍的救南门歌曲。那阿全，基督教本身就是你们的宗教信仰吗？
1: 其实我比较没有禁忌，就是对啊，如果像牧师约我去，我也会去啊。对啊，但是我并没有说真的很融入或者很投入啦。对对对。
0: 不过你们因为了音乐而相遇。
1: 是啊，是啊。
0: 好，这整张专辑里面呢，总共有9首歌曲哦。然后，也带入了许多呢，就是阿全你自己的一些故事。那同时，我也知道说。我看了一下这个阿全你的粉专啊，我发现你也算你说你可能出门的频率比较少一些，或者是你出去的时间可能跟以前相较之下会缩短许多。不过我看到你也进入到许多的校园去跟同学们互动，跟分享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对不对？
1: 对，那这个可能要从头说一下，就是在阿仁哥来帮我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对，他就约我说能不能去跟他一起去长荣中学，跟同学分享一下。对，因为他也常常去学校跟大家分享。他希望我走出去跟同学分享，所以其实我第一次演讲是在长荣中学。那后来呢，他也带我去 YMCA， 然后又去别的地方。那最后我是因为坤哥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团队叫做爱的小飞侠。行动关怀团队。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啊？
1: 我们这个团队是有5个脊椎损伤的人。对，那团长是博士跟一姐，他们2位创办。那我们的平常的工作就是去拜访一些脊椎损伤的伤友。那或者是去一些校园演讲，对，那这个就是他们安排之外，我们也可以自己安排。对，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就是做一些社会的关怀，这样。
0: 是，那阿全，你主要分享的部分是你自己生命历程的故事，同时我看到你还有做交通宣导。
1: 对，因为我自己是因为交通的关系。还有疲劳驾驶，还有酒驾，那我觉得这个都必须跟同学分享，也许对大家有帮助。对啊，
0: 在你进行就是这些校园演讲当中，一定都会有学生可能会有举手发问啊，一些反馈。你有没有自己蛮印象深刻的学生故事呢？
1: 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都让我蛮深刻的。对啊，因为我觉得他们愿意走上来跟我互动啊，问一些问题，我觉得都蛮感动的，代表他们有在听。对啊，那如果你说比较特别，我倒觉得还好，因为他们问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对啊，因为他们可能想要更了解一点，所以问的大概也都是一些，比如说，其实像我们今天谈到的，他们大概也都会问到这样。
0: 因为大家比较没有那样的一个机会是跟这个脊髓损伤的朋友们 就是近距离的
1: 相处
0: 过，对，相处，
1: 对、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好，那不过我相信这些同学们听完了阿全的故事，我相信也会带给他们很多很正面的一些能量，跟很算是鼓励啦。
1: 嗯、
0: 对，那對、啊、今天这整张专辑叫做《Hebe》，这张专辑是不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收听得到？线上串流吗？还是说有机会可以收藏这张专辑呢？
1: 嗯，如果线上串流平台应该目前都有，对，像 Apple、YouTube、Spotify 应该都有。嗯，然后如果其实我都跟大家说啊，因为大家现在也没有 CD player 嘛，对啊，
0: 嗯、
1: 那如果你愿意在串流平台啊收听，给我们鼓励，其实我就很开心的，也不一定要购入啦，对啊，
0: 嗯、是，
1: 嗯，
0: 哦，因为我在这个。脸书上我看到一个小故事哦，这个小故事，
1: 嗯、
0: 是当时阿全你的专辑有跟一位画家，他是做了一个展览，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然后
1: 那个老师叫做黑明老师，
0: 对，黑明老师、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展览的过程当中呢，有人去现场看了你的展览，然后当时还与你相认，据说是那时候是在就是医院。有照顾到你的是护理师吗？还是医师？
1: 嗯，说的是佑成医师
0: 啊，是。
1: 对，他是在我刚出车祸送往成大医院的加护病房的时候，他是那个时候的住院医师吧？
0: 嗯，
1: 还是啊，不是，他是加护病房的主任。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他是主任。然后那天他来，他看到，因为我们那天有放我的投影，我的简报。然后他越看越觉得很熟悉这个人名跟长相，
0: 哇！
1: 所以后来才跟我们相认这样。
0: 哇，这、
1: 嗯、
0: 这是什么缘分啊？
1: 对啊，对啊，
0: 还不是你特别邀请来看看你们的展览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哇，那你那时候当下知道是他的时候，你有吓一跳吗？
1: 我蛮激动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长相。
0: 哦，真的、哦，嗯。
1: 对，因为他可能都戴口罩，对啊。
0: 哦、
1: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对，那天终于相认这样。
0: 哇。
1: 对，然后也聊了一些当时的事情。
0: 他都还有印象。
1: 他有印象，嗯，他有印象。他在他的脸书当初还有发一篇文，
0: 嗯，
1: 对，然后所以我还有丢给我再上去看一下，就觉得哇，那个回忆都回来了。
0: 哇，
1: 嗯，
0: 这样事隔几年呢、啊？从事发到
1: 13年，
0: 13年的过程，
1: 13年，嗯
0: 嗯。不过阿全，你也应该也会默默的发现说，其实，你身边还是有很多的人是有在关心着你，即便你可能你看，像这位医师，你完全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1: 对啊，
0: 但是他一直记得你，然后甚至看到你现在的成就，我相信他应该也蛮开心的，
1: 嗯
0: 嗯。
1: 一定的，他一定很欣慰。
0: 是、
1: 嗯，
0: 好，那今天呢，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哦，在这里跟我们、嗯、阿全的连线，那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上我们的脸书粉专去阿全的粉专上面。
1: 嗯、
0: 你的粉专要怎么搜寻呢？
1: 搜寻只要在脸书打李正全 Jeremy， 或者是 IG 打阿全与朋友们啊，这是我们乐团的 IG，
0: 嗯，
1: 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上所有的这个串流平台上面呢，去听听他们的音乐，然后再就是。

0: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听众朋友或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来做补充的呢？
1: 嗯，其实简单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一直推广就是不要酒驾嘛，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因为其实疲劳驾驶也是非常的危险，
0: 嗯，
1: 它的危险程度相当于酒驾。
0: 哦，
1: 对，那这部分是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0: 嗯，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跟我以前一样走过低潮，走过黑暗啊，或者现在在于黑暗当中的朋友，也希望可以因我的故事啊，也许可以稍微的啊给你一点激励，就是如果像我什么都不能动的状况，我还能小小的圆自己的梦。
0: 好，很高兴可以认识阿全、嗯、那也希望有机会回台南，我回台南的时候跟阿全可以见上一面。
1: 好啊，当然一定要。
0: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李正全阿全，他是脊髓损伤的生命动士，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创作歌手，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听听他的这张第三张专辑叫做 Hebe。 谢谢阿全跟我们连线，谢谢你、嗯、
1: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

0: 失。掌握即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ogl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乐活新鲜人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介绍一号人物。其实呢，他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吧，有到日本来游学，来留学。其实呢，这个留学一直是很多人的梦想，可是好像一直没有跨出去那一步。那这个最终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说不怕年龄这个没有跨越年龄的阻挠，然后勇敢的跨出第一步。今天邀请到的是 Yuki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Yuki。
0: 对，今天邀请到 Yuki 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其实他在五十几岁的年纪到了日本来游学。那其实这个跟本身的背景好像也还蛮相关的，因为本身在旅游业也算是蛮资深，可以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说以前从业的这个经验到底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吗？
1: 我一直是线上的日本线导游。那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有机会再从事书本。
0: 以前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导游
1: 是的
0: 就二十多年全部都不间断在一直接团一直带团。
1: 对，但是我的前端，我进旅游业的前端呢，是做订房业务，订房然后最后才是一直是带团的导游。
0: 所以本身那日文是工作之后才学，还是本身就会讲一些
1: 我是工作之前有先去日本上过日本语学校这样。
0: 所以其实跟日本的渊源本来就蛮深了。
1: 其实就是应该是说我先想要我的以前的梦想是想要环游世界。我是因为想要环游世界进旅游业的。
0: 就抱持一个想说好像在旅游业可以一直出去玩的心态吗？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心情转业的。
0: 那最后这个梦想有达成吗？
1: 算是进行中。
0: 进行中。
1: 对。
0: 因为现在还是线上的导游嘛。
1: 是的。
0: 担任导游主要都是带日本线。
1: 没错。
0: 带日本线这样其实旅程大概会是几天啊？可能
1: 大概都五
0: 天。五到七天。那旅线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啊？就是旅游的那个目的地啊，大部分会是带什么样的地方？
1: 我全线日本全线都带。
0: 所以日本到处都很通哦。
1: 也没有啦，就是工作嘛，固定的去的地方大致相同。
0: 因为其实我知道带团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累，然后常常要就是你要飞来飞去之外，在带团的过程当中还要去面对到很多就是可能突发的状况嘛，整个生活就是一直很不停歇的，直到疫情，对不对？
1: 是的，就是放最久的就是这疫情。
0: 可是疫情其实对于旅游业的冲击很大，那时候有一些这个惊慌失措的部分吗？
1: 倒是没有，
0: 没有。
1: 但是疫情前半段，我们现在只是说疫情大概三年嘛，
0: 对啊。
1: 那疫情的前半段，其实心里就是想一个我终于可以放大假这件事情。
0: 那大概有放大假的心态大概维持多久？
1: 大概前半年。
0: 半年。
1: 那后面半年开始就觉得有点无聊了。因为你想做的事情大概都有去
0: 都完成
1: 了，例如每天在家
0: 睡到饱，
1: 对，然后可以躺在沙发上追剧这件事情。还有就是你当然你有一些平常没有做的事情都在疫情当中完成的。那后半年呢，我就想说其实不能一直在家里这件事情。一直在家里脑子会变钝。
0: 对。
1: 然后呢刚好因缘际会，就是我的亲戚告诉我说有一个课程可以去上课这样子。那我抱着说我学习的心，反正就是既然是疫情没有工作，那我们就是走着学习的心，所以我去报了那个叫做烘焙班。那烘焙班它是每一天早上8:30到晚上5点钟。
0: 这么久哦。
1: 对，它是算是培训班。这个课程是520小时要上完的，然后一样上完会有证书。那其实我当时报的是去学习，所以我也是去了之后才知道说原来因为我的年纪的关系，我才知道说原来中高龄叫45岁以上叫中高龄这件事情。
0: 45岁就叫中高龄了吗？
1: 所以对我就是因为报这名才知道原来45岁是中高龄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很惊讶。那虽然那时候我已经是50加了。 然后我去上课听了课才知道说，哦，原来因为是年龄关系，所以我有一点点薪资的补助。
0: 嗯，对对对。
1: 所以我不只去学习做了面包以外，我做了蛋黄酥，我做了太阳饼，做了什么法式面包，反正做了很多。
0: 嗯。
1: 然后这三个520小时，应该是三个月左右吧，我每个月还领到政府给我的那个补助款，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0: 也蛮不错的耶。
1: 那学520小时，也是最终还是有
0: 对
1: 所谓结束的时候。
0: 嗯，
1: 那上完了之后呢，我就想说，那开始就是刚好公司也有一些国内旅游，因为确定是不能出国了，
0: 嗯，
1: 因为对方国很多国家都是禁止，
0: 对，就
1: 出入境的往来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就开始国内旅游就开始盛行了。
0: 嗯，
1: 那偶尔就加减去带带国旅。
0: No,
1: 因为你人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动，没有动就是人就会懒散。那偶尔开始带了，开始带之后，那这当中我也去了一直想做的台湾的环岛。
0: 不是哦，
1: 那因为我不会开车这件事情，
0: 嗯，
1: 我也不会骑车，不会开车，
0: 对，
1: 那我就决定用大众运输，
0: 嗯，
1: 包括火车包括巴士来完成这个环岛。
0: 嗯，
1: 那我当然是从台北车站出发，
0: 对，
1: 那沿路上我就想找一些比较特殊的，例如我去了新竹，例如我去了台中，当然是跳过，因为台中最常去的嘛。
0: 嗯，
1: 那我就去了彰化，去了台南，然后去了屏东，最后到台东的时候，哦，我还去了兰屿。

0: 是哦，还特别
1: 台湾最美丽的蓝、
0: 嗯、
1: 蓝屿、
0: 嗯。
1: 那因为我也不会骑车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用脚踏车。那因为蓝屿比较特殊，它的大众运输是有班次的，
0: 嗯，
1: 所以我就决定，我觉得人定胜天，只要你想做的事情，嗯、
2: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1: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嗯。那我就想说，那既然大众运输不能，我就骑脚踏车，
0: 嗯，
1: 就把我累坏了。
2: 太热了吗？还是
1: 太热以外，然后它又大，
0: 嗯，
1: 然后可能我连前面一直在玩嘛，
0: 嗯，
1: 然后最后。我还是完成了，
0: 嗯，
1: 那感谢那边租借我脚踏车的老板，他还开车送我回我的民宿。
2: 哇，
1: 那最后我就回到台东本岛了。到了池上的时候，刚好又下雨，那真的很累。
0: 嗯，
1: 那我本来是要去花莲，再到宜兰，然后最后绕回台北了、嗯、啊，还要到基隆，再绕回台北。结果我最后从池上直接坐火车回到台北。
2: 啊就少了一段呢。
1: 对，因为太就是太累了、嗯，所以需要休息，所以我最后先放弃了那一段。
0: 嗯，
1: 然后这个完之后呢，就开始偶尔就带团了。
2: 嗯，就开始慢慢有比较恢复，
1: 感觉要恢复了。
0: 哦、
1: 嗯，那最后就是2022年，
0: 嗯，
1: 的8月14号、嗯。当然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因为我是高职毕业的，
0: 嗯，
1: 对于念书这一块，其实是人生会有一个不能说遗憾，就是觉得、嗯、学业上少了这一块。
0: 嗯，
1: 其实我的工作，对学历来讲是没有特别要求，一定要大学毕业、嗯。
2: 对，
1: 但是因为我觉得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所以我就决定再重拾书本。
0: 哦，
1: 那其实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我8月14号发现这个学校，其实第一个这学校我觉得不是太好，在对我来讲太远了。
0: 嗯，
1: 但它只有一个条件，它一个礼拜只要上2天就好了。
2: 是哦。
1: 对，那对我来讲是、哦、这个条件是最好的，因为我有5天，万一恢复的时候，
0: 嗯、
1: 我有5天可以工作，2天上课，我觉得这是完美的组合。所以最后确定是他的。
0: 嗯。
1: 但在报名那一天太热了，就再回到刚刚讲的，就是。你想做的事情，你会想完成，但你不想做的事情，你一定会有很多的
2: 借口
1: 去让他、啊、让你自己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1: 那天真的很热，而且那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
0: 嗯，
1: 但我有礼貌打电话跟老师讲说：“哎，那老师，我就有点事情不去了。”但老师人很好，就说他替我报名。
2: 哦、
1: 总而言之，就是。身边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帮你的人、
0: 嗯、
1: 我也觉得这些是帮我的贵人、
0: 嗯、
1: 那老师帮我报名了，那最终我还是去念的。
2: 而且你说你自己本来想说没有办法去就算了，
1: 那我就不要念了，
2: 但老师说我帮你
1: 报名，
2: 所以你就还是去上了学。
1: 对，
0: 嗯，
1: 但是运气很好的是，其实高职毕业对要申请大学应该念4年的、
0: 嗯、
1: 但是因为我的资历够长，所以最后加分的结果，
0: 嗯，
1: 我就上了2季。
2: 哦，是哦，
1: 就念2年就好了、
0: 嗯、
1: 那对我来讲其实是最好的。那我也去念的、
2: 啊、
1: 那去念的时候呢，就上课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觉得因为在职进修班很多老师认为就是这些人有很多长辈，
2: 对，
1: 有很多20几岁的，
2: 对，
1: 我们班最年纪最大是60几岁。
2: 哦，说年龄就跨很多。
1: 对对对、嗯、那有一些老师会觉得说你们是来混学分，就混学历的。
2: 对，
1: 那有的老师会偷懒、嗯、那有的老师当然认真讲。那当时我的想法是没关系，我就把这一学期也念完，因为毕竟我已经交学费了、
0: 嗯、
1: 我只有想说那我把它念完就好了。那2条路，第一条路就是闭着眼睛不管老师怎样，我就是认真把它念完2年，我就拿到大学毕业了、
0: 嗯、
1: 啊，第二条路就是我念完第一个学期那我就不念了，因为已经开放了，
2: 哦，
1: 我可以马上恢复工作了、
2: 哦、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
1: 对，因为2022年10月、
0: 嗯、
1: 我记得没错，10月日本线就已经解封了。
2: 嗯嗯嗯，
1: 对，那就2条路。殊不知我才上课的9月底吧、
0: 嗯、
1: 我就发现学校海报就出现了日韩交换生这件事情。
2: 哦，又第三条路出现了吗？
1: 对，第三条路出现。那我想说那我去听听看、
0: 嗯、
1: 为什么，反正那一天刚好我要在学校，
0: 嗯，
1: 所以我就跟老师报告说我晚一点到，我先去听说明会这样子。那我去听的时候其实日本听说已经说完了，就我太慢到了、
0: 啊、是
1: 哦、嗯、但是呢我留了资料，那转交给学校的国际部。那后来国际部透过 我们的班导就找到我了，那我联络了一下，

0: 那我只有问清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样资格可以申请交换生，第二个是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因为毕竟我已经50+了，
1: 嗯，
0: 因为交换生其实很
1: 多
0: 都是在线的大学
1: 生
0: 嘛，
1: 没错。
0: 那老师说了这两个条件都可以，第一个我是在职，
1: 嗯，
0: 就在职，只要是学校在职学生都可以申请，因为你申请不对方学校接不接受是一个问题，但是你有申请的，那我就说老师你确定这两个问题都没有都是 OK 的话、嗯、那我就开始着手准备应该准备的东西，那我就开始准备，先准备台湾学校的资料、
1: 嗯、
0: 那因为要面试嘛，交了资料面试通过了，然后在学校再转交给我们日本的姐妹校，那其实我觉得我真的运气很好，我只能这样讲、
1: 嗯嗯、
0: 那日本的学校也寄了通知来、
1: 哦、
0: 那我也确定录取了、
1: 嗯、
0: 那最后只差一个就是嗯，就是线上的面试，因为我们不能去嘛、
1: 嗯、
0: 那面试的时候就讲了十几分钟，那最后一个问题前面都 OK 嘛、
1: 嗯、
0: 因为我本来就是在线的日本线导游，
1: 对对对，
0: 所以面试的日文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是可以的、
1: 哦、所以面试也是用日文沟通，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这个是很
1: 都 OK，
0: 这很基本的，所以是没问题、
1: 嗯、
0: 但是最后只有一个问题、
1: 嗯、
0: 老师就问了，他说因为一起申请的交换生，因为他手上有那一个年度的交换生的年龄全部都是20岁的、
1: 哦、
0: 那我是他们的一倍以上，一倍多以上，那他的他日本人讲话本来就是很婉转的、
1: 嗯、
0: 他说那因为担心就是年纪关系，就万一有相处会不会有相处或怎么你不习惯，他
1: 对
0: 他是针对我、
1: 嗯、
0: 我说应该是不会吧，因为我工作上很多都是
1: 年轻人，
0: 对、
1: 年纪差很多，
0: 年龄层很大的、
1: 嗯、
0: 那我觉得我长时间都在跟人交往，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应该是没问题啦、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也没有实际这样去相处这么久，其实我自己有点担
1: 心，
0: 但我觉得、
1: 嗯、
0: 就是我只想去就对了、那挂了视讯之后，那我只能心里自己告诉自己说，如果因为这个问题我被刷掉，那我能够接受，
1: 然后你说年纪的问题可以接受、
0: 嗯、对对对，
1: 因为你其他都做得很好了，
0: 对，因为
1: 准备
0: 所谓履历那些其实都是、
1: 啊、
0: 他会有面试代表我前面的资历都是 OK 的、
1: 嗯、
0: 他才会接受我面试嘛、
1: 嗯、
0: 那殊不知我也运气很好的，他就寄通知来的，我就开始着手办学生签证的、
1: 嗯、哇，所以最后就真的是通过了那个审核，然后就真的去到日本交换嘞，这个很珍贵的体验哦。对，那真的去到日本之后有什么样新鲜的事情发生？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再请 Yuki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乐活新鲜人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 Yuki， 在疫情期间呢，我本身是担任导游，在疫情期间呢，因为生活慢下来，所以去读了在职专班，结果呢到了大学读在职专班，发现居然有留学的制度可以来申请，交换学生的制度，所以就决定要报名参加，真的还很幸运的能够出发到了日本。刚才在广告期间呢跟 Yuki 聊天，后来才发现还有申请到奖学金的部分呢，可以请 Yuki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出发之前我才知道，我机票已经订好了，但出发之前才知道说在日本的学分是不能抵用的，半学年的时间学分就是要重新在台湾的学校就要重新修就对了。那同学是跟我讲说，你这样子你就是浪费时间。我后来想想，不会浪费时间，为什么会是浪费时间？那台湾的学分只要是我回来我一样可以补，再来就是我去日本的这个机会不会来第二次了，所以就依我的年纪讲不会来第二次，因为我不是二十几岁的大学生了，所以我就决定去了。
0: 而且是去是一学期还是一学年呢？
1: 一学年，
0: 一学年就两个学期，一整年的时间，
1: 就是一整年。
0: 当初是去到日本的
1: 群马县，
0: 群马，哇，群马很漂亮哎。
1: 群马县的前桥市，前桥市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算是四线城市吧，但是也是算他们的那个叫做县丁，就是类似台北市政府县丁的所在的城市，我觉得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是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学校是前桥市的乡下，
0: 比较乡下一点，而且又不会开车，其实有时候交通会比较麻烦一些。
1: 没错，
0: 但是还是来到了日本啦。刚才听下来，我觉得好像对于 Yuki 来说，好像在出发前没有太多的担心。
1: 担心是不会啊，因为我一直在日本嘛，
0: 就蛮兴奋。
1: 日本台湾两边跑，所以对日本的生活，我个人觉得是很习惯的。
0: 可是长期待日本线，然后本身就是对日本还蛮熟悉，怎么还会觉得说啊要交换还要去日本？怎么没有去韩国之类的？
1: 为什么第一个选日本的原因是因为在上在职进修班的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我再到日本去上课。这一条路最后会没成型的原因是因为疫情三年我已经烧了三年的钱了，
0: 对，
1: 再去日本念两年的话，我觉得当然经济是许可的，我只是觉得好像不应该再玩两年，因为如果再玩两年的再去上课两年的话，等同我修了五年，所以那条路是画叉叉的。那选择日本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学校姐妹校它就是日本，那韩国的部分为什么没选，是因为我的韩文仅限于阿妞哈这样，我是看韩剧学来的。那最能够上手或者比较有自信的，就是日本。
0: 对，还是我觉得沟通真的在旅途当中很重要。

0: 然后也是因为日文还蛮 OK 的，所以在日本当地对于融入好像不管是跟室友的沟通啊，或者说跟同学的沟通、嗯、其实都蛮 OK 的，跟旅行的过程都很顺利、
1: 这倒是真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毕竟我们的交换生是学校来自很多其他国家的姐妹校的同学、但是相处上确实还是会有一点点文化的一个差异。
0: 怎么说？
1: 因为我那一年是有其他的国家、罗马尼亚、越南跟中国、生活上确实会有不一样。再来就是他们都是20岁，还有一个19岁的。
0: 哇，好小哦。
1: 对，所以年纪都很小。对我这个阿姨来讲的话，就像我的小孩。所以生活的细节部分呢、还是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0: 你们那时候是大家都睡在一个房间，然后4张床的那种宿舍吗？
1: 不是，这个学校其实蛮好的，在地生根很久，所以学校的附近其实有他们很多的
0: 学生宿舍吗？
1: 学生宿舍已经买下、土地，
0: 就一栋一栋的那一种学生宿舍。
1: 对对对，我们的学校、我的宿舍其实不是新盖的、虽然我离开之后
0: 就新盖了，
1: 就新盖了。但我离开之前，其实那个房子是蛮好，就是 日文叫做就是平屋，就是一层楼的，但那个很大，那个有5个房间，
0: 哇，
1: 有5个房间，然后一个厨房、2个洗手间跟1个浴室，
0: 嗯，
1: 5个房间就变成我们4个交换生各。我们是单人房、
0: 所以像是住在那种家庭式的公寓当中，
1: 对对对、不是，
0: 不是吗？
1: 是透天的。
0: 哦，是，哇，才住到透天。
1: 对，是透天的。然后学校派了、我们有3个大学3年级的学姐跟学长、是我们照顾我们的，例如我们要去买菜啊、我们要去市一所办什么入籍啊，银行、邮局，或者有不舒服的时候、就是照顾我们的，算是社监吧。那每天晚上都会有至少一个人在宿舍住着、那学校有宵禁时间、宿舍有宵禁时间。
0: 但是环境来说居住的是挺不错的，但是还是有一些公用的地方有一些冲突产生吗？
1: 很大的冲突，
0: 很大的冲突哦。是因为大家文化这个生活习惯上面不一样、有什么真的觉得哇我过不去的那个坎吗？
1: 对，就是例如本来他们是想说可以的话大家一起吃饭，
0: 这个室友们吗？
1: 就是包括社监就说晚上可以一起吃饭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有一些学长他们有打工，回到我们的宿舍的时候大概都8、9点了，所以用晚餐的时间都在9点以后了、那对我来讲的话9点以后再吃饭有点太晚了、因为午餐你是12点，因为我们12点到1点是我们的午餐时间、所以我们1点之前就吃完午餐了、晚上要在9点吃饭，第一点我觉得太晚了，而且中间你又会吃东西，那你又在9点跟他们一起吃饭。后来晚餐一起共用了大概2、3天吧、我就提出说我不跟他们用晚餐了、我自己用、所以叫他们不用准备我的、我觉得事先的打招呼是必要的、然后最后就是自己简单煮自己用、那最后变成室友们大家都各自用餐，因为其实各自用餐的时间都不太一样。
0: 对啊，就大家有自己的时间轴。
1: 再来就是每个人吃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的。
0: 喜欢吃的东西差很多。
1: 而且就是上课时间也是会有一点点就哪里不一样这样子。最后其实有很多的就是相处上啊，例如瓦斯炉，煎的东西喷了油，前面的人应该打扫干净。
0: 对，
1: 其实这是有那个叫做、
0: 生活守则，
1: 对对，宿舍的生活守则，但是最后都没用。然后那个叫做，反正都不是大问题，就是小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你有没有用心嘛，你用完用脏你本来就应该收拾的，然后垃圾永远都没人要收。
0: 那会有人去管这件事情吗？还是就还是会觉得说啊，我身为就是比较这个长辈的角色，我应该要去跟他们说怎么样做比较好。当初有这个心态出现吗？
1: 我们是不会直接对其他的同学讲、但因为社监他必须要管理这些事情嘛，那社监讲了最后也是没用啊。垃圾永远都是那个男生在打扫，收垃圾，然后最后我也不太想管了，我就管好我自己的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一直讲彼此也会生气，相处上也会有不愉快。
0: 对，
1: 反正我就是把我那

0: 自己的小空间都整理得很好，
1: 整理干干净净就好
0: 了，然后舒舒服服。但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不分年龄层，你只要是跟别人一起共住就会遇到的问题，不是说啊这个年轻人看不惯啊这样子。
1: 因为其实我们在家里
0: 也是一样，
1: 兄弟姐妹也是会有这些问题，但是就是其实就是自己有没有认真去想要你的生活环境。
0: 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还好啦，就是大家是各住各的房间，如果哇又是一个公用的空间真的更可怕，
1: 没错，
0: 很痛苦。
1: 总而言之就是我也很顺利的结束了这个停留的11个月。那其实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去到日本才知道，我带了我的生活费去、因为宿舍是不用钱，是学校免费给、姐妹校的一个交换生的一个福利，所以学费我是缴台湾的学费，但是就是宿舍费是不用的，你只要带生活费去就好了、我也是去到那边才知道学校发给我奖学金，
0: 哇
1: 还有每个月的生活补助款，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想去了，那我也没想到说有奖学金可以拿这件事情，但又拿到了，
0: 嗯，
1: 就像我去上那个叫做烘焙班一样、我也没想到会有薪资拿，但我拿到薪资。那相对的，日本交换生这件事也是一样，因为学校台湾的学校没跟我讲说有学校会发给我奖学金这件事情、所以拿到的时候也很开心，
0: 对啊，就哇不无小补，
1: 没错。
0: 那刚才讲到的是宿舍的部分嘛，那实际在校园的生活当中、那他大概一整天的行程会是长什么样子啊？塞得很满吗？课程上面
1: 并没有、就是我们是交换生，所以我们跟他们正规的大学生的、选修的课程没有这么满，学校给我们选了10门课吧，10门课还是12门课？那我们只有礼拜一是一整天的日文课，
0: 嗯，那其他就是科系上面不同的课程。
1: 对，
0: 那当初是念什么科系啊？
1: 我在台湾是念观光休闲、但是因为日本的姐妹校它没有这个科，所以我们交换生去，我们上什么哪一个科是日本学校来决定的。
0: 是啊，
1: 所以我在日本的学校是上国际科，但选课的部分呢、就是一样有我一定要选的就是日文，日文是我一定要上的、那其他科就是我自己在选，好像4堂课还是5堂课的样子、那其实我想说，那我刚好去了，我就顺便再练一下我的日文的、不管是听力或阅读，所以我又选修了经济概论学吧。
0: 哇，
1: 我就单纯只是去听一下、
0: 就是学习一些比较艰深
1: 的
0: 日文，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整个来说，其实生活当中不是只有上课被塞得很满，然后那平常如果比较有空闲的时间，大概还会做什么样的安排啊？
1: 就是学校会有一些活动，
0: 对，
1: 例如哪里有国际交流，学校会派那个叫做我们的社监，就学姐学长，他们因为他有小车嘛，他带我们去，然后我自己会安排就是灰姑娘进城。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去东京，就是去一些我平常工作没有
0: 去
1: 的地方。
0: 东京还蛮
1: 很
0: 远的耶。
1: 对，其实很近
0: 啊、很近，
1: 新干线50分钟就到了。
0: 哇哦，
1: 是啊，但是我是一个学生，我不能老是搭新干线这件事情。
0: 为什么？
1: 因为来回就要10000多块了。
0: 可是我觉得年纪就是比起20几岁的这些年轻人，有的是本钱更多、
1: 对，我是有钱的留学生。
0: 对啊，对啊，
1: 但我觉得你一直想一直这样想的话、那你有很多，你可能会就是那个，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真的不行我才会做新干线这件事情、
0: 想说我还是来这边当个学生。
1: 对，
0: 我
1: 还是学生，我不能，对对对，我不能，因为毕竟有其他的，就是我会考虑到就是其他是20几岁、他们的经济的能力没有像我这样子、所以我不能太炫耀。
0: 哦，是哦，会考虑到这个部分哦。
1: 因为有一个同学他来了、我们4月开始上课，我们3月过去4月上课、然后他6月就去打工了。
0: 哦，学生啊比较辛苦一些的部分。
1: 对，当然我如果老是这样子的话，他们这我自己的想法啦、因为他们说你好好，你怎样怎样，那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学生、我不应该太过炫耀这件事情。
0: 因为如果是我，可能就不会想这么多。我想说，我也是辛苦工作20-30年，换来这些小小的清闲日子。
1: 对，但是就是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会觉得很受伤。然后我要去打工，但你每天就是好像吃香的喝辣的这样子。那我就觉得我于心不忍，但我还是真的不行，我还是会大心感谢的。那我每次进京的时候。

0: 毕竟你是住宿舍，所以他会要有一个
1: 登记，
0: 提出不回来的一个那个申请。但我就觉得我是踩着交换生，我是拿钱来去上课的，我应该就是要做好我自己的一个应该做的学生的一个工作，所以我尽量是不以在外宿为主。然后像我朋友有时候说，哎，你帮我打工一下，就一天多少钱这样，你请假来，我说不行，
1: 我是学生，
0: 我真的没请假。我在那学习当中，我没有请过任何一天的假。
1: 哇，很厉害耶。是因为这样才拿到那个奖学金吗？
0: 不
1: 是，
0: 是奖
1: 学
0: 金
1: 去的
0: 时候
1: 就
0: 发，因为日本是四月就是新学期开始，所以我们四月初他就通知我们交换生去拿钱了。
1: 但是就算拿了奖学金，还是做好学生的本分。
0: 这我觉得，因为我拿着学校的名额去了嘛，我觉得我应该不管我书念的好不好，学分好不好，我应该就是要做好我学生的角色。
1: 但是还是有放连假的时候啊，还是有比较长的假期，这时候有。整个旅程一年的期间有特别去规划说比较远一点或特别的行程安排吗？
0: 有啊，虽然我暑假跑回来打工。
1: 啊，是哦，又去带团了吗？
0: 对，我暑假因为学校暑假放一个多月嘛，那我就跑回来了。那但是回来之前我还是带了同学，就另外两个同学，因为有一个同学去打工嘛，他就是要存钱。他比较辛苦了，
1: 对，
0: 然后就一个同学跟两个同学跟我一起去，就是我带他们去东京玩。
1: 哦，是哦，
0: 因为我觉得他们难得来到日本这个地方，然后一直在群马县上课，应该要去看看其他的地方，所以我就问他们说要去，我说好，那你们要去我就带你们去这样子。我们一天来回。就是钱还是有限的，
1: 所以你就是在那边也当了，就是还是担任一日导游的部分，然后带交换生一起到东京。那自己呢？自己有去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吗？
0: 我自己有一次挑战，就是老师说，我们的日文老师说，他说现在有个青春十八的票，价钱很便宜，然后你就是那一天用那个票，你可以很多地方搭不用钱，坐新干线或者他有一些车种，
1: 算吃到饱的车
0: 票。对对对对。然后老师说，我就问老师说，那我可以去京都吗？他说不可能，你搭这车不可能去京都的。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试试看好了。
1: 就去京都吗？就挑战去京都？
0: 对，我从群马开始出发，我就那一天转了一普通电车，我中间只休了冰松吧，我又找了一个地方，平常带团不会去的地方去了。晚上八点多都到京都了，所以我那天的车费用了2000多块而已。
1: 哇，很便宜耶。
0: 对，去了三天两夜吧。三天两夜四天三夜我忘了。反正我就住了，我还住了那个叫做民宿，不是民宿，就是住了青年旅馆。我跟他租了脚踏车，然后我去那边倒数。对，
1: 跨年吗？
0: 跨年。
1: 哇，
0: 然后呢，我有两个行程要去，一个是高台寺，或者一个去知恩院。最后选择去知恩院，因为知恩院的倒数蛮特殊的。日本，如果你有看那个叫做《红白对抗》的话，最后 NHK 都会有一个找某一个寺庙，然后会听到一个钟声响，对，
1: 敲钟，
0: 对，那就是敲掉过去一年的108个烦恼。那既然知恩院有，我就去排队。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近。

0: 器，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乐活新鲜人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曾经在50加的年纪前往日本交换学生的 Yuki，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一段充满奇幻、充满挑战，以及呢这个充满很多幸运的交换学生之旅。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自己也还蛮好奇说，因为 Yuki 本身是导游嘛，常常就是在出入日本啦，对于日本也算是蛮熟悉的。那短暂的旅行好带团，那到真的在当地生活一年，这个感受度上面有很大的差别吗？
1: 当然，就是我们常常去是工作，真的在那边生活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那当时我只有想到，就是说其实冲突是没有很大，但是就是我就是把学生的工作做好，学校该交的报告，然后应该有的考试我都把它准备好。但是其他有什么不适应的还是什么倒是
2: 还好，
1: 还好。
2: 但甚至还有交到就是好朋友，对不对？
1: 有耶。
2: 对啊，我觉得很棒耶。
1: 我的丽卡讲，他说今年暑假要来。
2: 哇哇，那就很快嘞，因为现在已经夏天了。
1: 对啊，他是我目前还有在联络的。还有我的那个交换生的罗马尼亚的男生，他现在他也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故事。他就是因为罗马尼亚其实经济不好，
2: 对，
1: 所以他很想要再来日本念书，所以他在回罗马尼亚之前，就我们的交换生要结束之前，他就一直想说下一次他要来应该用什么方式来。然后我们也帮他找人资料，陪他去看那个叫做学校。然后后来还有我要跟他讲，我就跟他讲说现在台湾流行那个叫做 working holiday， 你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来这边工作。
2: 对，
1: 我说要么你学校，可是你已经大学毕业了，你没有办法，应该没有办法再念日本语学校。
2: 对，
1: 那你再申请硕士研究生，那你要另外经济的一个支出。最后他选择工作，所以他是在去年又到大阪找到饭店的工作的。所以这两个是目前
2: 还有在联络的。
1: 对，
2: 哇，我觉得很棒哎。那那时候认识，就是进入到班级啊，进入到学校，然后同学都是那种二十几岁、十几岁的年轻人，大家会觉得好像跟你有一些距离感，或是自己本身就会觉得说，他好像会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会有这种心态吗？
1: 其实我不会，因为我本来就理解日本人本来就是这种个性的。他跟你不熟，他就是有距离
2: ，
1: 而且他特别，他们对于外国人其实不是说抗拒，就是他会
2: 就界限化，
1: 会有一个界限。对对对，所以我这个丽卡讲啊，就是很特殊的日本人，他跟一般日本人不太一样。他本来就是比较能够接受外国人的那个那种个性的日本人，所以聊天的话就是反正什么都可以聊。他的话题我都能够接受，但我的话题偶尔他会不能
2: 会有承接不住。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说他很想来台湾。
2: 然后就可以再带他来台。
1: 但是因为我的工作来，我的工作来看的话，就是比较难配合。我说你应该要先跟我讲，
2: 你那时候再特别帮他留时间，
1: 对，我才会留时间，不然我们的工作就是一直排的。
2: 哇，我觉得很特别。那这样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回到台湾，真的会觉得有什么样的心态上面出现什么变化吗？
1: 有啊，就觉得哇，念书真好，
2: 念书真好。
1: 为什么念书真好？你就是可以抛开你所有的，然后你的想法只有念书，其他都不用想，真的太美好了。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啊，我回来之后啊，我就一直在纠结。

0: 也说，那我的在职进修班要不要再继续念这件事情？但当时我的导师是跟我讲说，他说辛苦一点，你还是把它念完，因为如果你中断了，你就可能不会
1: 再继续，再有这个机会，
0: 就是你可能念不了毕业了，因为他还是有休学的年限嘛。
1: 对，
0: 那后来想想，算了，既然我们拿了人家交换生去日本了，那我觉得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不可以这么现实，所以我还是听了老师的话，我把它念，我就再继续念。那继续念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转机的，就是我又开始念了嘛，一样每个礼拜念两天。那有一天又来了，又是看到日韩交换生的，这个时候我想说，那我去了日本，那我听一下韩国好了。其实我蛮喜欢去韩国的，就是我以前常常去自由行去韩国玩，我就是买了票，然后我就是不参加团的，就自己去这样走。我想说，那我看看，去听听看好了，顺便我另外一个机会可以去韩国。虽然我韩文不好，就我又去听了。那我只问了老师，我说那什么条件可以申请韩国交换生？那他就讲了，他说你只要来上韩语课程，那你只要上这个韩文班，出席率70%，学校就可以帮你申请。
1: 哦，
0: 那我想很简单啊，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对啊，我也想去、欸，
0: 是不是？然后呢，我想说，好，那我决定要上了。而且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你想了，机缘、天时地利人和，所有时间老天爷都帮你安排好。我决定要上的时候，为什么说是最完美的一个组合？就是我那一天的课是早上一堂，到下午，中间有3个小时是空档。我正愁这3个小时去哪里。刚好
1: 就是
0: 上韩文课，
1: 哇，这么刚好，那空档就是上韩文课，
0: 是不是？我就补足了空档时间，不用去发呆了，我就去上韩文课。那我跟前就第一堂，我后一堂课的老师先打声招呼，说我会迟到20分钟，因为那韩文课是到3点，那我的下一堂课是2:40开始，不过还好，都大概差10分钟而已，所以我认真上课，保持在70出席率，跟我一起去上课的。他也想去交换生，他听到我就说，那我们一起去上，我们可以的话我们一起去这样子。结果我报名了，那因为我工作很忙，所以我也忘了提点他们要报名。他们自己错过了报名的日子，2个同学。就我要去面试的时候，那一天我说，我要去面试，你们有收到面试吗？他说我们都没有收到。我说，你没报名？他说不是上课就可以。我说没有，要另外报名。就他们没报名，错过报名。所以去面试了，老师特别给他们面试了，但是
1: 就没有，
0: 他们被刷下来了。那我去面试了，那主任只跟我讲，同学你去过日本的，所以没有奖学金，你要全程自费去，你愿意吗？我说，我想说，我上次日本是日本学校给我的，不是台湾学校给我的。那我想说，没关系，自己出钱嘛。机会不会再来第二次的。那我想说，好，我去。他说你确定？那学校帮你申请了。我说对，我要去。那就开始了，很 smooth 的开始办了。然后来到韩国学校来韩的。那当时学校说，那你不要去前面校，你去另外一个学校好不好？我说好啊，
1: 对，
0: 因为我想说我只是去嘛，只是去首尔或去釜山而已，
1: 都大城市啊，
0: 因为这个是可以选，那日本学校是不能选的嘛，那我只能去了，但这个是要么你去首尔要么去釜山，那总而言之都在韩国嘛，
1: 对，
0: 我只是学韩文而已啊。那我想说好，不管哪里我都去这样子。然后送了签证的时候，学校主任又来找我了，他说同学，那你韩国到哪一个阶段？我说我正在等签证，我护照送进去，等签证下来这样子。他就说，那你找时间来学校一趟。我说怎么了？要送什么资料吗？老师就讲了，帮你申请奖学金下来了。
1: 哇，好好哦！到底是哪一间学校？
0: 是不是很幸福？是不是很幸福？
1: 好好哦！我现在已经想要去那个报名在职进修。
0: 所以呢，我想说，为什么都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都是没有预想到的。你看，从我上烘焙班到日本，一直到韩国，都是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就有零用钱进来了。我个人就觉得这未免太幸福了吧，
1: 太幸福了。
0: 然后呢，9月1号我就去了，然后住了宿舍了，也不错。当然，这中间就有一点点，就是课程上的安排没有接洽的太好，所以我只上了2个多月的 韩语学校，然后大学的课程当然就是要3个多月嘛。那我那时候，其实那个韩语课程是我另外付钱去上的
1: 哦，就在进修。
0: 对对，因为那个叫什么大学的课程，它就是每个礼拜
1: 对，
0: 就一堂一堂一堂，那就它比较没有办法就集中，
1: 不是密集的，
0: 不是密集，对对对，所以我另外付了钱上了那个叫做学校附属的韩语课程，
1: 有点像韩文冲刺班嘛，
0: 对对，有点像。然后它就是真的很密集哦，早上9点到1点钟，它是很密集的上课哦。那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有点吃不消，因为年纪大了记忆力没有像年轻人这么好，虽然理解力够，但是记忆力不好，很多来不及上，你知道吗？但是确实我也觉得你只要努力还是会有收获的。所以2个半月上完之后，我就跟学校讲，我可不可以再另外上，我上的是秋季，我可不可以再上冬季的。学校说不行，因为你的签证的问题，所以你必须要那个。我说太可惜了，如果知道有这样子是2个半月2个半月的话，我就申请1半年的，然后上2个学期，这样子可能你学的韩文会再更
1: 多一点点。所以当初后来从日本回来，然后又去到了韩国，待了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0: 三个多月
1: 、哇，那其实接的还蛮紧的耶，就是回来然后又去。
0: 我是二月多回来，然后在学校再上半学期，上半学期之后再隔一个半学期我才到韩国的。所以我总共人家念2年，我总共念了4年。
1: 但是你体验到的更多，就是
0: 对，
1: 很会善用学校资源。
0: 没有，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给自己机会了。因为如果我没有去听那个叫做交换生的说明会的话，其实就没有机会了。
1: 对啊，没有多问一下说这个条件是怎么样，可能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0: 对啊，
1: 我觉得很棒。那去韩国跟去日本交换，有觉得体验上有什么最大的差别吗？
0: 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文化的不一样。文化。
1: 那同学上面呢？
0: 同学上面
1: 啊，相处
0: 倒是因为，韩国的学校跟日本学校最大不一样是，日本的学校的旁边的同学大部分
1: 都是交
0: 换生，都是日本人。
1: 都是哦，
0: 大部分。韩国的学校呢，我的韩语课程里面是来自全世界的，例如我们有乌干达的，又有美国的、越南的、中国的、印尼的，就是他会照你的程度来分班。包括我们初级班就有8个班，所以每个班虽然都是初级班，那你的同学都是来自全世界各国。那我大学课程的韩文班、韩语班倒是比较特别，像我有选到一个课的班，里面都是尼泊尔，整班都是尼泊尔。
1: 是哦，好酷哦。
0: 只有3个女生是哪个欧洲系国家，但哪个国家忘了，然后我一个台湾的，其他
1: 都是
0: 30几个，
1: 哇，
0: 都是尼泊尔的。
1: 所以到韩国蛮多都是可能上课的同学都是来自各国的同学，但是在日本的话蛮多都是跟日本的同学相处，所以比较少机会可以认识到韩国的同学，对不对？
0: 对，
1: 这好像比较可惜一点的地方。
0: 虽然学校有派我那个叫什么，韩国同学，就是语言交换，但是一个礼拜一次2个小时吧，但很难。我自己啦，可能我不太习惯那个，不喜欢韩国的那个叫做什么演唱会啊那些，因为我不是属于那一派的，所以可能话题上
1: 比较少一些，
0: 产生共鸣比较低一点点。我比较喜欢韩国的文化，例如我喜欢看那个叫什么，像我这次去韩国充分利用的时间，我就把以前没去过都去了。
1: 当时是去釜山还是去首尔？
0: 我最后去釜山，只有我一个，其他的交换生都去首
1: 尔。
0: 对，然后我比较有一个大的体验，就是去年不是 APEC 在韩国举行吗？他在庆州，其实坐那个叫做KTS， 就是类似台湾的新干那个高铁，好像才1个多小时吧，还2个小时，我就是去看了一个韩服秀。
1: 哇，
0: 其实我是不小心在哪里看到的，我忘了，反正我就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然后我就报名了之后呢，因为韩国很多地方就是你没有韩电话，你就没有办法 做很多事情。
1: 对对对。
0: 那为了这个，我还去弄了一个有号码的。我本来就是 WiFi 嘛，但是弄了一个号码的，我也去看韩服秀。那为了这看韩服秀呢，我上课那天还是要上课，然后我跟老师讲说，我提早几分走，因为我要赶新赶那个。

0: KTS， 因为它有时间性的，因为我一直在当天来回，然后我就去了，我就真的去了，真的很感动。
1: 嗯，
0: 就是你看到 A 派之前的一个汉服秀
1: 哦，
0: 那也才知道说原来那个秀这么盛大，因为韩国的总统夫人，跟加拿大的总理夫人都到现场
1: 哦，哇，
0: 蛮盛大的，
1: 所以见到亲眼看到就觉得哇，很盛大，
0: 对对对，
1: 很震撼，
0: 对，
1: 哦，那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呢，哦哇，我觉得可以在这个时候还重新回去读书，然后可以去到日本，可以去到韩国，这个很多学生可能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懵懵懂懂都不知道说哇，学校有这么多可以善用的部分。对，我觉得很棒，就是羡慕。
0: 其实后来我回到学校有跟老师讲说，希望老师多多推广就是学校的这样子的一个给同学的福利。
1: 对，
0: 那我其实我觉得就台湾不管是学校有没有这样子的，其实要同学愿意的，因为同学如果自己没有想的话
1: 就不会去做，
0: 就不会去，还有家长，如果家长也觉得说不好的话，其实就丧失了机会。我觉得交换生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啊，是给未来如果你要去海外留学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垫脚石。
1: 先去体验看看适不适合真的想要在这边生活。
0: 对对对，而且学校如果真的就是因为每个学校的条件都不太一样，就是学校如果有提供经济上的一个奖学金的一个辅助的话，我觉得对某一些家庭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对，就是负担会比较小，大家就真的可以走出去。但我觉得当然跟本身的个性也很相关了，我相信 Yuki 本身可能也是关不住，很好动，应该也是这种类型的。
0: 真的
1: ，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就年纪来讲的话，只要是想做的事情啊，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借口。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机会是稍纵即逝，你一下没有注意到，他可能就错过了。
1: 对啊，就错过了，没有报名到，就错过了啊。
0: 对
1: 啊，
0: 你看像我的同学，他们两个就错过
1: 了，
0: 然后他们现在毕业了，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去了。
1: 对啊，
0: 因为他们也没有自己想，因为他其实还有第二次的机会，因为跟我一起念的是我的下一届，那其实他还是有机会，但是他们就
1: 错过
0: 那一次之后，他们就没有再替自己安排，
1: 还要帮自己谋一些福利这样。
0: 我觉得他们还是有机会去，但是他们就放弃了。
1: 所以你身边能不能关注到有什么自己可以掌握到的资源可以把握住的，这个也是很重要。同时自己的积极度也要拿出来。
0: 没错，假使机会来了，你自己没有极力去争取，或者有一种就是我去听听看，说不定有机会，那你就错过了。
1: 对，同样的这个心法跟大家来分享。
0: 而且我觉得跟年纪是没有太大关系
1: 的，真
0: 的
1: 没有太大。
0: 那如果你拿年纪当借口的话，就真的很多事情是无法完成的。
1: 年纪不是借口，真的。今天呢，谢谢 Yuki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
2: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

0: 想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我是莹莹。哎，现在您所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刚好呢，在上个星期我看到一则新闻之后呢，就搜集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发觉哇，慎之女士她的作品真的有好多好多，而且到现在呢，都还有很多人呢不断的回味。我就想，那帮大家来做一个慎之的纪念回忆专辑好了。原来慎之女士在一生当中所留下来的作品有这么多，而且很多很多都是捧红那位歌手的当红代表作。那莹莹也去搜集了很多歌，很多相关的资料，希望哦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在国语歌坛当中这位非常优秀非常杰出的作词慎之小姐她的作品。我们就先从他最重要最红的一首歌开始来为大家介绍起哦。这个版本莹莹特别花了好多时间先去找出来的群。

这首就是资深的歌曲填词人，甚至他最红的代表作之一。仔细算起来，甚至一生当中做过上千首的歌曲。不过现在呢，有100多首还是脍炙人口，常常被很多不同的歌手翻唱，甚至呢，您在家里面的 KTV 可能也曾经唱过他的歌。而甚至女士的女儿，她认为当时那么多年前啊，这个版权在法律上面的规定并没有很清楚，导致他们的权益受损呢、有一些法令的模糊地带，所以呢，就向法院提出了这样的诉讼，希望跟老唱片公司来重新讨论一下版权的归属问题，因为他妈妈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应该受到著作权的保护。这则新闻让大家回头去重新温习了甚至女士的作品，这首《群星颂》。除了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很久远的版本之外呢，莹莹又特别选了一个谢雷的版本哦。

哇哦，现在在听到这首群星会，是不是您的身体也会不自觉地跟着摇摆起来，好像回到了当时那灿烂的岁月当中呢？今天呢，您为大家来回顾一下慎之女士她的作品呢、哦、先从慎之女士的生平开始介绍起，您就知道为什么在她曲折的一生当中，因为她的人生历练跟丰富的感情，可以写下这么多好作品。

这首歌曲是1962年甚至为美代所写的《忆难忘》。1928年，民国17年，当时甚至出生在台中的东市，甚至的原名呢叫做邱雪梅，只是小的时候她跟着双亲到了大陆去，所以她的童年其实是在江苏度过的。到了抗战胜利前，她还在上海的第一女高就读，那个时候因为受到了一些日本的教育，所以呢也奠定了她扎实的日文根基。民国34年，慎之随着家人到台湾来定居，而当年的慎之已经是17岁的少女了。虽然原本她的父母希望她可以从事的是会计的工作，不过慎之自己说，她对于歌唱从小就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所以她放弃了会计的工作，转到了广播电台，然后展开了一生当中从未间断的国语歌曲的耕耘工作，作词也做下了很多国语辉煌的流行歌曲的历史。

甚至女士曾经说，她觉得这一辈子当中她最幸福的一件事是上天给了她一段非常美好跟圆满的婚姻生活。讲到感情的世界，甚至她跟她的先生其实在当时呢能够结为连理，也是经过了一小段的波折。话说呢，因为当时在民国四十年1951年啊，甚至那时候才24岁，而的时候电台里面有个同事叫做关华石，关华石当年已经40岁了，两个人相差有16岁之多。但是因为甚至非常非常欣赏关华石的才华，因此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决要跟他共结连理。甚至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剖析他自己会嫁给关华石的原因。他写说，他既能像父亲般呵护我，也能像情人般的疼惜我，而他在音乐、文学跟书法上的素养更是令我佩服。两个人结婚时相差16岁，但是在后面32个朝夕相处的年头当中，证明了甚至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苦酒满杯》，民国56年，甚至作的词由谢雷所演唱，海山唱片出版。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

0: 器，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正声天天陪伴您，我是莹莹 FM 104.1， 欢迎您跟我们共享好听的老歌时光。莹莹帮您整理出来，甚至她的作品好多好的歌词好的歌曲都由她的手中而来，来听这首《妈妈》。

妈妈，我的妈妈，我多久没有回家？遥望老家的蓝天，就想起妈妈的白发。妈妈，你真伟大，我怀念妈妈。这是由慎之作词，红叶作的曲，怀念妈妈，陈芬兰所唱的歌曲。这首怀念妈妈其实对慎之来说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因为慎之在结婚很多年之后竟然很意外地当上了妈妈。为什么会说竟然很意外呢？她跟先生在结婚之后一直忙于群星会的工作，还有很多作词作

作曲相关的事情。民国57年，也就是婚后第16年，她突然怀孕了，才产下了一个儿子。这个上天赐给他们的小天使，让夫妇两个人非常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意外。这个孩子取名叫做后熙，他们两个夫妇呢高兴得彻夜难眠，而甚至在晚年得到这个孩子之后，也为他的创作带来很多新的想法跟新的元素。只是后来孩子跟他的缘分相当的短暂，只有短短的15年而已。

这首歌曲是欧阳菲菲所演唱的《雨中徘徊》，民国62年由海山唱片所出版。这首歌呢，也是在慎之生下了后溪之后的没有多久哦，所创作出来的歌词。那么在1973年，欧阳菲菲由海山出的这张《雨中徘徊》也得到了相当好的成绩。

我们暂时把时间拉回群星会刚刚开播的时候，民国51年10月10号台视开播群星会。

月儿像柠檬这首歌当然也是慎之女士所作的词。这个时代呢，差不多回到群星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群星会每个星期播出两次，每次播30分钟，只要片头曲群星颂一开始唱，大家就赶紧到了电视机旁边来看看今天有哪些的歌星会在电视上出现。

其实甚至的作品除了有柔情有爱情之外，也有非常开朗俏皮的哦。我特别帮大家选这首情人的黄衬衫来听谢磊演唱的版本，回想一下阿狗狗时代。

来来来来来，听听这一段的这个吉他的声音，跟现在电吉他的这个声音比起来，是不是真的很复古呢？情人的黄衬衫，谢磊所演唱。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来回顾很多慎之女士她的作品呢。在一生当中，慎之做了1000多

都还保存着。这么多好听的歌，今天我们帮您做一个整理跟回顾。前面我们听到了从一开始呢群星会时代甚至的作品，包括帮美代所写的《忆难忘》，还有包括了《苦酒满杯》帮谢雷所写的。再来呢，进入这个阶段呢，是很多的连续剧主题曲了。这首歌我们现在听到的《蒙蒙细雨忆当年》，这个是于天所演唱的，当时呢也就是帮华视的连续剧所写的这个主题曲的歌词。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呢，甚至很多的作品除了是帮歌手写之外呢，也很多都运用到了电视剧啦，甚至是电影的主题曲上面。这首《蒙蒙细雨忆当年》由慎之作词，蔡荣吉作曲，于天演唱，在1986年，也就是民国75年8月11号，华视电视剧叫做《烟雨蒙蒙》，当时呢就当做了主题曲跟插曲，是不是很有琼瑶式的感觉的味道呢？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慎之除了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词者之外呢，他对于后辈的提心跟照顾也是非常的用心的。在群星会时代，除了他自己担任节目的主持人，当时呢，他的先生关华石则是担任了乐队里面的指挥，还身兼小提琴手，帮歌星现场伴奏。另外呢，他还不断地在电视周刊上面自己亲自写文章，推荐好的歌星，也借此帮群星会来做宣传。事实上，在群星会这个节目里面，当时能够被慎之允许上节目的，真的都是实力经得起考验的。很多歌手后来在回忆说，要上群星会，不但是要注重打扮，要俊男美女，更重要的是还真的要唱得出点料来，否则慎之是会毫不留情的下次封杀这个人的。慎之在15年的岁月当中，群星会一共做了15个年头。台视在这15年当中，群星会走过了风光的时期，而慎之也把他的青春岁月奉献了这个节目。所以慎之后来回忆，他跟自己的先生在群星会这15年当中相知相惜，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都是最好最好，而且最相惜的。

除了刚才我们听到万家灯火是由周雅芳演唱，甚至帮华视八点档连续剧所写的主题曲之外，现在这首歌《今戏是何戏》1987年一样搭配了电视剧主题曲，由慎之填词，曾庆瑜演唱，《今戏何戏》也成了曾庆瑜最红的一首歌。

是不是好久没有听到这首很棒的歌？京戏是和戏，曾庆瑜所演唱的，甚至在1987年所写下的作品。

回顾慎之一生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从他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作品去读出他不同的人生历练。民国1953-54年，甚至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他的作品《锋芒外露》写下了《忆难忘》《苦酒满杯》《情人的黄衬衫》《蓝色的梦》《静静的湖水》等很多叫好又叫座的歌曲。到了70年代，甚至的文采开始比较洗练，感情也收敛许多。这时段他所创作的有《蒙蒙细雨忆当年》、雨中徘徊、千言万语、喝彩等等。只是在他一生当中走到这个阶段，碰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关。民国72年，甚至才就读国中的儿子当年才15岁，有一天在学校打篮球的时候忽然倒在地上，口吐白沫，送医之后回天乏术。这个打击对70多岁的关华石来说实在是太沉太重，也太经不起了。没有想到就在相隔2个月的时间，关华石也离开了甚至离开人间，没有留下只字片语。短短的几个月之间，甚至丧失了生

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他尝尽了人间辛酸，也看破生死离别。往后慎之的作品就有许多的孤单、无奈和悲伤在歌词当中流露出来，像刚才我们听到的《今夕何夕》，还有现在听到这首《玫瑰人生》，都是慎之后期的作品了。尤其这首由徐锦纯所演唱的《玫瑰人生》，民国76年搭配台视同名的电视剧《玫瑰人生》当主题曲。当时这首歌的制作人张弘毅曾经说，《玫瑰人生》是他制作过最具有特殊情感的歌。这首好歌同样也在76年获得了金嗓奖。现在我们就一起再来回顾这首由徐锦纯所演唱的《玫瑰人生》。

民国77年3月19号，甚至觉得身体不舒服，由家人陪伴到医院去急救，结果竟然抢救不及，就与世长辞了。他在人间仅仅只待了60个寒暑，但是这60年当中，却带给所有的歌迷无限的回忆。这首由蔡琴所演唱的《最后一夜》，是当时甚至帮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部电影所写的主题曲。很多人以为甚至所写的歌词是为了描写白先勇小说当中那些舞女的心酸跟心情，但其实这个故事创作的背景，甚至其实写下的

是自己和先生共同度过的最后一夜。那个夜晚，关华师就在他的怀抱中悄悄地走了，所以他写下了红灯将灭，酒也醒，此刻该向他道别，曲终人散，最后一瞥，最后一夜。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希望莹莹为您准备的这些歌曲都为您带来很多美好的记忆。下次我们在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6: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